0: 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宝贝们，快起床啦！
6: 真想再睡一觉呀。
7: 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8: 啊。
5: 来，先吃早饭吧。
9: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10: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5: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7: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0: 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现在是8:04，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帮忙。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啊。生活当中呢，大家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啊，这个烦心的事儿，或者呢在交通方面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想法或提议呢，都是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的，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解决。电话呢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烟台的朋友是吧？
3: 啊，是的。
2: 嗯，您遇到了什么问题了？
3: 我遇到了一件洗衣纠纷，就是我在大概洗衣服。
2: 嗯，洗衣服。
3: 我洗了一件衣服、
2: 嗯、
3: 啊，对。我大概是在3月底的时候，在烟台高新区一乐洗衣生活馆送洗了一件羽绒服。然后呢，这件羽绒服现在是不仅没有洗干净，而且造成了衣服损坏，没有办法穿了。
2: 损坏是什么的程度？
3: 就是我详细跟您说一下吧哈。我这件羽绒服呢，它是亚胶工艺的。我是送洗的时候呢，这个老板确实跟我说，亚胶工艺的衣服呢，有这个开胶的风险，所以他建议我是精洗，不要普洗。然后精洗的价格呢，是普通洗衣机的2倍。我当时呢是拒绝了。后来呢，我回去想了一下，我觉得呀，现在一件羽绒服也都上1000块钱，我别因为这30块钱的洗衣费用，然后万一要洗坏，我这个衣服就没法穿了，是不是？
2: 嗯，
3: 我就又联系这个老板，我说你给我改成精洗吧，说好。按理说呢，这一件衣服洗个10天8天，就算时间就挺长了。我过了半个月，我去洗这个衣服的时候，他说呢，你这个衣服太脏了，我没洗干净啊，我又重新洗了，你过段时间再来拿吧，我就走了。过了半个月吧，我又去拿。当时吧，我拿的时候也比较匆忙，他也没有跟我说任何关于这个衣服洗坏了或者没有洗干净的。我拿了就走了。我大概呢20分钟到家以后，我拿出来一看呢，衣服上有一块很明显的油渍，没有洗干净，并且呢，就是这个亚胶呢全都开胶了，这个衣服就没法穿了，羽绒就全都堆到一起去了。
2: 嗯，
3: 我就立马呢微信联系这个店主。他就没有给我回复。我等到晚上大概9点半的时候，我就又微信上问他，我说你们这个衣服洗坏了都不处理吗？这店主说，哎呦，我在外边培训，我得10点钟才能结束，我第二天再给你回复。
2: 嗯，
3: 第二天呢，我又等又等，等到10点半还没有消息，我就又问他，他说，哎呦，我这个刚刚忙完，我正准备联系你呢。然后他就给我的答复呢，说是这个衣服没有洗干净，他可以把洗衣的费用退还给我，或者是说再给我洗一遍。但是呢，这个衣服的损伤，他说是因为我这个衣服的亚胶工艺造成的，并且呢，他洗之前呢也告诉过我，所以他不负责任，他不负责。我就对这个结果呢，就是不是很满意。我跟他说呢，这个亚胶工艺的确是有开胶的风险，但是不代表呢它就必然会损坏。如果我这个衣服我穿了3年5年，我洗了很多次，你洗开胶了，这个确实不能说完全是你的责任。但是现在我这件衣服是第一次洗，我可以说是一件新衣服，你就洗开胶了。我觉得这个、
2: 我那个就是因为我就是你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哈，我也就是查了相关的资料，它可能会出现这种轻微的，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局部的翘边小面积的开胶，
3: 不是大面积的开胶，所以我就是不接受嘛。
2: 大面积的就是起泡了吗？还是脱落了？还是怎的？
3: 就是那个胶就是脱落了，全部都脱落了。
2: 哦，那属于、
3: 就是、本来它那个胶是把那两层就是那两层布粘到一起去嘛，现在那个胶就全部就开落就脱落了。
2: 嗯，但它不是说什么面料变硬什么的，它就是那个就
3: 是
2: 大面积的脱落了，
3: 单纯的开胶。对，
2: 嗯，那也属于一个中度的损坏了。嗯，
3: 就是就根本就没法穿了，因为咱们那个羽绒服它不是传统的是那种就是缝线工艺的嘛，它是把这个羽绒服均匀的分散到咱们衣服的就每一个小格里面。
2: 嗯，
3: 它现在开胶了，羽绒服就成一坨了，全部都到这个衣服的最下面了。
2: 嗯，
3: 就是这个衣服身上的那块就是2层布了，它就没有保暖可言了，所以这件衣服就完全没法再穿了，就废了。
2: 那么从3月底开始啊，到现在，差不多将近小2个月了， 就是那你们现在僵在哪儿了呢？
3: 我现在呢，就是我跟这个卖家，跟这个老板达不成共识以后呢，我是现在咱们12315的微信小程序上嘛反映了这个问题，
2: 嗯，
3: 然后显示的状态呢是已受理，但是呢没有任何进展。后续呢，我就又拨打了12315的热线电话，
2: 嗯，
3: 大概呢5天以后嘛，有一位称是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
2: 嗯，
3: 说他们跟这个商家沟通了，
2: 嗯，
3: 商家呢只是同意退还洗衣费用，
2: 嗯，
3: 并且呢把我在他们家店里的储值卡的余额也一起退给我，
2: 嗯，
3: 但是这个衣物的损失他不负责任，
2: 嗯，
3: 并且跟我说呢他们市场监管局只有这个协调的一个只有这个有
2: 对对对确实
3: 啊，嗯，
2: 对对对，他们只能去协调，嗯，
3: 对，然后跟我说呢，如果说我不满意这个结果，建议我去，就诉商家。
2: 是，其实流程是这么个流程，嗯，对。
3: 我就是比较困惑，我也想就是问一下咱们栏目组，就像类似于这种洗衣纠纷，这个衣服损坏了的话，究竟是该谁来负责？商家就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2: 他肯定有责任啊，他肯定有责任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人家商家不认同你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方案。然后呢，因为这有关部门呢，就像咱们高新的市场监管也去了，他确实只有协调，对，他没有执法权。所以现在就闹的这，嗯，对，就是其实人家给你最后的说，你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是完全沟通不了的话，就只能诉讼这一条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你想想，他这个洗衣店，他是一个个人的私营的洗衣店吧，对吧？
3: 嗯，
2: 对
3: 对。
2: 你像我们就是媒体去介入的话，我们也只能是沟通协调和询问一下。嗯，但是我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您去问一问啊，然后看看能不能就是折中一下，就是您这边缓解一下，他那边再稍微多赔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你说如果是全赔啊，或者是您的一些其他的诉求，我估计很难谈妥，只能是通过这个诉讼的方式。
3: 我也没有希望他全赔，因为说这个亚胶这个工艺确实是有拍胶的风险，
2: 对，嗯，
3: 但是我觉得他一下就把这个衣服全部都洗坏了，他也不能说没有责任，
2: 嗯，
3: 有这个风险就也不代表说这个衣服必然会损坏，
2: 对，
3: 他这个衣服洗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这个拍胶与他这个多次洗涤方法不当，或者是说运用了什么化学的洗涤剂，
2: 嗯，
3: 肯定是有关系的，
2: 是
3: 他提前告诉我说有这个拍胶的风险，也不能就避免他因为洗操作不当把这个衣服洗坏，他就不负责任。我现在是觉得这个商家就是我处理起来这个问题吧，就觉得让人心里很恼火。这件衣服它毕竟是一件旧衣服，让他全赔偿，这个也不现实，我也不会说那样去做，这，
2: 嗯，
3: 最起码你这个折旧的费用或者是怎么样，你应该赔付吧。我现在
2: 就是您的就是您这件羽绒服是多少钱买的时候？
3: 说实话吧，哈，这件羽绒服是我大概在24年的2、3月份买的。买完了以后，因为2、3月份慢慢就变暖和了嘛，就穿了没多长时间，我也就没洗。24年、25年穿了一段时间，这不26年，天暖和了，我就去送洗了，大概花了1000多块钱，具体多少钱我也忘了。
2: 你是线上买的呀，还是实体店买的呀？
3: 线上买的。
2: 线上买的应该是有这个购买记录。
3: 说实话，那个账号丢了，我也找不着。
2: 就是你现在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件羽绒服的这价格，首先我们不能确定了，对吧？你即使走诉讼，你有什么样的，就是你现在赔偿的这个钱多钱少，它都是个问题。嗯。就是它很麻烦，但是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嗯，就是能争取看看能争取多少，但是我觉得肯定争取不太多。如果你要是就是比如说您今年买的，或者是25年买的，咱有那个发票啊，咱有那个购买记录是多少钱，咱可以赔偿100%多少多少。但你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你花多少钱买的，除非你那个店铺还在。
3: 嗯
2: 嗯，是这样的。好吗？
3: 我尽量也找一下我的这个购买记录。
2: 对，就是你就是什么东西，这些凭证啊都没有了，就咱在协商的时候就特别麻烦。
3: 嗯，
2: 好吗？
3: 行，我了解。
2: 嗯，好吧。嗯，这现现样的我们也是这个了解一下，好吧，王女士。
3: 嗯，好的，好的。
2: 好嘞，好，再见哈。嗯。
3: 啊，再见。
2: 嗯。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大家呢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您呢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啊，就是觉得很烦心啊，感觉自己呢就是这方面呢解决不了了，或者政策法规方面，或者呢咱们在交通出行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毕竟是交通台，也是专业做交通的啊，大家交通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尽管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4: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8: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2: 欢迎各位啊，8点18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交广帮忙，我是静心。28来了，说这个青岛啊，今天是阴有小雨的天气，气温呢显示16度，说把情绪啊调成静音模式，默默的努力自带光芒，祝大家周二快乐，一路畅通。还有蓝色冰河也来了，说早上好，打卡第48天了，今天啊济南呢是雾不小，还下着小雨，大家呢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么近那么远也来了，说坚持打卡42天，这是泰安的一位朋友。那早上的时间呢，也欢迎咱们新朋友啊、老朋友啊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分享咱们所在城市的天气，比如说今天有下雨吗，是不是也出现雾气了，再就是路上好不好走啊，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签到打卡100天，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交广帮忙的服务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交通方面的这个交通出行，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及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烦心事儿，或者是急事儿，或者是政策法规方面的，您都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咱们呢一起来聊聊，共同来解决问题。昨天呢，其实节目都已经结束了，还有一位东营的朋友呢是给我们拨打电话，他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因为昨天下了节目之后，虽然没有接到直播间，但是我们的记者呢还是跟进了这个线索啊。这是昨天呢这个东营的张先生啊向我们反映，他呢通过德邦快递寄送一台创维电视的时候遭遇了理赔难的问题。 4月26号，张先呢是通过这个德邦快递将一台创维电视从东营啊寄往聊城。据张先生介绍，寄出的钱呢，电视呢通电测试都是一切正常的，也还特意买了一个2000块钱的保价服务，电子订单凭证上呢都有明确的标注。然而呢，电视送到之后啊，通电测试就发现这个屏幕呢已经损坏了。经过创维官方小程序还有售后热线核实，维修费用为2548元。随后呢，这个懒件快递员啊告知通过德邦客服95353来走理赔程序，但是德邦客服呢给出的理赔方案是只能赔付1000块钱。咱们张先生就说了，明明我保价2000，凭什么只赔1000呢？张先生对此没办法接受。接到张先生的反应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先后联系了德邦快递95353客服热线，还有东营市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就在联系当天，德邦快递呢向江先生回应，将按照保价金额2000元进行理赔，预计呢3到5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到账了啊。张先生最终呢得以按照保价金额获赔。那么有以下几点呢也是值得大家注意啊，这个事情是圆满结束了。第一呢，就是保价凭证是维权的基础。张先生呢通过支付宝操作的电子订单当中明确标注了保价金额2000元，截图保存成为关键的证据。第二呢，就是第三方维修报价是核定损失的重要依据。创维官方出具的2548元的维修报价，直接证明了实际损失是高于保价金额的，有力支撑了按保价全额索赔的诉求。第三呢，就是快递服务纠纷，除了向邮政管理部门12305申诉之外呢，也可以向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所以说呢，以后遇到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还记住这个电话啊，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28。所以说生活当中啊，比如说这个买卖呀，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呢，咱们呢都要保留好什么电子凭证啊，这个录音啊，录像录音呢，这些呢都要保存好啊，万一以后出现了这个纠纷的话，我们再解决起来会非常的方便。就像刚才王女士啊，关于这个羽绒服干洗之后出现损坏的情况，因为这个事情要追溯到她购买是2024年买的这个羽绒服了，现在这个店铺也没有了，也找不到这个当时买的这个价格了，所以说你后续呢在谈赔偿的时候就会比较的麻烦。呀，精神小伙儿啊，这个来我们的直播间了，说早上好，今天烟台下大雨了，路上车好多呀。是，刚才我也是听我们这个好多什么日照的朋友啊，这个烟台的朋友说，哎，今天雨下的还挺大呢。刚才呢，我们也是从这个山东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确实南部沿海地区的雨会大一些。南部沿海地区呢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呢局部会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小雨的天气。而且这场雨呢，明天还会有。明天呢，主要是集中在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应该不像今天这么大了啊。大家出行注意安全，然后呢备好雨具，尤其是咱们所有开车的朋友啊，在路上遇到那个电动自行车真的要躲得远一点儿，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带着车穿着雨衣视线也不是特别好。总之呢，希望大家在这种雨天减少这种外出。另外呢，咱们如果是不管是骑电动自行车咱们还是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3: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4: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3: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
15: 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6: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大牌美妆的时候了。520明天就到了，给自己买礼物了吗？给爱人买礼物了吗？我们520呢，想送给自己送爱人靠谱的护肤礼盒给大家准备好了，那就是给大家准备到了 SK2 神仙水的套盒。这个套盒里头非常的实在，里面呢有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到手呢就快400毫升了啊。专柜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000多了，那我们的广播的专属价599，不到600块钱，不到600块钱拿下6件，力度非常非常的大啊。神仙水呢咱们不用说了，比如说熬夜的脸呀，大油田啊，或者是您的脸上是暗沉的呀，它都能够拯救，水油平衡，然后的闭口暗沉都可以解决。所以说呢，咱们可以来用一下，没有用过的朋友您今天可以尝试，用过的朋友那趁着这个优惠抓紧时间了啊。599抱走的是神仙水正装加个5个小样，还免费送精美的礼袋，所以说你囤货或者是送礼都是绝配。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是卡一查完整的链路，而且呢我们赠送了运费险啊，大家放心就可以了。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直接回复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安全下单了啊。如果是新朋友，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
17: 你爱父母吗？
18: 爱。
17: 你爱伴侣吗？
18: 爱。
17: 你爱孩子吗？
18: 当然爱。
17: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8: 爱。
17: 你爱自然吗？
18: 你爱明星吗？
19: 你爱旅行吗？
17: 你爱发朋友圈吗？
18: 我都爱。
17: 你爱你自己吗？
18: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2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1: 都有些什么呀？
2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跟我们说说。交通出行方面有什么样好的提议，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啊。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回复旅游，还有一些朋友回复云南。这是想看一看我们最近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了哪些旅游线路啊。一会儿跟各位朋友们说一下，我们在五月底六月初有三条的旅游线路，大家呢可以统一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大牌美妆咱们是回复阿拉伯数字四啊。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0: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0: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6: 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宣传里头啊，给大家推荐了这个海参。海参呢，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好几年了，都是明星产品，大家放心买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雪蜜，这款呢是来自品质超棒的天然的好蜜啊，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反正这款雪蜜呢，不管是口感和品质，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也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它呢是来自黑龙江饶河，地处呢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依托完达山原始的生态。林区这个地方的蜜源环境非常的纯净，没有任何的污染啊，只有珍稀的东北的黑蜂，每年呢就在这个椴树花期啊，穿梭在椴树林间，精心的采着这个椴树花蜜，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才酿成了这款纯正的雪蜜。配料呢，只有椴树蜜，很干净啊，只有椴树蜜，来自黑龙江省饶河县。每瓶呢是这个500克，就是一斤装啊，全程呢零添加，品质实打实的，放心。你不管给小孩子啊，当这个挖起来当小棒棒糖吃，或者呢给我们老人每天冲这个温润的蜂蜜水，都完全放心啊。这款黑蜂雪蜜呢，质地就是那种雪白雪白的，而且呢非常非常的细腻，打开呢就能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您买过的朋友应该是知道啊，打开盖以后就那种，哎呀，很清甜的那种花香的胃口，入口呢就是那种绵密温润的清甜，不齁嗓。 你不管是温水冲饮搭配早餐，还是日常的润养啊，大人小孩都可以喝，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口感还特别的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500克装的正宗的逮东北饶河的黑蜂雪蜜，优惠力度非常给力啊，198块钱买一瓶直接送一瓶。然后如果想多囤的朋友，真的建议大家多囤啊，你不管是自己啊，给父母啊，送亲朋啊，都特别的好，买2瓶送3瓶，396元，到手呢整整5瓶，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非常的划算。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哈，书都看不过了，
10: 别浪费时间，静下心没用的书。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5: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6: 公交车

0: 0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啊，或者是我们的记者也在接听大家的电话，遇到占线呢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一到两分钟，两到三分钟最多了哈。电话呢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 8292-7070。最近呢在我们的后台还有些朋友啊问到了这样的知识，就比如说因为现在呢你看咱们随手拍个短视频啊，在公共场所直播啊，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一个日常，逛街啊，吃饭旅游的时候经常呢能看到有人拿着手机直播拍摄，但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你说我在餐厅、在商场、在景区、在车站这些公共场所随便的直播、随意的拍路人，到底算不算侵犯别人合法权益呢？最近呢山东高法呢就结合法律专业解读啊，给大家呢把这件事儿啊讲得明明白白。首先呢咱们来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肖像权。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啊，只要能让人一眼认出是谁的面部特征、穿着打扮、外形特点，都属于受保护的肖像，未经本人同意不能随便拍摄、公开传播他人的样貌。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拍摄都侵权啊，有两种情况属于合理使用。第一个呢，就是曝光不文明的行为，做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为了公共利益可以正常的拍摄举报。第二呢，就是拍城市风景、景区全景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拍到路人，没办法逐一的征得同意，这种情况呢，也不违规。但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像一些探店主播明明可以只拍菜品、只拍自己，刻意呢对着吃饭的顾客近距离拍摄，也不做画面的虚化，那么这种行为呢就涉嫌侵犯肖像权，当事人有权要求立刻删除视频、停止拍摄。除此之外呢，很多人容易忽略就是这个隐私权啊，不少人觉得既然是公共场所了就没有什么隐私可言，这个想法那肯定是大错特错，哪怕是在饭店大堂吃饭、路边简单聊天，只要是个人私人生活不愿被旁人知晓的私下活动，都受隐私权的保护，不能随意镜头对着拍摄发到网上来进行传播。同时呢，公共场所里啊也有明确的私密禁区啊，就是绝对不能直播和拍摄的，比如说啊宾馆的客房啊、饭店的包间啊、卫生间、试衣间、哺乳室、医院诊疗检查区域啊、宿舍房间内部等等，按照相关的条例呢，这些地方就连公共安防摄像头都禁止安装，更别说个人直播拍摄了。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咱们日常啊刷视频、做直播，一定要守住法律的底线，尊重他人的一些肖像权、隐私权，不要刻意的抓拍路人，不偷拍私密场所，拍摄的时候呢，尽量避开他人的正面的镜头，做好画面的虚化。而如果我们自己被无故的偷拍、强行入境，也完全可以大胆的拒绝，要求对方删除影像，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大家呢，如果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烦心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替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这个时间呢来回复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朋友的问题啊。有一个朋友回复西藏说，最近有没有西藏的线路，我们每年都有多条去西藏的线路，但是不巧我们五月下旬和六月中旬还真没给大家安排啊，不好意思，但是我们一定会安排的，您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可以建议大家啊，就是加一个微信号，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出新的线路，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送到这个新的这个微信号当中，您可以关注一下啊，15606401011，这是微信号啊。因为我们常年的旅游报名的咨询热线也是这个电话。说一下。

0: 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最近呢，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三条的旅游线路，您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嗯，现在刚刚得到消息啊，只有两条了，因为报名十分的火爆，大家呢可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可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哪两条线路呢？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条呢是5月25号，我们还有5-6天的时间要出发的重庆的线路。这次呢，我们这个价格我觉得非常的有优势啊，2999元，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全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住宿，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用做攻略，你轻轻松松开开心心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到了重庆，咱们感受一下热辣的火锅啊，感受一下烟火的街巷。那这次带大家去哪玩呢？我们会深入到武隆天坑地缝，再就是探寻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还有漫步在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感受一下东方瑞士的高山草原啊，还给大家安排了苗族的秘境彭水，咱们呢一起去领略一下蚩尤九黎城的浓郁风情，有很多朋友在网上都已经刷过了哈，咱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另外呢，我们乌江画廊给大家安排了小船，咱们呢就这个沿着这个乌江画廊看看两岸的青山啊。同时呢，我们还锁定了重庆最顶流的都市奇遇解放碑，感受一下西部金融中心的脉搏。洪崖洞，咱们呢寻找一下现实版的千与千寻，另外呢还有见证一下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魔幻瞬间。我们这个团呢都是由优秀主持人带队的，全程欢声笑语啊，配备了金牌导游专业的讲解。另外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就是新疆，我们的新疆的伊犁线路，这个呢是给大家安排在了6月中旬。我们第一个出发的团应该是在6月12号，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了啊。那拉提草原，那个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也是冰川和森林的约会现场，很多很多优美的景点。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武隆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5: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2: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5: 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刚才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 SK2 神仙水还有吗，我给大家看了一下啊，还有几套，因为我们的现货这次呢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几十套，随时可能会抢光，因为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太大了。520如果是想送自己的送爱人的靠谱的护肤礼盒，其实您可以选，因为呢我们给大家真的啊精挑细选挖到了 SK2 神仙水的套盒，非常的实在，里面有什么呢，230毫升的正装的神仙水，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到手呢快400毫升了。我们知道专柜230毫升神仙水要1000多，今天呢我们的广播的专属价格只要599，是不是特别划算，就是不到600块钱您拿下6件，力度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像这个熬夜脸啊，还有这个大油田可以做到水油平衡，另外呢暗沉的皮肤它都可以搞定的。599抱走的是神仙水的正装加5个小样，还免费送的精美的礼袋，所以说呢你自己囤货或者是送礼完全没有问题。怎么购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直接回复4您就可以下单了。我们这个产品呢都配有唯一的溯源码，而且赠送的运费险支持鉴定的啊，直接回复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再提醒朋友，因为从昨天开始啊，咱们山东啊开始大范围的出现降雨。反正我知道从昨天，其实从前天开始啊就开始下雨了。你像昨天下的比较大的烟台、青岛、潍坊、日照、临沂和枣庄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威海、淄博、泰安、济宁和东营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呢出现小到中雨。那么今天和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有很多朋友关注这个雨什么时候停。今天和明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降雨的天气，其中呢像青岛的南部、烟台南部还有威海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北部、烟台北部有小到中雨，菏泽、济宁、泰安、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那么受气旋的影响呢，海上风力还比较大，也发布了海上大风的警报。好，这个时间呢如果生活当中啊还是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我们还可以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啊，我们的记者、啊、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遇到问题拨打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好，接下来呢再跟朋友们啊说一个这个话题，也是我们后台留言问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上班族啊离职的时候都容易呢在签字环节踩坑，最后呢明明自己有理但是维权就是太难了，会失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近日呢山东高法呢就发布了一则典型的劳动的案例，跟大家来做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员工呢他是入职一家餐饮公司啊，后来在办理离职的时候呢亲手在离职申请表上写下个人原因离职，还签字承诺和公司没有任何的劳动争议。那么离职之后呢他又反悔了，主张自己是被迫离职，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那么最终呢经过济南淮阴法院的审理，法院呢是驳回了这名员工的诉求。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啊，就算公司有拖欠工资没缴社保的情况，为什么员工就拿不到补偿呢？法官呢也做出了详细的解读，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如果呢单位存在拖欠工资， 不缴纳社保，损害员工权益这些过错，员工啊明确以此为由提出离职，是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的，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补偿。但是关键呢就在于离职签字这一步，一旦你亲笔写下个人原因自愿离职，还签下了无任何劳动争议的承诺书，那么事后再说是被迫离职，又拿不出被胁迫被欺诈的有力证据，法律上就很难支持你的诉求。哪怕单位确实存在用工的问题，只要你当初没按法定理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签字就具备法律效力，再想反悔维权基本上是行不通的。所以说呢，在这儿也给所有职场人提个醒啊，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对待每一份要签字的文件。如果公司存在欠薪、不交社保等违规的行为，千万不要随便签个人原因离职，要明确写明离职的真实原因，留存好聊天记录、工资流水、工作证明等等证据，依法依规的维权。一旦盲目签字，后续你再想争取经济补偿的话，大概率会这个败诉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交广帮忙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工作日8点到9点呢，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如果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了一些其他麻烦事儿，或者烦心事儿，或者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

0: 每天爱你多一点，然后这个时间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明星产品啊，就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日常滋补呢，因为它是一个温补的食品啊，所以作为日常滋补啊，就是我们比较疲劳的这个上班族啊或者是咱们家里的爸爸妈妈想身体更健康啊，其实都可以平常多吃一点。海参呢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滋补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很多朋友想吃海参的哈，有一些这个干海参真的是泡发太麻烦了，我们这款呢是即食海参，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深海的鲜活刺身，首先它的海域是非常纯净的，水温很适宜海参生长，而且这个海参的生长周期足，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的添加，肉质呢又是那种肥厚紧实的，口感你咬一下就是那种 QQ 弹，开袋即食，非常的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吃，日常的早餐呢加餐都非常的合适，咱们老人啊全家放心吃，全家都会非常的适用。有一些朋友问到这个水添加的多吗，固形物含量多吗，跟朋友们举个例子啊，就是你把这个海参化冻之后呢，就是那个水非常非常的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的团购福利性价比非常高，原价呢是每斤499，我们的特惠价一斤299，当然多买我们会更划算一些，买5斤送1斤，到手6斤1495，买8斤送2斤，到手10斤是2380块钱。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啊，我们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即时发货的，收到货咱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锁住新鲜的营养。想要滋补养生的家庭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你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时间来到了8:57了，还有很多朋友分享所在城市降雨的情况。今天啊，像这个青岛南部啊、烟台南部啊、威海啊，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雨量会非常的大啊。咱们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0: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0: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的9点0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接下来一个小时，9点到10点钟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路相伴，这也是一份守护了17年的陪伴哈。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呢会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地方。刚才或者是你已经在9点钟开始听节目的时候，你会听到了，就是一个小众的秘境魅力尼泊尔，而且呢是一个7天6晚的探索之旅，而且呢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特别要说这儿是可以免签的。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加我们的全新微信号哈 SDTV1011 SDTV1011， 非常好记，4个字母4个数字哈，就是山东电视1011。而且呢我们这个全新的微信号呢还有一个特别的设置，就是会把大家拉进专属的城市群里面。那我们呢有什么想玩的或者是当地的一些吃喝玩乐的资源呢，也会帮大家呢去谋福利。当然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你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随时给我留言，记好这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可以看见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当然也可以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哈，156-0640-1011，可以直接的啊跟我们的小管家电话联络一下。那说到我们全新的微信号是拿各个地区的这个字母号牌给大家呢去命名的，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鲁 A 济南的，青岛是鲁 B， 淄博是鲁 C， 枣庄是鲁 D。那各个地方呢进入到自己的城市专属群之后，也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好朋友。欢迎哈，先欢迎波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欢迎李恩华，欢迎哈哈哈哈，欢迎瞌睡兔，这是我们应该是老听友了哈，欢迎异形，还有欢迎红尘有你。经过了昨天的一场雨，不管是鲁 A 鲁 B 鲁 C 好像都有了一点湿润，并且呢还是温度下降的一个趋势哈，所以整体上今天的气温是不算太高的，大家的穿衣呢也都回归到了正常的春天的感受哈。像今天济南的最高温呢只有19度左右，那像昨天烟台、青岛、潍坊、日照、临沂、枣庄都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的一个状态。大雨过后，今天早上呢烟雨蒙蒙雾蒙蒙的，所有的地方还是原来的景色，但是看到的却是两个样子哈，所以让我们感受到像一个全新的世界一般。有新朋友加入哈，欢迎随遇而安的我，欢迎何小新。那说到最近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哈，新疆不管是阿勒泰还是伊犁的独库公路，它都是8天的一个行程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稍微的安排一下，阿勒泰呢是5月22号出发，伊犁呢是6月12号和6月20号出发。对了，还有一个性价比拉满的重庆，5月25号出发，而且呢也已经人满为患了，应该还剩最后3个名额哈，当然6月11号这期还是可以报的，因为重庆这次真的是太合适了哈，2999元每人，而且呢像什么洪崖洞啊、李子坝轻轨呀、还有五龙仙女山啊、还有山城的各个美食啊啊，全部网红景点都带大家一站式的解锁。最后来说一说我们要去到的这个秘境尼泊尔啊，我一提到尼泊尔的时候会想到他们的手工，那你想到的是什么呢？先进入到今天的宝贝趣旅行。
1: 他不怕黑，因为你曾在漆黑的夜里带他看过最亮的星。他更有主见，因为你带他发现过的世界比课堂大得多。他比同龄人更爱问为什么，因为你早就为他打开了好奇的大门。现在的他正随你踏上旅程，看最美好的世界，畅游天下宝贝去旅行， 带上我们的宝贝，探索未知的世界。
2: 大家好，我叫付奇瑞，今年八岁，2月4日，我跟着山东交通广播电台一起去了超美的西双版纳。我们去了大佛寺，骑上大大的钢铁大象，从高处看到了整个西双版纳的风景。我看了神奇的孔雀放飞，亲手喂了孔雀，它们的羽毛五颜六色，特别好看。白天跟随老师逛花卉园，认识到神奇的植物绞杀现象，晚上夜游更梦幻，拿着手电筒去寻找神奇的昆虫，还去了亚洲最大的星光夜市。我变身成为傣族小王子，融入其中，热闹极了。在野象谷和中科院热带植物园，我见到了可爱的大象，也喂了大象，看到它们用灵活的鼻子怎么样吃东西，学到了好多小动物和热带雨林的知识。我还尝了特色孔雀宴象餐，好吃又特别。这次旅行，我看到了美景，认识了新朋友，学到了很多少数民族的知识，收获满满，太开心了。我以后还想要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去祖国各地看祖国大好河山。谢谢大家。
0: 听到我们付奇瑞小朋友哈跟我们说看到了大象，还看到了大象灵活的鼻子哈。那其实呢，这次我们如果去到尼泊尔的话，大象不能说随处可见吧，也是经常会被看见的。而且呢，在尼泊尔我们还有机会看到在当地人认为是比较祥瑞象征的一个动物，就是独角的犀牛。你对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印象呢？欢迎你告诉我哈。又看到了一些老朋友加入，欢迎知足常乐，也欢迎可口小明，欢迎路人，欢迎燕边清欢，欢迎 COP08， 又有我们的这位老朋友来了哈，还有何小新啊，还有不是特大号啊，来自各地的小伙伴，欢迎大家。那说到尼泊尔，我首先还会想到的是它的这个手工哈。其实它不是一个发达的地区，但是非常神奇的是，尼泊尔这个地方它的幸福指数在国际排名中位列前位。哎，这儿有一位好朋友他说了，随遇而安的我，他说尼泊尔好地方呀，气温特别的舒服，哎，气候好，可能也是人们幸福指数特别高的原因之一吧。也欢迎晴天柱。它是一个被喜马拉雅山脉环抱的国家，有非常多的寺庙和私人的景观，还有呢就是非常响彻世界的一个美誉呢，它是一个世界徒步的天堂。还有呢，你只有走进它之后，走进人群后，才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这么的有幸福指数。那提到尼泊尔的话呢，首先要去到的一个地方一定是加德满都了哈。这个地方呢，整个算是他们经济上比较好的一个地方。你呢可以看见拥挤的街道，还有就是各种的小摊位，还有就是各种好吃的小吃也在这里可以找得到。其实好多到尼泊尔的这个游客呢，都是奔着徒步这个目的去的。毕竟这个国家是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哈，就是被称为是徒步者的天堂。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里面呢，也有一小部分的徒步，但是呢，也是会考虑到大家呢，还是第一次去，不是专门为这个地方去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穿戴非常鲜艳的这个妇女，她就是用非常鲜艳的这个色彩为自己做点缀，但是呢你看上去又特别的和谐哈，这份感受可能会给你一些这个穿衣打扮上的一些灵感哈。去过的小伙伴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那也可以随时加我们的微信啊哈。啊，我们的微信是 SDTV1011， SDTV1011。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
1: 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1: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早上的9点18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听到了，我们会去到新疆，去新疆的阿勒泰，然后呢玩转喀纳斯，还会去到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北疆，整个春日里的盛景能够治愈你所有的疲惫。还有呢，六月份我们就要去到伊犁了，因为伊犁的花开始开了，伊犁独库也是双飞8天的一个行程，是在6月12号、6月20号出发。新疆的这个行程啊，还很有特点哈。你比如说5月出发，基本价格呢就是5899，那如果6月出发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的话呢，是6699，那到了7、8月份可想而知哈。所以呢，如果有时间，如果孩子刚刚考完试，那赶我们这个6月12和6月20号的班次是刚刚合适的。那去到伊犁，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赛里木湖，也就是小撒贝宁他说的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真的美哈，那个地方是特别特别的漂亮，就是到了那地儿，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释放自己，想要唱歌，然后想要跳舞，想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你看那个颜色特别特别的漂亮。还有就是我们也会去走一走独库公路，看一看伊犁的花海，赴一场浪漫的草原之约。欢迎骄阳似火，欢迎苏五五0204，欢迎日出东方，欢迎小雨，欢迎我们的小伙伴哈。可口又说了，说要去到新疆的话要穿橙色或紫色的衣服。哎，对，这两个颜色呢会特别的突出，而且呢在那种绿色呀蓝色上面哈会特别的出片的。那我们除了这两个地儿呢，还会带大家去重庆玩一玩，也是刚好赶在重庆还没有太热的时候哈。重庆也是5月25号、6月11号有两个行程。那我们每次出去呢都是主持人带队，并且呢每个团期都在20人以内，也会带大家呢去到拍摄啊，张艺谋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个取景地，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那种一线天，还有那个地缝的那种相当漂亮或者难得一见的舞龙的美景。再说回到尼泊尔吧，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时间呢，也是高考刚刚结束就可以出发，6月9号到6月15号一期，6月16号到6月22号一期。一说尼泊尔，一说喜马拉雅，你是不是会想到就是特别贵呀？其实哈，我们这次含着机票、含着所有费用的一个价格呢，是5999元每位，也是我们主持带队的一架全含的一个行程。刚才就说到加德满都，那我们的行程呢就是从济南飞到昆明，再飞到加德满都，而且呢从加德满都呢会到奇特旺，会骑大象穿越原始森林，还会去到拉普蒂河看大象的繁殖中心，也会越野车穿越原始丛林，还会去到奇珍异宝的展馆，这真的是在我们国内看不到的哈，还会去到尼泊尔的博物馆，还会去到博达哈的一个大佛塔，并且呢在尼泊尔也给大家安排了红酒晚宴，还有呢去到尼泊尔的文化艺术馆，还有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庙宇哈，它叫猴庙。再说的这个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吧，整个的公园里面啊就像仙境一般，拉普蒂河大象繁殖中心也是你没有见过的一份特别的景象。我们这次安排了骑大象和越野车穿越原始森林，就是不管是骑大象穿越还是越野车穿越，都会给到你不同的一个感受。它的自然风景呢，我们会去做一个深度的探秘探索，也会深入到这个世界自然遗产之中，看看有没有那份幸运哈，去遇到独角犀牛。对了，孟加拉虎在这儿也是非常珍惜的野生动物哈，当然我们只希望遇见犀牛。
I'm still half your age. 这里呢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南亚风情的体验哈，有四季如春的舒适的气候，像我们刚才一位小伙伴说的哈，已经刷过去了，随遇而安告诉我们的哈，说好地方，气温特别特别的舒服。 它的这个整个的全域气温都是比较温和的哈， 全年平均的气温在18到25度， 并且四季都适合出去旅行，没有特别极端的这种寒冷啊或者特别热的天气哈。好了，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直接拨打电话 156-640-1011， 156-640-1011， 或者呢是加我们的全新微信哈， SDTV1011， SDTV1011。 我们会把大家呢拉到我们的专属城市群里面，这个专属城市群里的特别安排呢，就是把这个大家是按照鲁 A 鲁 B 鲁 C 鲁 D 来进行安排的，就是各地的这个车牌号哈。前两天还在节目里哈给大家放这个号牌歌，戴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热情又好客，善良没得说，这就是咱们山东人。 你所在的这个城市也可以找到你的小伙伴。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还在群里哈跟大家去做一个方言的征集，就是你的家乡方言中说这个校长说校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的，让你别别别的，别别别的，你非别别的。 你的家乡话是怎么说的，可以在节目里跟我们群互动，进群之后非常简单，你就直接在群里留言，在节目当中呢就可以听到专属于你家乡特色的那份这个绕口令了哈。昨天听到的时候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所在的家乡，你还会不会说你家乡的家乡话呢？

说到我们这次尼泊尔带大家出去走的这份行程哈，整个的这个过程啊也是给大家安排的惊喜满满，到那儿呢你会感受到当地人的一份特别的热情哈。 随遇而问的我呢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这个国歌，他想用粤语说。说吧说吧，可以的。瞌睡兔说，那昨天的时候他说这个方言就已经快把我们的美少女爱丽丝都快整急眼了。不会的不会的，欢迎许叔，也欢迎戴东， 欢迎葫芦娃，欢迎恭喜发财，欢迎小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听一首歌吧，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梁咏琪的一首老歌《胆小鬼》。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6: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5: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6: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6: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5: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9: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10: 9点34分，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欢迎我们的米利托，欢迎阳光，欢迎王大叔，欢迎乌通叶子，欢迎素雅，欢迎真正义哈。很多的小伙伴呢是跟我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实时的进行互动，那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一个行程呢也是特别特别我们会去到尼泊尔。可能一听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哎，它会不会是手工业特别发达。真的，我们看到过很多尼泊尔的手工哈，而且我觉得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是这个地方的幸福指数在全球的这个排位是非常靠前的。你会去到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经济发达，但是呢大家脸上都带着笑容，非常真诚，哎，又同时呢让你有焕然一新感觉的地方，是一个小众的秘境哈。那我们刚才说过6月9号6月16号分别呢有2队是带着大家出发的，而且呢也是这个考试结束之后立即走的那么一个行程哈。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只需要5999 299元每位，并且呢是含着机票的。我们去查过哈，单纯你看机票的这个价格你自己可以搜一下哈，基本上是到昆明然后再到加德满都哈，整个的这个机票就可能占到大概4000块。但是我们这次出去呢还会带大家住到这个五星级的酒店，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包括当地的博物馆啊、国家森林公园啊，都会带大家去到，只需要5999元每位。这是一个被喜马拉雅环抱的地方，那我们呢在这个喜马拉雅一出现的时候就会想，这儿会不会冷呢？不冷哈，这儿基本上这个温度呢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刚才还有一位听友他也是去过这儿的，他说气候特别的宜人，整个的温度呢是全年都在15到25度左右哈，因为它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是世间遗落的一个秘境的天堂。这里有千年神庙沉淀的那种岁月的古韵，还有呢就是皑皑的雪峰，有风，有自由，有神的虔诚，趁着时光正好，一起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刚才就小伙伴跟我们说，今天呢要把这个情绪收起来，可能啊受到这种降雨啊或者是这种阴天的影响哈，我们的情绪也会随着天气有一点点的波动哈，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做自己的小太阳，可以呢主动的写一写哈，把一些东西写下来就会好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写一写我自己有多少优点，我自己拥有多少东西，我之前去过什么地方，我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有哪些节目听过。总之呢我们要自己给自己

从加德满都出发，坐上车可以去到奇德旺的森林公园。这里的公路是有一点点颠簸和泥泞的，但是呢你的这个身体呢会随着这个车上下起伏，也让你这趟的旅程变得非常的难忘。 偶尔呢你能看到车窗外水塘里就在游泳的孩子哈，甚至他们会特别的热情的跟你去招手，他们的那份善意还有那份纯真绝对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这个非常有高的幸福指数的地方人和人之间流动的磁场多出来的一种不色 不光咱们是可以骑大象的，你还可以看到奇特的农人就骑着大象从远远的地方缓缓的就走过来了，大象在这儿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到达了奇德旺，你就会发现道路意外的就宽敞了很多哈，咱们看大象特别的惊喜，这个时候呢当地人就有可能刻意的让大象停下来，让大象的鼻子挨着我们，让我们能多看一会儿大象哈，大象摇着脑袋就出去了。天很蓝，水很绿，当地的人很朴实，他这边的餐厅呢，你找一个 顺眼缘的坐下，就有非常热情的服务员伴比划，然后很兴奋的就开始跟你交流了。犀牛在这个国家呢是他们的国宝，也有这个祥瑞的意思，可能就像我们看那个一些这个大熊猫的那种感受吧。 有一些当地人呢，他们是会那么一点点中文的，你就比如说有可能呢他就会说大象，会说犀牛，会说你好。你还记得咱们刚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吗？就是课本上有很多非常标准的这个问候，什么 How are you， 当地人见到你，见到你这个外国人的时候呢，就可能是用我们刚刚学英语的时候的那种兴奋劲儿来跟你去做一个简单的连比划带猜的那种交流哈。就你到当地之后，你会有一种奇特的感受，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幸福，眼神都那么清澈呢？ 看到有小伙伴在我们后台发来了旅游两个字哈，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看见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除了我刚才跟大家去说到的我们会去到尼泊尔，一个可以找到幸福密码的地方，还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去到重庆，去到新疆，新疆的阿勒泰和新疆的伊犁，两期不同的行程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欢迎醒，欢迎梅斯拉味儿，欢迎电磁卷，欢迎红尘有你，欢迎锦绣，欢迎风之子之风。 又有去过的小伙伴跟我们发来消息了，说这里分明缓慢又有点破旧，但是却让我日日如新。博卡拉，我们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地方，这儿有非常著名的滑翔基地，还有一个费瓦湖，也是游客到尼泊尔会去选的一个度假城市哈。看雪山，看日出，看湖面，还可以就是在湖上泛舟，干净的街道，你也可以散散步哈。对照一下加德满都的话，到了博卡拉，你可能有一种角色对调的一份感受吧。 它这儿的小木舟呢也是被刷上了非常鲜艳的那种漆哈，所以呢你看到它的时候啊，也会感受到当地人对生活的一份热爱，还让我想到在云南的时候坐过的那个猪槽船哈，它没有那么的窄，整个的就像我们之前这个对船最原始的认识。

0: 是一样的，就是那种我们去折那个小船，哎，就是我们折的那个折纸的那个小船样子的那个小船。在博卡拉呢，看雪山是会上瘾的哈，你能看到鱼尾峰的日出也是一份幸运，你会看到当地人还有游客呢都会在这儿蹲守哈，清晨六点远山上的云雾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哎，日光已经隐隐约约照云了其中的某一座雪山，其余的山呢渐渐披上了高光一般哈，直到整个金山沉甸甸的坠在你的眼前，云宝云朵呢就变成像荷包蛋一样哈，就开始出来了。日出会躺在云波和雾海当中，周围呢就是波光粼粼，这时候你就会理解当地人的一个小小的形容哈，他们说海是倒过来的天。这份日出呢只有在这儿是能够看得到的。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的话呢，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发送旅游两个字，或者直接加我们全新的微信哈 SDTV1011 SDTV1011， 那我们呢还会把大家加入到专属的城市群里面，在群里面呢也可以跟当地的小伙伴一起旅游，一起分享美食美景美好的事物。
1: 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 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初夏的好时光，出游正当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给大家安排了多条的宝藏线路啊！此时此刻您所停留的位置，山东交通广播每天9点到10点钟是我们17年守护的一份约定，畅游天下栏目，我是露露啊。那我们呢给大家最近安排的行程，你可以大概理解成4个方向吧。那5月25号和6月11号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重庆。重庆就是把那种赛博朋克的浪漫未来融进老山城悠悠的旧时光，有热辣的火锅，有烟火的街巷，还有江湖的豪情，还有温柔的一份惬意。这毕竟是一个千年的码头文化哈，你去到那儿之后你会感觉到，哎，怎么这一次特别的不真实，这次的价格也不真实哈，特别合适，2999元，含着往返机票，含着全程的吃住行，四钻的酒店，还给大家升级了1晚5星的住宿，并且呢，我们特色的美食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强制消费的，就跟着我们走，不用做任何攻略，轻松出发就可以了。我们会带大家呢去到张艺谋导演的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武隆的天坑，还会去仙女山看一看高山草原，还有呢就是会去到彭水的蚩尤九黎城，感受苗族的那份风情，还给大家呢安排了乘乌江的画廊游船，泛舟在山水之间，当然繁华的城市解放碑，还有洪崖洞梦幻的夜景，以及这个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魔幻奇景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那有听友就跟我们说哈，哎，在这个李子坝的这个轻轨穿楼的时候一定留多一点时间给大家想好了，就是尽量让大家能够拍到哈这个吃轻轨的这个照片，特别有意思，年轻人特别喜欢打卡的一个地方。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去到新疆了。刚才呢我们在说话之前呢已经跟大家说了，新疆呢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线路哈。如果是5月份跟我们走的话呢，可以去到阿勒泰，就是喀纳斯有水怪的那个湖哈，去到喀纳斯，去到和木的古村落，那儿有图瓦人。那我们去到新疆的话呢，是可以接触到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族，还有就是图瓦族。 这个地方呢又被称作是中国第一村。刚才我们说在尼泊尔看日出有多么的漂亮哈，那如果到了这个禾木谷村落，看到的又是另一番的这个情景哈。它这儿的这个雾气是很浓重的，对，今天早上济南也有这种雾气的感觉，它那儿呢就是整个的小村子它都是用木头做房子嘛，都沉浸在这种雾气当中，但是当地人呢一做饭的时候哈，还有袅袅的这个炊烟就升起来了，所以感觉特别的不真实。 去新疆呢可以一路包揽雪山湖泊草原戈壁还有雅丹的这种风貌，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图瓦人我们也会入户家访。整个的是非常治愈的一条线路。还有就是伊犁了，说夏天和哪儿最配，六月跟哪儿最配，那就是伊犁，因为伊犁的花开了，伊犁什么花最多呢，是薰衣草花，它跟法国的普罗旺斯在纬度上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到这儿之后是可以看到大片的种植的这个薰衣草花的。 这种花海呢是让你一进去之后整个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的，薰衣草呢是有点安眠的作用的，可以哈去到这个花海的地方呢去打卡拍照，还可以呢你就用手轻轻碰一下这个花，再闻一闻就能够闻到那种味道哈，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治愈的那种精油的那种香味儿。 再有就是跟我们一块儿去到尼泊尔一个可以找到幸福密码的地方，怎么样？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还是蛮丰富的吧？可以呢考虑一下，马上孩子如果是放假了，如果是考完试了哈，提前把这个规划好，那提前呢跟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来进行一个报名， 156-0640-1011，156-0640-1011。 刚刚过这个母亲节，母亲节的时候呢我就给我妈买了海参，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海参两个字，看一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春日滋补好物，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怎么说呢，就是给爸爸妈妈去买一点非常实惠的东西啊，我觉得是送一份健康也是送一份好的运气哈。海参大家都知道富含优质蛋白，也是全家滋补的一个好的选择，很多朋友想吃海参却觉得那种干海参发泡起来太难了，那这种即食海参就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大连的长海县的鲜活刺身并且是深海的海域非常纯净，水温呢也是 很冷的，所以它这个海参的生长周期是足的。那我们给大家选的这款海参呢，配料表里只有海参和水，没有额外的任何的添加，肉质呢很肥厚也很紧实，口感呢是那种 Q 弹又筋道的，而且开袋即食哈，你有时候像早上真的是来不及吃早饭，但是呢早餐大家都知道要吃好，这个时候带上一根海参也是非常棒的选择，而且现在呢也有很好的这个价格的福利哈，特惠价299元一斤，而且如果要囤货的话也非常的划算，买5斤送1斤，到手6斤，买8斤送2斤，到手10斤，买10斤呢每斤就只合着238块钱，还有领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直接进行购买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2: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我是刘好，我是宝马320车主。奔跑的街道，跳跃的音符，阳光明媚的休闲假日，我就特别爱王菲的这首《只爱陌生人》，因为它的前奏一响起来，我就会特别的开心，感觉整个心情都放飞了起来。

0: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您好，我是魏晓。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你所在的城市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是雨过天晴，还是继续阴雨绵绵呢？沈城济南今天应该是依旧没有放晴，而且呢，因为这个雨下过了之后啊，温度的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吧，你感觉得加一件长袖外套了，要不然的话就感觉有点凉事儿。但是也好，总比前两天啊，还这个刚刚进五月份，还没怎么到夏天呢，这个盛夏的感觉就来了，特别的闷热啊，要好一些，要清爽许多。但是如果是正在下雨，肯定这个路上呢不是那么的好走，这两天上下班啊，这个路上呢也是更加的拥堵一些。那么本周二，哎，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你所在的路段堵不堵啊？你的心情状态又如何？是跟天气情况成正比还是反比呢？节目开始了，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咱们保持沟通和互动啦。发微信的方式很简单，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

0: 之后呢，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呀、语音、图片都行，就是更推荐啊，直接发文字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当然，现在节目不光是可以听啊，还可以看，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那在您更加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啊，您也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么，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或者呢是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啊1011啊排行榜。找到这两个微信视频号，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点击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公屏上啊留言评论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第一时间看到，我就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那么等待大家给我们来发信息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车圈里面有什么最新的消息。那感觉这一段时间比较起三月末包括四月的中上旬啊，就是集中的那种新车上市，好像这个新车的发布的速度呢稍微是放缓了一点，毕竟呢是这个北京车展呢刚刚结束啊，大家呢可能都在休整期，但是呢还是有这个新车销售的消息呢是引发了关注。比如说昨天热搜上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啊，就是智界 V9 上市48小时大定突破了10500台。那如果是比较关注车市的朋友说，哎，这个数字10500台啊，好像跟之前小米的那个新的速七啊等等啊去比较的话，好像没那么恐怖啊，没什么值得可说的呀。哎，跟这个爆款的 SUV 相比的话，可能这个数字啊不算什么。但是呢，在 MPV 市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数字的含金量是蹭蹭往上升的。智界 V9 啊，是在上周五的时候正式上市的。它的定位呢是鸿蒙智行首款全景智慧旗舰 MPV， 前缀很长。它的售价区间呢是389800起，然后呢头是519800啊，一共是四个版本嘛。从38万多到接近52万啊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上市当天2个小时之内的大定呢就突破了7000台，随后48小时两天的时间突破了10500台，预定的转化率大约是26%啊，也是比较好看的一个数字了。那么这个表现呢是远超各门店的预期，尤其是这个周五发布了之后啊，那周六周日这个周末两天试驾热度也是相当之高。而且呢比较引人注目的数据啊，就是这个用户就是去下大定的这个用户里面80%多83%啊都选择了它的 Ultra 和 Ultra 加这个版本，就是它比较高的两个版本。这意味着啊，就是这个智界 V 智行智界 V9 就是这个首批车主的平均购车预算是超过45万元，甚至达到50万元级别的。不知道这款车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你觉得它有能力去重塑高端 MPV 市场的格局吗？也欢迎来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这里是汽车排行榜，不光是和大家一起分享车相关的消息啊，美好的生活我们要一起去发现，一起去感受。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多条宝藏旅行线路都在火热招募当中，都是主持人加导游啊，双陪同的模式，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没有强制消费，一价全包，是让大家呢玩的省心又省钱。想知道目前在招募当中呢有哪些火热的线路啊，您直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线路的图文的介绍，详细的图文介绍就回推给您了。您对哪一个感兴趣啊，也可以按照上面提供的方式来进行报名和咨询。那我们现在强推的一条线路呢，就是人气非常高的重庆这条线路，因为它的性价比是真的拉满了啊。首先呢，咱们去的景点非常的全，像电影啊《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五龙天坑，非常有个性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这个景区啊，我们会去到。还有仙女山，这是一个高山草原，非常清爽也非常的治愈啊，童话一般的那种治愈的草原。还有就是彭水蚩尤九黎城，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苗族风情，并且呢在乌江画廊可以泛舟山水之间。那么重庆市区呢有解放碑的繁华烟火，洪崖洞的梦幻夜景，还有这个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魔幻奇观，通通带大家去看到。行程呢25号出发啊，真的是说走就走了，6天5晚，全程咱们住的啊是4钻酒店，其中有一晚还会升级到5星，而且呢当地美食也特别的多嘛，特色美食都给大家做了安排，也是一路相随，一价全含啊，每个人从机票在内吃住行玩全包含在里面，只要2999块钱，咱就算它3000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就非常的高啊。到了最后的这个报名的时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确认啊，号码是156-0640-1011。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也正在招募当中啊，6月2期出发，同样打电话来咨询报名，156-0640-1011。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3: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7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3: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2: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18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感觉好像是唱的吧，稍微有一点调了啊。每次听到咱们这个版歌的时候都觉得挺好听的啊。好，希望这种轻快的节奏给大家在周二带来轻快的好心情，尤其是在天气不是那么的晴朗的前提之下。老朋友知足常乐还说，小儿上午好，我们这个德州禹城这边啊，天气阴，气温啊也有点低，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增添衣物啊。感谢，收到了。尤其是这个早晚的时候啊，可能这两天跟前两天比较起来，温度的下降还是挺明显的，大家一定得注意啊，最好是洋葱穿衣法啊，及时的增减衣物。好的，无论大家要跟我们来分享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啊，天气的变化呀，包括您的心情状态呀，路上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啊等等啊，我们的沟通方式最推荐的就是直接发送微信。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您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加关注，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先来说一条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大家发现了最近这个油车的降价是很大幅度的，那么谁才是最值得的选择呢？这正好是我们本周的一个主题选项，对吧？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携手东风本田为大家带来专属的购车福利了。只要您现在啊有意向来购买东风本田旗下任意的一款车型，像是CRV 啊、思域啊、英仕派等等啊，只要是这个东风本田旗下任何一个一款车型，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汽车排行榜来要购车福利。价格肯定是比你自己谈的要便宜啊，福利呢还要再多加一点儿。专属的优惠的加油卡也准备好了，这买了车油肯定得加，是吧？拿到油卡咱们就是又省钱了。只要您现在把购车要求说出来，您可以发送东本这两个字啊，东方的东啊，这个本田的本，东本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把购车想法啊来表达一下。或者呢，您就发送关键词排行榜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汽车排行榜的车友群啊，找到我们的管理员，把购车信息私信给他，也都是可以的。非常棒的一个活动啊，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好的，那刚才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全新的上市的一款车啊，最新的一个动态，目前呢也是新车当中啊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智界 V9， 定位是鸿蒙智行首款全景智慧旗舰 MPV， 真考验我的这个口条啊。这是上周五的时候正式上市的，那么48小时啊大定突破了10,500台，并且呢这个预定的转化率达到了26%，是远超门店预期的。并且啊这个其中有80%的用户选择了它价格最高的两个版本啊，就是平均的购车预算超过45万元啊，甚至是达到50万元的级别。所以问大家，这样的一款车你有没有关注过啊？就是现在这个 MPV 这个车市的一个比较的受关注的车型，你觉得它有没有能力去重塑高端 MPV 市场的格局呢？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有请我们的嘉宾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你好，郑老师。
1: 你好。
0: 上线了啊。 我们刚才在说这个车就是智界 V9， 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是多多少少都在说这台车啊，但是上周五呢算是正式上市，现在呢这个是48小时啊突破了10500台的一个大定的数据。您觉得这个数据对于一台 MPV 的这个车型来说它的含金量怎么样？
1: 还挺不错，它大概相当于市面上主流比较销量好的 MPV 大概2个月的一个销量的总和，大概就是10000台。
0: 嗯，所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说，哎，这个数字听起来啊跟这个之前很多车型就是爆出来的好像它也没啥这个很大的一个感觉啊，但是它是一台什么样的车大家得去看一看哈。那这款车您关注过没有？它的产品力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亮点？
1: 我关注过，我发布会我就在现场，我参加了他的发布会。我觉得亮点还是挺多的，就是乾坤支架、鸿蒙座舱，这些华为赋能的东西都是有了。那再加上还有什么图灵底盘平台、华为聚晶电池、什么卫星通信啊，这些也都是华为赋能的。那另外它还有比较有仪式感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用手势来控制开门关门，滑动来控制车窗的就是隐私模式。还有智能的光幕、光毯这些很有仪式感、高端的 MPV 上都有的东西，智界 V9 是都给你搭载了，就还产品力还不错。
0: 嗯，而且呢也非常有亮点，仪式感也是足足的。所以就是您在现场就是发布会看过这台车以后，感觉它也是非常不错的、有产品力的一台车哈。
1: 没错，因为目前鸿蒙智行这种产品力MPV 里它是第一个嘛，因为其他的 MPV 可能购买了华为的一些技术，像蓝图梦想家它也有乾坤支架、鸿蒙座舱，但是它毕竟不是鸿蒙智行，就是华为亲儿子的就是这种产品，那智界 V9 算是第一个。
0: 嗯，所以还是这个它的这个目前的热度高也是有原因的啊。那
1: 没错，
0: 这台车它现在的竞品都有谁啊？虽然说这个 MPV 这个市场没有像这个 SUV 等等啊轿车市场那么的这个竞争激烈，但是它也是有一些就是它成熟的一些竞品在的。那它的竞争力又如何呢？
1: 我觉得竞品主要是腾势D9，然后蓝图梦想家，然后极氪009，还有理想 Mega。都是它的主要竞品，因为它的价格大概是35万到50万之间，这些价格带的都是它的竞品。
0: 嗯，那他们跟这些目前有的这个竞品来比较的话，竞争力又怎么样呢？您对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看好吗？
1: 是这样，就是 MPV 市场目前中国市场的整体容量，也就是一年卖100万辆左右。所以现在销量非常好的呢，像塞纳GL8，它走高性价比的路线，它可能20多万就能买一个，他们的销量最好的时候一个月可能也就是6000-7000辆左右。那像腾势 D9、蓝图梦想家，再加上智界 V9，因为它是价格更高了、更高端了，所以它一个月我觉得能卖个2000-3000辆，基本上就能达到这个品牌的预期了。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说。像智界 V9 我觉得它肯定能在高端 MPV 市场有一定的竞争力，因为毕竟现在高端的 MPV 我们一个手就能数得过来，它产品力不是很多，它的产品不是很多，竞品不是很多，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你想让它的整体销量很高也不太可能，可能一个月维持2000-3000辆、3000-4000辆就算不错了。
0: 嗯，就已经达到了品牌可能他心里的一个预期了， 对吧？
1: 对。
0: 但是每当有新车这个上市嘛，肯定都会给他一些宣传词儿啊，给他一些非常好听的一些这个宣传语哈。那这台车出来以后，我看到比较多的就是重塑高端 MPV 市场格局，类似于这样的宣传。您觉得这个宣传语言过其实吗？还是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呢？
1: 它的有一些功能吧，是跟这个宣传语是比较匹配的。就比如说这个智能光毯，就是你打开副驾的门之后，然后那个第二排的座椅会旋转一个小角度，等着你去上车。然后你上车之后，手轻轻往前一挥，门就自动关闭了。这种仪式感的东西给的是挺到位、挺足的。然后它还有制氧系统，就是大老板、明星在坐在后排，你工作特别累了，你可以吸氧。制氧系统也是它是首发的。还有比如说一些全围安全气囊，就它的整个第二排的安全气囊从头到前胸都给你包裹住，这也是它首发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独到的首发的一些新技术在里边。
0: 就是虽然说他们肯定会有一部分的夸大，但是呢这台车的出现还是有它这个跟它的宣传匹配的地方，对吧？
1: 没错。
0: 好嘞，那行，这台车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过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就是本周的咱们全新的榜单主题了，一会儿见。
1: 啊，一会儿见。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啊是我们的郑毅老师啊，跟我们聊了一下上周五的时候啊刚刚上市的一台新车，也是目前这个高端 MPV 市场啊比较受关注的一台车，就是智界 V9。那包括这台车它的这个亮点啊，它的产品力呀、包括它的这个竞争力如何呀，都给大家做了一番这个介绍和分析啊。那这台车这个后续的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后续，就现在看啊它的这个大定的这个数字还不错，但是这个后劲儿足不足咱们也是拭目以待啊。包括就是他说的这个重塑高端 MPV 格局啊，他的这个上市吧就被业内是视为是鸿蒙智行正式进入全品类竞逐的一个标志，他的订单呢也是证明了科技豪华在高端 MPV 市场的一个强劲的号召力，打破了传统合资品牌在这个价位的一个长期垄断。有博主就说了，说这一代的中国消费者不会再觉得进口就等于高级，国产就是廉价了。当你的智驾是 ADS 4.0，底盘是线控转向加双腔空悬，座舱是鸿蒙生态，你凭什么比埃尔法便宜呢？随着这个六月初开启交付啊，这台车能否保持交付与口碑的稳定，将是它能否真正站稳 MPV 市场的一个关键。同样的哈，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5: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5: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6: 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8: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9: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嗨不停，
10: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点33分了，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魏晓。还有老朋友来到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着天气的情况。看到了花生的传人说，小儿上午好啊，周二上午好，生怕我忘了今天是周二啊。说青岛呢，今天是阴雨连绵啊，气温呢17度，这17度确实是有点凉事儿啊。说感觉咱们这儿装了个大空调啊，出风口和冷凝水出口是在青岛啊，就整个山东是吗？就装了一个大空调，出风口和制冷是不是冷凝水的口是都在青岛，确实是低一点啊，温度是比我们这儿要低。说室外机在济南，是不是这样啊？平时啊，济南绝对是当得起这个室外机啊，那个干干燥燥的，加一点那个热乎乎的哈那种感觉。但是今天温度还行，而且呢也继续是阴啊，加一点一点这种小小的阵雨。行吧，咱们沿海城市的朋友们啊，这个又到了夏天让我们非常羡慕的时候了。要是10几度的温度，大家一定得多加件外套啊。瞌睡兔也来了，说魏小儿早上好。哎，早上好。 好的，如果你也在听节目，别忘了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随时的保持沟通和互动，说城市的天气啊，说您的心情状态啊，说您路上看到的最新路况，一些新鲜有趣的事儿啊，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发送方式，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您找到了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么在说本周我们榜单主题今天上榜的车型之前，我们还是要推荐给大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啊，就是咱们交广商城的好物。最近呢，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好蜂蜜，这个蜂蜜呢，我最近啊，我个人是天天在喝的，每天就是泡杯子里啊，就是杯子不大啊，这个泡上一杯，就是先早上把它喝下去。咱们推荐的这个蜂蜜呢，是本草实践这个品牌的黑蜂雪蜜，它呢是产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就是黑龙江的饶河这个地方呢啊，这个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原始森林，那个水都是能直接喝的啊，也是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是吧？这个产地就好，这个蜜蜂也不一样啊，它是独有的东北黑蜂，这种蜜蜂啊是国家保护蜂种，-40度它都能够存活。这种蜜蜂呢，去采集原始森林里面的椴树花，反反复复酿成天然成熟蜜，每一滴蜜啊都是零添加的，您看一下配料表，只有椴树蜜这三个字。而且呢，它的蜜啊不会是那种流动的液体，而是冰淇淋一样的那种，就是很像是那个油脂一样的那种质地和口感，也是自然的花香啊，不齁嗓子，不会说那种甜那种特别齁啊，非常的天然又好喝的。价格咱们是媒体的一个原产地直发，也是相当给力，原价啊一瓶正好是一斤是198块钱，现在我们的宠粉价是买一送一，买一瓶啊您收到的是两瓶，而且是包邮的价格，更有买二送三，就是396块钱，本来您可能只能买到两瓶，现在您收到的是整整五瓶，同样是包邮的价格，这个自己和亲朋好友分一下啊，这个特别的合适，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而且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发送蜂蜜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链接直接下单了。蜂蜜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

0: 天啊，这个像啊，四月份汽车销量前十，仅一款油车啊，包括这个多款燃油车大降价等等话题啊，是啊，这个非常的热的。那四月份啊，这个吉利缤越只有这么一款油车进入到了销量榜的前十，就算说把这个销量榜啊一直往后拉，看到前20名，除了这款之外，也只有朗逸还有荣放两款合资油车。曾经呢，月销常年前三的像帕萨特呀、轩逸啊、凯美瑞这样的一些车型，因为销量大幅下滑，就跌出了榜单之外了。而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在四月份也是首次达到了61.4%，每卖出10辆车，其中有6辆多就是新能源车。而油车的一口价呢，也是让人非常惊叹的啊，很多的车就直接不到10万起。那么当下是购买燃油车的好时机吗？你还会为燃油车去买单吗？那么当下最值得捡漏的燃油车又是谁呢？欢迎啊，参与我们本期榜单主题的讨论以及投票啊，就是说一说最值得捡漏的油车。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啊，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我们再次有请郑毅老师上线。你好，郑老师。
1: 你好。
0: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本期榜单主题啊，说您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主题的内容啊，就是还会不会为油车买单？您个人啊，怎么来回答这道问题呢？
1: 我觉得会，依然会，
0: 依然会。
1: 对，因为我觉得你看，哪怕是像现在就是丰田的油电混动，现在也算是燃油车嘛，它不是插电混动的，也算是油车，所以它的销量其实还挺不错的。另外，我觉得买车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出发，比如说我的情况，我就是经常出差，高速非常多，然后我又不想天天就去充电，所以我的情况反而更适合开纯燃油车，所以我现在也是油车的一个忠实的用户。但是我家里我媳妇儿就开电车，开新能源车，她上下班短途用电，那我开长途我开油车就很合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来。
0: 就像您家这个情况，那肯定您这个答案是要为油车买单的。您现在并且是油车的忠实的用户哈。有一个说法说，这个现在啊，我宁可买10万块钱的电车，不选8万块钱的油车。这个观点您赞同与否呢？
1: 我不是很赞同。因为我觉得现在油车吧，它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电车明年后年可能还会有更新的颠覆性的技术。举个例子，就像去年的时候，比亚迪还没有推出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结果今年以来充电，现在比亚迪的车只要9分钟了，5分钟就充好，9分钟就充饱吧。所以这种技术今后还会不会继续迭代升级呢？不好说，可能还会有。所以你现在买电车的话，就注定你的淘汰速度会非常快，而你买油车，我觉得你可以用上5、6、7、8年，只要你保养得当，基本上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0: 所以还是就是你想要就是这个车带给你哪些方面，对吧？你就是开一个就是很我就简单的一些就是代步啊或者怎么样哈，你还是这个比较的靠谱的一些油车，可能用的时间更长。因为就有时候像咱们买手机一样，它越是这个花里胡哨啊，先进的一些科技的东西，可能它被这个更新换代的这个频率啊就更快。你反而你说我就普普通通打个电话，或者是稍微能干点这个上网的东西，哎，可能你这个就用的时间就更长一点，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那您
1: 没错，
0: 那您现觉得现在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油车的降价啊，也是幅度非常之大。那现在是买油车的一个好时机吗？
1: 是，任何时候我觉得都是买油车的好时机，只要你的需求是刚需和油车有很好的匹配，我觉得任何时候都是好时机。
0: 所以就是现在如果说大家说，哎，我能不能买油车呀？您是推荐的，对吧？
1: 没错，推荐。
0: 哎，好嘞，那我们说您的这个上榜的车型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咱们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哈。有一个朋友是说，这个机动车的里程表如果动过手脚之后，如果说是卖二手车的时候，会不会被查出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能查出来，肯定能查出来。
0: 嗯，
1: 因为比如说你之前在 4S 店的保养记录，它都是有记录的。然后也可以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询问一下，保险也是有记录的。还有就是通过一些车辆的磨损的情况，比如说方向盘呀、挡把一些磨损的情况，也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
0: 嗯，
1: 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正常的用车不可能，比如说十年我就开个两三万公里，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但凡是有点经验的，二手车商都能看出来。
0: 所以就如果是想要买一辆二手车，又担心这个里程表动过手脚，找专业的人士、专业的机构去鉴定一下，这个是很容易就被发现的啊。好，
1: 没错。
0: 嗯，好，那我们这个郑老师先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要进一个两分钟左右的广宣啊。回到这个节目当中之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本周的榜单主题，就是我们这个郑老师推荐的两款车型，一个是宝马三系，还有一款是雪铁龙凡尔赛 C5X 啊，两台车以及他们的上榜理由，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随时的发微信过来。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4: 给你专业不是贴心的建议，
5: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6: 严谨权威的分析，
7: 专业诚意的服务，
8: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9: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节目将会准时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来收听。大家好，我是魏晓。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有一位听友啊问到了，说这个机动车的里程表如果被动了手脚啊，这个二手车的时候啊，就是买卖的时候会不会被查出来。然后呢，我们刚才嘉宾老师呢就回答了一下，说肯定是有迹可循的啊，包括从各个方面啊，就是里程啊，或者是它的使用年限啊等等啊，各方面啊都是可以看出来的，包括它的保养记录。但是一路顺心说了，万事皆有可能啊，我们家的车都开了13年了，才跑了4万多公里，对，当然是万事皆有可能，所以不能只看一条啊，还要综合的来看。但综合的看，你们家车用的也真是太省了哈。好的，那在本周呢，我们的汽车排行榜有全新的榜单主题上线，就是最值得捡漏油车的排行榜。那最近呢，这个像这个4月份啊，汽车销量前十仅一款油车，包括多款燃油车大降价等等啊，话题呢是先后上了热搜。而这个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在4月份也是首次达到了61.4%。那么油车的一口价呢，也是开始啊越来越让人惊叹。那现在呢，是买燃油车的好时机吗？你还会不会为燃油车去买单呢？如果说去买燃油车去捡漏，当下最值得的油车又是哪一款呢？欢迎大家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话题的讨论啊，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嘉宾啊，来聊我们上榜车型的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再次有请郑老师上线。您好。
1: 你好。
0: 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榜单上推荐上榜的两台车啊，第一台宝马三系，来说一下推荐这台车上榜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推荐上榜，我有一个大的方向，就首先呢，就是不管是三系也好，凡尔赛也好，他们的性价比都非常高，都已经降价降到底了，我觉得。另外呢，我觉得如果现阶段还要买燃油车的话，要么就买最具燃油车情怀。最具燃油车驾驶乐趣的车，代表车型就是宝马三系，要么就是买一个颜值非常高、品质也很耐用、价格已经非常便宜的车型，代表车型就是凡尔赛。所以我推荐三系的理由呢，就是它是一个宝马燃油车时代的最好的一款车型，纵置后驱的布局、操控感受、驾驶的感受，依然很有德国的这个宝马这个味道。我甚至推荐大家选这个短轴的标准轴距的版本，不要买加长的版本，还最能体现宝马的这种驾驶的乐趣和精髓所在。所以我觉得既然你还想买燃油车的话，你就不如买一个最有燃油车味道的产品，那代表车型就是这个宝马三系了。
0: 那现在这台车当下的局面是怎么样的呢？就是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1: 其实是这样，大家看哈，就是大部分的汽车品牌，电车的价格往往比油车价格要稍微贵一些，但是宝马其实是倒挂的，就是它因为它的油车太好了，所以宝马三系的价格是20多万，但是宝马 i3 就是三系的电动版纯电版，最低的时候我记得到过15-16万，所以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出来，就是三系宝马的精髓，燃油车的精髓还在，三系也是它的代表车型，是值得当下想要购买燃油车用户的选择。
0: 那这台车如果是现在去购买的话，比较适合推荐给哪一类的人群？您是怎么想的呢？
1: 我觉得普通家庭用户就可以，依然，像刚才那位连线的朋友说，他10年开了3万公里，我觉得就很适合买燃油车，因为它淘汰的速度很慢。要是买电车的话，10年前的电车我估计早就淘汰掉了，就是技术啊、各个方面、续航啊、电池衰减啊都不太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每年行驶的里程不多啊，我觉得就是挺适合买油车啊。
0: 就油车，就是刚才那个朋友，就是这十三年开了4万公里
1: 啊，对对对，
0: 是吧？这电车的话，就是不敢想象的，也确实是如此啊。好嘞，那这是第一台车，您的推荐的理由。再来说一说这个凡尔赛 C5X， 您觉得这台车特别好看是吗？
1: 没错，我觉得它的颜值是很扛打的，就是起码再过去个五六七八年，它也是会成为一个经典的产品。其实也有类似经典造型的，还有比如说像大众的高尔夫也算就是六代七代八代这样延续下来。但是我觉得那辆车有点尺寸有点小，像凡尔赛呢，它的空间会更宽敞一些，造型呢也非常的有旅行车的味道。因为最近几年就是在中国市场旅行车又火起来了，什么想界 S9T 啊，蔚来 ET5T 啊，就是新能源的旅行车非常的火爆。那凡尔赛呢是一个纯燃油车型，造型非常耐看，空间也很大，而且现在价格最便宜才9万多，就海外版的，而且也很皮实耐用。因为我自己也买了一台，我开了6年多，现在开的也挺好的，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我觉得也很值得推荐这款车。
0: 那看来就是您这是现身说法了，这个说服力又更强了一些。好的啊，这是您推荐这台车啊，登上我们最值得捡漏啊这个油车排行榜的理由啊。那在这个榜单上面，像是我们其他嘉宾推荐的车，您还有没有觉得哎同样也值得推荐的？
1: 其他嘉宾有什么车型呢？
0: 你看像有东风本田思域，宝马330，还有大众途锐，长安逸动的2026款，现代途胜 L， 凯迪拉克 CT5， 还有宝马 X1， 这个宝马的上榜率还蛮高的啊。
1: 那我觉得嘉宾老师当中，我比较倾向于凯迪拉克 CT5， 还有大众途锐。大众途锐这是纯捡漏的，因为它的平台和兰博基尼 Urus 和这个保时捷卡宴是同平台的。动力也差不多，但是现在途锐的价格才30多万，这属于绝对捡漏的，比竞品便宜太多了。另外凯迪拉克 CT5 和宝马三系我觉得理由差不多，都是非常动力也很强，操控感很好，然后纵置后驱的经典的燃油车的这种动力的布局，我觉得很有这个燃油车的味道。
0: 就是买油车咱们要的东西他们都有。
1: 对
0: 啊，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好，刚才看了一下，是我们有两位老师都推荐到了大众途锐，看来他在捡漏这个事情上还是挺受大家这个欢迎的哈。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啦。
1: 好，再见。
0: 哎，好，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嘉宾老师啊，今天我们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来聊了一下我们本周的榜单主题，就是最值得捡漏油车排行榜，他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分别呢是宝马三系以及这个雪铁龙的凡尔赛C5X。 那么这两台车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觉得它又是否是能够非常适合在这个榜单上，并且比较排名靠前的车型呢？那我们其他的这些车型啊，大家又觉得哎，好像另一款车更符合我心目当中这次榜单主题的一个标准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啊，给他们进行支持。我们的有奖投票正在进行当中，您就发送投票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会收到我们这个投票的链接回推，包括我们本周主题上榜应该是9款车型，因为有一款车型呢是被两位老师推荐到啊，五位老师推荐的9款车型啊，他们目前的排名情况啊你也可以看到。那么在周六的时候我们接榜的时候啊，您和其他我们听友网友的每一票，加上我们评审团老师的票，将会共同的排出这期的榜单。投票两个字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了。看一看时间，今天上午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又到了要结束的时候了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稍后呢是我们燃情骑士节目，也同样的精彩，希望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那汽车排行榜，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
5: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好的，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服务大家关于爱车方面的维修保养的问题，您可以拨打热线0531-829-2600-829-27070来联系我们。同时呢，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有问题在公屏上互动啊。哎呀，这周阴雨连绵啊，天气预报呢，预报就下两场雨，一场三天，一场四天，你看啊，我说下一礼拜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也是邀请到了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了，我们的钻石林赵钻啊，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
1: 哎，大光好，大家好。
0: 哎，
1: 对，我是眼睛小头发少的钻石林。这个下点雨啊，
0: 嗯，挺凉快。
1: 我这是比较敏感，就说是只要外面天气预报这个一说，哎，我这不就能感受到了。对，所以给大家说今天出门有没有带伞，听大家刚才略微有一点点小的零星的雨点又下来了。
0: 对，你下大一点，稍微就是别太大啊，就是中雨小雨都行，但是这种毛毛细雨啊，有的时候真是
1: 感受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你看人家女同志，人有头发，人家基本上就感受不到。
0: 啊，
1: 对对，
0: 嗨，我是说开车啊。
1: 啊，
0: 你说开车的时候，你那个雨特别小，毛毛细雨啊，你那个，你要是打上那个雨刷，
1: 影响更大一些。
0: 对，雨刷如果是它自动感应的那种雨刷的话，它就会感受不到一开始，对吧？它等着那个雨量差不多的时候才感受，咔刷一下。
1: 对，
0: 啊，那之前你那个它就是比较朦胧嘛，比较模糊，也是影响视线嘛，那你就得把那个雨刷再打开，让它自动的摇摆啊。所以这那个是小雨是特别的，而且路上还特别滑，就是这种情况，毛毛细雨。
1: 对对对，是，就是刚才这就是实际上刚才说这点呢，就相当于传感器的感受。
0: 哦，
1: 对，刚才算是您说嘛，这脑门可能就是一个传感器，感受的比较灵敏。
0: 嗯，
1: 对吧？但是呢，
0: 您的脑门比较灵敏，是吧？
1: 啊，对。但对于有些呢，它可能就不灵敏了，也就反映过来说，这个雨量感应器，
0: 呵，
1: 它雨量感应器实际上它从原理上来讲，给大家讲一下，实际上很简单啊。
0: 嗯嗯。
1: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折射原理，
0: 折射原理，
1: 它相当于一个镜子。
0: 哦。
1: 就是它是相当于一个镜子折射，雨点打过来之后，玻璃的折射率变化了，它来判断这个雨量的多少。
0: 嗯。
1: 啊，也说一呢，就是首先你知道在哪儿哈、啊。在这个什么呢，位于咱前风挡中上正中间的上方，也就一般是什么呀，你的后视镜那个底座。
0: 哦，那个位置。
1: 你的后视镜底座不是固定在那个风挡玻璃那里吗？
0: 嗯，对对对。
1: 那个位置就是雨量感应器。
0: 哦，感应器在那儿。
1: 在那儿。那个地方呢，它就由于啪啪的雨点一打，这时候形成了折射率的不同之后，它感应来说，哎，雨刷唰快和慢。
0: 哦，它是那个地位置。
1: 对，所以你没事呢，如果说感觉这个地方不灵敏，雨刷这个频次、频率啊，当然有些是可调的哈。
0: 嗯，
1: 首先是可调，但是它自身的如果感应不灵敏了，你可以考虑给它稍微擦一下，是不是上面有灰尘，
0: 哦、
1: 是吧？
0: 有遮挡呀，
1: 对，有遮挡，有些污垢 啊，给它擦一下，它的折射率正常了，那这时候它出现的问题就恢复正常了。
0: 明白啊，就那个位置啊，需要我们稍微清理清理，打理打理，是吧？
1: 对，其实就是咱有时候学习啊，不光会学会一，还得学会1.1。
0: 一点一，
1: 哎，咱们能学会二是吧？非学二，一点一，
0: 一加一大于二，
1: 对，一零一点一，
0: 呵，
1: 一零一点一嘛，对啊，咱就学这个一零一点一，这个一点一这一块，可能你就知道哦，我这个地方原理在
0: 一零一点一，一人一点力啊，
1: 对，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就是挺纳闷，哎，感受这东西挺好，就怕什么呀？其实咱不说下雨了，
0: 嗯，
1: 你进个洗车自动洗车机的时候忘关了。对吧？你说那时候才紧张的，好家伙，那滚轮也过来了，你这雨刷也飞快的夸夸刷起来了
0: 啊，
1: 是吧？你一会儿有很多这雨刷必须掰断了，掰坏了，
0: 一定要熄火啊。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一定是要心知肚明，对吧？知道怎么关闭它，对吧？怎么去知道我打开了是这个自动档位，别是什么呀，一档走天下，管它呢，咔挂上低档，到只要不是倒车，你从来不换挡
0: 啊。
1: 这个自动大灯。自动雨刷，
0: 嗯，
1: 我估计有真的还到现在得有20%
0: 都不去管它、
1: 啊，就不知道管。就是你要去别人给你动过之后，他说：“哎呦，我这车怎么坏了？雨刷它自动感应没了。”
0: 嘿，
1: 啊，怎么回事？怎么就不工作了呢？其实到人家给可能就洗车，或者可能因为保养啊，
0: 不小心动了一下，
1: 哎，给你关闭了，恢复到原来位置上了。好，就恢复到原来位置，你这成。不会用了，
0: 哎，
1: 对吧？会用会养，不用修，这就是前提，
0: 是
1: 吧？
0: 所以自己的爱车啊，咱们多多的 研究研究，没事的时候呢也知道哪功能在哪儿啊，这起码的咱都弄清楚哈。好，雨天开车呢，这个有朋友说这个玻璃和后视镜都模糊怎么办？就是说可能是不是您这个刷不干净啊？啊，后视镜模糊啊，后视镜模糊这个也有办法，这个好办啊。来，赵钻，咱给支个招啊。
1: 是，首先还是雨水啊，那个就是所谓的侵水的问题。
0: 嗯，
1: 啊，它在上面可能有这个适量的一些雨点的附着，后视镜玻璃啊，啊，这可能本身它污垢污垢多。啊，清洁一下，拿着擦眼镜刷一刷，是吧？给它擦一擦，那这时候呢就能起到一个作用。第二呢，就有一些呢，它的本身的后视镜就已经是有侵水这种设计，就在玻璃镜片上就有这个设计，可能自动就会处理这种功能。没有一些呢，还有一些会有电加热，
0: 对对对，
1: 电加热
0: 很多车都有。
1: 对，电加热不是说非要等到它起雾了。
0: 嗯
1: 啊，完全是可以是什么呢？就是有这种小雨点的时候，你开电加热，它其实也是一个起到这种除雾的除这个它附着的一种作用啊，这也是个附着作用。
0: 对，后视镜上它有这个功能啊，有的车就是加热功能。
1: 对对，当然还有一些小的一些小技巧啊，就说所谓的涂一些涂层啊，啊，甚至沾一些那种防侵水的这个这个保护膜呀。啊，这些呢也是一个像那些保护作用吧。
0: 嗯，
1: 对，
0: 不是之前说是用那个肥皂，肥皂呢是
1: 就是消泡的作用 消泡的消泡剂的一个意义。对，
0: 涂一遍，然后那玻璃上，
1: 对，
0: 完了之后等个半个来小时，差不多干了之后，
1: 不见得都管，
0: 再给它清洗，
1: 不见得管。主要实际上，你第一主要作用是你把这个镜片洗干净了。
0: 哎，
1: 啊，洗干净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0: 对，
1: 啊，这是所以来讲，先要关注到。这个它的洁净程度，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是什么呀？是要看一下这个后风挡，就是侧窗，是不是侧窗上的水，啊，隐形雨刷就是谁呀？你就是升降一遍车窗，
0: 嗯，
1: 对吧？那个这个玻璃胶条，那个压条，门框的压条，它就自动的给你把这个水给你刮一遍，
0: 嗯，
1: 啊，刮下来
0: 是。
1: 再一个，你要看看是里边的雾气还是外边的雾气。那如果是外边的，里边的话，那有可能是什么？你开空调。这个是风口啊没有吹到那个地方，就是尤其是副驾驶啊，尤其是副驾驶的那个空调没有吹到那个那个角度，那可能你自己要么伸手掰一掰，当然是停车之后，或者说呢你让副驾驶呢给你去这个调整一下那个角度，吹一吹那个角度。有时候经常有些人哎不太喜欢吹空调，手一啪一掰一碰就改变角度，但是真要到这个天的时候，你可能还是那个
0: 得照着那个前挡那个位置吹啊，
1: 侧窗
0: 哦，侧窗那位置，
1: 因为那个地方它就是里边会起雾，外边会挂水，后视镜上还有水珠，那三层的折射，对你的这个视线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所以你这时候变道转弯就比较
0: 受影响了，
1: 受影响隐患比较大，所以这三个方面呢，你都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上形成的。
0: 哎，
1: 如何？
0: 咱们常说那个玻璃上起那个油膜，那个东西一层，那个雨刮的时候刮也刮不干净，那个东西一般怎么处理比较好？
1: 对于这个玻璃油膜呢，一般，我们说呢，从简单角度，本身你的玻璃水好和坏。啊，经常我们说用一下这个优乐湖雨刷镜啊，本身加到玻璃水里边去啊，玻璃水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我们用这些优乐湖雨刷镜，那么
0: 就是
1: 添
0: 加
1: 油膜
0: 了
1: 啊，对，它喷的过程中，就你刮的时候，它就边喷边消除，就给它刮掉了。
0: 哦，
1: 对，就能够做一些清洁，因为它不断的会存在，因为跟车前面的尾气甩起来的一些雨水的情况都会影响。
0: 嗯，
1: 啊，这一点呢是要提醒到，这是一个从添加。本身这个就长时间我就不断有不断形成不断清洗，再一个呢就对玻璃本身啊，我们表面的清洁啊，可以是做一个除油的操作啊，这时候呢你有这个清洁一些类的清洁剂也行，没有的话本身就是对它简单做清洁啊，那也就是说你用的一些清洁的这个抹布啊或者清洁布啊，也能起到这个清洁作用，
0: 嗯
1: 啊，也是可以的啊，当然这个因为有些附着呢时间长了，它类似于像水垢啊啊，或者说这个一些更附着力比较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些甚至是可以采用的是抛光处理，
0: 哦，
1: 啊，就是你的要不就你的手速够快，
0: 哦，
1: 啊，你手速不够快，那其实用的是什么呀？用的就是这个相对抛光机 啊，专门就研磨机吧，或者是啊，研磨一下那玻璃，它表面那些可以说像人的这个皮肤的角质层，
0: 嗯，
1: 是吧？这时候可能就给它去除了，
0: 哦，
1: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对，
0: 就跟去修脚似的啊，你就把那个都修掉了，是吧？
1: 对，当然修掉之后啊，还是提醒大家可以做一些玻璃镀晶啊，或者镀膜啊这一类的。那它本身呢，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更好的这个减少外界物质的附着了，就我不能老是今天一出门洒水车一过来前边跟个车它就出问题了，对吧？这可能是
0: 做个镀晶镀膜也挺好，
1: 对，玻璃上就是你给它清洁完之后给它再做一下，可能就是延缓了它再次形成的这种几率，
0: 就不容易脏了，是吧？
1: 对对对，是
0: 行啊。欢迎 forever 啊，说几个月没听节目了嘛， OK 啊，欢迎欢迎啊，也是老朋友了。大家呢，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正在直播啊，来留言。两路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了，0531-8292-6060-8292-7070，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钻石林的微信号。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7: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6: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7: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6: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7: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6: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7: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6: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来，继续回到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如果大家呢有爱车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啊，此时此刻都可以打进热线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呢也为大家开通，您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下方的留言啊，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是同步开启，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了。两路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赵钻钻石林的微信视频号，也同步开直播了，是吧？今天
1: 对，
0: 哎，
1: 现在直播间的
0: 钻研汽车啊，钻研汽车可以搜索一下。我看到 forever 这位朋友留言说，机动车里程表啊，动过手脚的话，卖二手车会不会被查出来？你是要干啥？
1: 嗯嗯，是他是想
0: 你想动手脚，嘿，被我们给逮着了啊。这个啊，
1: 这个动不动手脚
0: 能不能查出来
1: 啊？这个首先是看 是说的是二手商贩做的还是你想的、啊、首先呢现在市场上这个现象啊咱客观讲存在啊，这
0: 还是普遍存在吧。
1: 咱不做那个特别的修饰，反正大家这时候省略几个字儿、啊、大家去这个不言传意会一下吧。
0: 这个分商家啊，人家诚信商家就不动手脚、
1: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从调整这个所谓的里程表来讲啊，分为几种类型啊，有些呢咱说的比较简单一点，为了什么呀，早期不用说很早期，到现在可能还有啊，再说有些车型直白点说30块钱调一次，
0: 呵，
1: 五分钟用不了，
0: 不贵呀、啊。
1: 对，因为
0: 三十块钱调一次，这车
1: 有些车是非常简单的，
0: 能多卖300块钱啊。
1: 插上这个 OBD 插头，插上诊断仪接头
0: 啊，
1: 就能接着调了，就那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那有些这么简单，有些呢，
0: 是不是
1: 300块钱的
0: 老款的车型就是、
1: 哦？不一定，不一定啊，
0: 不一定嘛、
1: 就是。对，就有些呢，300块钱，就可能需要拆下来重新做啊、
0: 哦，
1: 拆芯片啊，调整啊啊。不是说过这个给大家讲过，我大概。25、26年前，
0: 嗯，
1: 反正这活我就已经干的比较熟练了，啊，但是后来就不干，我觉得这个也觉得它就不是多妥当，啊，不太妥当。当时那时候呢，是直白的说，那时候公家车多，就单位司机，就经常说，哎，你看赵师傅，你给我调一调吧，是吧？他其实那时候调多的比较多，
0: 哦，
1: 不太调少，你知道吧？
0: 往多里调。
1: 对对，那时候他们要靠那经常发那个技术奖考核嘛。
0: 行了，您这是
1: 对对对，
0: 说的内幕太多了，是吧？
1: 这个咱就说少数啊，那也是也公家车
0: 翻篇了啊，
1: 时代
0: 那是过去了，时代的产物啊，
1: 对对，时代不同。
0: 但是现在你看，人家都是往少里调呀，是吧？
1: 对。
0: 那现在的话，你比如说那桑塔纳那个车，那个车能调吗？好调吗？
1: 你要说不能调的很少，就不能调的很少，应该这样讲，不能调的很少。
0: 就是说收费多少的问题了。
1: 对对对，再一个呢，就是产业很发达。就有些像你说的，有些不好调的是吧？大众或者觉得不好调的哈。
0: 比如说现在的新能源的车，
1: 大众的车，
0: 特斯拉能调吗？
1: 其实现在它有些是很简单，它是换表，都不用调。
0: 换表？
1: 对，直接给你，因为它有些形成产业的状态什么的，就是别人已经是可以去更高深的去做这个事儿的话，那就把仪表给你换一块儿。
0: 哦。
1: 直接给你换一块，然后呢，在它的远程呢给你做匹配，因为这个，仪表呢，它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里程的一个点，它更多的有时候呢，它是一个终端的神经，一个小电脑，就它这个思维方式，就是说你这个整个车怎么运转，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指挥部，它像一个指挥部是这样，就这所以说呢，它更多的是要去做这一块说。
0: 可是现在不是有很多的一些车机系统都很智能了吗？后台他们都是有这个数据嘛。厂家那边
1: 简单那么讲，如果仪表啪一个手机或者脑门一撞碎了，那你仪表坏了车就不能开了，你得倒推，你得倒推这种简单的最简单道理。
0: 哦，
1: 对吧？不能说一台仪表坏了以后这个车就废了。那不能换仪表吗？对不对？那车一撞一坏了或者撒点饮料。对不对？
0: 还是有招儿啊、
1: 嗯！它是不可避免，因为它就是一个，它要独立要换嘛，是吧？包括我看这个谁，就是你也看嘛，这个什么曾什么曾这个先生啊，问那个昂克威这个2017年的表是否调，好调不好调？我觉得咱退一步啊，别说好调不好调，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调没调过的啊，有些仪表可能一打开指针乱跳。啊，那指针噔噔都全跳一遍，就所谓的跑马那个表嘛，噔噔跑一遍那种，有些乱跳，就可能这个表就调过了，有些呢就是你通过电脑，你其实看它调的时候，它调的是这个仪表上的里程，你通过读取发动机电脑，变速箱里边行驶里程，它不一致，
0: 哦，
1: 这个也能看出来，
0: 就是调了，
1: 调过表，
0: 哎，
1: 是吧？这
0: 调过表的咱就
1: 别，
0: 是吧？
1: 所以包括 ABS 电脑里边，就是有些它的数据是能够存在多个电脑里边。就他调的时候，往往可能只是对仪表进行调了。
0: 对，
1: 就我们退一步，就说，不管他怎么着，现在你要识别，就是这位车友是吧？不知道是刚才是哪个城市啊？对，他问到了这个二车，这个里程调是否能验证？自己呢也是能查一查。当然，再一个呢，最简单一道理，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技术手段，还有一些这个可以张个嘴咨询一下嘛。那你可以打个电话问问四 S 店，你说你看我这车是吧？这个大概您这个最后入场的时间。是吧？如果半年前，是吧？那时候这个都已经10万了，那现在它8万， 那就肯定不对嘛，
0: 嗯，
1: 是吧？或者说那个五年前都进站的时候就已经是三万了，
0: 嗯，
1: 那五年后还才三万五四万，那不可能五年才跑三千一万公里嘛，
0: 嗯，
1: 这时候你也要考虑是不是有问题，
8: 是，
1: 对吧？
8: 哎，现在不是说他们那个二手车机构，比如说比较大型的那种二手车市场，它都有第三方的这个检测，
1: 检测花钱就出，
8: 从里外都啊花钱就出，是吧？
1: 哎，反正你想想这个。卖家给自己出东西，
8: 嗯，
1: 他一定出的这个东西就有100%的这个靠谱吗？
8: 第三方呀，第三方呀，
1: 第三方他出了就出了，出，因为这个事儿出了第三方的，
8: 嗯，
1: 这个问题又遇到问题的，我们也没少见。
8: 哎，
1: 就是反正从钻石林这边
8: 图个心理安慰嘛，
1: 对对对，就相对就是他。人家也不会是恶意的啊，
8: 嗯，
1: 就有可能是一些他没在意到，
8: 对，咱不能一竿子打死，
1: 对，不，并不是说你说卖家就是你找那家或者就有问题，或者那个车主有问题，
8: 嗯，
1: 不一定哪个环节，就是环节太多了，
8: 对，
1: 就是说咱说第一点，就是说首先是买的是一手车，
8: 嗯，
1: 对吧？那可能就是他一直开着，他就自己，我就问你诚信度，至少你说他自己说，哎，我就没调过，就是真实东西，那比较真实，但经过几手，他可能从南方调过来的车，又中间又倒了一手，又是。好几手之后，
8: 嗯，
1: 对吧？是可能在大本上没有看出来，
8: 嗯，
1: 但他可能大本这个体现之前，他快速的经过几手这个买卖，
8: 嗯，
1: 对吧？那这时候就你不好说到底是哪一方会做过手脚了。
8: 咱就自己呢，这个通过听节目呢，也掌握一些啊，这个辨别这个里程表有没有调过的一些这个办法吧啊。但是真正实操起来可能有难度，因为这个比较专业，得需要专业的那个。
1: 所以刚才这个青岛的这车友是吧？我看青岛这边给我发来，还说。自己是青岛的
8: 啊，
1: 当然这也是我一粉丝哈，哦，他能标注是吧？谁是粉丝不粉丝啊？我都刚才发现，
8: 嘿，
1: 留言的时候不一样，有这个粉丝标识，说明他加我关注了啊。
8: 嗯，
1: 这个感谢这个关注钻研汽车啊，您毕竟咱去钻研，
8: 嗯，是
1: 您这个话题呢不适合展开说，
8: 哎，
1: 这个
8: 对，
1: 具体可以在既然
8: 我们这个正向的引导，啊，呼吁大家不要求调表啊。
1: 所以刚才说我是回避青岛这位车友的这个昂克威的这一个话，所以咱可以回避一下。
8: 对，
1: 你从侧面的讲讲别的问题。
8: 还有这位朋友留言说，天窗排水孔怎么通？
1: 啊，
8: 堵了是吧？
1: 老话题，
8: 哦，哎，这个厉害了，我有经验啊，
1: 嗯，
8: 这个。
1: 对对对，
8: 嗯，
1: 有经验是被人骗了一句，实际是不是那的事儿？
8: 哎，不是天窗的事儿，
1: 啊。对对对，
8: 这个天窗排水孔堵了之后，
1: 嗯，
8: 赵钻之前和我说，你找一个细铁丝儿啊，
1: 嗯，
8: 最好是那种小铜丝儿，就是那个网线里边那种铜丝儿的，
1: 嗯，对，
8: 你能够哎
1: 要就是有线电视啊，网线啊，
8: 嗯，
1: 它有本身有一个跟。就是支撑线，
8: 对，
1: 它里边有一根钢丝，那个钢丝非常结实，非常好，
8: 对，结实的，
1: 对，
8: 而且细的，
1: 大概
8: 能够插到这个孔里去的，
1: 大概比身材比大矿这个个头再高一点点就够了，
8: 对，
1: 你就量它的个头，
8: 那三米
1: 高一点
8: 是吧？
1: 好家伙，你这一说这麻烦了，这车不好修了，
8: 得是个1.89米的线，
1: 其实用不着啊。简单讲，我就是最很早的时候了，我钻石林说的，叫。烧烤维修法，
8: 呵
1: 啊，烧烤
8: 还吃上了，
1: 那必须吃上啊！就是因为有一个是我记得印象挺深啊，它是鲁商集团的，
8: 嗯，
1: 一台凯美瑞，当时在东营应该是，他就是在那天
8: 啊
1: 赶着下雨，
8: 啊，在东营还是
1: 对东营就在
8: 东营，啊，
1: 在东营在山东东营嘛，他在那吃烧烤，他有点那个晚上我打电话来了，微信他响了，他说赵工，你看我这外边下雨，我这车里面。顶棚滴大雨滴大水了，
8: 哦，
1: 我说天窗排水孔堵了，
8: 嗯，
1: 他说怎么办，我说先去找把伞，我说你在什么地方，
8: 啊，
1: 我这不在外边吃烧烤呢，哎，我说好，快找那个地上谁拽一根签子，或者你抓紧先给自己录一根，
8: 嘿，
1: 先给自己录一根，录一根干什么呀，我说你打把伞把天窗打开，好，然后冲哪捅了几下，哎，刷那水就下去了，哎呦，
8: 哦，
1: 因为水下去了，立马那种那个愉悦的心情啊就不一样了，
8: 啊，
1: 你知道吧？
8: 这么神奇吗？
1: 对，我说关上窗户，
8: 嗯，
1: 该吃烧烤吃烧烤，
8: 是
1: 对，那天他就哎，就是特别开心的，
8: 哦，
1: 是这样啊，是是是，哎呦，这个
8: 那个铁签子能插到那个排水孔里去，
1: 哎，他能就是他有时候上面那个孔
8: 就上面那个
1: 上
8: 边
1: 短，
8: 哦，
1: 堵了就行了。对，这个这就又一个车友啊，就是哦很多年的这个粉丝了哦，这个曾这位车友啊，
8: 嗯，
1: 师傅特别好，我在贵州时。四驱风骏五帮我解决了大问题，
8: 嗯，
1: 真的是特别好啊！这给我反馈了一句话是吧？谢谢啊，感谢。
8: 远程给指导了一下。
1: 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说帮过的人， 20年的广播节目
8: 啊，
1: 这个包括在我微信公众号钻石林以及我这个小号吧，啊，钻石林全拼加数字3个7，很多车友都有加，
8: 嗯
1: 嗯，每天反正都在帮人啊，好事是做了点啊，包括昨天我看有一路上有积水，我还找一板给他铺上，那小学生什么走过去，我觉得还比较方便一点。
8: 哎呀，是，
1: 当时这个车友说在贵州的时候真的，哎呀。你要现在在贵州，我们也更希望现在跟我们说说贵州的这个情况天气啊。当然现在在青岛，
8: 我以为是贵州那8+1呢，给您的，
1: 不知道，不记得了啊，确实不记得了。能帮点忙就算不错啊，感谢您给一个反馈
8: 啊，这是反馈的，感谢的啊。
1: 对对对，
8: 好的，当然大家呢，此时此刻也可以关注一下赵钻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啊。
1: 嗯，
8: 钻研汽车啊，滋哇钻，哎，
1: 不好找，
8: 搜索一下。
1: 反正只要你那么一说，我觉得大家这个拼音就不好找了。
8: 哎，钻研汽车，
1: 对，钻石的钻是吧？钻研，你就打钻研，可能联想能出来了。钻研汽车，
8: 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呢，也是同步开启了直播啊。还有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最下方的对话框，你可以直接留言。同时呢，两部热线为您开通的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有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4: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4: 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3: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来吧，继续回到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啊。刚刚呢，我们平台上发送问题的那位朋友说，天窗排水孔堵了怎么通啊？他发来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上，哎，很明显就是在那个 A 柱那个位置呢，有渗水的那个
6: 我看到了，
5: 哎，水滴是吧？
6: 对，是左前方，
5: 左前方，啊、
6: 左前方也是主驾驶这边。
5: 他说是不是天窗排水孔？
6: 像他这个天窗排水孔堵的概率非常大了，
5: 哦，
6: 非常大，应该99%这块儿。然后比较简单的，就像我说嘛，
5: 嗯，
6: 你也找个。
5: 烧烤签子，
6: 对，找个签子就是你能做的。当然他没发车来，因为从图片看不出这个车型来。
5: 什么车型？什么品牌？什么车？
6: 哎，对，
5: 这位朋友，
6: 他可以什么呢？因为外边还下雨，我看可能在路上哈。
5: 嗯，
6: 就是第一时间最简单的就是你快速，因为雨还不大，我看应该是雨点，应该看来只是挂在上面，没有那种太大的雨的话，你就抓紧找个。小木棍也好，找个甚至，找个随便找个牙签都有可能能解决了。
5: 哦，
6: 把那个前、哦、左前和右前两个孔在两个角上，
5: 天窗上面是吧？
6: 对，打开天窗之后打个小缝，然后你就在两个最角落上边缘的角落上，给它这个拿东西扎一扎，你可能看不到，因为它有水了。
5: 哦，
6: 有水之后，你只要看它上面存的有水，
5: 嗯，
6: 那说明是什么呀？这个你不是从里边打开啊，你别打开那板哗滴你身上一身，从外边打开，你伞打着点。打开之后呢，你给它就是扎就行，拿那个签子啊捅一捅，就是轻轻的捅，不拉不拉，可能这个泥什么的，哎，下就水就下去了，两边都捅，因为
5: 其实没活，
6: 你一边捅，对，那就容易这个容易堵哈、啊，它除了这个上边容易堵，下边也容易堵啊，这个车呢下边也容易堵。就是你现在先把上边解决一下，看是不是上边堵了。就如果真是上边疏通了还不行，就是下边堵了。下边堵呢，可能就是按我说的，找个和大框身高一边长的铁丝，往里捅进去，啊，或者找一塑料条塞进去，是吧？给它疏通一下也行。但是一般上边你疏通一下呢，它也能起到一定缓解作用。
5: 哦，
6: 起到缓解作用。啊，
5: 上面堵了还好说，还好解决。
6: 对，下边稍微难一点，就下边要是处理就是没有找到东西呢，你也可以拿那个找个气枪，稍微给它蹭蹭，就快速捏，快速松，就是压力别太大了。啊，就上面这个找着那个眼儿孔以后，正退它，拿那个气枪吹一吹，它也管用。它也管用，用水的这个力量传导过去，把它那泥稍微给顶一下。
5: 哦，
6: 啊，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5: 是，
6: 对，当然，其实刚才说呢，一般就是这个管儿，这个就是你这样伸进去那个结构，一般在 一米五到一米八之间差不多了。
5: 一米五到一米八之间的一个，
6: 当然你能有个两米的这个
5: 铁丝，
6: 对你有个两米的管儿，这个对一个疏通的件儿就更容易一些。
5: 是，
6: 对对对。
5: 你这个啊，你这个其实如果是上边堵了，问题不大，你自己通一通可能能解决啊。下边堵的话，你要自己操作了，你也去这个维修店里边，
6: 对，随便找个修理店，现在都会，因为他这个情况，
5: 但千万先别让他拆啊。因为我那个我家那个车堵了之后啊，老爷子那个车堵了之后呢，他二话不说呢，先让我把整个的那个都拆了，
6: 嗯，
5: 就是那套
6: 让你换，他让你换排水管、
5: 排水系统全都换掉，全拆了，而且我是去了两家店，
6: 嗯、
5: 全都是不说什么品牌了啊、
6: 嗯，
5: 都是全国连锁的，
6: 嗯嗯，
5: 哎，而且就是拆了完了加人工啊，大概是六七百块钱，嗯
6: 嗯嗯。花了没？
5: 他还会说，要么你就别用了这个天窗，给你封上哈。
6: 嗯、
5: 我的天哪！结果呢，我们好在是那天又下了一场大雨，又验证了一下，结果呢不是天窗漏水的事儿。最后呢，通过照钻给解决了，你知道吗？
6: 嗯，
5: 就是前挡的那个排水槽堵了，哎，它还不是挡风玻璃，还不是那个天窗排水孔，是前挡的排水槽堵了以后、
6: 嗯、
5: 往车里边渗水。
6: 咱就说了这个，刚才就像青岛那位车友原来在贵州嘛，
5: 嗯，
6: 他就说啊，当年啊那时候修车技术都不很专业
5: 啊，
6: 啊听了我的建议之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喷油嘴的故障嘛，
5: 哦，
6: 这个解决了，
5: 这老听友反馈了，
6: 对，其实也不见得说是当年技术不同步，
5: 嗯，
6: 是吧？你说刚才说大矿遇到的事儿，他是技术不同步的，是他。技术太明白了，反而不说明白，不办明白事儿也存在。
5: 我这是属于什么待宰的羔羊、
6: 嗯？
5: 我这属于是韭菜啊！
6: 嗯、
5: 人不割我割谁呀、啊
6: 嗯？
5: 是不是、啊？
6: 当然，青岛这事儿，他确实当时可能那个故障啊，当地不好判断，
5: 嗯、
6: 因为相对是得专业一点人才知道，就普通的修理技师他确实不知道这个程序是这样。
5: 嗯，
6: 对，嗯。
5: 哎呀，真是哎呀！回想当年啊，夕阳昂当初、
6: 嗯、
5: 是吧？
6: 对。
5: 咱们的节目哎刚开张龙宫游、
6: 好像不是没多久19年、
5: 啊、是吧
6: 19年
5: 啊
6: 就09年我都上节目了别说19年那这20年时间他这才说了几年
5: 几个主持人呢啊反正嘉宾也不老少那是赵钻属于是第一批的元老 哎
6: 还好这个当然这个车友也反馈一下青岛雨停了。
5: 哦，青岛
6: 感谢点赞的车友啊，君子
5: 好，
6: 实现梦想。
5: 哎，恭喜青岛的朋友啊！哎、嗯，
6: 对对对对，好好能趁着雨停的时候啊，
5: 嗯，
6: 去找找问题，我倒觉得非常重要，
5: 是吧？
6: 你因为下雨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哗哗下，你可能也不可能，哎，我跑进车里边看看去啊，
5: 嗯，
6: 这种概率不高。但趁着刚雨停，前面可能有雨，那这时候咱对车辆观察一下，
5: 嗯，
6: 检查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5: 是
6: 啊。如果说雨停很久了。你会发现我也没开空调，
5: 嗯，
6: 如果是车轮下边就滴答滴答的老滴水，
5: 嗯，
6: 一会儿一堆，
5: 嗯，
6: 这时候你就要怀疑了，
5: 哦、
6: 一可能是天窗排水孔堵，二更重要的就刚你说的，
5: 嗯，
6: 集水槽堵了，
5: 集水槽，
6: 对，集水槽其实你前面已经是什么呀？相当于一个水池子，
5: 嗯，
6: 你带着一池水呢，
5: 呵，
6: 带着一池水呢，当它已经雨停了很久了，但你的。

0: 鱼缸里鱼缸的水，这这么大一块，一片水啊。
1: 嗯，
0: 这时候你会容易发现什么呢？下雨停了之后，你去观察你的这个左右前轮，
1: 嗯，
0: 有没有说哎，它正好老是在滴滴滴那么一滴滴滴的水，然后一片水，就说明了这种堵了。
1: 哦，
0: 啊，这说明这堵了。
1: 那这个也好办，就是自己呢把那个前挡风封盖掀起来，
0: 盖板，
1: 哎，把这
0: 个一两个扣
1: 对
0: 掀起来。
1: 就它这个水槽一般都是在这个前挡风的，
0: 其实有时候你甚至不用伸进去，就是你还是说你夹上串签子就挺管用，就是你找一竹签子或者找一木棍，你就往下插，它因为它那个孔那个盖板它有很多孔洞，
1: 咱这个应该是左侧还是右侧？
0: 左右都有孔，
1: 左右都有，
0: 对吧？你就冲着那个孔洞啊往下插插插插，戳，
1: 嗯，
0: 可能一戳以后下边哗一下淌了一堆水来，
1: 对对对，它一般
0: 就
1: 是那个油泥啊，包括那些这个
0: 树叶、
1: 树叶、
0: 树叶，就容易是树叶加上泥就给它堵住了，
1: 堵住了，
0: 因为它有些孔呢设计非常小，可能也就是连个乒乓球大小都没有，
1: 哦，
0: 啊，非常小的这个孔洞啊，这一点是要注意，
1: 对，
0: 当然这个我看又车友又表扬我这是。谁呀？这是实现梦想，
1: 嗯
0: 啊，不是技术的事，是技术没有学到家，
1: 啊，
0: 有问题还得咨询赵钻赵老师，
1: 对
0: 啊，
1: 有的时候是技术的事，有的时候
0: 他解决的，你看他有问题都咨询我都解决了，再次感谢，谢谢啊，这实现梦想我也不知道这对不上名，真的是对不上名，帮的人很多，这个有时候你说给帮谁解决哪个问题记不住，你可能说哪个车什么问题，可能我有时候会记住啊，因为刚才那个车友他说他封俊的时候我有点印象，
1: 哦，
0: 有点印象，后来他一说我知道，哦，是哪个故障了，
1: 对
0: 啊，
1: 这个跟技术有关，跟人也有关，知道吧？
0: 对对对，当然这
1: 个技师也有关，啊，
0: 对，他又问啊，他这7万公里的车等红绿灯，昂克威转速会上升，
1: 嗯，
0: 一般这是节气门有点脏啊，节气门有点脏，
1: 哦，节气门脏，
0: 啊，当然这时候你要看一看是否开空调了啊，如果空调的系统不太稳定，也可能会出现，就是要检查一下空调，
1: 嗯，
0: 转速啊，风扇的运转啊，是否有问题啊，
1: 嗯，
0: 对吧？这时候第一时间就是节气门给它稍微，擦一擦，啊，
1: 哦，
0: 就简单就是一个就手工擦一擦，
1: 嗯，
0: 蘸点清洁剂，蘸点甚至蘸点有点汽油都可以啊，很简单，这清洁剂那个成本非常低，
1: 嗯，
0: 啊，更多的是你要只需要给它简单一擦擦拭，啊，这个问题就没有。啊，但是它转速持续一个数，3-4秒，
1: 嗯，
0: 啊，而且车速有点闷，啊，还呲呲响声，因为呲呲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车辆啊，它设计的呀，常有些共振，我记得是前天也是一位老车友了，他那个，记不清哪个城市了，是这个德州还是，
1: 嗯，
0: 还是这个泰安那边哈，啊，他也是，他就是1500转，
1: 嗯嗯，
0: 啊，1500转的时候那个车呢就呲呲响。我说那有时候一，你是不是进气系统空气滤芯用的不太好，是吧？第二呢，是不是得可能共振，发动机共振，
1: 嗯
0: 啊？第三呢，机油缺不缺，是吧？他可能都会有这个伴随这个响声。当然他还说到自己怀疑他的发电机单向离合器是不是响。我说那单向离合器一般是，
1: 哦，
0: 可能机加油、机收油，它会产生咯啦咯啦一些响声共振。但是呢，你要说真稳定到一定转速，刚稳到转速的时候，那个响声，
1: 嗯，
0: 一般不会是它，
1: 是
0: 啊，所以就刚才说这个，发动机有它后边也说的有滋滋咚咚的声音，因为这是达到那个频率下，
1: 嗯，
0: 它就会产生响声，
1: 嗯，
0: 就是你先把那前面那个它不应该上的时候，那个你给它清洁一下，它可能就没这个条件了，
1: 哦，
0: 如果说在那个条件下再有个响声，你可以再去打开听一听刚才我说的几点啊，是不是可能就是发电机，
1: 嗯，
0: 啊，是不是缺机油？是不是进气系统的滤芯的滤芯尺寸不合适啊，
1: 嗯，
0: 漏气啊，是吧？当然个别对个别有些是增压器，因为它是1.5T 的车，
1: 哎，
0: 啊，它是1.5T 的增压器，也会有一些响的，对，
1: 嗯，
0: 这时候也可以电脑读取一下，看看增压器有没有介入，别关闭了已经，
1: 是
0: 吧？增压器都已经报警了，对吧？这一点也要看一看啊。
1: 是，
0: 对，
1: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点击最下方的对话框来留言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也同步开启了直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两路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当然了，钻石林啊，赵钻呢也开了这个视频直播，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钻研汽车也可以找到赵钻啊，
0: 对，可能找着这几个字吧。
1: 感谢 NNN 啊，这位朋友点赞。还有假如爱有天意这位朋友说呢，瑞虎 5X 手动挡跑了6万多公里了，现在该做哪些保养合适啊？六万多公里啊，
0: 嗯，
1: 啊不是不是啊，对对对，六万多公里，瑞虎 5X， 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咱先讲啊，这个一会儿进中插广告可能会打断一下。
0: 六万公里，首先还要看你这个四万公里做。

0: 哪些，对吧？六万公里正常来讲呢，像每两万公里咱常说的啊，清洗一下这个接线门啊，轮胎的换位啊，包括加钻污底清理一下积碳，然后呢六万公里呢有一个稍微一个节点就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变速箱，
1: 变速箱、
0: 啊、对，变速箱的油你看看是在四万油没换过的话，那这时候我觉得六万公里正好是恰到好处的，是可以换一下，
1: 可以换换变速箱油了。
0: 对对对对，是这样，这正好卡在这个时间点位吧。
1: 嗯
0: 嗯，这属于它这个六万公里的一个常规保养。
1: 是，这一段简短的中插宣传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4: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2: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4: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啊！大家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得抓紧时间，抓紧时间，不要赶到最后再打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赵钻的钻研汽车微信视频号都可以留言啊。刚才那位朋友说，瑞虎5X 手动挡60000公里，做什么保养啊？比如说如果说40000公里的时候你没有换过变速箱油，你60000公里就可以再换换了、啊、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哎、嗯、
1: 这是一个到这时候可能会有时候是一种选择，就是犹豫，
0: 嗯，
1: 对吧，到底是要不要换这个事情。当然有时候呢可能确实不如咱打个8292-6060啊，或8292-7070热线说得更明白，就是你40000公里做过哪些、
0: 哎、是
1: 是吧，问题有时候得有个前因后果，
0: 对
1: 啊，结合一下。嗯
0: 嗯，你60000公里该做什么你得哎、
1: 嗯、
0: 好，有热线是吧，啊、哦、
1: 对，
0: 好，我们来接通一下啊、
1: 嗯、
0: 热线上等候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老师，我想通过那个、哎、就是我那个开的是那个插混车，这种插混车然后保养它跟咱那个就是正常开油车保养有区别吗？尤其是你像我这种可能一年也就10000多公里，然后但是实际上市区不少就光用电吧，然后也得跑一半儿、
0: 嗯、
2: 这种那个、
0: 嗯、
2: 那机油机滤什么的还是那个正常保养吧。
1: 嗯，那就这个来讲的话，是很多车友现在也在就是犹豫的事儿，因为本身它设计和你的使用就会有非常大的差异性，就是有些我用一直用那个纯电模式，对吧，你包括增程，对吧，我可能发动机就没有合着你这就是一个增程器嘛，
0: 嗯，
1: 对不对。那但是反过来讲，它本身从保养周期来讲，我们不用说非要半年，但是一年保养一次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本身的这个机油它的技术性能的变化就会随着时间变化再变化。同时因为您这是选的是 PHEV， 就插电
0: 混动
1: 力，
0: 嗯，
1: 对吧，它本身呢就是纯燃油有那些系统它基本全都有，对吧，你是要喷油嘴它有喷油嘴，你要节气门有节气门，你要它是哪个系统，冷却系统，整个循环系统都有，
0: 嗯
1: 啊，反而呢它又增加了一套电气系电这个电池电新能源系统的一套散热呀，啊，这个包括传动的润滑的系统啊，
0: 嗯
1: 啊，又增加那么一块，甚至还有或有些是带有四驱，对吧，还有四驱的一些系统，那这些呢反而增加了一块保养啊，就是你不要说我就一直的用了纯电就不考虑这个燃油的保养，那不对，
0: 嗯，
2: 哦，
1: 啊，那不对，就只是适当的有些周期的调整可以，但是呢反而是你不用它反而用它坏，你一箱油在牢在里边，那这个油对这个这个变质啊，对这个一些油路系统的影响啊，反而出的问题多一些，
0: 嗯
1: 啊，当然也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就变它也不是不动啊，就是我开着纯电优先，或者说其实它也会介入，它一定程度也会介入，但它介入少，但是总归它也会出问题，所以该保养要保养，
0: 嗯，
1: 好吧。
2: 好嘞，那个老师您那么一说我还想问您，就是平常像这种市区经常开的这种纯电是不是也得固定时间让它启动发动机然后工作
1: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有些车咱拿增程器也好拿什么也好，就是你不开超过多长时间，这个厂家设定的电脑它你停那儿它都自己会运转，
0: 嗯，
1: 就是你停在那儿你都没管它它也会运转，它就是认为到那个时间到那个节点到那个极限了，
0: 嗯，
1: 它必须运转一下，防止它无法运转，
0: 对，
1: 容易损坏。所以说就您来讲的话，咱车里那个油你有的时候也得去用，对吧，这种插混的本身你说如果你老是用电或者说老想用这个油给它反充电，用电的模式去工作，其实它不见得省油，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你用纯油模式反而可能还更省了，对吧，有些这个馈电模式下的这个高速，对吧，有些车是10块钱的油只能发出3块钱的电，损失7块，明白吧，对，所以有时候你该用这个发动机运转要用发动机运转，嗯，
2: 那这正常的话就是一般就是你像多长时间了，这个正常是在市区这种短程跑的话多长时间了发动机工作跑一跑，
1: 你像有的时候他们设定的就是100个小时，对吧，他就是极限了，对吧，他就极限，他就是说必须得让发动机增程器去运转了、
0: 嗯、就介入了，
1: 对吧、
0: 嗯、
1: 对，所以就是您来讲的话我觉得一定还是我觉得 一周你怎么得让它去运转一天，好吧？
2: 哦，
1: 嗯嗯，
2: 好嘞，好嘞，好，
0: 嗯嗯，好的，希望能够帮到您啊，这位朋友，嗯，
2: 好嘞，好嘞，
0: 好，拜拜。这样我看了还有问题啊，挺多，嗯，先给我这个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咱们的好的线路推荐推荐啊，因为这个线路太好了，现在这个名额特别有限，大家得抓紧时间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来报名。首先是咱们这个重庆这条线啊，山在城中，城在空中，重庆呢是把赛博朋克的未来感揉进了老城墙的旧时光里，而且还有非常好吃的火锅，对不对？热闹的街巷把江湖的热血沸腾啊，是化作了城市深处的似水温柔。5月25号，这场关于山城的惊喜呢，就为您备好了，仅需2999块钱，尊享价啊！而且呢，就可以开启这段热辣滚烫的旅程。本次行程呢，还包含往返机票，全程甄选4钻酒店，并且升级一晚，5星住宿。所有特色用餐一价全含，而且郑重承诺了各位朋友们，全程是零自费的啊，零自费，您只管纵情山水玩儿，一个字儿玩儿。哎，这趟行程呢，我们是这么安排，这样大家可以拨打156-0640-1011微信同号啊，来抓紧时间咨询，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的紧缺，席位紧张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再抓紧啊，占个位置。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就可以获得详细行程。还有新疆伊犁这个线路呢，也是非常棒。如果说新疆是个调色盘，那伊犁啊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了。哎，我们要去到的是那拉提草原，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啊，也是冰川和森林约会的现场啊。一路我们还要去触摸赛里木湖的水，那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哎，说不定在这儿呢，能够撞见几只卖萌的小狐狸、土拨鼠，是吧？都挺好玩。还要去挑战独库公路，一天走四季，10里不同天啊，真正的英雄公路。如果想看点不一样的，来带你去伊宁的6星街，看看新疆地道的风土人情啊，再去野马生态园，咱们瞧瞧传说当中的汗血宝马到底长什么样，是吧？哎，非常的帅。而且呢，这个6月盛放的是天山花海，漫山遍野都是薰衣草啊，紫的那叫一个任性。双飞8天啊，8天伊犁探秘之旅。大家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个156-0640-1011了解一下行程啊。此外还有就是新疆的阿勒泰之旅，就我的阿勒泰之旅啊，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美丽的。我的阿勒泰也是双飞8日游，5月诚意邀请您啊，现在抓紧时间可以报名来咨询一下还有没有席位了。一次旅行看遍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奇观，还能体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人多民族的风情啊，非常的棒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它是产自黑龙江省饶河县，哎，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是北纬46度的一个黄金的蜜源带啊，都是原始森林这个森林区啊，只有这个珍稀的东北黑蜂啊，每年在椴树花期穿梭在这个椴树林间，它去精心采摘椴树花蜜，经过充分的一个酿造啊，才能够酿出这种纯正的雪蜜来。配料只有椴树蜜，而且全程都是零添加，品质实打实的是一个放心啊。咱们要给家人准备这个蜂蜜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咱们得弄点好的蜂蜜才行，是吧？健康又好喝的天然的这种雪蜜，今天给大家啊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宠粉福利了。各位新老朋友们注意啊，只限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前10位下单的朋友有这样的优惠，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的黑蜂雪蜜，优惠力度现在是非常给力，198块钱，你买一瓶，我直接送你一瓶，行不行啊？够不够意思啊？想要多囤的朋友，396块钱买2瓶，我再送你3瓶，到手就是整整5瓶。如果说您现在下单啊，还能够领取10块钱的专属的优惠券。划算到爆了，是不是啊？如果说你错过了现在这个机会，那这优惠这10块钱你优惠不了，呵呵，我最大权限了啊！想要入手这款天然优质黑蜂雪蜜的朋友，来打开您的微信，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蜂蜜俩字啊，就能够快速去下单了，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蜂蜜咱们带回家。曲儿慢慢讲，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看到微信视频号上苗子这位朋友说呢，请教赵钻，变速箱油什么时候换合适？ 4S 店的人员说呢，3年6万公里以先到为准，想听听您的建议啊。
1: 好、哦、3万公里的换变速箱油这太少了，
0: 3年6万公里、
1: 啊、3年6万、哦
0: 哎、
1: 对，我觉得这刚才说6万和我是贴切的啊。
0: 嗯，
1: 时间上呢，现阶段来看，很多车友啊，3年跑不出来，大多数车你是跑六万公里啊，得5年到8年，甚至更长时间了。所以时间上呢，不见得是一个，很这个卡的这么严格的，因为它公里数少，它氧化的概率低。
0: 嗯。
1: 再一个呢，变速箱呢，相对它不像发动机啊或刹车油啊其他的这个对外这个就是接触的那么多，它相对是密封在里边的。
0: 哦。
1: 相对密封里边之后呢，它的这种就是时间周期对它的影响，较小，啊，当然你也别说一下10年20年没换过的，那也不行是吧？啊，那也是一样得注意，所以这时候我建议它卡里程吧，就是卡里程，如果说这个跑的比较少，啊，就是卡着里程换一换，啊，当然个别的车呢，适当的延长也是没问题，就是我跑的特别快，是吧？如果说我1年就跑出3万公里，2年就到6万了，是吧？我记得上期节目里边有一个车友就是类似这样啊，有两个车友我记得都是这样跑得特别快，是吧？他那个是10个月跑了两三万吧，
0: 跑得多。
1: 他当时就问火花塞的更换呀，问的这个什么，因为他我记得是大众车，对吧？因为维修站也让他就是2万多公里换火花塞，他那时候已经3万5嘛，对吧？我说你这个跑到4万换就行了，毕竟才不到1年时间就已经是跑了3万多公里。是吧？跑3万多公里，10个月时间嘛，对吧？
0: 有时候差不多到4万公里的时候可以换一换了，是吧？
1: 还是要结合它的时间和里程，找一折中点。就是我建议它稍微靠近里程为主，
0: 稍微以里程为主，
1: 里程为主
0: 是吧？
1: 对，
0: 以里程为主。
1: 对，时间这个有些人跑的就特别少
0: 啊，
1: 对。
0: 里程的话是差不多是几万？刚才说4万，
1: 六万换一换，
0: 六万。行，这位朋友苗子，这位朋友啊，你说卡一下里程吧，看看如果是差不多6万了，你可以换啊，也听4S店的，可以的。
1: 啊，这也是应该听啊，人家是标准嘛，
0: 对
1: 啊，是这
0: 样，你听人家建议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李涛这位东营的朋友，长安 CS75 Plus 自动挡3年28000公里了，现在需要做什么保养？
1: 3年28000，
0: 不到3万，
1: 对，那就是常说的2万公里综合症，基本上快表现出来了。长 CS75 呢，本身，这个车我觉得
0: 75 Plus，
1: 对，75 Plus， 它的发动机系统呢，我觉得像采用的有一些就还是和一些其他车型有相似的地方，啊，这个我觉得重点的防止什么呀？一定清洗积碳，这款车的三元催化，容易坏。时间长了年审呢，我接触几台还是不容易过的
0: 哦，
1: 不容易过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这车咱别图着油便宜加油不好，再一个呢，这时候呢一定是把这个积碳清理干净，尤其是三元这个部位喷油嘴儿，都已经及时给它清理好了，防止这个三元催化这个失效啊，就是到最后一报警，你看换一三元催化好1-2千，是吧？这个。到时候审车还不容易过，对，
0: 是，那注意一下啊，还有两位朋友的问题。

0: 来不及讲了啊，大家有问题得抓紧时间提前问啊，你不能到了节目结束了你再发问题，来不及回复啊。
1: 是，
0: 来，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咱们赵钻啊，也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1: 再会。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12:00。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0: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3: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0: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3: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0: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3: 有这么严重？
0: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3: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1: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4: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3: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4: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3: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4: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1: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Hello， 欢迎新军团们，欢迎来到漕运总督府。
4: 我们看到任务了，任务站在了门口。你好，任务。
3: 欢迎你们来这边。你们刚刚说叫我什么？叫我
4: 任务。你好，任务你好。
3: 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4: 你叫行运推荐官。
3: Hello Hello， 于军老师你好，我是思佳。一张环嘴吃遍南与北，那三位哥哥也已经感受我们这个淮扬菜的魅力了，是不是觉得非常好吃呢？
5: 是的。
3: 那么我来问一下三位的厨艺平时怎么样呢？
5: 甚好。
3: 平时的拿手菜是？
5: 做腰花。
3: 腰花，
4: 正好在做腰花。
3: 还有呢？
5: 广西菜都行啊，青菜其实对我来说是最难的。
3: 青菜，超哥呢？
6: 我平常的手艺就是堪忧，他甚好，
5: 堪忧。
3: 好，那小千呢？
4: 我可能擅长做奶汤蒲菜。
3: 奶汤蒲菜？
5: 奶汤蒲菜是什么意思？没听懂。
4: 家乡菜啊。你们去吃过了，在济南。
3: 我们上次在他家吃过一次了。
6: 其实小千的厨艺是没问题的，我们都尝过的。
3: 接下来呢，我们要到了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的时间了。本站呢，你们也知道，我们来到了江苏的淮安，这里呢也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的发源地之一。所以说呢，本期我们的数字挑战就和这个淮扬菜系是有关系的啦。
4: 好，
3: 所以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限定的条件下来完成300口白汤酱油的浇抽。那明天呢，你们需要去采摘400根新鲜的蒲菜，共同完成我们的百人运河宴。
7: 好，
4: 好。
7: 其实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漕运总督府发布我们去浇抽酱油这一个
4: 任务？对，为什么？
7: 其实因为淮扬菜跟漕运他们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淮扬菜它属于是官府菜哦，所以它的兴起离不开漕运。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发布这个任务。对，
3: 而且淮扬菜它是融合了南北菜的双方的一些特色，所以我也很期待你们这一场带给我们100个人的这个运河宴的制作过程以及最后的口感，好不好？
5: 到时候来尝一下。
3: 对，我到时候会来品尝的，好不好？来，那就加油，让我们前往下一站吧。
4: 好，出发喽。
8: 哪两个字？浇抽酱？
7: 浇三点水的浇。
6: 有嚼跟抽的那动作，这样。
7: 对对对，
4: 主要是现在对于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概念，所以难不难也并不知道。
7: 哇，
6: 闻到了一股
7: 浓浓的酱油味儿。这个是严老师，他是普楼酱醋的非遗传人。
8: 欢迎欢迎欢迎。
4: 你好，小天。
9: 老师好，老师好，
8: 你好。
1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普楼酱醋省级非遗工坊。淮安这地还有一个特色的产品叫白汤酱油，白汤酱油跟运河有关系。淮安清江浦是运河的四大都市，所以商业很繁华，商业的繁华就带动了餐饮业的发展。淮扬菜的特色是清淡，本味，白汤酱油，全部用面粉来做酱油，做出来的那个酱油又鲜又甜又香，一推出马上叫响，清江浦临安。所以说，一直到现在为止，白汤酱油是我们淮安人心中的最爱，家喻户晓。这个就是白汤酱油，
4: 然后清了里面，哇，很漂亮。
10: 像他们工人每天做怎么做呢？这样，
4: 这是浇喽，
10: 浇抽啊，
4: 这就是浇抽的意思。哎，那
10: 我咬了三咬是吧？来，啊，四咬对吧？基本上我们规定的五到六咬，
4: 五到六咬，哦
10: ，OK， 一缸。
4: 这排有多少口缸？
10: 这排大概在六十口左右。
4: 所以我们今天要完成多少个？
10: 一百口。我们工人正常二十分钟就 OK 了，我给你们三十分钟。
4: 突然感受到了压力。
10: 就位了。
4: 好了。
10: 好，准备开始。
8: 开始浇。
7: 加油加油加油。
10: 好了 ，OK 了。
8: OK
10: 了，好。第二缸。我再跟你讲一下，你看啊，看注意看啊，摇满
8: 是，
10: 对吧 ？OK， 看了，你看，我这个咬着，看了，有三下就差不多了，看了，摇满看了，
8: 对，哇，全部都浸润到，
10: 对吧？是不是？
8: 对，
10: 那再稍微补一下，就行了，四到五咬嘛，
8: 你够，四到五咬，
10: 对吧？不能一出来就浪费了，
8: 好，
10: 对吧？都是头道精华。
8: 对，都是心血来的。
10: 对，让你们体验一下我们匠工师傅们那种匠心，对吧？容易吧？
4: 不容易。这是每天都要浇的。
10: 他们每天呢，四点钟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始上班了，对吧？一定要在阳光出来之前浇完。本来就损耗了，一晒就蒸发了嘛。倒得满一点，这样顺着这个，哎，
11: 其实最难受只是日晒，对我来说，因为想感受淮安的它这个酱油到底是怎么做的，我觉得我们体验这个过程很好。
10: 大家加油，下来一半了啊，还有十五分钟。
4: 这个难度应该是说它的是体能上的难度比较高，它主要是浇这个水，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要顶这个烈日，然后还要半弯子腰。
11: 哇，有一说一啊，这还挺累的，手好酸啊。
10: 你看我跟你说，你注意啊，看啊，那不能这样单着，这样你一天下来那个膀子就受不了，对吧？
11: 再摇一声，哎，
10: 对吧？
11: 这样冲轻松很多，
10: 对吧？是不是？哎，你这个教的蛮好，加油加油啊！还有五分钟啊！
4: 这类其实一直弯着腰，
11: 好酸，但我要坚持。
10: 还有两分钟啊！
4: 两分钟。
10: 啊，第一个已经完成了吗 ？OK OK，、啊、
7: 太棒了！
4: 结束，
10: 提前一分钟。
4: 啊，还有一分钟呢。
12: 还要合力完成三百缸。
4: 啊，合力完成三百缸。快，谦儿，帮我这一排，我来了。
9: 马上还有两坛。
8: 好，一起来。哎，
10: 好好好，
4: 手断了呀。
10: 好，大家辛苦，大家辛苦，我给你们泡一下。每个人交了120块，哇，超额完成任务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要奖励，人送一个头道白汤酱油给你们。哎
9: 呦，谢谢。
10: 好，看啊，你看很浓吗？
8: 原来这个叫打酱油，哎，
10: 打酱油。你们来试一下，感受一下，一个人稳着，一个人一个人打啊。
13: 印象中的酱油应该就是在工厂里面，看到大家是真的是在浇抽的时候。那个画面我觉得哦，原来酱油是这么做的。
4: 难是不难，它其实感觉更像是在家里浇花，就是要把每个地方都浇到，然后它的难点可能就在于你的臂力的和腕力的支撑。
8: 可以了，
10: 好，好。
7: 今天大家都体验了酱油的浇抽，包括都体验了就是师傅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天就很辛苦，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就直接去吃饭，怎么样？啊，
4: 行行行行行，好好好，谢谢老师，
10: 好好好，你们辛苦啊，
4: 谢谢您的酱油，
10: 回去尝一尝，给你们父母尝一尝。
4: 好，
11: 等会儿可以休息一下，有50分钟的路程。哦，又经过京杭大运河了，带你们吃一家我认为挺好吃的一家淮扬菜。
4: 好，其实我对淮安，我认为它是一个南方城市吧。你真的正到这儿之后，你跟这些人去接触，你发现他其实很像北方人的那种热情啊、好客呀。
7: 提前订了一下，
4: 但同时呢，他的菜品又是有点像南方的，做得很精致。
14: 果然来到这个淮安是饿不着的。
7: 对，是是，
5: 我现在深刻地感受到这句话了。他又觉得。漕运的时候，淮安要是那种鼎盛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应该街道上所有都是人，大街小巷的。
7: 所以很多那种名人给淮安留下了诗句嘛，
5: 对，
7: 苏东坡啊，李白啊，白居易啊，就是他们都给淮安留过很多诗句。嗯，有什么金吾代楚多游客，壮丽东南第一州，他这样形容淮安，说是壮丽东南第一州。所以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淮安的地位确实很高，因为运河。对，运河把四面八方那些人都带过来，甚至我记得有个教授跟我说过，马可波罗他也来过淮安，就是顺着运河过来。
4: 您是淮安人吗？
15: 对，本地人。
4: 今天吃了一天，好吃哦，淮安好吃，真真不错。
15: 是拿着淮安的面，哦，
4: 这
15: 是淮安的其中一种面，这个是不带碱的。
4: 哦，这不带碱。
15: 对，
4: 你们平常会用那个什么清酱油吗？
16: 用，你说的清酱油就是我们讲的是淮安酱油。
7: 这两个长得一样。
5: 你们是本地人吗？
7: 你们觉得你们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呢？
5: 你看，第一个反应是犹豫的。
17: 你跟那个飞鱼电视剧以前
4: 斗鱼，
17: 斗鱼里面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名字的？
4: 郭品超
17: 啊，我们 very
4: 郭品超不比他帅，
17: 没他，
4: 没他，没他帅。
17: 他长相跟当初的郭品超演
4: 电视剧的时候一样。哇去，这评价，我们呀。是录一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叫《行进中国》，我们这个节目呢一共有三个全程在的艺人，我们来录这个节目，这三个人呢分别是余庚寅、张小谦和郭品超。
17: 你们立的 flag 啊？
4: 不是，这真的是郭品超。这
17: 不会吧？
4: 幸亏幸
15: 亏，20年前立的。
17: 这样才显得他的帅，知道吧？
4: 好，我们到站了，我们到站。
17: 有机会尝尝我们淮安的特产，
4: 好，
17: 淮扬菜，我们的淮安面条都挺好
4: 看。好，
17: 要你们在淮安玩得开心。
4: 好，谢谢谢谢谢谢。
7: 坐个有轨电车还挺惊喜的，
4: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6: 哎，这个坐电车啊，你们觉得很有趣，嗯，旁边的人一直换，
9: 对，
6: 一直聊，哎，都不一样的人。
13: 原来淮安是一个这样的城市，我的认知一下就清晰了。淮安人的热情，不断的想要跟你分享淮安的特色，所以会让你觉得这个城市的所有人都是很有分享欲。
9: 我觉得我对淮安这个城市非常好的印象，以及我沉浸到这个城市，都是从有轨电车开始的。
18: 掌声有请我们的神秘嘉宾。
19: 谁呢？
20: 谁呢？

0: 这谁呢？
1: 哎呦我死了。
2: 喂，请问是谁？
3: 我以为小鱼呢。
4: 没有人告诉我。走吧，追上去了。

0: 去更多回头率。都在惊讶，都要我的变化。
1: 啊，原来陈俊佳在这里。
2: 看过来，我也钓鱼，我钓鱼，我也钓鱼了。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哇，
3: 哇。哇！我当时鸡皮疙瘩都起来，我觉得，其实我来行进中国，我回去也跟我朋友很骄傲的说，我去了行进中国，我看到了太多好的东西，吃到了太多好的美食，我也会去跟我的朋友分享。但当我朋友来到这个节目，跟我说，哎，我来到这个城市了，然后我以这个城市的方式在跟你用音乐交流，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而且不可复制的事情。他就治好你的病。
4: 好了，大家好，我是孙一航。粉末的掉落在
5: 这颗蓝色星体，突然想到了一段节奏，写完了我就去社团教室。
6: 我这里倒是写了一首新歌，和我们要的感觉很像。
1: 孙一航，
7: 孙一航，
4: 这次是不是很惊喜？小鱼哥，
1: 我刚刚说那个惊喜嘉宾是谁，
4: 然后一看，
1: 然后今天是只带了一首歌对吧？
4: 对，我只带了一首歌，但是今天你是不是还没表演？
1: 有我的表演吗？
8: 越高音，越高音，越高音，
9: 越高音，越高音，
1: 越高音，那就来吧。
3: 路上的朋友，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曲

0: 哎 ，Hello。
1: 哎呦，你在这儿呢？哎，
2: 走。
0: 昨晚休息的怎么样？
3: 就吧，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0: 其实我昨天有看到小鱼老师一直在店里，就是看那些东西嘛，所以其实我今天有准备一点礼物给你。
4: 啊，准备礼物给我？
0: 对，
4: 只是给我吗？情有独钟吗？
5: 见证有份吧。
4: 给一起的，给行进团，给行进团。
1: 哇哦，这是你做的文创吗？
0: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华安的一个印章，印章
1: 哦，好看。
0: 然后做了一个卷轴的这种文创，然后还有《西游记》嘛，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的故乡，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西游记》的一个小文创。
1: 对，
0: 然后最后一个礼物，我觉得让小鱼自己打开，好不好？
1: 好，
0: 对。
4: 这么讲究吗？
0: 对。
4: 哦，这个是之前老师他们小时候，不小时候了，这可能他们小时候他都已经有几十。
0: 小时候已经存在了，这个应该有100年左右。对。哇！一听到这个声音，小朋友都过来了，然后哎呦，麦芽糖来了，有糖吃了。
4: 为什么对这种比较感兴趣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温度的，而且它真的很久了。
0: 对，
4: 我们现在在走大运河，然后我走到了这一站，其实我一样会传递给下一站的大运河的人。
0: 那就可以。
4: 对，它一直都在大运河里面。
0: 对，就把这一份对大运河的这种爱
4: 传递下去。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在那个扬州会有很多很多的雅集，这一幅画呢。就是当时他们在参加雅集的是一幅画，然后把它画下来。哦，我给你看一下，当时我看到这个画的挺震撼的。哇，
1: 这你从哪换的？这是？
4: 这我在扬州换的，然后这里是在书法。哦，这里是在写诗。
0: 对，真
4: 的。然后呢，这里有山有水，然后大家就是会聚在这里面，然后开始就是雅集他们的聚会，
2: 挺好的。
0: 我觉得它就是很有意义。
4: 对。
0: 太棒了，谢谢
4: 谢谢
0: 谢谢谢谢。那我们就去完成我们运河宴的一个任务。
1: 好。最艰巨的任务来了。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好，干活干活
0: 干活干活。你看。那边也是蒲菜，那一片，
4: 这一片，
0: 对，那一片也是蒲菜。哇
6: 哦，耶！
2: 我们有乘风破浪的感觉。
6: 很带劲
0: 哦。我们会找一片蒲菜特别茂密的地方。对。就蒲菜一定要是在淤泥里面的。还是比较好的哦，就会嫩会白。我们现在要深入这个
2: 沼泽去。
0: 对，我们今天就采摘这一片吧。OK， 我们可以直接下。
2: 我试试看啊。好，可以。
0: 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蒲菜采摘的标准。
1: 对，
0: 就是。这样是拔不下来的，就是用蛮力它是拔不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温柔的对待它，慢来，哎，就下来了，
2: 轻拔，
0: 对，哦，然后还有一个标准，小的不能拔，咱们怎么区分？像这种一两公分的就不要把它，我们让它再长一长，然后咱们今天任务400根，
1: 好，
0: 看看，啥也别说了。
4: 哇，我的天哪！
1: 是，是，
4: 哇，我去，真是拔不出来。忙活一下午，拔了2根。
2: 这个很难拔，我试试看你的。
1: 真拔不动我。
4: 得亏我在跟，不然你还没拔就落汤鸡了。
2: 哇塞！哇塞！
4: 哇塞！
2: 有难度，有难度。
4: 这个四百根不是个简单的活儿，我跟你说。
0: 我再给你们示范一下，我再给你们示范。我们要用点劲儿。哦，好。目前已经有四根了啊。
2: 一分钟可以拔两根的话，那么一小时呢，120根。
4: 兄弟们，今天得加把劲了。
3: 拔第一根蒲菜，我发现完全自己拔不出来的时候，有点慌啊，因为我想到400根蒲菜，我拔一根都已经那么费劲了，我摄影的工作我要怎么做？我已经脑子已经开始有点乱了。
7: 就我第一次干农活，然后就摘蒲菜，然后摘那个菜我还拔不起来，然后就特别的累。
4: 温柔地对待它。
0: 这个是一行，这个你看，这个它太细了，
7: 这个也不合格。
0: 对，这个不行，这太细了。哇，那这个算细吗？这个好像太细了，它取不出东西了。
2: 来，帮我。
4: 超哥已经拔了5根了。哦。
0: 其实我们也挺快的，已经拔了20根了，
3: 1/20了。它必须要达到多少公分以上，这个蒲菜才能达到质量？就这一点来说就非常难，因为你放眼望去，10根里面能有1根能用，就已经不错了。我不确定就在我们有限的这个范围里面，能不能有400根符合要求的蒲菜。
4: 我跟你说，哥可能深水还好拔一点哦。
7: 真的吗？
4: 弟弟，路有很多，不要只走这一条。
2: 对。
8: 这条要好。
4: 我觉得我得去那边。换地点，转移。
3: 我到小鱼那边去。将就。
4: 哎。这边是不是不太行？
9: 说实话，真的，是有难度的。
3: 哎呀，有的都好细啊！
4: 这个感觉差点意思。
0: 超哥拔了好多，哎呦，有，
8: 就放下就行了。
0: 我们已经完成了1/10，已经有40根了。
4: 好，丰收了，超哥。
0: 哎，你们看看超哥拔的这个，超级粗。哇，
4: 可以。怎么我这里半天看不到一根粗的？
0: 其实蒲菜就是，你的淤泥越深，它蒲菜越好。
3: 我觉得这个难啊，不在于拔。再去找到400根符合标准的蒲菜，
4: 对。现在是不是蒲菜的季节呀？
0: 现在刚好是，
4: 刚好到，对吧？
0: 对。这个时候蒲菜总体还是很嫩的，
4: 很嫩，但是它感觉没有那么粗哎。
0: 这个季节蒲菜就要万里挑一。
3: 再往那边去去，小心啊，走路注意安全啊。哇，这有泥根那么粗的，居然没有看到它。
4: 宝藏之地，
3: 我发现宝藏了。
4: 哎，这很多哎，
0: 是吧？
3: 我看到一根超厉害，火眼标准。哇哦，哇哦，我跟粗的都在里面。你看，火眼标准，火眼标准，火眼标准。
4: 全是国宴标准，你们已经吃上国宴了。哇，这里面这么多国宴，哇，巨粗，弟弟，
3: 这每一个人都还不错。
4: 来，扔吧，我来。哇，这里真的每一个根，
3: 我跟你说，就感觉很幸福。
4: 我感觉我现在被爱包围了，被爱包。哇，这么多，哇，好幸福。
3: 哎，顶级国宴标准。哇，
0: 这个好粗，这个。
4: 对。
0: 这个标准很高哦。我整理好150根了。
10: 我。
4: 兄弟们，加油！150根啦！大丰收喽！
9: 大丰收，大丰收！
0: 哎，超哥在哪边？
2: 找到了一个。好，先回去把它集中起来。
4: 好，你去找超哥走。
11: 超哥，超，你在哪？我看不见你。
2: 在这儿。
4: 天哪，这条路被超哥扫得干干净净，
9: 汤都没得喝。
12: 哥，留口汤啊，我们连汤都喝不到。哇，超哥到这来了。
11: 哇，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4: 哇，这太深了吧。你慢点，不行就别往下。
2: 沿着植物走，路上有没有拔起来的也可以把它捡起来。
4: 哇、啊、还可以啊。
0: 给我就喝。
2: 好。
0: 我们已经有240根了。哇、yeah、
2: 超哥啊，这里就是你的本命之地。
0: 稍微休息一下吧。
4: 那我们必须得先搞完了。
0: 现在不吃，咱们等一会儿就没时间吃了，因为我们要筹备运河宴。
2: 就你上船上吃点东西吧。好。
0: 你们数一下你们那边多少根呢？
9: 8、9、10、11、20、21。
2: 我你后面还有两根。这边还有23。
0: 23。这边293。
2: 我把我沿途拔下来的捡一捡。
0: 挖蒲是不是很辛苦？
2: 嗯，是，
9: 特别是得国宴蒲更辛苦。
0: 对，
9: 而且更难拔，因为淤泥深。
0: 对。
2: 来，朋友们，热牛奶。
13: 其实蛮辛苦的，但是我做得很开心，就觉得是，我不能错过每一颗，我就想往前再走看看，有没有更大枝的这个蒲菜。所以呢，这也是运河和土地交融带来的一种成果吧。
4: 我除了想要完成这个任务之外，我更享受的是这个过程。但当你在尝试的过程中，身边是有朋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了不起，我们可以完成。
0: 今天的开阳蒲菜肯定非常棒，
9: 一回生二回熟，
0: 对，
9: 后面都是摸一下就知道，嗯，
0: 对，我们现在还有86根
4: ，OK，
2: 好，
9: 兄弟们，开干，
2: 开干，我们俩往深走，我要去最远的那一片。因为看着有很多不错的。
0: 大家要加快速度啦，因为我们等会儿回去要完成运河宴的筹备。
9: 好，
0: 大家还有多少？够了吗？
2: 我30了，我这边。
4: 曹哥收网了。
2: 我这边大概有30了。
4: 我们这50了，走。
0: 足够，足够，足够。回头吧，回头。
4: 曹哥往后运了，够了。
2: 好，
0: 赶紧回来啊。
9: 你这个有点多啊，我帮你抱一点。
0: 咱们一起往船上运吧。走，我们回去了。

0: 现在要赶紧处理食材，因为运河宴马上要开始了。我们这样吧，我们分工，谦哥让我爸教你鳝鱼怎么处理，然后我们几个我们来剥蒲菜。
1: 好，开始干活吧。
0: 我先示范一个给你看一下，
2: 把它割掉。
0: 其实精华是在里面。哦，
3: 对，跟洋葱一样，要一直剥到里面。
0: 对，大概到这边就会很嫩了，因为一根就一点点。对，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要不就现在就开始。
4: 好多，
3: 好多好多。
0: 要为100个人做菜，确实好难呐。
5: 专注，
6: 专注，
7: 对。你试试看啊、哦，
8: 我试试看。
9: 拿个有骨头的，我试一下。
7: 哦，啊，对，慢慢的朝前走。对对对对对。
9: 哎呀，挺难呀。好吃是好吃，处理起来真麻烦呀。
0: 我们时间其实有点来不及了。我刚才看了一下，那100个人基本都到了。小月老师，你现在和我爸两个人一起做鱼圆吧。
2: OK，
0: 我们速度进度有点慢了。啊，
2: 那怎么办？
10: 速度。
0: 我们加把劲儿啊，你稍微快一点，要不然我觉得晚上赶不上了。啊，
9: 每3-4条里边得废一条是吧？
7: 好一个，
5: 太阳
7: 好一个。哇！
0: 我赶紧去运河宴那边吧，那边都在等着我们了。
11: 好，
0: 好的，
11: 先叔叔。

0: 是。没事儿。
1: 运河这条古老的水道见证了南北文化的交融，那么繁忙的漕运也是为淮安带来了天南海北的食客，也为我们带来了食材，共同孕育了淮扬菜系。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河道总督。我们要和我们现场天南海北来淮安旅游的100名游客一起，共同奔赴这场来自大运河馈赠的运河宴。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运河边的文化之美和南北的食材碰撞吧。
0: 没事，我来。有点烫哦。
2: 就是正因为我们摘蒲菜的这个过程很艰辛，你会想要跟别人讲，今天百人宴，我希望蒲菜这道菜大家可以好好品尝，不要浪费。
3: 来，先给你。我觉得这个挑战还是挺难的，我就想今天亲自尝试一下，从拔第一根蒲菜开始，一步一步的，到底是如何到最后能变成这样一道菜，这样的口感。
4: 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挺喜欢的，很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拔蒲菜它回馈在我的手里。
0: 谢谢，
5: 辛苦了。
6: 就没给别人做过菜，反正自己做呢，就觉得不管好吃难吃吧，都能吞下去，就觉得大家还是挺给我们面子的。
7: 谁没有？谁没有？他们那边没有。对啊。
0: 谢谢，好好吃啊。
8: 大家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来，有请我们的三位，
3: 来吧，交给你了，哥哥。
8: 点亮成功，
0: 好神奇。
8: 接下来呢，你们要抵达到我们的运河之都济宁，我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9: 沿着运河行大运。
10: 在这场运河宴当中，我们完成了淮安酱油的制作，完成了大运河蒲菜的采摘，也和我们的淮扬菜的大厨于叔一起完成了现场的8道运河美食的制作。整个过程非常的辛苦，但我觉得这代表了来自大运河的味道。
4: 水呢，它不仅带来了这边的繁荣，更带来了许多美食，还凝聚了浓浓的人情味。而这里的人呢，延续着并守护着这里的交融。一个人的口味呢，无论是浓了点、淡了点、咸了点，还是甜了点，在淮安呢，都能够满足。
3: 淮安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然后通过大运河的漕运，让南方北方的食材在这里交汇，变成了淮扬菜，吸引来了天南海北的各种食客在这里相聚，在这里相遇，然后所以才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在这里交融。对大运河，我认为它就是一个运输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它会是让南北方交融的一个方式。
11: 南船北马原来就是我们现在的飞机转高铁，当时的水运像我们现在的飞机是非常便利的，那当时的马车呢，那就是我们现在的高铁。哦，原来古代人其实有古代人的智慧，他们在用他们古代人的智慧去让他们的文化得到传输，让他们的每个地方的交流模式是这样子的，就是感觉有点时空交融了。

0: 上一期行进团在中国南北分界点上的淮安，
1: 南船北马舍州登陆。
2: 对淮安的印象最大的印象当然就美食嘛。
0: 通过一场运河宴，见证了运河四方融汇，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碰撞。
1: 这个400根不是个简单的活儿。
3: 今天百人宴，我希望土菜这道菜大家可以好好品尝。
4: 我觉得这个挑战还是挺难的。
5: 大家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一路北上，从枣庄开启他们运河的山东段行进，抵达通航繁忙的济宁。
6: 前面是我们让他们的，接下来放马过来，
7: 3、2、1、3、4。
8: 你们需要根据同学们的诉求，给他们上一堂40分钟的公开课。
2: 我们前面的课，我们还要写黑板、写板书，
4: 我也得准备。那这圆，我得提前给他们画出来吧。
9: 停一下音阶，
4: 现在我们还有40分钟就要上课了。
0: 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大运河以其独特的姿态见证了山东这片土地的繁荣与变迁。南起枣庄市台儿庄区，一路从济宁北至山东省临清市，作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淌了2500余年，仍旧一片繁忙。
1: 这万年闸跟大运河的关系是什么？
4: 万年闸是大运河上的一个闸。你是导游是不是？对，导游站中间。
1: Hello，Hello，
10: 你好，
4: 你好，
10: 哎，欢迎行进团，你们来山东。
1: 老师怎么称呼你？
10: 贵姓？姓史。
4: 史老师。
1: 那我们今天是跟你一起上船。
10: 上船，走。
1: 现在就上。
11: 哇，船好大。
4: 这个算是一个集装箱的船呢、啊。我以前也是当过船员的。
1: 啊，真的吗？
10: 慢一点，慢点，别踩到泥了，踩到泥或者滑。
4: 那一步一步吧。
10: 从这边跑，从这边跑。哎，扶着那边一步一步上，好上的，好，没事，
12: 慢点啊，
4: 没问题。
12: 往后面去。
4: 好，哦，往后面。
12: 慢点啊。
4: 好、
12: 好，
1: 上船了，9点要开船了啊。
10: 这是京杭大运河枣庄段。
4: 挺宽啊，这边。
10: 对。
4: 集装箱里装的是什么呀？
10: 目前装的是玉米。哦。有化肥出口的。哦，
4: 出口。以前的船它不是平底的。哦，现在船是深的，尖下面尖尖的，因为尖的它才不会晃，吃水要深，船才不会摆。哦，
1: 是这个意思啊。这种运什么呢？
10: 它运的焦炭炼钢材用的。哦，
4: 这得有多少个船连起来的？这是
10: 9个，哦，叫一条龙。
4: 来了。
2: 亲爱的行进团成员们，你们将在这里呢开启本季山东段的旅程。接下来你们可以前往微山岛大瓦小社。老师，微山岛在哪里啊？
10: 过了潭东船闸，大概有30公里左右。哦，
4: 还要30公里哦。
10: 你要进山子里面参观一下驾驶台。
4: 好。
13: 哎，你好，
14: 你好，
13: 你好，哎，
14: 我
13: 姓郭，你好，
14: 你
13: 好，
14: 对，
13: 啊，你好，
4: 哥你好，
14: 你好，
4: 小
14: 倩你好。
1: 哥你好，小鱼
14: 你好，你好。
2: 这个船舵，这种舵它有透过一些电力的方式啊，就是机械，它是非常的，
14: 对，
4: 很轻柔哎。
2: 对，那古时候的人呢，
14: 就
2: 人类叫笨舵，为什么叫笨呢？因为
4: 对，
14: 对的，
2: 对对，笨舵。那我觉得特别兴奋，是因为我以前读的学校就跟海洋有关系。就好像又重新回到以前读书的时代，上船实习的那段日子，所以我特别的兴奋。
4: 以前没见过，然后对里面的这些仪表啊什么的都很好奇啊，最后见到实物了，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尤其是超哥，还是一个老牌水手，对，从来没有见过超哥那么热情的，能够那么大段的输出。
14: 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2: 啊，好。
4: 他以前也是学这个的。
14: 是的吗？
2: 我学的是轮机的，航海也有接触一点。
4: 跟超哥很有
14: 其实导致跺脚好歹没听过
4: 还挺灵敏的、啊、稍微一动马上就回正了
2: 对对对但现在有没有看到我们左前方有点东西我们稍微避开一点
4: 船长
1: 船长
2: 距离要都得转了以前也起码还有500米以上
4: 你现在开船开得很专业、哦、
2: 好谢谢谢谢老师
1: 哦，他刚回来的，
14: 他要下去，我们是回的。哦
1: 哦，他们是刚出发？
14: 对对对，他刚出发。
1: 一家人擦肩而过的感觉，一个回家，一个出发。刚刚那个就是说他要照顾他们的那个爷爷奶奶，然后他们两兄弟来回岛。哇塞，
4: 家族都做从事这些的。
7: 你打个招呼啊。
4: 没见过那么多外人吗？
10: 嗯，是呀。
4: 那孩子们他们吃了吗？
10: 他们吃过了。
4: 哦，这整个就是这样，整个这样吃。
10: 这剥起来拿起来直接就是吃。哦，这个别是枣庄的，我们当地的特色。嗯，
9: 熟悉的味道。我家是济南的。
10: 啊，家济南的。嗯。去年去的济南。
9: 没近。
4: 那你老家是那边的吗？
10: 我老家就是在那个文山岛直对过，离文山岛大概有2000米吧，一个村子。哦。我们出航到济宁到上海，我们来回大概20来天左右吧。
1: 如果20几天的话，你们不是得就是准备这么多的物资？
10: 就是船在我们家里围山的时候，那边就一次性把物资几乎都不补了。我们船上有大概两个冰箱。
4: 嗯，那中间还靠岸吗？
10: 中间靠岸我们也不上岸，一般不上岸。嗯，我们从爷爷辈就是在船上。嗯，对，只会用个船。哦。哎，我们小孩出生满月就上船了。
4: 满月就上船了，
10: 再传2岁了。
1: 初中。哦。嗯，你很好奇是不是？
4: 你就这一个孩子？
10: 两个。
4: 啊，还有一个大的。
10: 还有一个大的，比他大12岁。父母在家里给我带我的儿子上学，毕竟他们年龄也大了，照顾不到，对不对？我就有时候能回家的时候，方便的时候去看一下，不方便的时候。有时一两个月见不到。哦，
4: 那老师您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多久了？
10: 我从17岁上的船，到现在目前39岁了。
4: 我决定造船，对他们而言吧，就更像是个房子，上面有他们生活的一些很多物品，电视也好啊，冰箱也好啊，食物也好，跟我过去在船上实习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这里的人和大运河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相互依存着。
10: 过来来，
9: 这叔叔抱抱行不行？不让不让，爸爸抱，爸爸抱，爸爸抱，叔叔不抱。
10: 那抱来来，
1: 我就可以。
4: 爸爸抱当然可以。
10: 来来。耶！你看，看到
1: 三。那正常的来说，前面本来就是没有那种护栏的。
10: 没有，我们内河船都没有，大那个长海里面的有了，嗯，内河相对比较安全一点。
1: 大风大浪的东西可能稍微哎，
10: 对对对，
1: 少一点。
10: 它一个水比较浅一点，啊，安全性很高。
1: 突然想到一首歌。哦。让我们打起双桨，推开波浪。
6: 知道这是谁写的歌吗？
1: 不知道，谁写的歌？
6: 乔宇老师。啊，
1: 乔宇老师。啊，
6: 山东济宁人。哎，
1: 一条大河波浪宽。那首歌也是乔伟老师写的。

0: 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岸了。
1: 哦，还半个多小时就到岸了。嗯、
0: 对。过了这个桥以后，就是到我们那个济宁段。
2: 济宁段，
0: 嗯，济宁段关键的工程，南望工程。嗯，它就是我们这个山东这个水比地势高嘛。
1: 对。
0: 它那个船闸控制蓄，把水蓄在这里。哦。
3: 南运水南流，北运水北流。运河山东段地势中间高，南北两边低，以南望为最高点，它也被称为大运河的水脊。自元代以来，漕运在山东沿河设置船闸百余座，克服水位高差，成就了大运河数千年的畅通。
0: 这是属于济宁市。哦，
1: 这个桥是建是吧？
2: 我们到济宁了。
1: 到济宁了，
2: 离泰安也不远了。
1: Yeah，OK，确实离泰安也不远。
2: Yes。
4: 我到这一期，我有个感受，就是我像我们黄河啊，也是走到后半段你才能感受到这个黄河的，哦，原来还是这么过来的。嗯。现在有点说，哦，大运河原来是这么过来的。
1: 哎呦，哇，你看那个
2: 高铁，
1: 高铁，现代、
2: 古代、
1: 古代交融。在河道里突然看到上面高铁飞驰而过，一个是现在最新最快的陆上交通，一个是2000多年的运输方式，挺感慨的。这两个东西在一块儿交叉的时候，有一种这个时间穿梭的这样一个既视感。
5: 自然大运河也像是古人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我操，嗯，可以这么讲。
1: 这比那个以前古代的时候拿马拉着粮草什么的快多了。
5: 对
2: 对，
0: 在前面你看到了没有，过了那个彩虹桥，靠着岸边你们就可以上去了。
1: 哦，京杭运河特大桥呀，侧方停车了。侧方停船，
0: 然后船已经靠岸停好。
2: 拜拜，
5: 那我们就
2: 谢谢谢谢
5: 谢谢老师，
6: 你们上吧。
5: 是，再见再见，
2: 船长再见，
5: 辛苦了
2: 辛苦了啊，小船长啊，谢谢谢谢，辛苦辛苦辛苦，
5: 谢谢谢谢，再见，
7: 拜拜
0: 拜拜，
2: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2: 飞吻，嗯啊嗯啊，
5: 亲亲亲，拜拜，
1: 再见。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2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问。今天在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欢迎你。
5: 李问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全线为各位开通着，生活中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肖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起投诉。
5: 好的。
4: 事关新车买卖合同，近日啊，菏泽的王先生是给我们后台留言，原文是这样说的，王先生在济西保时捷中心购买保时捷卡宴，销售提供3年零利息按揭贷款方案，车辆落地价是85万元，双方签合同并按了手印，次日销售要求将按揭改为融资租赁，遭到了王先生的拒绝。销售方面告知银行是因为王先生的年龄较小，无正式工作，名下也无资产，仅批下了50万的贷款，导致无法交车。王先生对此提出了异议，之前已经将个人的情况明确告知销售人员，那么之所以造成现在的这个结果，认为销售存在着误导和违约，要求销售履行签署的合同，随即也给我们发来了合同。事实上手边我们就有王先生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两份合同，但是两份合同的内容多少有些不一致，另外我们也只看到其中有一份是王先生的亲自签名，另外也没有对方销售的盖章，签字也没有，所以说到底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抓紧时间我们的导播马上联系一下投诉人哈，王先生看看他的说法。王先生 哎，您好，
6: 老师。
4: 哎，您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接到你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合伙人律师肖律也在。那就您所给我们提供的这两份合同，我们也都认真进行了一个仔细的查看哈。哎，怎么只有您的其中的一份签名呢？我想问一下。
6: 因为我是在5月7号我去跟他签了这个销售合同嘛。
4: 明白。
6: 然后。那个合同上写的很清楚，付款方式是按揭贷款，对吧？约定贷款金额是64万4千元，3年0利率。然后基于这个条件，我们跟他签了这个销售合同。
4: 您继续。
6: 但当他给我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他给我办理，他让我在融资租赁上签字，然后我果断拒绝了。
4: 您继续。
6: 后来跟我说他没有办法给我去办理这个贷款，他的理由是我年纪太小没有工作。那我在签售这份我85万落地的这个合同的时候，我就明确告知他了，我就说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名下也没有资产。然后这个销售在知情的情况下还给我签售这个合同，现在跟我说，他说因为贷款批不下来，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现在这个合同履行不了，他给我提别的方案，我现在就要求他给我履行我的原合同嘛，因为合同签字了。
4: 但是您看哈，这个您所回答我的问题和你给我们投诉的这个内容，应该是和我刚才叙述的是一致的，是吧？首先咱们一层一层的，我们的嘉宾律师在这儿帮您，咱们抽丝剥茧，把这个事儿看看到底是用什么一个方法有效的解决。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合同，签字的有效合同，您给我们发来的是什么？我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您没听清楚吗？
6: 您再重复一下。
4: 这两份合同我后面看到有你的一些签字，是吧？一些补充协议的一些相关内容，对吧？而这个85万是整个的这个原车价落地价，64.4万是您的这个裸车价格，是吧？
6: 对。
4: 那除此之外，我说你给我们的这个合同，如果让我们来讲的话，肖律，这个合同光有一方的单人的这个签字，没有对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盖章，这也不称之为一份有效的这个合同啊。
6: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那个合同它的问题就在哪儿呢？因为我5月7号他下午16点18分打印的这个，我签完字按完手印他就让我走了，他就拿走了三份全拿走了。到12号我们又专门去解决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掏给我一份他后来盖章，后来把里边合同里的什么其他的内容填上的一份合同，他给我，他说现在这个合同有法律效益了。
4: 那就是说你给我们发来的这两份当中是之前的，不是之后的，是不是啊？
6: 对，就是我之前留存的。
4: 首先你听我说哈，这个事儿您对我们也不太严谨，所以让我们也觉着拿得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怎么拿这个合同到这就是有一方只有您的个人的这个签字呢？所以说但是又和您说的这个文字不相对付。来，这样我们就听明白了哈。就这种情况之下，刚才肖律也一直听这个事儿哈，前期双方达成了这个一致贷款要求，这个全额贷款3年0利息，但是现在来说又是因为当事人所提出的这个年龄啊，各方面收入啊，达不到银行的这个标准，就只能贷下50万。那您现在这个点卡在哪儿了？这个车提不了是吧？
6: 对，
4: 是提不了，
6: 提不了。
4: 然后销售商给您的提出的要求是什么？
6: 他给我一个，他逼迫我要接受新方案嘛，就是加价10000块钱。
4: 那融资租赁呢？我想再问一句。
6: 融资租赁是他强行提供给我让我签字的，我拒绝了。
4: 拒绝了。那除此之外，也就是说，在这个合同之上，如果再加价10000的话，也就不存在其他的后续的问题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6: 但是我不接受。
4: 所以你的诉求点是执行原合同，对吧？
6: 对。
4: 好嘞，咱把这个诉求先抛出来哈，肖律，整个来龙去脉问清楚了，就听听您给到的一个建议。
5: 这个首先来讲，这个对方已经加盖公章的这份合同和你发给这个节目组的这个合同的条款是否一致啊？
6: 一致，他只是缺少了公章。
5: 缺少公章。第二个问题，说这个有没有交定金啊？
6: 他在后来还给我这份加盖公章的时候， 他上面写了6万元定金。
5: 你交没交定金啊？
6: 我那天交了5万。
5: 交了5万的定金是吧？啊，
6: 对，
5: 行，好嘞。就说这个大体过程，这个听众朋友们应该是也都了解一个大概了哈。就说这个事情来讲呢，出现在就是这个王先生他本身可能按揭贷款不符合相应的银行审核的条件啊，无法办理，所以说呢，这个四 S 店的销售人员啊，让他以这个融资租赁这种方式啊，进行一种这种购买的这种方式啊，被王先生拒绝了。其实双方的争议点在这个地方哈。那首先来看，就是这个合同的这个怎么约定的啊？这个合同里边来讲写得很清楚，第四条来讲就是这个四 S 店要协助办理啊金融贷款的事宜。
4: 对
5: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在于这个贷款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啊？所以说合同的第五条里边也说了哈，是按揭贷款。这个按揭贷款和融资租赁只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这种商业模式，
4: 差距巨大，完全不是一回事，
5: 差距非常大。所以说王先生的那个果断拒绝，说了两遍果断拒绝，我认为来讲是有道理的，也是说明他具有很强的这种风险意识哈。这个融资租赁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什么呢？这个车辆的所有权啊，它是属于啊融资租赁公司的，它不属于购买人的。啊，而这个按揭贷款呢，你是办完相关的手续是落在自己名下的，所以说来讲呢，这个通过融资租赁这种方式啊来购买车，实际上来讲它只是获得一个使用权啊，在所有的款项偿还完之后才会把所有权来转移给买方啊，是这种情况下，这种融资租赁方式哈，它总体上来讲成本是比较高的，风险也比较大。另外来讲，如果设置了一些严苛的违约条款的话，你万一哪一天啊忘了啊还款，那么来讲他给你直接把车给你拖走啊，追究你这个违约责任，这个是都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说来讲呢，这个融资租赁这种方式显然对这个购买这个车辆的消费者是非常不利的啊。但是呢，这种情况下来讲，就是说作为销售人员他可以建议啊，就是说你可以这么做，也可以去那么做啊。但是呢，你在合同条款当中已经明确约定了按揭贷款啊，相应的条件都已经约定得很清楚。另外来讲，这个购买车辆的王先生，他也是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如实全面地告知了个销售人员。所以说，作为经常销售车辆以及经常协助办理贷款的人员，其实应该是一目了然，就知道他能不能办理下来这个按揭贷款。所以说，在这个王先生没有任何隐瞒的情形下，销售人员仍然答应啊，并且这个加盖了公章，那个合同条款也是办理这个按揭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啊，在王先生想去停这个提车的时候说啊，你办不了啊，这个需要走这个融资租赁这一块来讲啊，其实从正常的这个角度来讲，都会认为这个销售人员存在一定的误导啊，甚至来讲欺诈的这种成分在的啊。就是我就刚才我说了，你具备这种专业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能够判断我能不能办理按揭贷款，你仍然让我签了字之后你再变更合同的核心条款。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说你变更合同的这种核心的这种条款的话，你必须要经得合同的向对方同意。也就是说，购买车辆的王先生如果不同意这个条款，那你这个作为这个销售车辆的这个公司，你就应该按原合同条款来继续履行这个合同，
4: 不能够单方违约，是吧？
5: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不接受，我认为来讲，无论从情理上还从法理上啊，都我认为来讲是有这种依据的。
4: 所以王先生，就是就这个事情来说，您和销售这个样，把您所了解的这个销售经理的这个联系方式也留给我们导播，马上一段宣传之后呢，我想我们也试图联系一下销售人员，我们听一下销售方面他们的回复，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对质一下，好不好？
6: 好，
4: 好了，王先生您稍后哈，这个样呢，把电话呢先切出去之后哈，和导播沟通一下，稍后我们来接听这个电话。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那么今天呢，在周二的时间，请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今天我们也是针对着最近我们在节目的后台接到了菏泽王先生的一起关于购车合同的买卖合同纠纷哈，一起投诉。那么在购买这个保时捷卡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开始签合同的时候，销售商承诺提供3年零利息的按揭贷款方案，但是仅隔一天之后，因为银行方面这个贷款贷不下来，只批复了50万元，总的金额我们说车辆的落地价是85万元。但是就这个情况，原因银行方面也提及到，也说到了因为年龄的问题，因为个人资产的这个问题达不到那么足额来贷，所以只贷款了这个50万元。但是王先生说，事先签合同之前，我已经把这些相关的情况给你们销售人员说到了，你们才给我签署的这个合同，现在我就要按这个原合同来履行。刚才从法律层面这个角度，肖律给大家解读了，没有任何问题是吧？肖律，
5: 是的。
4: 那您就说支持作为王先生来积极维权。
5: 对，我这边来讲，王先生的诉求具有依据的。
4: 嗯，您看啊，微信平台也有很多朋友在听这个节目，有朋友发来这个信息说，你还零利率，哪有这样的好事，从一开始就是给你挖的一个坑。
5: 这个网友来讲呢，他这么说我认为具有一定的这个事实基础的啊。
4: 嗯，
5: 这个事如果说是销售人员的失误啊造成的，这个还好理解啊，然后呢也应该好解决。但实际上来讲，这个汽车销售行业啊，然后先以你这种零利率啊、零首付等等非常优惠啊、非常低的门槛来销售车辆，在你签完合同之后，交完定金之后，然后呢又告知你实现不了这种贷款，然后采取融资租赁的方式去做啊。这种方式呢，首先来讲，业务人员是获得的提成，或者说这个业绩工资可能要多一点哈。如果说这种情况来讲呢，就可能形成一种套路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就是咱这次这个案件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套路，只是工作人员的一个失误。但是具体真实情况什么样，我认为来讲，这个 4S 店也好，销售人员也好，他们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
4: 所以借这个时间，我马上连线到的就是济南东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人员。您好，
7: 我想刚才我想补充一下，
4: 您好您好，
7: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情况。
4: 来，我们的导播示意哈，马上哈，来，喂，您好，
7: 您好，
4: 您好，请问是济南东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人员是吧？这个语音的回复的内容，好的，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王先生还有相关的内容要补充是吧？这个字幕已经看不到了，所有的字幕都看不到哈。王先生，
7: 哎，您好，
4: 您好，您还有相关信息要补充是吧？
7: 啊，对。
4: 您说。
7: 这个济南这个东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2026年5月16日给我发了一个提车通知函。
4: 哦。
7: 提车通知函的主要内容是，他郑重通知我，请接到本通知函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我司联系，完成支付后续合同款项，并办理车辆相关交付手续等合同义务。他说，按照销售合同，如果我不能在3个工作日内与 4S 店联系，或依法或未依约付款提车，4S 店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我的定金不予退还。
4: 这是十几号收到的信息啊。
7: 这是16号。
4: 16号。
7: 对。
4: 那这个信息你也没给我们补充，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回复这个信息的时候，这我们不多说了哈。这个然后您当时我们所说的交的这个定金交付了是多少？
7: 5万。
4: 5万。那我这样哈，请导播也同时和济南东宝汽车销售那边联系，好吧，同步进行。因为这个字幕我看不到，现在才刚刚有哈。这样，我们所说的5万的这个定金是吧？ 三日内提车，16号收到的这个信息。
7: 对。
4: 今天19号了，今天是19号，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是吧，王先生？
7: 对。
4: 咱们交流的时候认真点好吧。来，此刻我们马上连线到的就是济南东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人员。您好。
8: 喂，
4: 您好，您好，请问是咱们的销售人员是吧？
8: 对，您好。
4: 李先生您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
8: 哦，你好，你好。
4: 是这样，我们最近在这个平台上是接到了我们菏泽一位王先生在那儿准备，就是在咱5月7号签署的提卡宴的这个保时捷卡宴这个事儿，您清楚吗？
8: 我看到了，您说。
4: 就是目前来说，这个点质疑在哪儿？现在16号他说刚接到通知，让他3日内提车，不然的话要追究法律维权责任。但是看到他给我们的投诉内容，事实上在和咱们签署合同的时候，是签署的通过银行正式办理零利率的贷款啊，3年，怎么现在又成了一个融资租赁了呢？我想问一下。
8: 你好，你好，我们走的是我们现在吧，厂家这个零息贷款的话是有一个保时捷厂家提供的3年零息的贷款方案。
4: 嗯。
8: 我们是按照那个厂家的零息，就是那个零息贷款去给客户申请贷款的。
4: 然后呢？
8: 这个是按照保时捷厂家的金融贷款走的。
4: 嗯。
8: 那个厂家的那个金融贷款。融资代购，我们没有以租代购的方式，也没有给客户签过以租代购的合同。
4: 嗯。
8: 走的是厂家金融的贷款方案。
4: 您继续。
8: 我就解释到这里。
4: 然后您刚才所说的这个50万元这个贷款，当时它足额的话是合同原约定的这个落地价是85万元，是吧？
8: 原约定的价。
5: 这个合同正式文本约定的购车总价是多少啊？
8: 我们有约定的那个一个上路费用是按照那个厂家金融贷款走，是按照85万上路的。
5: 哪一个条款显示按厂家的这个贷款方案走了？
8: 我那个贷款方案里边有一个金融或者是银行的贷款分期，我上边写明是一个金融贷款。
4: 嗯。
8: 金融贷款我之前在和他沟通的时候啊，也沟通过这是个厂家贷款方案，所以我写明是金融贷款方案，因为厂家和银行这边我做了区分。
4: 嗯，
8: 合同里边。
4: 明白。
8: 但是我和他在沟通的时候吧，也是按照厂家金融的方案来跟我沟通的。
4: 也就是说并不像王先生认为的原有的我们的这是按揭贷款改成融资租赁，是你们生产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厂家说的金融贷款相关业务是吧？
8: 对对对，因为我和他在沟通的时候，我也在一直强调，因为我们在初始沟通的时候就有这个贷款啊，分为银行和金融的一个提前的沟通。
4: 那这个贷款的话，我想再问替王先生问一下，他和这个银行贷款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者是说他们的能够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呢？
8: 我理解为，因为我的金融吧是走的我们厂家金融，我不是说通过三方来做，是我们厂家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贷款方案。
4: 嗯，
8: 这个是我要给客户解释到的，对吧？
4: 嗯，
8: 这个我肯定要给客户解释到，我这个有个零息方案，就是金融。
4: 嗯，
8: 是我们厂家金融。但是那个王先生提给我们提出的意义呢，就是这个金融是属于融资租赁的方式，这个在之前我们沟通的时候，就是我们金融它的融资租赁方式，我确实是不明白它的点在哪，因为这个是零息是肯定是有的，也是按照厂家给我们提供的方案走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5: 这个我问一下，就是无论是这个你们公司提供的这种金融方案，还是说有第三方公司来提供这种金融那个贷款的方案，与我们合同约定的按揭贷款，它有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啊？
8: 合同条款的话，我需要找那个，就类似于我们的法务去落实。但是我给客户沟通的是走的厂家金融。
5: 你给客户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客户签字确认的这个厂家金融的这种具体的方案？
8: 你看我的合同条款里边写明了，我合同条款里边有它的贷款方式分为金融和银行，我是画过一个区分号的。 我的合同后续呢有以金融贷款的方式走这个方案，就是为了区分它和银行的区别。
5: 首先来讲呢，你们是专业人员，而消费者来讲是不专业的。你提供这个格式条款，如果说没法对消费者进行一个充分的说明和解释的情况下，相关的条款啊，这个是不能对消费者产生约束力的啊。另外来讲，你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如果说这个格式条款可以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么法律要推定要选择对你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利的解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你第四条你确实是显示了银行和金融中间有一个斜杠啊，可以理解成选择性的。但是你第五条来讲，这个价格是在我店办理的按揭贷款所详，所以说无论你怎么区分是银行贷款还是金融贷款，但是你这个贷款的性质已经都确定了。所以说你即使说以保这个叫什么，
4: 就是按揭
5: 保时捷厂家的这种金融的啊，这种金融方案来讲，你也不能来违反你合同约定的按揭贷款的这种性质，除非你与客户之间已经签订了合同之外附属的一个啊具体的金融这个贷款的这种方案，或者说一个协议啊，认定了就是说这个特别的这种方案或者协议已经改变了合同的条款。否则的话，你简单的来说啊，我只是说要按厂家的金融方案一直给他沟通，那你厂家的具体方案是什么，在法律文件上来讲呢，就起不到啊你刚才所说的这种作用啊。所以说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理解的按揭贷款就应该按我理解的贷款来进行，而不是说按你厂家特别是你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一方的理解来进行，清楚吧？
8: 啊，你好主任，这个问题的话，说实话我作为一个销售前线人员的话，我可能对一些法律条款之类的，类似于我不是像您那么专业啊，这个我希望您理解一下。就是因为您提出的异议，我这边呢可以反馈给公司或者我们的法务，由我们法务来对接这块，我现在也不方便发表特别多的意见，我是把我当时沟通的情况呢，具体实际情况给您大概表述一下。
4: 嗯，今天也非常就是你能够有效地配合我们王先生的这个投诉哈，我想也是问题存在这儿，卡在这儿，我们也想有力把这个问题的解决透彻哈。就说目前来说，刚才肖律也是站在法律这个层面给大家解读，你这个条款既然是约定了这个我们说代为协助办理的相关业务，而且这个销售方前提我们所说的就是按揭贷款，那么后期发生了这个变化，作为消费者第一时间，并不说作为你们销售商说改，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者就立马这个事儿就迎合着过去了。但事后你银行方面或者说企业方面提供的这个零利率，能否对应这个按揭贷款，银行的这个按揭贷款，这是王先生所关注的这个重点，因为签合同在先。而且人家什么那样的情况也都给你们说清楚这个事儿了，所以说最后至于银行是否什么情况没带下来，但最终这个方案能不能有效的履行下去，也不是说单方非得按照您4S店所说的这种情况运作吧，小林。
5: 是的，另外来讲呢，就是根据王先生这个反应，他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这种工作财产那个情况向销售人员做出了如实的告知，所以说作为有这种销售经验的人员啊，他是能够判断出来到底哪一种啊这种贷款方案更适合消费者。
4: 嗯，
5: 而合同当中一旦确定了，那么来讲之后再变更这个条款的话，我认为来讲显然是不合适的。
4: 李先生，这个问题王先生已经投诉到交通台了，我想最终这个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回去之后呢应该是和所在的这个单位的相关领导，我想沟通一下，也给王先生一个说法，也给我们关于这起投诉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见，好吧？
8: 好的。
4: 好嘞，您这样啊，稍后我还想问一下王先生是否明确了自己的工作和收入情况，当时给您。
8: 我是这样，他那个贷款方案的话，在贷款之前我和他一个了解。
4: 好的，
8: 我们
4: 稍后。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此刻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今天节目一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关注菏泽王先生的一起关于新车买卖合同的投诉哈，所以在这儿呢，借机我们也是特别连线到济南东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人员哈。那么就这个前期的合同签署过程当中，那么是提供3年的零利息按揭贷款方案，但是在合同签署之后的第2天，所以又有所变化，是按金融的相关贷款业务，也就是作为王先生刚才理解的是改成了这种资金这种融资租赁，但事实上刚才我们借机连线到这个销售人员的时候，不是这种融资租赁，而是厂家的同样是一个零利率的一个贷款的一个优惠。但是就是这个方面，我们说它是不否视同于银行的这个贷款销售，能等同吗？这个事儿刚才回到这个问题。再一个在这儿呢，我想此刻不管是王先生还是销售人员都在线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销售是小李是吧？喂，来，我们的导播接听一下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东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人员，在线吗？好，那刚刚我们是一直在问到，事实上从这起投诉，效率，包括和刚才的这个沟通，我们一直在说，事先作为王先生一直在强调，我的年龄，我的收入状况没有隐瞒谁，就告诉了这个销售人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签署了这个合同没问题，但是事后合同签了先签后办，
3: 这个合同签完了啊，然后定金也交付了。
2: 是啊。
3: 这个呢，就说这个销售人员啊，李先生那个意思哈、啊，就说一直以企业啊，就是这个保时捷是吧？这个厂家金融贷款方案给我们的购车人王先生进行沟通。
2: 嗯。
3: 但是有个问题哈、啊，这个就是王先生反映的是啊，合同已经签订了之后。销售人员告知他原来的贷款方案啊，因为你没有工作啊，没有收入，所以说实施不了啊，建议用什么方案。那很显然来讲，他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沟通的现在的这个方案啊。
2: 好了，此刻应该是我们的销售人员应该在线了。您好。
4: 嗯、
2: 哎，您好。
4: 你好。
2: 是这样，我想在之前的时候，作为王先生在咱们签合同之前，已经把他自己的工作以及收入情况，还有给您这些如实告知了吧？
4: 不是，那个在这个接待的过程中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一个是负责双方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是他当时的我们接待签合同的时候啊，王先生是告知了我，他父亲是有工作，可以提供工作流程证明类的。我说可以做共建，这些东西是可以做的。共建这一块您了解吧？就是共同。

0: 共同贷款这一块。
1: 就是你给他沟通的这些内容有没有就是相关的录音或者其他证据来证明？
0: 我肯定没录音，我接待过程中是没有录音的
1: 啊。
0: 但是我这个肯定是解释到的，因为我不是新手，
1: 这个销售人员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父亲啊如果有收入啊有这种银行流水的话，然后呢以他父亲作为共同借款人啊，然后呢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贷款啊。
0: 对对。
2: 不是，这个我能够完全理解这个事儿，您刚才说的也很清楚，但是我想作为王先生给我们所说的投诉的时候，也是当面给到您，人家有充足的这个证据啊，说到自己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是吧？这种现实情况，当然父亲的这种情况也如实告知。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马上请出王先生来把这个事儿咱还原一下，好吧？王先生，
3: 哎，你好！
2: 哎，您也一直在线听这个事儿是吧？
3: 啊，对对。
2: 您给我们说这个收入情况也好，什么也好，都和销售人员说清。我就想，当时这个情况，您是怎么和我们销售对应的？
3: 首先呢，我是给这个销售说了我个人的情况，我没有工作，然后名下呢没有财产。当然，这个销售他提出来了我父亲，当时我并没有同意啊，没有征得我们同意。我们说不可以，我说肯定要以我个人，因为这个是我个人买的车，我自己用，不是我父亲用，肯定是要我嘛。
2: 嗯，
3: 然后我父亲也跟他说了，说用我父亲的流水，和工作相关肯定是不行的。当时也是明确告知他了，不然不可能说不拿我父亲的工作东西弄，只拿我自己的去申请贷款，对吧？
1: 也就是说，你已经明确告知他不可以把你父亲作为这个共同借款人，然后销售人员仍然给你签署了这个车辆啊，这个购买协议，是不是？
3: 是的。
1: 嗯。
3: 然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啊，律师，就是在5月8号，合同不是5月7号签的嘛，在5月8号，他们是9点上班，在9:04，他们给我拉了一个就是在线上办理这个相关手续的一个群里，他给我发过来一个东西，上面写的就是融资租赁一个小程序，点开就是融资租赁的小程序。
2: 嗯，
3: 然后我发现了之后，相关的条款是融资租赁后，我就果断的拒绝，我说我这个东西我肯定不能签，跟那合同上按揭贷款是不一样的东西。我当时已经明确告知了。
1: 嗯，也就是说你现在也可以提供相关的微信截图，证明它是融资租赁，而不是合同条款约定的按揭贷款的方案，是不是？
3: 啊，对，相关证据我都有保留。
1: 嗯，是的。那要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的销售人员对此他是，
2: 你是销售，我们的销售应该是也在线同步收听。
4: 你好。
2: 对对，这个事儿您怎么说呢？
4: 对，我可以表述一下我的情况吧，因为我是直接接触方，因为我接触了他的父子两个，我不是只接触了王先生。买这个车的过程中呢，双方都是到店的，在交流过程中呢，我是会询问客户的一些基本情况的，因为他是走零息嘛，走金融贷款零息嘛。我为什么说我会提到共借这个问题呢？因为他在一开始是说明了客户是出国留学回来时间不长，没有工作这个问题，然后他有小款能力的，现金在卡里放着，这个我是完全了解到的。然后当了解到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会给客户提一个是父亲的工作问题，然后一个提供流水提供房产的时候，房产也提供给我了。这一块我在初始接触的时候是有沟通过的，我是如果完全没有沟通，我知道他带不了的情况下，我会不会往下进行的。然后呢，在那个第二就是在第四日的时候，我们发了一个我们厂家金融，我拉了个群嘛，因为贷款的话需要我还有我的金融贷款工作人员还有客户本人来对接他的贷款流程嘛。这会拉群的话，我这个是走的保时捷金融系统，它是有一个小程序要做授权的。完成连授权都没有给我授权，他更看不到他那个贷款合同的条款。我理解的那个就是我的厂家金融贷款啊，他的情况的话呢，一个是他的所有权肯定是属于买方，就是我的开车信息包括我的挂牌信息都属于买车人，这个我觉得产权不会有问题。那个他提出的融资租赁问题的话，我的金融这边包括我们那个销售经理吧也回复我，大概情况可能这方面产生了异议，这个我理解啊，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您应该理解啊。这个咱去解决这个贷款的异议的话，我们肯定要解释清楚，往下进行。
2: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在出信告知的情况下，就是类似于我现在和

0: 的话，完全是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对接的，就类似于我店内或者我集团的律师来出面和您对接这个问题。我是属于我把我完全的事实情况、我的借贷情况以及我签合同的情况以及我对这个贷款的分析以及我后续的工作流程做一个描述给你。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作为这个专业的销售人员，你给客户给王先生发的这个你们那个厂家的这种金融方案，你有没有点开看这个条款的具体内容？
0: 我知道条款的内容了，我对这个没有异议啊。
1: 那现在来讲，那个王先生那个意思就是，这就是一个融资租赁协议，然后
2: 出来的内容是这一块。
1: 你的意思就是这不是融资租赁协议，是不是？
0: 我没有说这不是融资租赁协议，它属于一个厂家金融贷款方案。
1: 嗯，但是这一个来讲与按揭贷款的区别，你了解吗？
0: 那您是专业人士，您帮我解释也可以，但是我是把我的所了解的给客户讲述过的情况给您说明一下。
1: 这个无论是王先生啊，这个他父亲这个有没有共同去啊，这个参与看车选车，有没有提供房产证或者流水，但是仍然在王先生拒绝啊将其父亲列为共同借款人之后，仍然你们签订了啊这份购车协议，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0: 协议之前和协议之后请区分好，这个协议之前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同意的才签署的，之后他不同意了，就签完之后不同意了，这个时间您区分一下。
1: 我区分了，就是说签的协议上面是约定的是按揭贷款，他签订协议不同意之后，是因为你改变了这个条款，给他发了一个融资租赁的一个协议，这个是你们争议的焦点，他并不是简单说签之前同意，签之后不同意。
0: 这在我的理解里边，我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打断你一下。在我的理解里边，我这边是金融和银行，我做过区分，去做过讲解。
1: 嗯。
0: 但是我可能是您说类似于法律条款类的，我研究的没有您那么细，没有您那么专业，这个我理解。但是我肯定有告知义务，就类似走金融啊，或者走银行啊。我为什么会写金融贷款这一块？因为我要走厂家金融这一块。这个也需要你理解我一下。
1: 嗯，
2: 稍后哈，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这个问题还得继续哈。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5: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5: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4: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哈，每一个电话都承载着大家的这个希望。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实际上，我们愿意搭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无论是作为我们的消费者，还是作为我们的销售商，我们愿意搭建一个真诚沟通交流的这个平台哈。所以说，今天我们之所以对话我们的投诉人员，还有对话我们的销售人员，终其目的也是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开。来吧，大家从开始一直听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尾节了，所以大家听来听去也知道，有买这辆 保时捷卡宴，

0: 签署的这个合同，我们起初是按揭贷款，银行按揭贷款，其次又转化成为了厂家金融贷款。那么这个厂家金融贷款到底让消费者感受到的是什么？它和这个融资租赁，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融资租赁大家提起来了不得，大家都触目惊心啊，所以作为消费者来说胆怯了这个事儿，是吧？所以说目前来说，王先生作为投诉者对我们的销售人员所说的这些前期的这些交这番对话交流之后，又提出什么疑义？我们来听一下消费者的这个心声。王先生，
1: 您好，主持人，
0: 来吧，把最终的这个诉求和您听了之后对此的这个疑义说说。
1: 首先啊，我针对销售人员他的刚才所说的情况，我表示非常不认同，因为在5月7日我们签订这个协议之后，因为我家不是济南的，我需要开车回到我家。等我回到我家之后呢，他给我拉了个群，在5月7号下午7:43给我拉了个群，他让我填一些我的个人情况，上面只有我个人的情况以及联系方式，还有我的单位名称，还有我的工作什么税后年薪，然后还需要我提供我的驾照、银行半年流水，然后还有房产证，还有我个人的身份证手机号，只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当回家之后，为了促进这个手续尽快办完嘛，我肯定会提供我相关的东西。但在提供完之后，他们因为是9点上班，在5月8日9点，他给我提供的就直接是保时捷融资租赁的一个小程序。我点开后看呢，虽然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融资租赁的一些合同条款，但是我在点开这个小程序的时候，小程序上写的非常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上面有一个个人信息第三方共享清单，这个上面就写着，若您选择联合融资租赁产品及服务，你需要同意哪些条款。我在阅读这些条款的时候，我发现这不是按揭贷款，而是融资租赁，我肯定要拒绝，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0: 销售人员一直也在听着，是吧？这个王先生没有虚设吧？这里面。
2: 你好，我在听着，您说。
0: 我就说刚才王先生的这番叙述您也听到了，那么之所以到最后人家现在迟迟3天在你这个约定期内不能提车的目的，也就是你很大程度上让大家区分不了你这个所谓的厂家金融贷款和真正的这个融资租赁啊，就给人的这个倾向意识，它就是一个肖律在听的过程当中您能区分开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吗？
3: 首先来讲哈，就是合同的条款我们都没有看到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融资租赁这个协议没有看到。但是无论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啊销售车辆的销售保时捷的这种专业的公司，或者说他与第三方金融机构合作，这个合同条款肯定是相当严谨的。所以刚才王先生就说了哈，如果说你同意融资租赁等等等啊，然后选择什么，这就说明来讲里边这个协议的内容啊，这就是一份融资租赁协议，而这个融资租赁协议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啊之前合同第五条所约定的按揭贷款。你无论你第四条你怎么强调说我有一个银行贷款有个金融贷款，中间用了个斜杠表明选择，但不管怎么样，你第五条明确了按揭贷款的情形下，你再选择了融资租赁的方式啊，让客户来签署相关的这种融资租赁的这种方案，那么显然来讲是属于严重违背合同约定的。
0: 销售人员，
2: 你好。
0: 整个过程在听着哈，我想在这儿，既然是作为王先生把这个事儿给到媒体这个投诉，我想这个事儿就不能够不了了之。那刚才也所说了，你是销售人员是吧？您只是有些深入的或者法律层面的问题您解析不了，但是对于消费者刚才所说的肖律所提及到的，因为我们也有专业律师在作证我们这个节目给消费者的这个解读，我想大家都深刻的明确到了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按照最后你所说的这个3天内让人家心安情愿的去提这个车呀。你这个所有权不一样，真正要是认到这个融资租赁的话，那这个锅到时候谁来背呢？所以说目前进行到这儿，我觉得皮球我们没必要再踢了。这个事儿呢，既然是您作为销售人员，我觉得今天也非常感谢能够积极的配合这个节目啊，还原我们近期可能的还原事情的一个真相。在这儿对这个问题最终是否能够按原签署的这个合同来进行这个事儿，我想可能您做不了主，对吧？
2: 嗯。
0: 但是一定要回去之后把这个问题认真引起重视来。我们不能为了先签了这个单，后面再改用其他的方式，再催促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再改用其他的方式来接纳。这个事儿，作为消费者来说也不傻。
2: 嗯，您说的对，这个你从不管从我这个卖方，还是从我站在客户角度上考虑事情的话，我肯定是理解您说的这个问题的。
0: 嗯，
2: 就类似于这种合同纠纷或者产生合同异议的话。对，你有一个，包括咱电台的专业的律师帮我做了解释，我也很感谢啊。但如果是这个，就类似于，我当时的问题啊，我不是去狡辩什么问题啊，就是类似于我的从沟通到最后我去签这个单子的时候，它产生的所有的问题，我其实是也是站在客户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因为我不是说纯为了签单子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产生了一些那个。咱说产生了一些那个类似于合同之间的纠纷类的问题的话，我有些问题我是确实是解释不了的，但我没有去骗客户去签合同，这个我是我第一前提条件。然后再一个就是产生纠纷之后，我也去让我们这边也有我们的那个领导出面去做过一些沟通，不是说我们置之不理不管这个问题。
0: 首先我想没有说是您前期为了骗，但是后期出现了问题怎么去正视这个问题。前期一种
2: 说
0: 法，你后期出现这个问题之后，那让消费者来接纳你们改变的这个事实。所以说一开始人家没骗谁没哄谁，您是这边带不下来，那再给消费者另辟蹊径，但是也得消费者事先人家征得人家的同意，现在人家不愿意走这个捷径，不愿走这个途径，那作为你们来说怎么办？事实上如果说我这个合同既然是前期签署了，后期发生这个变化，作为我消费者，我可以诉这个经销商违约吗？
3: 现在来讲就是可以判定哈，经销商来讲变更了合同的主要条款哈，属于违约情形。咱无论说他提供的新的贷款方式对消费者来讲是否加重负担，是否有风险，车辆所有权是否登记在消费者这个名下，只要他变更了原来的这种贷款方式而消费者不同意，那么他就属于单方违约情形，那么消费者就可以依法进行维权。
0: 王先生还有什么话要说要补充？
1: 就是关于这个事情，我父亲想说一下，因为我父亲也是当事人嘛。
0: 来，抓紧时间，好吧？
1: 好嘞。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好，请讲。
4: 我这个补充一句，当时这个李涛，我们是拿现钱去买的，他非要叫我们去做这个，非要叫我们做分期，说零利息。但是到第二天我们回来的时候呢，他给我们发租赁，我有录音，他是怎么说的？我有录音，各方面我都留着录音了。包括他们这个给我们发这个提成函，他们的车明明是在店里存在了，我们去的时候就在店里，他给我们发函说16号到的。这个呢，我当时我7号都赔了，这就说明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啊，说明经销商在合同上，我们在发车提醒，在忽悠我们，在给我们画套路。我们明明7号就做了照，就是那个车就在店里，他说他9号来的，7号已经在店里放着。为什么明明的是7号到，为什么跟我们说是19号到的呢？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我有证据，我配得到的当时。好，谢谢。
0: 行，王先生，您该有的固化的证据您可以固化，好吧？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每一个销售商不会说有车不想卖的哈，可能另有想法能卖，我就不多说了，这个业内人咱留待另一个话题所说。但是我想此时此刻就是作为销售人员李涛应该在线是吧？我想把这个问题，后期出现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前期合同我们的法律分析已经非常效率已经非常给到直接了，给到位了。我想后期我们听一个结果，好吧？
2: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是这样，我那个确实这个法律问题不是我的专业。
3: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我简单说一句哈，就是咱现在先不评判法律方面的问题了，我希望你把这个意见带回到你们公司，你们领导，就是这个事情哈，非常的需要你们的重视哈，万一不重视，如果说引发了其他的不利的后果，可能是对咱这个四 S 店来讲，可能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
2: 理解，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处理好您的这些问题。
0: 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圆满的一个解决方案，好吧？好了，王先生，就这个问题我们还一直会跟进到底的，好吧？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主持人。
0: 好的。 在这儿呢，李涛，实际上给我们的这个，请我们的导播转一下哈，给李涛说一下，明天我们继续跟进这个事儿啊，一定要听一个结果，并不说今天节目我们所说了，明天这个事儿我们要实时跟进的，是吗，肖律？
3: 好的，
0: 嗯。也谢谢肖律跟进这个节目哈，从一开始到节目的这个结束，我们都围绕这一个事儿。还是说，也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一份信任。但是出现了问题之后，怎么有效合理的维权？现在这个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在与日俱增，是吧？但是作为我们的销售方，能否把一些服务做得更尽善尽美，并不是盲目的为了抓的一个客户，但最终这个客户您抓牢了吗？
3: 是的。另外来讲，我希望这个是个个例，我希望也是工作人员的失误造成的，而不是说是一个套路，而是并且存在这种诱导消费的这种情形。
0: 嗯，
3: 如果是后者来讲，我认为来讲他就涉嫌违法，可能要受到相关部门的惩处。
0: 谢谢肖律的提示，希望不是套路。好嘞，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收看的是汽车天下，我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见，感谢肖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5: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雌海漫过山丘， 唯美不输普罗旺斯。纳拉提草原已是贝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00九十九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4014111564014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当是往旁边挪挪啊你！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哇，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哎，
5: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星期二现在是傍晚的5:03，欢迎您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时间5点到6点一个小时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忙碌的周二一天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此刻很多朋友应该是处在下班路上了，对吧？下班路上，希望你结束了今天一周的一天的这个忙碌之后，你的身心是愉快的，是放松的。咱们一起在车厢里聊聊汽车。今天一个小时，我们解答新车挑选和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那么有三个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平台，此刻正在对节目进行视频直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间、视频号这个直播间我是看不到您留言的，非常抱歉。然后还有一个是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搜索杨洋侃车，除了抖音之外呢，在快手、在头条、在微信公众号、在视频号、在您车机里边的云听平台、在喜马拉雅等等来回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无广告版的绿色平台上都可以搜索。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小汽车的车，杨洋砍车，可以找到我们节目自成一体的全媒体矩阵。想加入到汽车天下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朋友，方式很简单，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申请加入了。有朋友问啊，说这可以连麦吗？连不了，连不了，我这边是省级电台的直播，有事儿要么发文字，要么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有很多是在我们这个什么抖音啊等等视频直播间上来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那你要知道我们这是国家队，是国家电台的这个节目，不会为了你一个抖音直播，然后是吧，让我们数以千万计的电台那边的这个听众是听不到你声音的，好吧？直接打我们这个直播热线啊。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需要汽车投诉、汽车维权的事情，记好有那么几个方式。第一，每天这档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你得早打，你得多打几遍，好吧？第二一个呢，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方式我刚才说了。第三一个呢，在抖音等等平台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把你需要投诉的内容发信息来给到我们，好吧？请出门，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庆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先解释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的判断是他也对。但是又不完全对，是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他发表了一个观点，他说每年啊他跑的这个公里数比较少，说这个不愿意买电车，我觉得他这个观点也对，但是也不那么对，您是怎么来评一评这个问题？
1: 嗯，每年跑的比较少，关键能少到什么程度呀？
0: 比如说不到一，没有，但是比如说几大几千公里，甚至不到10000公里，就是这样的。
1: 嗯，像这种情况下，就像我认为和杨洋观点基本上一致的哈。关键看你怎么呢，想不想去体验这个新能源，去拥抱一下新能源。
0: 嗯，
1: 因为好多东西，新能源的车是我们传统燃油车不具备的。
0: 嗯，
1: 比方说你的哨兵模式，传统燃油车它就实现不了。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好多新能源车辆可以原地驻车的露营模式，你这个新能源，你传统燃油车你可以去实现，但是你会担心耗油和什么一氧化碳中毒的问题，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
0: 您这就说了就很细了啊，
1: 这
0: 个
1: 对吧？
0: 对吧？您这个说了就很细了。嗯，这个夏天还担心燃油车那个开空调中毒，电动车没这个事儿啊。
1: 对，
0: 电动车没这个事儿，但是插电混的也容易有这个事儿啊。大家，我们这是一个题外话，各位可以注意一下。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你就明白了。早些年我们也许还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家呀就一家三口，买150的房子没必要。我们觉得我们60的、80、90的就可以了。哎，早些年是不是也说这种话？早些年用在房子身上的话，今天用在了这个电车上，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也是一个道理。你想想 ，why 是为什么？而且呢，这个我还是那话，这电车这个事儿啊，它省不省的吧？你要分你是不是行业用户，还是你是私家车用户？你要是私家车用户，因为大部分朋友一年啊也就1到2万公里，我说大部分，还有一部分可能也就连10000他都到不了，你说你再省，你能省到哪儿去呢？你一卖车就完蛋，反而他就不省了。只要你不卖车，能稍微的省一点点。但是还有一种情况，你要把这种车，那有的人他花钱买个新能源车，他不是为了省，朋友，他如果真要省的话，人家不至于去花大几十万、上百万。体验，电费油费有价，体验无价。所以这个要真的要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有的时候啊，我们应该。这个跳出五行外，就是别只缘身在此山中。清风说了对，电车还是油车，主要就得看个人需求，就是这样的，好吧？ 导播现在可以准备我们今天第一路电话了啊。这个欢迎睡不醒说 afternoon， 哎，你看您这个显得我们这个节目也很 international 是吧？显得你也很 international 啊。欢迎我就是我啊，说杨老师下午好，欢迎枯树杨仔周二好，也欢迎 Jeff， 欢迎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各位在今天一个小时节目当中遇到了无论是新车挑选的问题，还是汽车投诉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努力向前问，杨老师你好，朗逸 1.5 升自吸这个车值得买吗？会不会很肉啊？哎，小马过河呀？你是长颈鹿还是小松鼠啊？说颗粒捕捉器啊，就 GPF 是吧？这会不会堵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陈安琪老师来回发，来那个回答一下。
1: 嗯，基本上这两年没再听说过大众这种 GPF 就颗粒捕捉器堵的情况啊。确实在早的时候，一些大众的车辆，它由于设计的 GPF 的位置啊，会容易造成去拥堵一些。
0: 太靠后了，太靠消音器了。
1: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这个车的话，我认为哈，价格很低了。对不对？我认为如果有需求啊，可以考虑
0: 6万，因为我不知道你哪个配置啊。如果你选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百万款，好像就6万2000块钱，不到7万块钱。
1: 嗯，差不多这个样子。
0: 6万几千块钱，好吧，嗯，这个爱你爱你宝贝，所以你那个车带个布是没有问题的。你要说它动力肉不肉，我觉得你得亲自去试一试。每个人的动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1.5升，这个排量太小了。但是如果你之前没开过车，或者说你就是简单带个布的话。没问题，但是你要有过高的要求，满足不了，所以怎么办？得自己试啊。这个爱你宝贝这位朋友的问题是：杨哥好，准备6月份啊提福特探险者钛金，那车不错，济南看了3家店了，想请您帮忙谈谈价格。上午可打热线吗？不是，你怎么不凌晨3点打呢？你上午打热线，你找谁啊？你上午几点钟打热线啊？你找我呀？你能找到我吗？我们有了朋友说话都很可乐，你知道吗？我怎么我做节目时间你不想打电话，换个时间打电话来找我，我不接受二传哈，好吗？这个玉聪是吧？说你好老师，想买个电车，每年跑4到5万公里，哇塞，跑这么多，那你一定是超出了绝大多数比较好的大厂电车的那种关于每年不得超过3万公里的那个电车的质保了，你一定是超了。好吧，就是你的质保是不符合他那个条件了啊。说高速多，价格在30万以下，请问特斯拉的 Model Y 还有大众的 ID.4 长续电车合适吗？还有啥推荐？不是你这跨度挺大，你30万以下还买 ID.4？ 你知道 ID.4 现在卖十几吗？说，听说电车要出新规了，是不是7月份以后买更合适？7月份以后它属于是电池啊、门把手啊、内饰啊有一些新规。嗯，现在其实还没有100%的车企全部做到，我觉得你一定是7月份之后再买，去买7月份之后生产的，这个是一定的哈。然后它前面这个问题，陈老师怎么看？
1: 嗯，其实确实两个车不是一个级别哈。
0: 对，
1: 如果30万以下的话，我是更推荐 Model Y 就可以哈。
0: 嗯，对呀，
1: 啊，跑的比较多，它相对来说。我觉得电控能耗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但是质保方面的话，就像杨所说的哈，它一般长续航的质保的话，可能也就叫8年，应该是对吧？
0: 合资品牌啊，你像这种大众啊，大众这种就是8年16万公里，
1: 对，它这个是8年19万公里，应该是哈，
0: 啊，
1: 我印象中19万多，
0: 对对对，
1: 差不多这里，
0: 对，它有可能8年18或者19万公里，
1: 对对对，
0: 但是一些比较好的那种国产品牌的话，就是终生嘛，首任车主
1: 对
0: 是终生，但是人家往往有些条件限制，你不能跑营运啊。是吧？
1: 哈哈，对，是的，
0: 嗯。所以，当你预算很充裕的时候，你还买什么 ID.4 啊，大哥，是吧 ？ID.4 的竞品应该是，比如说 Model 2，特斯拉 Model 再出个 Model 2那样的车子，
1: 哈哈，
0: 他们才是
1: 点的，
0: 对他们才是精品，嗯，对吧？然后30万以内还能买什么车？那它这个多了去了。你可以上网，我建议瞄准几个大厂的，上汽智己的车行不行？长安的车，比如阿维塔的那种车行不行？华为系的什么问界 M6 这种车就2来万行不行？然后极客就是那种车，极客可是这个他们这个旗舰品牌里边的这个高端啊，豪华呀，这种行不行？这甚至也能买到一些豪华品牌的，什么宝马呀什么这种的豪华品牌车太多了，您自个儿先考虑一下啊。来，我们接通一下来自东营张先生他的电话啊。你好张先生。
2: 哎，杨哥你好。
0: 张先生你好，您请讲。
2: 哎呦这看着抖音，这可是好不容易接通一次啊。
0: 为什么你打了很长时间？
2: 不是，我一直是很一打的我占线，今天接通了就很幸运。
0: 是，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很幸运，我们也能听到您的声音，我们认识一下。
2: 就是这样，我刚才那个也问过您了，那个我是家里的话 现在是开着油车，
0: 嗯，
2: 但是我想那个换车了，换车以后，但是我家里能安充电桩，
0: 哦，
2: 然后我们这边吧也不堵车，
0: 嗯，
2: 就车调车况环境挺好的，
0: 嗯，
2: 然后我就现在不知道是一年10000多公里，偶尔出去就带孩子出去玩一下，现在不知道是换个纯电啊，还是换个纯油，或者是插混，
0: 嗯，家里有几辆车？就是会保留你这个油车是要置换掉还是留着的？
2: 置换掉，因为我家里就我一个会开车的。
0: 嗯，那就是说你换完了之后，家里其实还只有一辆车。
2: 啊，对对对，
0: 对吧？
2: 我还是就是
0: OK，
2: 对对对对
0: OK。那你是买车的预算是在多少？
2: 就是20个左右吧。
0: 20左右，那也就是说你买巧了，就是你能买到了绝大多数的电车就是500公里，你买巧了应该能有600到700公里。
2: 对，
0: 这个而就是这个还是没打折的这个前提下，如果冬天你要出远门上高速开暖风打打折的话，应该400几十公里，400多公里。
2: 对，
0: 实际跑够不够用？
2: 我就是比较纠结，就是还是换个纯油啊，还是换个纯电或者插混，像您说的。
0: 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咱们讨论一下。我个人观点是，如果这是你家里的第一辆新能源车，对吧？然后呢，你家里又能安充电桩，而且你又不愿意费脑子，或者我不确定我到底我买一个500-600公里的纯电的，我到底焦不焦虑？那你买一个插电混的，就可油可电的，你在20万左右，它的纯电一般在200来公里，就是大部分，你这个日常这肯定够用了。对吧？谁能一口气跑一跑200公里啊？他再打折，那还有190公里来。但是我要出远门没关系，我有油。这是我个人观点。您先稍等，我们进入1分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讨论一下您这个问题。
3: 纯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5: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那个话就是我的观点，我们听听那个陈安庆陈老师的。
1: 其实我想法是一样哈，
0: 嗯，
1: 如果家里边就有一台车的话，其实我建议哈，一定要买一个什么带内燃机的，没有续航焦虑，
0: 嗯，
1: 包括呢可以考虑一下纯油或者什么呢插混，
0: 嗯，对，如果说你5年之内啊，我还要再换车的话，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就买纯油，因为纯油的保值一定比那两个一定要强，就是你可以少损失。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计划的话，我觉得我们既能享受智能化。你这个就不是从里程上能省出多少钱来的，它确实是它很智能，它很好玩，它的体验感很好。这个是燃油车已经到头了，它不会给你太那啥的东西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买个插混，没准还真行，你可以考虑一下。
2: 那个杨哥，
0: 嗯，
2: 他那个我看了那个就是领克900新出的那个大五座，因为我就没有什么6座7座的需求，
0: 嗯。
2: 它那个1.5T 的是3元锂的中上巡航，
0: 嗯，
2: 电池，
0: 嗯，
2: 然后它2.0T 的才是那个宁德版本的，
0: 对，
2: 就是正常使用的话，其实像我们，用户来说的话，其实，都差不多是吧？也没必要非得追求这个宁德。
0: 嗯，

0: 赢得的肯定是最好的，目前来讲他肯定是最好的。
1: 哦，就中创的话就是也可以啊。
0: 中创新航是 top 10，但是它不是 top one。
1: 哦，
0: 哎，
1: 就是长期持有的话插混也可以是吧？
0: 长期持有没什么问题。电池这个事儿，陈老师您有什么意见？
2: 关键看差价，两台车差多少钱啊？
0: 几万块钱吧。
2: 几万块钱，那不如就考虑一个经济实用点的就够用了。既然 top 十，我认为它只要符合咱们国家的标准出厂，我认为没什么问题。
0: 哎，它也是大企业。
2: 啊、对。
1: 哦，那个我看现在销量比较好，在我们的山东泰七，我看路上跑的比较多，插混的泰七也是可以的，是吧？
0: 泰七也行，但泰七是个伪越野，它越不了野，承载式车身 ECVT， 就是你就买个壳。你如果真想要越野的话，而且你又比较喜欢比亚迪的话，你可以去买谁呀、啊？方程豹。
1: 哦。
0: 啊，
1: 豹五
0: 、或者是坦克，就是那个插电混的300、400 HFT。你应该买这种，这种是真能越野。泰七是个伪越野，只卖壳，承载式车身 ECVT 变速箱就决定了它的灵魂，它的骨子里就是个软妹子。
1: 哦，
0: 只卖壳。哎，你要
1: 没有越野需求
0: 啊？对对对对，所以咱就说他那个骨骼他就不是那样了嘛。
1: 哦，那行，那麻烦杨哥，那个有没有推荐两款这个插混的？
0: 来、哎，您刚才看了，这不都是吗？我就别推荐了，您看了全都是了。
1: 哦，行，
0: 这个事儿您再具象一些，你比如说锁定我的预算就在20万，那你是确定我是想要硬派方盒子这种吗？哎，那你就看看我们刚才说了，什么泰七啊，什么方程豹什么这样的，那你就说我是想要智驾好一点，那你看看华为细小，无论是真正的问界还是什么
1: M6。
0: M6 在25万要超一点你那个预算，还是说那个什么阿维塔什么长安，就是他们这种跟华为合作了这种啊？然后呢，或者智驾也可以看小鹏的智驾也是第一梯队的。然后如果说你需要的是安全操控非常好的，因为我不知道您年龄，安全操控非常好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看什么极客的车、领克的车。你如果想看、我就是要空间大、便宜点、软和和的，我那个很舒服的，你看谁的车？看长安系的深蓝的车。吉利系银河 M9 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车。
1: 好的，
0: 哎，车太多了，车太多了。
1: 好的，杨哥。
0: 啊，您别客气。
1: 好，
0: 我
1: 这谢谢
0: 我听您声音，您岁数可比我大啊。啊，
1: 都是恐龙特级可代号那时候来的。
0: 哦，我没看过，哎，我没看过，我是从小看汪汪队，我跟你讲。我年龄小，我一会儿我还得放学呢，我得写作业啊。好嘞，再见啊，可赛号。
1: 好嘞，杨哥，再见。
0: 好嘞，拜拜。
1: 祝你工作顺利。
0: 哎，谢谢您。好嘞，拜拜，常见啊，常来。这个一句话把陈老师给问懵了。陈老师，你看过什么恐龙可赛号吗？
2: 汪汪队看过。
0: 你少来，你比我还老呢，你还看汪汪队？
2: 陪孩子看的。
0: 哎呀，你们这些人啊，有人说我看佩奇，你上边去吧。我一看你的网名就不是看佩奇的岁数。来，接着男人说那个凯迪拉克的这个赵女士来了吗？我来晚了没有？赵女士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跟进一下，我们来处理一下近期的这个汽车投诉啊。德州赵女士呢，简单说吧，她之前向我们节目来投诉，她在2026年4月17号，从德州汇通凯迪拉克4S店买了一辆 CT5 赛道版。当时销售顾问跟他说，26年生产的该车呢，跟这个25年生产的配置是跟25款吧是完全一样的。但他买完之后，他回家他发现这个车少了一个配置，主动进气格栅，少了这个玩意儿。我们节目呢前期一直在帮车主跟厂家跟这个德州店在沟通，截至昨天哈，已经从最初的这家4S店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我们就是正常销售，他的原话啊，不认为自己有问题，到给车主赠送一次免费保养。昨天节目呢，我又把双方然后在线上节目当中调和了一下，协商了一下，就是奔着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它构不成欺诈，确实构不成。然后第二一个呢，消费者一开始因为他主要是生气，他不是想要东西，人就是生气，就气你这4S店这个态度不行，这个售后服务不行，我要十次保养。哎，我当时我也劝了劝这个车主。啊，有人说玉皇大帝出场，我之前我也劝车主，我说你这个吧，确实有点出格，确实有点多了。那4S店呢，这只送一次保养吧，因为4S店昨天说他那个配置成本可能就700块钱，我们送一次保养大概是1050，但是昨天呢，我也循循善诱了啊，我们很多的网友、听众、粉丝全都尽力了，全都出力了啊，谢谢你们，都说了这个玩意儿，你不能以零配件的成本来衡量。服务应当是温暖的，是无价的。

0: 是不是啊？哎，你不能说我只给你送一次1050的保养，我就超过你700块钱了。哎呀，这昨天节目呢，我给双方又协商了一下，我说这四 S 店你们再回去再汇报再商量一下，能不能给车主提供一下，比如说2次到3次的这个保养，完三次药是吧？但我估计他们不一定给3次，你知道吗？哎呀，我跟你讲，他们现在日子不好过，也挺抠门的。嗯，今天我们因为所以现在就到了一个协商一个补偿多到底是多少的这么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是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他必须要补你多少次，必须要赔你多少次，所以这个就很微妙了。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儿，看看他们双方有没有协商好啊。我们连线下车主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杨洋老师。
0: 你好，这个昨天过后，你们双方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您？你们双方有没有再谈一谈？
1: 有联系我。4S 店到6点半的时候，那个经理给我打电话，他就说给老板商量了，就说送我2次保养。我说行，我说同意。他说你要同意，我就给你开单子。我说可以。然后今天他就把2个单子给我发过来了。
0: 哦，就是最终是补了您2次免费的保养，然后这个事儿您也接受了，也算是达成一致了，也不爱再裸露了。
1: 啊，对。
0: 啊，有
1: 我在这里呢，我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也没有文化吧，反正我就心里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就说这个事呢，真的非常谢谢你主持人。
0: 哎，
1: 如果不是你们的介入，说良心话，别说一次保养了，我就连一句好话我都得不到，真的是这样。
0: 主要是
1: 我们底层消费者，如果没有你们这个节目来给我们撑腰主持公道来办实事，费劲了我们。真的就是德州的1到3那个1到5那个电话我都打了。
0: 明白。
1: 他给我回复的是让我起诉。3到5我也打了，他的回复是也让我起诉。我说你们这个部门让我起诉，那你这个部门存在的意义是啥？我就问他，然后他就不说话，然后就这样了。如果不是你们的话，真的我也就没办法了，只能干生气。
0: 这个起诉啊，就运用法律武器，这个永远是最后一步。但是呢，说实话，确实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它费时费力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呼吁一下啊，我们这个有关的行业当中的，无论是媒体也好，还是这个有关部门也好，应当是这个携起手来，用专业的力量来，只要消费者的诉求是合理的，消费者真是受了委屈的，我们一定是依法公正的哈。只要他的要求不过分，他是合理的，我们真的应当团结起来，来帮消费者来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来解决问题。一次解决不了，我们用两次解决不了，两次解决不了，我们用3次，真的是这样。我们不作秀，不是为了针对哪个品牌，也不是为了仅仅是上一个节目博点流量来做这个秀。我们这我个人19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冲着这个目标去的，不为作秀，不为金钱，不为这个不为流量。我觉得挺好。这个事儿呢，最终呢，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2次，我私下里觉得2次也不多，啊，2次也不多，但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它没有标准，它没有标准，所以建立在一个双方协商、双方都能接受、都乐意的前提下，从最初的这家4S店觉得我们没有问题，你爱怎么着你就怎么着，到现在为止，这家4S店愿意给您提供一个2次的这个保养，因为你这个事儿它太小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差不多。差不多，主要别影响您的心情跟正常的生活，咱不值当的，您说呢？
1: 对对，
0: 是吧？当时他那个态度确实也是让您最生气的一个点，
1: 对，太豪横了。就是我们交完钱以后，就拿我们消费者太不当回事了，就拒之门外了，就不愿搭理你了。出了事了，你找他了，就不愿搭理你了，就这种。
0: 是，
1: 对，太生气了。
0: 我昨天节目当中我还劝他们，我说交个朋友不好吗？对吧？交个朋友不好吗？你交个朋友以后还能给你推荐客户呢，
1: 对，
0: 是不是？行，那这个事儿你们就落实好，然后呢要有一定的证据，要有一定的凭证，咱们别口说无凭，是吧？别哪天谁要是不干了，这个事儿又查无对证的啊。那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到此是差不多可以算是画一个句号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行，那咱就到这儿。
1: 行，那个我再说30秒的话行吗，杨洋老师？
0: 可以的，您说就行。
1: 啊，
0: 可以的。
1: 就是我上这个，我出这个事之前吧，是给我们店一个送货的一个大哥，他给我说的咱这个节目。
0: 哦。
1: 他说你就找杨洋老师，只要杨洋老师办不了，没有人能办得了了这个事，你就找他，绝对没问题。
0: 那是不是
1: 我家亲戚？他每天下午都听你这个节目，他说5到6点。
0: 谢谢
1: 星期二到和星期四，那个啥维权，他都告诉我了，是他跟我说的。我在此也谢谢他，真的谢谢他。
0: 谢谢大哥啊，谢谢大哥推荐了这个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的赵女士选择了我们节目，对我们节目的这个信赖。虽然事儿不大，但是最终啊，我觉得还能解决，我们也挺高兴的。
1: 对对，我也太感谢你们了，真的是。
0: 好，那就这样，
1: 真的是太为老百姓办事了，真的。
0: 哎，您客气了，我们在这干一天这个节目，我们就得干一天实事儿。好吧，咱不能风花雪月啊。好，
1: 对对，
0: 好嘞，赵女士，那这个事儿你们就赶快收尾吧啊。
1: 哎，好嘞，
0: 好，
1: 谢谢老师。
0: 好嘞，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嗯，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哎，这有标准的事儿，我们一定严格按照标准来。但是如果说只能是通过协商来的话，我们只能是劝，只能是劝，奔着一个结果去吧。您说是这样吧，陈老师？
2: 嗯，是的，我认为这个结果处理的话，像杨老师说的一样哈，我认为是比较不错的折中的一个处理方案吧。
0: 嗯，
2: 只要客户满意了，咱买了车是。用的、
0: 嗯、
2: 来提供一个好的心情的，
0: 嗯，
2: 不是为了糟心的，对不对？
0: 对，
2: 我认为挺好。
0: 对，
2: 嗯，
0: 就奔着一个处理的结果去就完事儿了。
2: 对，
0: 艾丽球说，我听着都觉得很欣慰啊，感谢杨哥。赵说对，两次少点，当然了，也别再拉扯了，就接受吧。嗯，李辉说，一番苦口婆心，终得双方和解，真心不易啊。记者男孩说，感谢德州送货大哥，我也是送货的，我也是送货的，我是给大家输送有用东西的。我也是啊，这个有朋友说你好，杨老师出差了，好几天没听节目了，请问那个做好事不留名的比亚迪怎么样了？做好事不留名这个事儿，我今天没有安排他上线，是青岛的一家新迪明锐 4S 店，新迪明锐比亚迪 4S 店给人家换了一个中控，说他的中控有问题，然后不留名嘛，就没通知人家客户嘛。这个事儿，我想想，我应该是本周后几天我会继续来这个跟进啊。春天的问题是，哎，我们热线还有朋友在等是吧？这样，导播，给热线的朋友5:30之后回电话，不要让他在热线等，好吧？电话费我都帮你们节约啊。春天问的是电车怎么保养，咱不是有手册吗？来，陈老师30秒快速说一下吧。
2: 嗯，第一个参照手册，再一个最主要的日常的充电的维护。要关注一下，然后磷酸铁锂电池充满用到20%，3里的话充到80%，用到20%，然后呢尽量慢充，偶尔快充。
0: 对，其他的油液那是正常的，什么刹车油啊，什么这些空调滤芯，这些跟油车是一样的。
2: 对，一样的。
0: 对，重点就是按使用说明书来保护一个车辆的电池，好吧？
2: 对，
0: 我们进入半天广告，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吉祥，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 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 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 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 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 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傍晚的5点33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杨洋，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全国，在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晚高峰这1个小时，为诸位集中通过融媒体方式进行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们是一档比较专业的汽车节目，遇到了选车买车的疑难杂症问题，优惠买车的一些个困难。 然后呢，还有是汽车投诉方面的，其实维权方面的困难，维修保养跟二手车评估方面有些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这档节目当中，为你提供专业的这个服务，好吧？这个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或0531-82927070。刚才我们那个时光崔老应该是我们青岛的比亚迪车主吧？ 然后刚给留了个言，说谢谢杨老师，我是青岛那位比亚迪车主，虽然现在还没有眉目，但比杨老师介入之前已经推进很多了，啊，说有了杨老师心里有底了。所以我为什么刚才我不推荐比亚迪？ 朋友们，我为什么刚才我不推荐比亚迪？因为我就是在最近在接触、在收到比亚迪这个投诉的时候，我发现比亚迪厂家在处理这个投诉的时候不去调查、不去对话，这售后服务啊，现在你就觉得飘了。所以大家，请你记住，本身在这个星球上也没有什么最好的品牌。 而且我们从实事角度出发，有的车它就是底盘不行，有的车你不要觉得它的三电就是最好的，它不是，它是成本低，自研成本低，所以它可以第一个掀桌子。你不要觉得它的车它掀桌子的价格便宜哦，它真有良心，不是，是因为它全部都是自研的，什么安全带、气囊都是它自研的，别人是要花钱去买的，所以它成本低，它敢从10万降到7万。 你就你老百姓觉得哦就他便宜，他太良心了，咱别那么天真，好不好？咱别那么天真，我觉得咱们得一看质量，二看服务，好吧？就这样啊。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座上宾的是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陈老师，你好，陈老师。你好，杨洋。我们快速接通一下潍坊王先生，他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4: 来，你好，您先讲。我想那个买两款车，看中两款车，给你，给我那个参谋参谋。
3: 啊，那您说，您快速说。
1: 我是那个一个银河星耀宝和那个神浪 S07。
3: 银河什么车？
1: 星耀宝。
3: 哦，星耀吧，星耀吧 ，OK。和深蓝 S07， 您是干什么用？
1: 这是家用啊。
3: 家用是吧？
1: 啊。
3: 你有没有觉得星耀八这个无论是派还是空间还是内饰的配置做工会更好一些？
1: 哦，我看我觉得是那个内饰什么的。
3: 对。
1: 比那深蓝是那好点。
3: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星耀八是个中大型车，它已经是一个越级的车了，所以你就买它就完事了，家里安个充电桩。
1: 啊。
3: 说完了。
1: 那这个还有那个推荐车吗？
3: 风云 A9L 也适合您这个岁数，奇瑞风云 A9L。
1: 不是我开。
3: 啊，谁开？
1: 我那个孩子开。
3: 男孩是吧？
1: 啊。
3: 风云 A9L 男孩开也行，男孩最好去开领克幺零。
1: 领克幺零。
3: 对。
1: 哦。领克幺零那是贵吧？是那个。
3: 也还行吧，也没贵太多，两万来块钱。
1: 贵来了两万多块钱。
3: 对。
1: 哦。你说那个星展星耀八也行是吧？
3: 星耀八比深蓝那个车要好。
1: 啊，比
3: 车也可以买，男孩的话可以。
1: 啊。
3: 我跟你讲啊，就你，我们不要觉得你上来叨跟你说的多，那就说了是对，不用。那是不懂的人，我跟你讲。
1: 啊。
3: 我已经说完了。
1: 啊，
3: 你再问下去也只是在重复了。
1: 啊，行行，好，
3: 好吧。
1: 哎，
3: 好，
1: 我那不能注意才买你。
3: 啊，我知道。啊，所以在行家这儿就直接他就告诉你答案就你完事儿了。
1: 啊，行行行。
3: 啊，好吧，好，
1: 哎、
3: 这样啊，好嘞，再见。
1: 哎，对。
3: 好，这个我先插播一个广告啊。520想送自己送爱人靠谱的护肤礼，这条咱们要听仔细，给大家挖到了 SK2 神仙水套盒，很实在，它包含了230毫升正装神仙水，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到手呢就快400毫升了啊！专柜230毫升神仙水要1000多块钱，我们广播专属的价格只需要599元，不到600就可以拿下6件啊，力度很大。神仙水不用多说了，就是熬夜脸、大油田、暗沉肌都能救，早晚坚持拍一拍，皮肤就会透亮细腻，水油平衡。599暴走神仙水正装加5个小样，还免费赠送精品的礼袋，囤货送礼都是绝配。啊，现货几十套随时可以抢光，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时间的假一赔三，产品的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查完整的链路，赠送运费险。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在平台上发送1个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安心抢了，记住去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啊。来，我们来接通一下昨天在节目最后一直没有时间接进来的那位辽宁大连的那位女士。我先说一下这个 Jeff 说最近投诉的好消息啊，祝贺刚才的赵女士，得亏那位送货大哥，这大哥听见的话冒个泡吧，大哥正忙着呢。还有人说热心的大哥给大姐指了一条明路啊，还有人说杨洋说着对着你，说的对着你，谢谢你啊。心中有梦说杨洋分析了精辟，听完了不会错，哎，谢谢，我们还有这个自信啊，这不还有陈老师保驾护航吗？来，我们接通一下辽宁大连崔女士她的电话。你好，崔女士。
2: 哎，你好，杨老师，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3: 可以，欢迎您，您先讲。
2: 哦，我现在我的这个情况是，我的这个车叫蓝图梦想家，
3: 嗯，
2: 然后低碳版，然后售价是43.8万那一版，
3: 嗯，
2: 我是它的第一批车主，购买车是在2022年5月份，
3: 2022年5月啊 ，OK，
2: 对，然后有终身质保和终身维修，这是前提，
3: 哦，
2: 然后的话呢，我今年5月1号我驾驶这辆车行驶在高速上，
3: 嗯，
2: 就5月1号当天在高速上。110码左右在行驶，我亲自驾车。
3: 我先问一下，您是今年五一的时候？
2: 对，今年五一。
3: 嗯嗯。
2: 然后结果就那一瞬间，你知道吗？就1分钟，车突然间不走了。
3: 嗯。
2: 然后一下子就到了40码，然后接着就开始报警，就真的噔噔噔噔噔开始在弹。然后我一看，他一直在疯狂弹一个发动机无法启动。
3: 嗯、
2: 我跟你讲，是1分钟，我都要站起来踩油门了，他压根就不走。
3: 踩油门不动是吧？踩油门不走是吧？
2: 嗯。
3: 当时是从多少时速降到了40？
2: 对，从110瞬间。
3: 110。哦，那这个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还是蛮危险的。
2: 对，我当时就已经吓疯了，然后就开始就大喊，我就喊我手机嘛，我就抓紧时间帮我拨打这个电话嘛，然后、
3: 嗯嗯、
2: 然后当时呢就经过报警，然后又转接给这个厂家 4S 店，
3: 嗯嗯，
2: 然后他们就给我叫了辆拖车。拖到了江西吉安的一家他们的联营维修点，
3: 嗯，
2: 然后拖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嘛，当天没有办法修，
3: 嗯，
2: 他们说你明天早上8:30我们上班就给你修，
3: 嗯，
2: 我说那行吧，然后在5月2号早上9点多他们就给我回馈说，嗯，啊，我跟你讲崔女士， 他说你这个车啊，我们检查完了，是这个电池包漏液，然后的话是电池漏液啊。他说这个的话，你只能更换电池包。
3: 嗯。
2: 他说因为这个新能源汽车不能修啊，只能换。
3: 嗯。
2: 啊，换下来需要60000多。
3: 嗯。
2: 我说那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你这电池包三电保修嘛。我说我这个车终身质保，
3: 你是有终生质保和维修的。嗯。
2: 对。
3: 嗯。
2: 然后我说，终身质保、终修维修，他说。你这个走不了这个终身质保的。
3: 嗯，
2: 说你这个车，这个你我们打开之后发现你这个电池包已经被维修过了。我不是，我说，因为我完全不懂嘛。
3: 嗯，
2: 我这件事情好像是有点矛盾的，因为你跟我讲过是不能维修，你现在又说我维修过。
3: 说这个里边的那个电池包被修过、被动过是吧？
2: 对，说你的这个电池包里面是有维修痕迹的。说因为我拆这个电池包的时候，你这个。螺丝都是有松动的，
3: 嗯，
2: 然后我拆开之后，你这里面就已经有一个点断了，它是暴力拆卸的结果，
3: 嗯，
2: 然后你现在你这个事儿，你只能自费。我说那这个不行，我说为什么吧？
3: 嗯，
2: 因为我从来没有拆过电池包，
3: 嗯，
2: 然后他厂家就给我出了一个那个维修工单，维修工单写的是，电池包外壳无磕碰，
3: 嗯，
2: 打开后里面有维修的痕迹，
3: 嗯，
2: 进而断定车主是因为上一次维修电池包没有修好。所以导致漏液，不是三包问题。
3: 你之前维修过电池包吗？
2: 没有，
3: 一次都没有。这个车有借给过别人吗？
2: 啊？
3: 这个车有借给过别人吗？
2: 没有，这个车是公司给我配的车，
3: 嗯，
2: 一直都是司机跟我开，而且司机从来没有私自开走车的权益的。
3: 嗯，所以这个咱们首先咱们得确定一下啊，对吧？
2: 对。
3: 有没有人在咱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过？
2: 是这样的，杨老师，当时 4S 店也跟我说这个问题。
3: 嗯，
2: 我说我确定没有。然后这辆车呢，一共这三年的时间，大概呢经手了一共有三位司机。然后我又分别跟我这三个司机进行了联系。
3: 嗯，
2: 然后的话，当时那个 4S 店说，那他们隐瞒你怎么办？然后当时我逼不得已，我就直接。

0: 我有过私自维修呢，有没有可能？因为我这个保养我也不会嘛，我也不懂嘛。每次都是开到保养店，然后他们就修了嘛。我说有没有可能是你在保养的时候发现的呢？然后他们就说维保记录里面没有的。然后我当时就问，我那这个维保记录是权威吗？他说是的。他说你的维保记录里面没有修电池痕迹啊。然后他又给我强调一句，你电池就不能修的。嗯，好，我现在电器。
1: 我现在电器我就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嗯嗯，所以现在6碗6块钱就想让您想这个自己掏。首先呢，你这个电池外壳是没有磕碰的，这就证明你是第一是没有什么交通事故啊，或者在自己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个电池外包外力磕碰，导致里边出什么问题，所以这一条一定是否定掉的。然后第二一个呢，里边电池包有过维修的痕迹，但我觉得这个也不合理，因为你有。 本身是自己有免费终生的这个免费维修了，你怎么会自己掏钱或者自己从外边私自修呢？所以这个事儿也不合理啊。然后哎，这个事儿我想先听一下这个导播，帮我找一下东湖蓝图厂家。然后这个事儿我想先听一下陈安青老师的分析。
2: 嗯，我们有位听众说的非常好哈，我都有终身的质保，我为什么要自己去维修这个电池包呢？对不对？
1: 我是不是有病是吧？
2: 对。再一个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车主哈，
0: 就是这个江西的4S店在给你开包电池之前经过你的同意了吗？经过你的授权了吗？对，这是很关键的。是这样的，因为那天早上他们8点半的时候，然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说那个你的这个电池包需要拆开，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问一下你买车那个 4S 店，然后我问了杭州4S店，杭州4S店跟他讲说你拆吧。
1: 嗯，然后您没在场，他们就给你拆了。拆完之后电话告诉你这个电池是怎么个事儿。好，您稍等。
3: 中国移动有线69元全家桶来了，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 来，回到节目当中，就是当时您是没在场的是吗？没有。OK，
2: 嗯，陈老师继续。
0: 期间打过厂家的电话去投诉过这个事情吗？我给厂家一共每一天都在打电话，然后他们每一天给我的回复都是，我们正在网上汇报，因为我们也只是客服。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呢，就在于我也跟我买车 4S 店沟通了， 4S 店说你买的是这个品牌，我们只是把车卖给了你，你这个车现在也没在我们这儿，所以说我们也只能让厂家来您回馈。 然后的话我就问吉安，我说那你们的这个给我出具这个电池确定我被私拆过这个证据是确凿的吗？然后 吉安的 4S 店人说是我们当时也没有权益拆卸你的电池包，所以是我们让厂家来拆的。我说厂家的工作人员就直接在吉安吗？他说我们这里都有的。然后就这样讲，然后的话现在等于是 4S 店就直接给我讲，说你反正你都已经报勾了，就帽子叔叔嘛，因为我报帽子叔叔是因为他们说你身边是不是有人拆过。 然后我迫不得已让我身边的人每一个都去这个帽子叔那边做了一个笔录，确定自己没有私自外出过，确定自己没有出过事故，确定自己没有私自维修过。然后结果杭州 4S 店就说那你让帽子叔解决吧。然后吉安的说我们只是一个好心，我们只是把你拖过来了，你这事情得找厂家。然后400说我们再汇报，我每天都要给厂家打电话，已经打了十几个都20多个了。嗯，明白，现在厂家不作为了，相当于是。
2: 现在我们需要重点确定这个电池呢，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什么时间造成的，对吧？还得找厂家。我能帮您读一下我的这个工单吗？嗯，可以。嗯，这个工单就是这个4S
0: 店，稍等一下，工单一共是5月1号下午接到400救援车辆在兴国高速附近，然后抛锚无法行驶，门店立即开展救援工作，于当天晚上在21:49拖车回电。 门店立刻对车辆检查，这个是没有的。通过检查发现发动机舱后，发现舱内的电池发动机腹水壶已经没有防冻液，电池系统有高温故障，在检查车辆底部有水，还怀疑车辆有泄漏。当晚同用户沟通说明，因为晚上不好检查确定漏水位置，需要第二天检查分析出具体结论。然后现在这个 4S 店嘛，然后在5月2号检查分析，一，这车电池螺丝有拆卸痕迹，底板被底护板被拆卸过，然后第二，箱体冷却水道2处渗漏点有小坑，但对应的底护板。

0: 冷却液在底护板和箱体之间的夹层中不间断渗漏，导致箱体腐蚀严重，非质量问题，建议自费更换箱体。嗯，我觉得这个陈老师，现在的这个核心问题， 我说一个核心问题，还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矛盾点，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维修的时间，什么时间维修的？有没有可能是出厂的时候啊，还是说在使用的时候呀，对吧？就这个是要，或者说
1: 4S店
0: 在库存过程中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的。对，它这个都有可能啊。然后维修的时间，维修的这个我们叫维修的地点吧，是在哪儿维修的，所以这是一个盲区。第二一个呢， 所以这算是两点哈。第二一个，我刚才我说了那个，就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有终生质保，他为什么要自费去维修啊？他为什么要自己去那个到外边去那个维修啊？所以这个不合常理啊。
2: 是的。
0: 来，我们把这个东风蓝图厂家啊，我们把东风蓝图厂家给这个接出来。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厂家，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我这边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我是杨洋。是这样，刚才您在线听了这个过程了是吧？
3: 嗯，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们厂家首先得确定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车主你说那个地名我没听清楚，反正就是一家4S店说是他们当地有你们厂家的人，车主没在现场，反正是你们厂家的人给他拆了这台车，啊，拆了这台车，发现他车有问题。第一，有没有提供整个维修环节的录像？车主这边他们有没有？他们有没有？
2: 这个我有要了，然后他们没有维修的录像，然后我说你把当天你们所有这个录像给到我，然后他给到的我有两个机位，一个机位是他们这个 4S店
0: 修理的第三方，就像挂在墙上一样的，然后两个人在下面站着的这样一个机位。就你得证明这车一拆开，哇，里边电池包确实是坏了。
2: 没有，
0: 你得给人车主，你得证明这个东西，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不是在，我说句脏的话，我说句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脏的话，那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不是想讹钱呢？你们就你们这家4S店不是想讹这六这个6万块钱呢？反正车主又没在现场。 我说这话我也脏一点啊。第二一个，如果说拆开之后真的发现里边电池包有被动过，有被维修的痕迹，那我觉得你们一个是生产企业，一个是销售企业，虽然这车买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但是车的电池的外壳螺丝没有松动过，对吗？外壳没有磕碰过，对吗？ 那我觉得你们一个是生产企业，一个是销售行业，你们应该从上往下，东风蓝图从上往下应该查一查，这个哪一个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比如说生产过程当中电池包有问题，比如说把这个车给到了4S店之后，在库存状态下有了问题，你们怎么证明？你们不能说这车它已经买完了，它外壳是没事了，打开一看里边是有什么事儿。 那你修过，那第三一个刚好在这憋着呀，这个车主是有终生的质保跟维修了，他为什么要私自去修呢？你这个逻辑上他这个说不过去啊。有听清我的问题吗？好的，老师，我已经认真记录，然后您提供的这个用户信息，然后车辆状况及具体意见，然后最后我们也会传递给专门的团队，然后跟进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 但是您，您先说完。
2: 不好意思，但是您刚刚给我们提供的这个18846515115的这个手机号码，我们确实是没有查到有任何的来电信息。啊，
0: 没事，在我们节目上咱们不要说手机全号，好吧？我们说前三后四。
2: 哦，我
0: 车主，对，车主怎么了？车主有话讲。
2: 我是2310，你搜我的对。
0: 没事，一会儿我的同事。
2: 我们导播会把你们双方的电话会再对接一遍，好吧？所以这个，哎，我刚才我想说什么来着？我忘了，我想说啥来着？还有一个，车主你反复联系过东风蓝图多少次？他们又是怎么回复的？是怎么有没有去调查这个事情？又是怎么回复的？
0: 我这个的话，所有的这个关于东风蓝图这个联系，我给你数一数：1、2、3、4、5、6、7、8、9、10、11、12、13、14、15、16，一共是6次。嗯，分别都是怎么回复的呀？
2: 每一次都有录音
0: 啊，都是怎么回复的？
2: 客户您好，我们非常体验您的这个感受。
0: 嗯，
2: 我们跟你一样，因为我们也是一个车主，然后对您提供的这个问题我们深表遗憾，然后我们但是我们的职务只是一个客服，所以我们会尽力向厂家向您反映的。
0: 嗯，那厂家有联系您吗？
2: 然后托这件事情24小时之内给到您回复。
0: 嗯，厂家有联系您吗？
2: 然后我等了无数个24小时，没有一次主动联系到
0: 您。等了无数个24，但是东风蓝图的厂家就没有人联系过您？
2: 从来就没有，然后 4S 店现在也不联系我。然后吉安 4S 店给我提供了一辆代步车，然后昨天吉安 4S 店也给我打电话说，当时是同情你，看你一个人，然后小姑娘带个狗，然后的话没有办法把我们店的试驾车给到你，现在你必须把 4S， 你又不在我这儿修车了，你就必须把我的这个代步车还给我，你要不还给我的话，我这两天就是对你进行远程锁车。
0: 嗯，来，厂家，你们自己4S店有些话他是不是这样说的？你们自己他说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旁枝错节的事儿，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啊。该跟人车主该道歉的该干什么，这个是其他的一个小事儿。来，现在呢已经不是说车主在给你们打电话，车主给你们打了无数个24乘一个多少，你们始终都没有回音。现在是山东交通广播在对代表车主，对咱们东风蓝图在进行沟通，车主本人主动发起了这起投诉，希望东风蓝图重视起来，然后马上对这起投诉案例吧进行调查，进行处理，出具方案。你们如果觉得我们有必要调查一下，有必要推理一下 ，OK， 这个没有问题，我是支持的。你们如果觉得这个事儿我们想直接给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OK， 那我也是拍手称快的，好吧？来，陈老师对于东风蓝图有什么意见？
1: 嗯，我认为哈。需要去调查一下，从你们抽查环节包括到最后销售环节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想给车主说的什么呢，素材到时候你发给杨洋老师一份，我们也看一下研究一下，因为光通过你说我们没法判定这个情况，对不对？
2: 嗯，
1: 素材照片发给我们一下，
0: 没错。
1: 那再有你查一下你的出险记录，你一个车的保险从买车到现在的出险记录你也要查一下。
0: 查过吧？应该查过吧。
2: 老师是这样的，我的这个车所有的这个维保记录，然后这个保险记录全部都已经上传给厂家跟 4S 店了，通通都有。
1: 那可以，
2: 然后我也可以再同样提供给一份给你们。
0: 好，
1: 好，我们研究研究
0: 啊，就这些是吧陈老师？
1: 好，
0: 东风蓝图厂家也感谢您今天首次接听我的电话，但是这个事儿我既然受理了，我一定会跟进到底，我希望你们尽快去处理，什么时间能够给车主以及给山东交通广播给杨洋有一个回复，哪怕你们，我不管你们回复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你们想怎么办，我需要一个回复，什么时间，多少个小时。
4: 好的，老师，那非常感谢您这个媒体老师的关注，然后您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的，然后我已经详细的记录了，稍后我们会反映给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主动跟进，并与用户和你们进一步的沟通，然后来处理。
0: 嗯，多长时间呢？
4: 其他也是
0: 大概多长时间？
4: 如果有进展的话，后续会有专人然后来负责跟进您的这个问题。
0: 大概多长时间呢？
4: 24小时之内会有专门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来。
0: 24小时哈，那就说是明天下午的6点钟之前，好吧？好，需要联系车主，需要联系媒体，好吧？我们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网友，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怀疑，80%是你们东风蓝图在造这个车出厂之前装车的时候就有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怀疑啊，我觉得不应该，我觉得大厂，我认为不应该。我们看看这次大厂东风蓝图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车主，今天我们先到这儿好吗？
4: 嗯，好的了。
0: 首次连线，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到这儿。来，
2: 谢谢杨老师，
0: 都不要挂电话，没事儿，我们下次我会继续连你，我会继续跟进你这个事儿，你放心。请导播来对接一下，把车主的准确的联系方式，把我的邮箱给到车主，车主把你的具体的一些资料什么你发给我，好不好？然后把我的办公电话给到这个厂家啊，也谢谢我们厂家客服帮我加急，尽快反馈，因为这个事儿我们要盯啊。好吗？这次是东风蓝图。好嘞，再见，谢谢，拜拜。哎，我们有很多朋友说这次是真是找对人了。这个行吧，希望我们能够这个帮得上啊。哎呀，今天陈老师，要不咱俩先到这儿，因为我该播点别的东西了。
1: 好的，爷爷，再见。
0: 好嘞，好嘞，咱们下回见啊。好嘞，拜拜。
1: 好的，
0: 拜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日常滋补好物啊，大连长海县的极致海参。海参呢，这是富含营养、优质蛋白啊，是全家滋补的好选择。精选的大连长海县的这个深海鲜活刺身啊，海域是纯净的，水温是适宜的，所以它的海参生长周期非常足，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的团购福利，性价比超高，口感也非常好。原价499一斤，现在团购价优惠价是299一斤，团购囤货更划算，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是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到手是10斤。现在下单去领1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全程顺丰。 封冷链包邮，二十四小时急速发货。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啊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想给妈妈包括给自己准备天然好蜜啊，这个朋友您要注意一下，我们推荐本草实验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首先它是一个雪蜜，它的质地是洁白似雪，细腻如纸，打开能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第二个呢，它是东北的珍稀的那个东北黑蜂，每年在椴树林之间精心采出来了，它跟我们从超市买的它不一样，有专属的宠粉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超给力，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然后呢396元买两瓶送三瓶，到手整整是5瓶，现在下单也有10元的这个专属优惠券，很划算吧。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这个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了。给大家继续团购推荐 SK2 神仙水套盒，包含了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到手就快400毫升了。专柜230毫升神仙水要1000多，我们的团购价只需要599，不到600拿下6件，力度很大，所以它对于熬夜脸、打油田、暗沉肌都很有帮助。599暴走神仙水正装加5个小样，免费赠送精美礼袋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安心抢了。最近想旅游的朋友，我们山东交广的城游天下有3条线路，一个是5月25号出发了重庆，每位2999元；一个是此生必驾318川西隔聂线路，初夏高原好风光，然后20人精品小团；还有一个是双为8天的山东，山东出发伊犁之旅哈。各位请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咨询或者报名。好了，今天节目确实是挺紧张挺忙碌的，这个只能到这儿了。各位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在每天傍晚的5到6点参与到汽车天下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来，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车友微信群，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天下两个字申请加入，也可以关注杨洋侃车了抖音号等等自媒平台，好吧。我是杨洋，明天下午5点我们节目准时为您直播，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拜拜。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3: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2: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3: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5: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5: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4: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7: 第32集。
8: 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呢。如今国内局势即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5亿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 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呵呵，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为出国土前言和及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把这笔钱兑换成了黄金，不日将运抵香港。到时候我把它交给你，你一定要保证这笔资金的安全，并设法将它交给共产党啊。”齐长鹏高兴地说：“感谢感谢感谢，我代表毛主席啊，首先感谢您老人家对共产党的支持。”哎呀呀呀呀，感谢什么呀，都是一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嘛。哎，你不知道，在国民党当局政治经济的双重封锁打击下，我们共产党的经费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你这笔募捐款那真是雪中送炭呐。齐长鹏说：“哦，那既然如此，你就更需要保证他的安全了。”哎，没问题，您老啊，尽管放心。齐长鹏回到办事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萧啸天，两人当即一起研究保护海外爱国华侨捐献的事儿。萧啸天说：“依照目前情况看呢，这笔黄金的安全至少存在三个环节以上的风险。这第一个风险就是，黄金运抵香港之后，海关有可能以走私为名进行罚没。第二呢，就算通过了海关，也有可能被闻讯而来的保密局特务和香港黑社会武装抢夺，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第三就是北上途中路途遥远，并且要通过敌占区，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齐长鹏说：“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我的意见是，我们也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首先要确保海关通关的顺利。”萧啸天想了一下：“要想通过海关，那就要找陈公博。陈公博这个环节啊，我来解决。”齐长鹏话音未落，崔丽推门进来：“哎，附近有可疑的陌生人出现。”齐长鹏和萧啸天对视一眼，跟着崔丽上了二楼平台，仔细观察，果然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办事处周围徘徊。崔丽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7: 不知道，但很明显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8: 齐长鹏回头看着萧啸天，小天呢，马上联系鲁豫，让他把那边的房子给准备好，一旦有危险马上搬家。
7: 好的。
8: 楼下形迹可疑的人还在徘徊。

0: 深夜，港英警方突然包围了华强办事处的小楼，警灯无声地闪烁，持枪的警察陆续从车上跳下来。办公室里，齐长鹏镇定地打开门迎接港英警察。黄主任呐，欢迎欢迎。黄翠微带着警察冲进屋里，给我搜。齐长鹏假装惊奇，黄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时崔丽穿着睡衣从楼梯走了下来，站在楼梯口看着一切。黄翠微冷冷地说，有人举报你这里有秘密地下电台。齐长鹏一笑，哈哈哈哈，哎呀，坦然地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说道，王主任呐，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啊，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如果呀，你们是合法搜查，那么就请便吧，但是如果找不到你们要找的东西，那就没办法了，明天我们只能在市政监察厅见了。崔丽看着齐长鹏，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极力保持镇定。黄翠微稍稍迟疑，看了看齐长鹏、崔丽，最后还是下达了搜查的命令，搜，全面搜查。警察随即拥进门，四下分散，一丝不苟地搜查起来，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齐长鹏笑着看看黄翠微，将他请到沙发上，两个人边喝茶边等待搜查结果。看来黄主任还是不相信我这个做买卖的呀。齐长鹏脸上一直挂着微笑，言语之中暗藏锋芒。黄翠微装作很无奈的样子，齐董事这么说就不好了，不是不相信你，我也是小萝卜头，没有办法的啦，上面下令搜查，你让我怎么办呢？齐长鹏一笑，怎么说你们的上面是胸有成竹了啊啊，那也不能这么说的啦。那就奇怪了啊，我怎么说都不对。哎呀呀呀，不是的啦，还请齐董事不要说话，给黄某人一个小小的面子，咱配合一下好不好的啦。黄主任，我看你是老熟人的份上啊，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齐长鹏镇静自若，使崔丽冷静了许多。在楼上搜查的警察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下来，都对黄翠微摇摇头。黄翠微的额头上渐渐地渗出了汗珠，神情也变得尴尬起来。齐长鹏似笑非笑地看着黄翠微，黄翠微放下手中的茶杯，掏出手巾，不断地擦汗。最后一个警察从楼上下来，报告黄主任，所有房间搜查完毕，没有查到任何可疑的东西。嗯哼，黄翠微笑脸僵硬了，他对齐长鹏道歉：“哎呀，对不起啊，齐董事，我也是奉命当差，还望齐董事多多原谅啊。”这时齐长鹏才收起笑脸，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黄主任，如果仅仅是你和我齐长鹏的个人恩怨的话，没问题，我一定会原谅你的，但是你是奉命当差啊，既然如此，我就不能不对你说了，港英警察夜闯民宅，不但严重扰民，而且诋毁良民，抱歉，我不得不向市政监察厅投诉了。黄翠微一听要投诉，知道自己吃罪不起，变得着急起来。哎呀，齐董事，齐长鹏丝毫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做出了送客的手势，再见。 黄翠微带着警察匆匆从小楼里出来，警灯在无声地闪烁着。等所有的警察都上了警车，黄翠微打开车门，在上车的一瞬间又回头看了看，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起敞篷，我黄翠微还会再来的。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崔丽看着警车走远，关上门，回转身来，捂着自己的胸口。哎呀，老齐，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齐长鹏关了灯，走到窗口查看，确定警察已经走了，才对崔丽说：要想当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就要学会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儿。应付突击检查，仅仅是其中之一。幸好我们有准备啊，没有把电台藏在这儿。崔丽忽然想起了什么，哎呀，不早了，我该回家了，回去晚了，我爸爸又该不高兴了。好啊，我送你。崔丽想上楼换衣服，走到楼梯口，忽然一转身：你什么时候去见我爸爸呀？齐长鹏推脱道：再说吧，现在也没有时间。崔丽期待地看着他：我爸爸很想见见你呢。齐长鹏有些为难，坦白道：哎呀，说实在的，你别看我成天在外边跟那么多人打交道，真要去见你爸爸，我担心，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看你为难的样子，我也不逼你了。崔丽善解人意的笑笑，起身走上楼梯。齐长鹏看着崔丽的背影，一脸满足。

晨雾渐渐稀薄，东方呈现出日出景象，新的一天到来了，整个城市又慢慢的开始运转起来。悦来酒店大堂里，蔡廷锴神采奕奕地从楼上走下，四名警卫紧跟其后。在四个警卫的护卫下，蔡廷锴昂首阔步走出酒店。警卫十分机警，看上去对蔡廷锴若即若离，其实却是紧随蔡廷锴左右。从各个方向看去，他们都用身体有效地保护着蔡廷锴。707房间，一支狙击步枪出现在窗口，枪口直接对准停车场。顾青很专业的用步枪瞄准镜寻找目标。蔡廷锴一伙人出现在瞄准镜里，但不管怎么调换角度，瞄准镜的十字对准的都是蔡廷锴的警卫，根本看不到蔡廷锴。孙维文站在他身后，盯着顾青的背影，若有所思。顾青的瞄准镜里，蔡廷锴上车，车开走。顾青收起步枪，并不失望。他对孙维文说：“哼，这个家伙好像早有防范。”哦，那四个警卫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保镖，再加上他在室外露面的机会很少，看来啊，枪击计划不好实施。两个人说着坐到沙发上。一小时后，一名跟踪蔡廷锴的特务回来了，报告蔡廷锴去了湘江会馆。你看清楚了，他真的去了湘江会馆？看清楚了，他真的进了湘江会馆。顾青疑惑地说，湘江会馆历来是香港的文人汇聚之地，他一个武夫去那里干什么？孙维文突然插话，干什么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只管弄清他的行踪，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就行了。顾青不料孙维文会说出这样的话，惊喜地看着他。哎呀，你终于想通了呀。孙维文点点头没说话。要早这样该多好啊，也免受那些皮肉之苦啊。好，现在我们不说这些，我们快研究一下怎么刺杀蔡廷锴吧。如果能够确定他的行动路线的话，最好还是设法在他的车上安装定时炸弹。孙维文自告奋勇，哎，安炸弹好啊，哎，我去吧。你不行，你是个文人，这事儿你干不了，我们有我们的爆破专家。孙维文有些沮丧。顾青扭头对特务说，通知爆破专家马上行动。看着特务转身离去，孙维文沉默片刻，突然提出，我想去医院看看我母亲。不行，任务不完成，谁也不能离开这里。孙维文激进祈求道，就让我去一趟吧，老母命在旦夕，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今天要是不去，恐怕再也不能见面了。顾青看了看孙维文一眼，有些于心不忍，终于答应。那好吧，看在你表现还不错的份上，我就破例批准你一次。啊，谢谢谢谢。顾青要求道，但是你不能单独行动，我亲自陪你去。孙维文一愣，随即应了下来。哎，好好的好的。我去一趟卫生间啊。说罢，孙维文转身进了卫生间。他关上卫生间的门，再把水龙头打开，哗哗的水流声响起。孙维文从兜里拿出笔和纸，迅速写了一张纸条。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3集。
2: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柳亚子高谈阔论：共产党的华商报、民盟的光明报、民革的文汇报，联手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香港时报和中间派的大公报论战，讽刺诗歌，还配漫画，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让国民党的文人们无还手之力，真是痛快。这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论战精彩犀利，足以载入史册。以后我要把这些文件汇总，编写一本国共笔战文集，以传后世。郭沫若说，这其实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立，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无论他如何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为自己涂脂抹粉，也不可能柳暗花明。人民不会为这个僵尸政府陪葬而放弃充满活力的共产党政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就在我们脚下。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些人不要再在这里打口水战了，想办法赶紧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柳亚子一反常态地呼应起郭沫若：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提议，喊口号打口水战虽然很精彩也很有意思，但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历史就在我们的脚下，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由衷地说道：哈哈哈哈，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个大文豪不再斗嘴，我觉得比什么都高兴。郭沫若申辩道：呵呵，那可不是我要跟他打嘴仗啊，是稼轩兄欺人太甚，总以为自己和毛泽东是好朋友，就觉得自己比谁都革命啊。柳亚子一听来了劲：嘿，那可不是吹的呀，当年跟孙中山我就主张联俄联共，后来遇到了毛润之，我就觉得他是旷世之奇才，民族之大幸，在共产党最弱小最艰苦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的将来。孟宪章怕柳亚子一发不可收拾，赶紧制止：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咱说说北上吧。孟宪章话音未落，就有人高喊：高老蔡来了。喊声一过，蔡廷锴走进来，在场所有人几乎都站了起来。黄炎培面带微笑：欢迎欢迎。郭沫若热情地迎上去：欢迎蔡廷锴将军加入我们文人的队伍。谢谢谢谢，在座的各位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我自己行伍出身，之所以来就是想附庸文雅凑个热闹。继续继续，你们继续。说着蔡廷锴自己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郭沫若接着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高老蔡虽然是个拿枪杆子的，但是名声一向很好，在我们这些文人骚客当中也很受欢迎。大家说要不要高老蔡给咱们出一个题目，咱们大家议一议啊。郭沫若一提议，众人高兴地说要。蔡廷锴站起来，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我高老蔡，我就向大家讨教一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桂系李宗仁上台执政，国内政坛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话一说完，孟宪章当即赞赏，好，这个问题提得好，就国民党目前的态势啊，我看好李宗仁，最起码李宗仁比蒋介石要好啊。如果李宗仁上台执政，和共产党和谈的可能性啊将会大增。黄炎培反驳道，
3: 不一定，
2: 和谈有可能进行，但依照我对桂系的了解啊，他们并不甘心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没准儿这和谈就是一个手段，借以拖延时间进行最后的决战。刘亚子愤愤然，他们不想和共产党平分秋色，那共产党毛润之就甘心和他们各占半壁江山吗？不见得呀。我坚定地认为，即便李宗仁上台，对国民党来说也是于事无补，换汤不换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本质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共产党统一中国，废除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那既是民意也是天意呀。民意不可挡，天意不可违。蔡廷锴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不停地点着头深思。刘亚子接着说，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性情中人，我可要诚心诚意地劝告在座的各位兄弟，连共还是连桂，连苏还是连美，现在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了。我们再也不能动摇，再也不能抱中间路线的幻想了。如果要我说的话啊，我的话就会说得很难听。所谓中间路线，在前年的时候它是个幻想，到了去年它已经失败了，破产了。而今天再提中间路线，实际上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阴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会议的气氛很快达到了高潮。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香港商会会馆内，齐长鹏坐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在等陈坤博。远处陈坤博快步走来，抱歉地说，呵呵，不好意思，长鹏兄，让你久等了。没关系，能见到你我就很高兴了。怎么了？听你在电话里说好像受了什么委屈。齐长鹏开始诉苦，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委屈啊。陈坤博从没有见过齐长鹏有这么大的反应，连忙问，怎么了？齐长鹏 一脸气愤，港英警方竟然在深夜突击搜查我的办事处。陈坤博惊讶道，哦，有这样的事儿？齐长鹏委屈地说，哎呀，这还不算，那个黄翠微还说什么啊，我那里有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是吗？这也太离谱了。最后结果如何呢？齐长鹏故意卖着关子，你说呢？你说啊，我像做那种事的人吗？陈坤博关切地问，那结果呢？
3: 骚扰了一番，
2: 连根鸡毛都没有找到。哼，陈坤博愤慨道，这些人也太嚣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齐长鹏暗示道，要老是这样三天两头骚扰我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做事了。陈坤博一笑，千万千万千万可别这么想啊啊！长鹏兄，有兄弟在，这是小事一桩嘛。放心，回头我给他们打声招呼，哎，实在不行我亲自去见港督嘛。齐长鹏连声称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兄啊。谢什么啊？跟我还这么客气啊？说说说，不是说还有什么事儿吗？齐长鹏看看四周，故意压低声音，最近又有一批货要进港，还请老兄要多多关照啊。嗯，什么货呀？齐长鹏故作神秘地对陈坤博耳语，黄金，一批黄金。陈坤博随即又吃一惊，黄金呢？是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货物啊。你也知道，海关一旦发现走私黄金，立刻就会以扰乱金融秩序为名全部的罚没，所以啊才找你老兄关照，要不麻烦还用得着劳您老兄大驾呀。陈坤博沉思着，你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齐长鹏怂恿道，不要想了老兄，现在上海金融界几乎崩溃，内地黄金极其短缺，如果拿这批黄金在香港套现美元，那利润可是相当的丰厚啊，算你老兄一股怎么样啊？陈坤博开始动心了，我想想办法，我想想办法，哎，但不能保证啊。齐长鹏恭维道，没问题，只要老兄你肯想办法，香港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吗？陈坤博心里很得意，但是嘴上却说，哎呀，那可不敢说呀。书房里，李济深正在书柜前查阅资料，肥肥拿着一张名片走了进来。李先生，这个人说他认识你，想见你。李济深接过名片，感到奇怪，蔡增基，他怎么会在香港呢？他现在在哪儿？就在门外，快，请他进来。肥肥马上出书房，随后就带国民党政府原招商局局长蔡增基走了进来。蔡增基一进门就伸出双手，人工。李济生握了一下蔡增基的手，呵呵，蔡局长，哎呦，人工，千万千万可别叫我局长，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怎么样啊？进来可好啊？李济生答非所问，你怎么来香港了？哦，自从卸任之后，我最近几年一直都在香港啊。看来我真是孤陋寡闻，快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了嘛。
3: 错。
2: 李济深没想到蔡增基对自己的一句玩笑话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错。为什么呀？
3: 应该说这个时代快要被人工淘汰了。
2: 李济生感觉到蔡增基这一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警惕起来了。那此话怎讲啊？既然是老熟人，我就实话实说。我是受人之托，专程来向人工表明美国政府对目前局势的判断，以及对人工本人的期望。李济深一笑，哦，这么大的面子，我李仁朝怎么能够承受得起呀？哎，人工，你就别谦虚了。就目前局势而言，美国政府已经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那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就想请人工出面，组织一个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和共产党联合的新政府。美国政府态度十分明确，只要人工点头，他们将全力支持，不但支持人工取代蒋介石，还支持人工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呢。还真有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啊。哎，人工啊，我是很严肃的。哦，我说你不严肃了吗？来来来来来，先喝茶先喝茶。哎，我这儿的茶呀，可是我们广西老家很有名的岩石茶呀。说着就要张罗着给蔡增基弄茶。蔡增基看了一眼李济深，伸手接过李济深手里的茶具。啊，还是我来吧，人工。客厅内，李济深的小外孙在客厅里玩遥控汽车，遥控车绕着客厅转了两圈，跑到餐桌时忽然不动了，小外孙立刻哭闹起来。听到动静，肥肥赶紧跑了进来，蹲下身子问怎么了。小外孙把遥控汽车递给了肥肥，哭着说，
4: 坏了，跑不动了。
2: 肥肥哄着他，呵呵，没关系啊，没关系，叔叔给你看一看，来来来，好好好。

0: 我拿到街上找人去修修好不好啊？小外孙此刻早已停止了哭泣，乖乖地说，好吧，要是修不好的话，我就给你买一个新的，好不好？小外孙开心地拍着手，好，叔叔真好。这时胡庆阳一手插在衣袋里从客厅里走过，他面色苍白，额头汗涔涔的，看起来有些犹豫。肥肥抬头看见胡庆阳，起身问胡秘书，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胡庆阳慌忙掩饰，啊，可能有点累吧，没什么没什么啊，人工在书房跟客人谈事情，我就在这儿等他吧。这几天家里的客人可真不少。是啊，现在情况很复杂，社会各界都有人来拜访人工。正说着话，小外孙又跑过来抱着肥肥的腿，叔叔你怎么还不去给我修汽车呀？好，乖乖，叔叔这就去啊。肥肥说完冲胡庆阳笑笑，带着小孩出去了。见他们出门，胡庆阳无力地坐到了客厅沙发上，他掏出了那个小药瓶看了一眼，又赶紧揣在兜里，顺手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显得有些失魂落魄。书房里，李济深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任工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那美国政府呢？
1: 美国政府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0: 李济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
1: 任工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工。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0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荆州城的税官荀兰断生，找李老汉来讨那八两的税银，不想却和老汉的儿子狗儿起了冲突。断生讥诮了狗儿一句，引得在场的人是一阵哄笑。断生自觉长了势，又朝狗儿吼着说：你家欠税银八两，你知不知道？
3: 知道。
2: 知道你还这么凶？我爹这一大把年纪，你凭什么冲老子？狗儿憋了一肚子的气，说话呛了：不要以为身在官府就可以仗势欺人。几句话把段生噎得差点没背过气去。他一跺脚，咬牙咒骂：你欠税不交，反倒恶语伤人，我就不信你小子还能翻了天。来人呐！众差役山吼了一声：把这小子锁了。
3: 是。
2: 几个差役上前就要动手，狗儿跳开一步：
3: 你们凭什么抓人？
2: 段生怒气冲冲地说：
3: 就凭你抗税这一条，不锁你也可以，现在就把欠银交出来。
2: 狗儿脖梗一僵：
3: 没有，
4: 没有，
3: 先把这两担蚕豆没收了。
2: 段生一说呀，差人马上就去搬的菜筐。李狗儿一听这税字，本来就有气，再联想到哥哥李虎还躺在床上等着铜板抓药治病，越发的气上加气，顿时扑过来搡了那差人一把：
3: 看你们谁敢抢，我跟他拼命。
2: 差人见这小子真是黑煞星似的，叫起劲儿来：仗着人多也不怕他。一个差人说：
5: 咱还怕治不了你这头犟牛？
2: 说着又去抓他。李狗儿被扯急了，便撂下担子，抽出扁担扫了骂他那个差人一下，差人顿时倒地，半真半假的哎呦哎呦的满地乱滚。李狗儿这下闯了大祸了，七八个差人一拥而上，把他扑翻在地，一顿拳打脚踢，然后拿了一根铁链子把他给锁了。看到同伴挨打，菜农们的愤怒这才爆发出来，于是个人操起扁担一拥而上，把一干差人团团的围住。段生是老差头了，今天上街之前便估摸着会有意外发生，吩咐随行的差人 带了兵器和刑具，这会儿派上用场了。见他们个个凶神恶煞，手提着砍刀，菜农们也不敢贸然上前，双方就这样僵持住了。正在这个时候，张文明散步到这里，听明了原委，张文明这才感到碰上了一件棘手事儿。他原以为只不过是李狗儿和差人们夫妻斗殴，凭他的面子让差人来放人，现在看来不是这么简单呐。李狗儿抗税打人，证据确凿，打人失效，关键在这抗税上头啊。赋税历来是国家大法，谁也不敢马虎。李老汉家五亩田交十亩田的赋税，的确是大白天撞鬼的晦气事。在江陵县战胜这等晦气的也不单是李老汉一家，曾听江陵县令讲过，眼下全县征收赋税的田亩数还是正德年间定下来的，这期间已是过了60多年了，历年水打沙压，田地已经少了3000多亩。但是朝廷根据当年核定的田亩征收赋税，一升一斗一厘一毫也不能减少，这就苦了那些损田折地的农户了。每年县衙都会收到这些农户的诉状，希望能够照实纳税。县令明知道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却也做不了这个主。仓促间，他想不出一个既不得罪税官又能救下狗儿的两全之策，只得埋怨狗儿说：
4: 你这个后生也是火气太大，讲理就讲理，为啥非得扫人家一扁担呢？
2: 狗儿眼睛红红的，不服气地说：他们凭什么抢走我的菜担子？周围的人都替狗儿打抱不平，七嘴八舌地讲开了：
4: 李狗儿冤枉，种五亩田交十亩田的税，谁碰上这倒血霉的事儿，气儿都顺不了啊。新皇上登基，下旨捐免钱粮，隆庆元年以前的全免，凭什么我们江陵县的还要清剿啊？张老太爷啊，你的儿子当了首辅，这不合理的税法你能不能让他改改啊？
2: 他娘的，有理的菩萨总共在他衙门里头。人多口杂，说东道西，指桑骂槐，不一而足。张文明平常到处都是鲤鱼，多少人指甲剪得光光的捧着他，害怕磕着，却不成这些子边忙口无遮拦打压犯罪，马官府差人竟把他也给烧进去了。他肚子里顿时升起了无名火，却又无处发作。段生看出张老爷子的尴尬，便指着一个帮腔的闲人斥责：
3: 你小子老实点，你家欠下的税银也不比狗儿家少。
2: 那闲人一愣：
4: 你怎么知道？
2: 段生龇牙狞笑：
3: 我怎么的不知道啊，你住在西门芝麻巷，陈八开是你老子，你绰号叫绿头苍蝇，是不是啊？
6: 新兰大爷好眼力，我正是绿头苍蝇。
3: 你家欠了9年的酱白银，合起来也有4两多了，你知不知道？
2: 绿头苍蝇满不在乎，嬉笑着说：
6: 知道，这笔税银是你们衙门定的黑钱，我一个子儿都不会给。
2: 绿头苍蝇态度梆硬，那是觉得自家占理。且说这酱斑银原是在城里头征收的一种差税，凡木匠、瓦匠、漆匠、 裁缝、铁匠等一应百工匠户，每年须得向官府交纳税银4500分，称为匠班银。此制定于国初，户籍一成不变。中间如果出现了绝户、逃户，则离家赔付。这样一直强行征收至嘉靖年间，地方私募离家叫苦不迭。一位御史就匠班银征收之弊病写本上奏朝廷，经多次廷议会上，皇上才恩准变通之法，应征税的匠户不再一成不变，而是10年一审，期间消亡者准予注销。这一小小的改革虽不善尽，但留心民墨者亦额手称快。绿头苍蝇的爷爷是名弹花匠，在上次核定匠户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他儿子陈八开与孙子绿头苍蝇均无一人再从事弹棉花的职业，但是按照规定，这10年中他家还必须要如数交纳匠班银。陈八开与绿头苍蝇父子凭什么也不肯当这个冤大头啊，就一直抗拒不交。段生点出绿头苍蝇来，本意是擒贼擒王，打折他这根搅屎棍子以压群小的气焰，却不料这绿头苍蝇七窍里冒的都是邪气儿，话里带刺儿，竟然比这李狗儿还要难缠。段生不由得心头骂了一句：“
7: 娘的，老子今天非把你整熄火了！衙门按朝廷章程收税，你敢说是收黑钱？
8: 我爷爷死了9年了，骨头都烂成灰了，你们还要收他的匠班银子？不是黑钱又是什么呀？”
2: 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张文明没想到，竟然卷入这样的一起是非之中。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张文明不想因为管闲事把自己搅进是非之中，正想开口说几句两面光的话抽身离场，偏偏这个时候只见段生嗓门吊起来，像打雷似的：“
7: 你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锁上！”
2: 段生一挥手，几个差役如恶虎扑羊，绿头苍蝇手脚乱窜，竟然一下子绕到张文明的身后。他把老太爷当作屏障：“
7: 税官税官，催命判官，今日横行，明日偏袒，况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牢底坐穿。”
2: 绿头苍蝇念的本是荆州城中流行多年的民谣，平日里昂头一丈的税差们焉能受此嘲骂呀，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蜂拥而上，刀棍齐讲。绿头苍蝇一见势头不好，把张老太爷往前一推，自己往后一撤，脚底抹油跑得飞快。可怜着张老太爷咧起一步尚未站稳，头上早挨了税差的一闷棍，额角上顿时裂开了一条2寸多长的口子。老太爷哎呦一声倒在地上，晃得众人俯身一看，只见他头上鲜血如注，已是昏死过去了。玄妙观门前菜市出事时，荆州税官堂官金学增 正在城南的铁券巷。两个多月前，金学增还在户部员外郎的任上调查宛平紫丽田，为何又突然跑到荆州来当上巡水御史了？这里头还有一段故事。开国初年，朝廷在重要的通商口岸及南北要冲富庶之地，如南京、扬州、苏州、松江、杭州、荆州、大同、德州，以及北京近畿通州、张家湾等处，设立了十大税关。这些税关、堂关都由所在州府的左二官同知来担任。前年，新任户部尚书王国光履职之初，鉴于十大税关征税不力，税政受制于地方不易展布等弊病，就向张居正建议，将这十大税关的官员改由户部直接任命。张居正欣然同意。十大税关不但脱离了地方政府而单独建制，而且行政级别也提高到四品衙门。税关、堂官职衔、巡税御史与知府平级，都是身着四品云烟不服的。这一改弦更张，效果立竿见影。去年一年，大部分税关所收税银增幅过半，但也有税关水行旧路，不尽人意。一年排榜下来，绩效最差的就是这个荆州的税关。正在大张旗鼓推行财政改革的张居正，看到设在他老家的税关得了个倒数第一，自觉脸上无光，一怒之下责成王国光把仅仅当了一年的荆州巡税御史给撤掉，亲自提名让刚刚结束了宛平紫丽田稽查差事的金学增过来接任。金学增赴任之前，张居正专门在内阁接见了他，户部尚书王国光同时在座。张居正对他讲了一番勉励的话，最后叮嘱说，荆州是本府的老家，虽不及苏杭、松阳等处繁华，但亦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埠，要不然国初朝廷设立税关时也不会想到他的。多少年来，荆州税关所征税银总是中不溜丢，说不上好也不算太坏。自前年税关改制，这荆州竟然急转直下，不说和苏杭、松阳这几个州比，竟比德州、大同还要差。别处改制都成绩斐然，为何单单荆州大掉价？各种必有蹊跷，不可不查。你的前任如今已经撤了，他赴任时信誓旦旦表示要先查而后行，这一年来他查了什么，又是如何行的？古人云，查而以达理名义，则查为福矣；查而以是非惑迂，则查为祸矣。不幸的是，你这个前任恰恰就是是非惑迂，他遇事不敢做主，整天这个衙门那个衙门穿进穿出会议讨教，到头来一事无成。我这样说不是要你到任上以后和地方官作对，但所有官员都得各司其职，你的职责就是收税，这差事不好做呀。由于利益关系，地方官多有掣肘，你如果一味的迁就，前怕狼后怕虎，到头来恐怕还是一事无成。我给你一年的时间，做好了我在皇上面前给你请功，做砸了就得革职查办，你可明白？张居正这一席话恩威并施，金学增铭记在心，当下就告辞， 出来去吏部，去了官房，雇了一头骡子，离了京城，往荆州而来。不知不觉，金学增到荆州已有一月有余了。来的头半个月，他先把荆州城各衙门堂官拜访了一遍，接着就是清查历年纳税账册。熬了多个通宵，金学增大致搞清楚了欠税的症结所在。但查归查，若真的摆上桌面来解决的，也绝非一时啊。因此心下忧虑，别人看他不哼不哈的，猜他这是在已经制动，殊不知他是投鼠忌器，狗咬刺猬下不了口啊。这一日他起了个绝早，身着便服，踱步到城南的铁券巷。在这巷口啊，他问扫街的老汉：老家，远安知县李大人府上何处啊？老汉回答说：
9: 往前走十几下，门口挂一盏灯笼的便是了。
2: 金学增前行走了十几步，走到挂了灯笼的门口停下。这房子陈旧，门脸也窄，门上朱漆也多有脱落，怎么看都不像是县太爷的府邸。金学增担心是错了，左右一看，唯有这家门口上挂了一盏红灯笼。想那扫街的老汉也不会诓人，遂上前敲了敲大门，半天都无人应声。金学增见那大门只是虚掩着，便轻轻地推开走了进去。大门里是一个天井式的小小庭院，几波石花，一个土桥架，倒也收拾得干净利落。紧连着庭院的便是堂屋，金学增伸头朝那堂屋里一瞄，只见一个身穿七品补服的人跪在地上，头上竟然顶了一盏铜灯，旁边椅子上坐了一个妇人，手上拿着一根鸡毛掸子。看这情景，金学增是忍俊不禁，扑哧笑了出来。屋里头的人这才发觉来人了，那妇人提了鸡毛掸子走出门来，把金学增上下打量了一番：
10: 你找谁呀？
2: 金学增指了指还跪在那里的人问：他可是远安县令李大人？
10: 就算是吧，
2: 我找的就是他。
10: 你是谁呀？
2: 我是荆州税官的。跪着的人一听这话，赶紧取下了头顶上的灯台，站了起来，从那妇人身后挤出一张脸来问：
11: 你可是金大人？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金学增来到荆州当巡税御史，这一天他去见远安县的县令，走进家门却看到一个人穿着七品的补服， 跪在一个妇人面前，头顶上顶着灯台。妇人看有人进来，忙过来问，原来是荆州税官的人。那跪着的人一听啊，赶紧取下了头上顶着的灯台，站起来，从那妇人的身后挤出一张脸来问，
12: 你可是金大人？
2: 正是。那妇人问，
10: 哪个金大人呢？
12: 新来的巡税御史。
10: 你怎么知道？
12: 荆州税官的老人没有一个咱不认识的，只有这位金大人咱没见过。
2: 听说来了个大官，那妇人赶紧放下鸡毛掸子，把金学增让进屋里来坐下，端茶倒水，忙活了一阵子，然后没事人一样笑着说，
10: 金大人，你先坐着，同咱当家的聊聊侃侃。这一大早啊，想您也还没吃呢，咱去给您备下早点来。
2: 看见那妇人麻利地进了内屋，金学增笑着问，
10: 这可是早夫人啊。
12: 正是。昆正如此之言，李大人门风特别啊。
2: 面对金学增善意的嘲笑，李大人倒不难为情，他也自嘲地说，
12: 大是亲骂是爱，咱这老婆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女人呐。
2: 接着他就大清早起来，头顶灯台也是，向金学增做了解释，这李大人叫李顺，保定夫人，本是秀才出身，后因家世贫寒，难以继续举业，遂在人的举荐下来到荆州府的衙门当了一名院吏。这一当啊，就是20多年，府衙六房书办他样样干过，从钱粮到刑名，一应公务无不烂熟于心。从隆庆3年起，他就被拨到府同知名下帮办税官，依然当了一名管账的师爷。这李顺表面木讷，内心里心眼透亮，堂官们做什么怎么做他从不过问，但若碰到疑难的事情问他，他不但有问必答，而且丁是丁卯是卯，让你一抖全笑。因此历代堂官对他都是甚为器重，也正因为如此，前年吏部从蜀吏中全选县令，他才能够在湖广道独占鳌头，得以补官，当了这远安县令。李顺不仅办事认真，而且从来不贪不贿，和别的蜀吏比起来，他的日子要艰难得多呀。他这个北方人长到20岁上还没吃过鱼，到荆州府第一次吃鱼，他捡了一块鱼肉塞在嘴里品了半天，这才说，
13: 这鱼的味道好像像馍。
2: 这笑话在同僚中广为流传，每逢池宴上上了一道新菜，就有人问他，
12: 李师爷啊，你看这道菜像不像馍呀？
2: 李顺也只是一笑了之。按理说呀，在衙门里奉差也算是体面人了，找个老婆应不是难事。但是李顺为人谨慎，不善风雨，直拖到30岁才品尝到洞房花烛夜的乐趣。老婆是一个老四叔先生的女儿，叫瑞芝，先嫁出去给一个老吏做了侍妾。老玉吏死了以后，大夫人容不得她，把她逐出家门。她这才经人撮合跟了李顺。瑞芝是见过世面的人，总嫌李顺窝囊。她跟李顺结婚时，李顺一年的薪俸只有12两银子。后来调到了税官，薪俸加了6两，也不过是18两银子。除了这笔正向收入，李顺毫无别的生财之道。
14: 看到别人家整天吃香喝辣，自己家里门庭冷落，瑞芝哪能没有怨言呢？李顺眼见老婆三五年也难得置办一件头面首饰，实行不样也总是不能买回家里，心中也甚是过意不去。即便如此，他仍然守着一份清正，不肯动心思弄不义之财，在税官管理账务也算是肥缺了，隔三差五就有人提着礼盒等他家的家门寻求通融，他是一概拒收，还每每劝解老婆，这奉差受贿呀，就像女人为娼，一经失足断难回头，即便日后从良了也落下画饼让人瞧不起呀。瑞芝觉得丈夫愚不可及，但也信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道理，便笑着说，
10: 礼盒你尽管退还，但我跟你这般受穷总得有个补偿啊。
14: 你说如何补偿啊？瑞芝说，
10: 你退一次礼盒就跪下顶一次灯台，咱俩就算扯平了。
14: 李顺觉得老婆这种恶作剧难以接受，但是转念一想，只要老婆不胡搅蛮缠，这种事儿又算得了什么呢？大丈夫连死都不怕，还怕顶灯台呀？于是一咬牙答应了下来，从此退一次礼盒就跪着顶一次灯台。前几天李顺因公事从远安回到荆州府述职，在家小住，昨儿夜里又有人登门送礼，被他给拦了回去。因思着深夜了，夫妻俩还要上床话别，瑞芝暂且忍了。今天一大早李顺起来要回远安县，瑞芝手捏着灯台赶到堂屋里来。
10: 怎么想逃啊？
14: 李顺嘻嘻一笑，好好好，我且先顶了这铜灯台再上路也不迟。顶了不大一会儿，正巧被金学僧推门进来撞见。听了这段故事，金学僧心里头酸酸的。来荆州不久，他就听说了李顺的为人，便想着与他结识。只因李顺住在远安县，隔了200多里路，一时找不着机会。昨天他听说李顺回荆州述职，今儿就要回县，他就起了个绝早，寻到这铁圈巷来与李顺见面。此刻堂屋里光线渐亮，他端详着这位李顺，四十过半的年纪了，大概小时候挨饿多了，故而身材矮小，全然不像个北产之人。尖下巴壳，一缕胡须也是稀稀疏疏，只一双眼睛不浮不肿，透出的光芒深沉有力。金学僧心里头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李大人，玉芝一到荆州就听说你的大名，早想结识你了。李顺对这位金学僧也不陌生，他斗蟋蟀赢了10000两银子捐给国库，以及去礼部查账等事都上了底报。最近一期的底报上还登了他去宛平县稽查紫利田得到李太后嘉奖的事儿，算是官场上的文人。只是不知他为何大清早登门拜访，便回问，下官是个懵懂人，总免不了闹笑话，金大人这早跑来不知有何事成教啊。实不相瞒，是为税官的事。李顺的眼珠子咕噜一转，税官的事儿，听说金大人一来这一头就扎进账房里，可查出什么蹊跷了？查是查出来些。金学曾说着就从袖笼里摸出了几张纸来递给了李顺，你看看 这是历年来窃银的情况。李顺接过来翻了翻，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姓名。挂记在诸如雀场税、交易税、田亩税、降班税等各种税种之下。张三欠了几两几钱，李四欠了几两几钱，都标写得清楚明白。底下汇总了一个数字，历年积欠总额32万6700余两。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4: 李顺看了看，把清单还给了金学增。
2: 金大人啊，不愧是查账高手啊，把税官的这本烂账都给理顺了。就这一点，你比你的前任可要强多了。
14: 金学增听出李顺这话中有话，别问。
2: 我的前任来时，你还在税官管账？刚办完移交，税官就改制了，所以没有和新来的巡水御史大人见上面。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请讲。你在税官管了3年的账，为何从来都没有想要把这账理清一下？
14: 我一个蜀吏有多大的胆子呀，敢冒这个险？
2: 李顺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况且你就是把账查清楚了，又记什么事儿？
14: 你是说金大人你在京城做的那些事儿，下官从底报上都看到了，你是心为朝廷办事，不掺一点的私心杂念，下官非常钦佩。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来荆州当这个巡税御史啊。
2: 这是为何呀？
14: 荆州税官去年征税在十大税官中倒数第一，巡税御史撤职，这底报上都登了。金大人，你难道就没想到你的前任为何落得这个下场啊？
2: 金学增的脸色沉下来，皱着眉头说，
14: 我怎么没想到？本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这荆州城虽小，但要想做点事却比京城里头还费周折呀。
2: 李顺苦笑着说，
14: 嗨，不然怎么叫做庙小妖风盛，吃欠王八多呀？金大人，及早打退堂鼓吧。
2: 这怎么成啊？我向首辅大人立了军令状，大丈夫做事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14: 见金学增较起真来，李顺的心里头是暗暗高兴。在税官3年，他对其中的黑幕已是摸得清清楚楚，只是苦于自己人微言轻，无法处置。他一直盼着有人来捅这个马蜂窝，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故意泼冷水说，
2: 金大人呐，事有可为可不为者，荆州税官之事便是不可为者，你何必赌这口气呢？
14: 金学增见李顺一味的推诿，不肯道出真相，心里头一急，竟然身子一挺，大声地说，
2: 李顺，下官在。
14: 李顺猝不及防，吓得身子一颤，急于跪下来。 金学增指着他的鼻子说，本官今天来是向你稽查税官欠税之事，你若再不配合，本官就上本子参你。李顺一听这话，反而满不在乎地笑了起来。
15: 参就参吧。
14: 说吧，一拂袖子抽身要走。金学增赶紧把他扯住，
15: 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能走啊？
16: 你不是要参我吗？
15: 那是一时的气话。
14: 金学增咧嘴一笑，顺手拿起那只铜灯台来晃了晃说，
15: 李大人，你若再不肯指点迷津，本官也要跪灯台了。
14: 金学增说罢，真的朝地上一跪，把那铜灯台顶到头上。李顺正说上前拉他，赶巧他老婆这时候也从屋里一步跨出来，看到这情形，顿时笑得前仰后合。
17: 哎呀，你捡到银饼子了，这么开心呢？
14: 李顺朝老婆吼着，看到老婆这样不顾体面，他着实是气恼了。金学增这时从地上爬起来，高举着那只铜灯台对坠之说，
15: 嫂夫人啊，听李大人讲，跪着顶灯台专治偏头痛。我正好也有偏头痛的毛病，我跟着李大人学了这个偏方。
17: 什么？治偏头痛？
14: 瑞芝一愣，问丈夫：“
17: 是你说的？”
14: 李顺没好气地应了一声：“
15: 是呀，这不是你家的祖传秘方吗？”早膳可弄好了？
17: 好了，金大人，请去餐厅随便用点。
14: 金学增早已经是饥肠辘辘了，随李顺去餐厅吃了一碗葱花油面。吃完回到课堂坐下，李顺正色地说，
15: 金大人，你既下定决心捅这个马蜂窝，下官送你三句话。
14: 金学增挪了挪凳，
15: 在下成教。第一句，大蛇不要被蛇咬。
14: 见金学增愣了，李顺解释说，
15: 水关里的巡栏成差大部分屁股底下坐的有屎，你若翻老账，这些人要么打横炮搅你的局，要么使绊子制造麻烦。在下记住了。第二句话呢？荆州真正的逃税漏税，并不是什么田赋银和降班银这些常设的科目上，这些税牵扯千家万户，朝廷额有定规，想逃也不容易。再说了，此种税制多有不合情合理之处，官府必收，苦的是老百姓啊。依你说，真正的逃税漏税在哪里啊？却场税。
14: 凡官府专控的物品，指定交易者称为却场。真正的大宗利润都产自却场商贾，因此这税官也称为却官。金学增一直对却商逃税心存怀疑，但这几个月查下来却不见一点的蛛丝马迹。李顺这么一提，金学增叹了口气说，

0: 畅言道：“食伤九剑，商贾之至奸者，莫过于勾结官府。你金大人名声在外，恐怕还没到荆州，这些雀商们早就有防范了。”谢李大人指点，我金某就是钻天入地，要设法查出这个账外账来。李顺也兴奋起来。好，但愿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再说第三句话。不过，下官先得声明啊，这件事，你可做可不做。做何事？牵住牛鼻子。金学僧咂摸了半天，又问：“牛鼻子？谁是牛鼻子？”听金学僧这么一问，李顺是笑而不答。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几年前，孙少平壮怀激烈，初次涉足于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胆怯而羞涩的乡下青年。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艰难而酸楚的日子，方才建立起生活的勇气，同时也获得了温暖的爱情。紧接着，他像展翅的鹰一样从这里起飞，飞向了生活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离开这里的第一天，他就设想了再一次返回这里的那一天。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本来应该是两个人同时回到这个城市，而现在却是他孤身一人回来了。夜已经深了，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引导着孙少平回到了住宿的地方。城市在熟睡，孙少平醒，眼前不断闪现的永远是那张霞光一样灿烂的笑脸。城市在睡梦中醒了，孙少平进入了睡梦，睡梦中闪现的仍然是那张灿烂的笑脸。笑脸忽然间成为一面灿烂的镜面，镜面中映出了孙少平的笑脸，映出了小霞的笑脸，两张笑脸紧贴在一起亲吻着。他醒了，阳光从玻璃窗户里射进来，映照着孙少平腮边两串晶莹的泪珠。他重新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无声地哭了很久。梦醒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残酷无情的事实。中午12点刚过，他就走出旅社，从东关大桥拐到小南河那里，开始走向古塔山，走向那个神圣的地方。对于孙少平来说，此行是在进行一次有生以来最为庄严的仪式。他沿着弯曲的山路向上攀登，从山下到山顶的这段路并不长，过去孙少平和小霞常常用不了半个钟头就立在古塔下面，肩并肩地眺望脚下的黄原城的。但是现在这条路又是如此的漫长，似乎那个目的地一直深深地埋在白云深处而不可企及。实际的距离当然没有改变，孙少平很快就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以前没有这座亭子，是这两年才修起来的吧。孙少平慢慢地发现山的另外几处也还有一些亭子，他这才想起山下立着古塔山公园的牌子，这里 已经是公园了，而那时还是一片荒野。懒公号夏天可以赤身裸体地睡在这个山上，孙少平就睡过好些夜晚。他看了看手表，离1:45还有1个小时，而他知道用不了20分钟他就能走到那棵伤心的树下。他要按小霞说的准时走到那个地方，于是他在亭子间的一块原石上坐下来。黄元成一览无余，他的目光依次从东到西又从北往南眺望着这座城市，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他留下的踪迹。东关大桥头仍然是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少平依稀辨认出当年他曾经驻足而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力气的小土场，以及那个割过破行李的砖墙。他的目光走到了北关，看到了杨沟，他的懒工生活首先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他想起了曹书记一家人，那家人的院落被山脉遮挡着，他看不见了。他又把忧伤的目光投向了麻雀山，那是他和小霞多次漫游过的地方。就是在那儿，他心跳脸热，第一次产生了想拥抱小霞的强烈愿望。他想起了他们共同背诵那首吉尔吉斯人的古歌，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黄昏，他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念了这首古歌的第一个段落，而小霞两只手抱着膝头坐在他的身边，凝望着远方的山峦，接着他念了第二个段落。麻雀山下就是那座著名的长尾小院，他们真正的感情交流是从那个小院里开始的。他们曾在小霞父亲的那个套间窑洞里有过多少次美好而快活的相会，最后炽热的情感才把他们共同牵引到这山背后那棵杜梨树下。少平看了看手表，时间又过去了1刻钟，他站起来出了凉亭，继续向山上走去。他在九级古塔下伫立了片刻，就在当年他们共同站立的地方，眼前的黄元城仍然是当年的格局，大街上照旧挤满了繁忙的人群，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是啊，生活在继续着，可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却在不断地失去着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生活永远是美好的，而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着。孙少平从古塔下面转过身，背对着繁华喧嚣的城市向寂静的山林走去。寂静的山林只有鸟儿在密林深处鸣转着，太阳垂直地悬在当头，好像烈火一般炽热，雨后的大地上蒸腾起一团团的热雾。这是那片杏树林，树上没有花朵，也没有果实，只有稠密的绿色叶片网成了一个静谧的世界。孙少平开始在路边和荒地里采集野花，他捧着一束花朵穿过了杏树林的小路，他的心脏开始狂跳起来，他走上了那个小土梁，眼看就能看见那个小山湾了。 在这一瞬间里，他甚至忘记了痛苦，无比的激动使他浑身颤栗不已。他似乎觉得亲爱的小霞正在那个地方等着他。他满头大汗，满身大汗，眼睛里含着泪水，手里举着那束野花，心力衰竭地爬上了那个小土梁。他在小土梁上呆住了，泪水静静地在脸颊上滑落。小山湾绿草如茵，朦胧的泪眼中只有金色的阳光照耀着这个永恒的静悄悄的小山湾。他来到杜梨树下，把那束野花放在他们当年坐过的地方。此刻表上的指针正指向两年前的那个时刻，1:45。指针没有在那一刻停留，时间继续走向前去，永远也不再返回到他经过的地方了。孙少平在杜梨树下伫立了片刻，便悄然地走下了古塔山。他直接来到黄原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第二天去桐城的汽车票。他已经不准备再回双水村了，他要返回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对于他来说，如此深重的精神创伤，也许仍然得用牛马般的体力劳动来医治。此刻他对大牙湾煤矿更加充满了深情和挚爱，没有那里的劳动，他很难想象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只有踏进那块土地，他才有可能重新唤起生活的信念。是啊，要活下去就得再一次鼓起勇气。难呐。当天晚上他才去找了金波，告诉了金波他和田小霞前前后后的一切，两个男人为他们各自的不幸命运痛苦的彻夜难眠。黎明以后，金波把少平送上了去桐城的公共汽车。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孙少安破产以后，眼看着过了一年的时光了，仍然还没有从窘迫的境况中走出来。大自然依次变换了四个季节，现在又进入了金色的秋天，一年的时光过去了。双水村周围的山野到处都是成熟了的庄稼，人们忍不住收获的喜悦，唱起了亮个哇哇的信天游。各家院子里土场上连家声从早到晚震天着响，有些嘴馋的家伙已经像过春节一样炸油糕、做豆腐、蒸黄米馍馍，吃得满嘴流油喷香。像原一队副队长田福高这样满年缺好吃喝的人，而今蹲在茅坑上都忙着往嘴里塞枣子吃呢。是啊，吃，这是一个大嚼大咽的季节，而且吃的都是新鲜东西啊。双水村在这个季节里一片和平的景象，吃圆了肚皮的人脾气也变得好了起来，人们见了面都笑嘻嘻地问候对方的收成，某些爱显能的婆姨还端着自己新收的东西吆喝着送给四邻八舍，夸耀自己的光景日月过得如何的红火，整个村庄都沉醉在一种喜气洋洋的繁荣气氛中。但是只有孙少安两口子还是一脸的愁苦相。论地里的收成，他们也不比村里头其他的人家差，孙少安闷头劳动了一年，粮食收得边边沿沿的都是，他本来就是村里最出色的庄稼人，一旦他把功夫用到土地上，谁也不怀疑他能比别人收获更多的粮食。可是对孙少安来说，收获这些粮食揭不去头上的愁帽，就是连庄稼的秸秆都卖了，也抵不了他沉重债务的零头。10000块钱的贷款仍然在信用社的账上，而且利息是越滚越大，欠村里人的钱依然欠着。庄稼人呢，一旦断了来钱的生计，手里要抓住每一分钱都是不容易的呀，拿什么变成钱呢？要是土疙瘩能卖钱，那倒有的是。俗话说，人穷气短。一年来，孙少安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是啊，孙少安只是双水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到眼下还不是共产党员。到目前为止，他能够做到的，除过将自己的穷日子有个改观之外，就是想给村里头更穷的人帮上一点忙，让他们起码能够把种庄稼的化肥买回来。说句公道话，就双水村而言，孙少安的这个境界也就够高的了。孙少安帮助村子里没有办法的困难户，并不是想要在村子里充当领袖，他只是出于一种善意和同情心，并且同时也想借此发展他自己的事业。 但是现在这两个愿望都落空了。一年以来，孙少安精神状态的低落，除过沉重的债务和无力东山再起之外，四周舆论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田福堂等人的幸灾乐祸和冷嘲热讽，这是必然的。使孙少安更痛苦的是，原来那些信任他的村民也开始用怀疑的目光来看待他了。他们对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尊重，至于像他二爸这样的人，甚至都敢对他出言不逊，摆出一副真正的老人架子来了。只有一个人对他的看法是一贯的，这就是原二队队长金俊武。有的时候两个人相遇在山里，俊武还一再地给少安打气。俊武永远是精明强悍的，尽管俊武自己家里灾事是一连

0: 串，但是俊武时常保持着对村里其他人的嘲笑权和口头攻击权。虽然是农民，也和文化水平高的人一样，有一个精神相通的问题。孙少安和金俊武在双水村就是精神较能相通的一对儿。少安只有和俊武说说话，心情才能稍稍的有些好转。但是俊武的一番顺气话，归根结底也并不能解决孙少安的任何问题。自己头上的虱子要自己抓，一时的畅快过去之后，又是那无穷无尽的苦恼。孙少安更痛心的是，他的妻子也跟他受尽了折磨。秀莲自从跟少安结婚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享过几天福。即使是最红火的前两年，秀莲虽然精神上畅快，但体力上实际上是更劳累了。而且现在，秀莲体力上照样劳累，精神上却更加痛苦了。还要照顾少安的情绪，安慰和开导少安。他孙少安眼下活成个啥人了？他不能给家庭带来幸福，却把家里的人都拖进了灾难，还要家里人给自己说宽心话。但是也唯有妻子的怀抱，才使孙少安凄苦的心情能得到片刻的温暖和宁静。一天的劳累和痛苦之后，他常常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晚上灯一吹，把脸埋进妻子的怀中，接受他亲切的爱抚和安慰。感情丰富的男人呢，在这样的时候，他对女性的体验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包含对妻子、母亲、姐姐和妹妹的多重感情。温暖的女人的怀抱，对于男人来说，永远就像港湾对于远航的船、襁褓对于婴儿一样的重要。这怀抱像大地一样的宽阔而深厚，抚慰着男儿们创伤的心灵，给他们温暖、快乐和重新投入风暴的力量。孙少安在秀莲的怀抱里所感受到的远远不止这些，他无法说清楚秀莲的体贴对他有多么的重要。他不仅仅是和秀莲在肉体上相融在一起，而是整个生命和灵魂都相融在了一起。这就是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苦难所建立起来的最伟大的爱了。他们是用汗水和心血一点一滴地汇聚成了这深情的海洋。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秀莲又怀上了一个娃娃。这个孩子来的可实在是不是时候，而生活就常常对人们开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少安痛苦而温柔地对妻子说，把孩子打掉吧，咱光景烂包成了这个样子，一天愁的人连头都抬不起来，咋有心思再养活一个娃娃呢？再说咱又没有生两胎的指标，孩子出事以后连个户口也报不上，公家不承认，以后怎么办呢？
1: 不，我非要这个孩子不行，我早就想要个女儿了，再愁再苦我也不怕，娃娃生下来以后不要你管，我自己一个人拉扯，你放心。
2: 你这个狠心的人，你怎么能不要咱的亲骨肉呢？
1: 打掉，那你先把我杀了，公家不给上户口，咱的娃娃就不要了。
2: 反正你这娃娃是中国人，总不能把娃娃撵到台湾去吧？
1: 台湾也是中国的。少安只有苦笑，没有别的办法。
0: 拗不过秀莲的执拗， 少安只好承认了这个现实，这意味着明年这个家庭就是四口人了。既然秀莲要这个孩子，少安和他一样，也希望是一个女孩子。俗话说，一男一女活神仙。他们甚至在被窝里已经给他们未来的女儿起了一个乳名，叫燕子。虎子、燕子，兄妹俩的名字都怪美气的。妻子怀了孕以后，实际上更增加了少安的苦恼，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吃饭的嘴。当然，养活儿女们长大，孙少安还是有信心的。可是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责任远不止于把孩子喂饱，他应该有所作为，使孩子在生活中感到保护他们成长的人是强大的，并且为自己的父亲而感到自豪。他绝不能让他们像自己一样看着父母亲的愁眉苦脸长大。他的虎子和燕子无论在体格上、精神上和受教育方面，都不能让他们受到委屈和挫伤，这是他自己苦难生活经历所得出的血泪般的认识。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他，取决于他到底能在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上以什么样的面目来生活。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养活儿女们长大，孙小安还是有信心的。可是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责任远不止于把孩子喂饱，他应该有所作为，使孩子在生活中感到保护他们成长的人是强大的，并且为自己的父亲而感到自豪。他绝不能让他们像自己一样看着父母亲的愁眉苦脸长大。他的虎子和燕子无论在体格上、精神上和受教育方面，都不能让他们受到委屈和挫伤，这是他自己苦难生活经历所得出的血泪般的认识。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他，取决于他到底能在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上以什么样的面目来生活。就眼下的这种灰样子，孩子照样得跟上他倒霉。他已经感到马上就要上小学的虎子，这一年来看见他和秀莲愁眉不展，也懂得为他们熬煎了。孙少安万分的痛苦，万分的焦急。他是一个有些文化的人，常常叫一般农民更能深远地考虑问题。正因为如此，他的苦恼也当然要比一般的农民更为深刻。庄稼大头收过之后，少安有的时候也去石歌节赶赶集。他即使去散散心，也是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出售一点自己产的土豆和南瓜，换两个零用钱，以买回来日常用的油盐酱醋。债务是债务，一天的日子还得要过呀。这天下午，孙少安提着煤油瓶从石歌节蔫头耷脑地往回走，在还没有走到罐子村的时候，从米家镇方向开过来一辆大卡车，突然停在了孙少安的身边。驾驶楼里跳出来一个人，笑嘻嘻地朝他伸出了手。少安马上就认出来，这是他在1981年元溪县那次夸父会上认识的胡永和。少安赶紧把油瓶从右手倒在左手，握住了永和的手。眼下永和早已经是闻名全县的农民企业家，少安和他虽然交往不多，但两个人已经算是朋友了。在少安开始销售自己的砖的时候，正是永和对他进行了做生意的启蒙教育。 少安不仅感激永和，也很佩服柳岔乡的这个大能人。永和笑着问少安，我路过你们村，发现你的砖厂不冒烟了，咋，你又搞什么大生意去了？
8: 哎，还搞什么大生意呢？就那个小砖厂也已经倒了。
7: 咋？孙少安便一边叹息，一边简要地给胡永和说了说自己的灾难。胡永和听了以后，嘴一撇说，
8: 哎，这算个屁事儿！你这个人到如今还不开窍，我原来还以为你很有两手呢。哎，你说吧，你难处在什么地方？
7: 这还要问呢，主要是资金呗。
8: 要重新上马，你得多少？
7: 少安看出来胡永和似乎要对他慷慨解囊了，他在疑惑之中不免精神为之一振。
8: 啊，大约得4000块。我知道了，你这种情况在咱们县贷款可是的确有点困难。
7: 少安听胡永和这么一说，心里头马上又凉了半截。胡永和紧接着话茬又说道，
8: 不过我在原北县认识个朋友，先前我在那儿有点小生意，不愿意倒腾本钱，就想让这个朋友在当地给我贷上3000块钱款。他一口就答应了，他已经在银行里说好了这笔贷款。后来我又决定不做那笔生意了，主要是利太小，划不来。这样吧，我给那个人写封信，你去把这笔款给贷了，你看咋样啊？
7: 孙少安一下子激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又一次握住了胡永和的手说，
8: 哎呀，你这等于救了我一命啊。哎呀，按你说的你还短1000块钱，这个得你自己再想点办法了。
7: 这不怕，这我能想办法。胡永和对驾驶楼里的司机说，
8: 把我的皮夹子拿下来。
7: 那位显然是永和雇佣的司机，像仆人一样赶快把一个大黑人造革皮夹子拿了下来，双手递到了胡永和的手里。胡永和就趴在汽车头的铁皮盖上，用核桃那么大的字儿写了一封语句不通但勉勉强强还能看得懂的信，交给了孙少安，让少安拿着到原北县去找他的那位生意人朋友。孙少安感激地收起了这封信，硬拉扯着让胡永和调转车头到他们家去吃一顿饭，但胡永和说他还要忙着赶路，随即就钻进了驾驶楼，像救世主一样微笑着向少安招了招手，就坐着汽车一溜烟跑得不见了踪影。孙少安提着油瓶，手里头捏着那封信，高兴得像傻瓜一样在公路上独自笑了起来。他实在没有想到他会意外地碰见了胡永和，而且意外地得了这位财神爷的帮助，他感到生活或许又将发生新的重大转机。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嘛，黑暗也总该有个尽头了。孙少安不由得放慢了回家的脚步，这件似乎从天而降的喜事使他的脑子又极大地活跃了起来。他一边走一边思前想后，像运动员进入了竞技场，精神高度紧张而又高度兴奋。由于转机出现得太突然，使孙少安的脑子有点混乱，许多具体要进行的事情急忙想不清楚，但这混乱无疑是建立在一种乐观的基调上，他甘愿当一会儿甜蜜的憨孩。他不知不觉地就走过了罐子村，本来他原先已经想好要上姐姐家去看看姐姐家的情况，秋收大忙季节，二溜子姐夫又常年不在家里，姐姐肯定有不少困难在等他和父亲去解决，但是现在他却忘了上姐姐的门， 他已经走到了双水村的村头上。这时他才发现太阳也落山了，暮色中村庄上空漂浮着一团一团的炊烟，凉飕飕的秋风夹带着五谷的香气直往人的鼻子里钻。啊，只要人的心情好，就会倍感秋天的傍晚有多么迷人，多么美妙。孙少安不由兴致勃勃地从公路上转到了他那败落的砖厂，一种突发的激情使他忍不住背抄起手，挺起胸脯，像一位精神焕发的将军巡视战场一样，挨个巡视了他的每一个烧砖窑，然后他又揭开油毛毡，查看了每一件机器。他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声音，眼前浮现出熊熊的火光和蘑菇云一般的浓烟。好，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要再一次在双水村发出他压抑了一年的吼声。直到掌灯时分，他才提起那片煤油，嘴角浮着一丝笑意，走进了家门。敏感的妻子立刻发现少安今天的精神状态不同以往，还没等秀莲开口询问缘由，少安就激动地向妻子叙说了路遇胡永和的情景。秀莲是大喜，把端上炕的饭盘子收拾下去，重新到锅灶上给少安另做了一顿好吃喝。这几天孙少安和秀莲就像绝症的病人突然有了生还的希望，兴奋从心里一直洋溢到了脸上，乌云在溃退，云缝中露出碧蓝的天空，射出了太阳金箭一样的光芒。只不过双水村的人现在还没有觉察到这对夫妻情绪上的变化，少安和秀莲只把这件事情对父母说了，眼下还没有什么值得向外人夸耀的资本，他们只能等得到外县把款带回来，使砖厂重新开张，用事实向双水村说明他们已经从泥淖中走出来了。秀莲在为丈夫做出门的准备的时候，向孙少安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这次重新开办专场，关键是要请到一个很有技术的师傅。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必定会雪上加霜，他们永世也别想再翻。

砖的河南师傅，也就是他最初用的那位烧砖师傅。孙少安听说这位师傅如今在米家镇周围的一个村庄里干活，孙少安心想他一定要设法把这位师傅重新请回来。他们相处多时，关系也很融洽，这位师傅的技术也是呱呱叫的。孙少安还想等砖厂重新上马，他不能再只顾着跑推销跑外交，他要认认真真地跟上这位师傅学习各个环节上的技术，而且要搞精通，这样万一师傅有个三长两短，他自己就直接可以上手，跑外交到时候可以另想办法嘛。可是所有这些还都是后话，要等到孙少安把那3000块钱带回来，另外再筹建起1000多块钱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几天以后，孙少安就一身农民企业家的装扮，从家里起身到原北县办那3000块钱贷款去了。因为这是去外地办事，要显出一点气派来，秀莲出主意给孙少安买了一顶鸭舌帽，还把那个袋儿系的黑人造革大皮包换成了厢式手提包，另外皱皱巴巴的西装口袋上还别上了一支钢笔，笔帽在胸前银光闪闪，这副模样看起来完全像一个十分红火的企业家了。孙少安就这样兴致勃勃地走了外县。就在孙少安兴致勃勃地到外县去贷款的时候，孙玉厚老汉却心神不宁地走出走进，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老汉正焦急地等待着同城二小子的一封信。少安两口子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亲也在为他们的砖厂重新上马而处于无比的焦灼之中。说实话，当孙玉厚老汉听说儿子的砖厂又有了指望，一颗心也在胸膛里激动地乱跳的了。儿子的砖厂倒塌到现在1年的时光中，玉厚老汉的头发全都急白了，归根结底儿子的灾难也就是他的灾难。虽然他们已经分了家，可他们永远是一家人呢。当年孙玉厚坚持分家，还不是为了让亲爱的儿子过好光景吗？儿子决定扩大砖厂，弄了村里的一群人来干活，还搞了那个铺铺排排的点火仪式。老汉当时还怕得浑身都直发抖，老汉心里头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恐惧，结果他在冥冥中的恐惧眼看着变成了事实，灾祸劈头盖脑的就压下来了。砖厂垮台以后，儿子和媳妇就像嫩南瓜断了根脉，老汉的精神也完全垮了。老汉早年间就没能给儿子帮上什么大忙，甚至连累了孩子半辈子。现在孩子有了这么大的灾事，老汉也只有干着急，而给他们凑不上一点劲。在孙玉厚的一生中，没有哪一年比这一年更难熬了。没有，无论是当年给玉婷娶媳妇儿，还是那年女婿被劳教，比起儿子的这场灾难来说，那都是些屁事。这一年里，老汉常常愁得整夜合不住眼，少安他妈也是一样，一说起这愁肠就忍不住要落泪，老两口只能相对无言，长吁短叹。老汉不知道在心里头祈祷过多少次，让万能的老天爷发发慈悲，把他的儿子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少安虚岁24本

命年没有系辟邪的红裤腰带才引起了这场灾祸呢？完全可能呢。儿子说这是迷信，没当一回事儿，可结果，唉，现在当儿子告诉老汉说能在外县贷3000块钱的款之后，孙玉厚老汉立刻感到儿子本命年没有系红裤腰带所遭受的命运的报复可能要结束了。是啊，已经一年了，那惩罚也该有个完结了。不用说，孙玉厚立刻高兴起来。他的高兴倒不全是因为那3000块钱，而是基于他判断有关红裤腰带事件引起的命运之罚已经结束。老汉年纪越大，越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掌握着尘世间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掌握着大自然的命运。比如为什么土地说动就冻住了，而说消开就消开了呢？不管怎么说，只要儿子能够翻过身来，这就能叫老汉心花怒放，连走路的时候两条腿也突然觉得有了劲儿。老汉首先想到的是，儿子就算是带回那3000块钱来，也还缺1000块钱。但是老汉心里不怕，因为这1000块钱他手头上就有。自从二小子当了煤矿工人，几乎月月给老汉寄钱，除过买化肥和其他0、7、8岁的东西，老汉现在还积攒了1000块钱。当然，少平不止一次地在信上叮咛，这个钱是让老汉攒下孤心窑的。他也准备按照少平说的去办，原来打算今年冬天就打石头，明年动工，在现在住的那孔土窑旁边再箍2孔石窑洞，捎带着再给这孔旧窑洞接个石口，这样一线3孔窑就是医院蛮不错的地方了。但是现在老汉决定要把这1000块钱先给大儿子垫上，让他把砖厂重新弄起来再说。老汉知道少安在其他地方再筹措1000块钱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娃娃屁股后面已经欠了一堆的账债，谁还在敢给娃娃借钱呢？在这样决定了之后，老汉就和少安他妈商量了这件事。少安他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口就答应了。但是问题在于老汉还得征得少平的同意，因为这钱实际上不是他们的，是二小子的。虽说老汉相信少平肯定会同意把这个钱给他哥先垫着用，可是总得要人家娃娃亲口吐一句话。儿子已经大了，做老人的就应该尊重他们。这两年老汉和老伴儿对孩子的称呼也变了，再也不叫安安、平平或是香香这些昵称，当面的时候改叫他们为虎子老子、虎子他二爸和虎子他二姑，这些对大人的尊称了。在少安和秀莲说了能在外县贷款的第二天，老汉就和老伴说好了给儿子这1000块钱，接着他马上给少平写了封信，以便征得少平的同意把钱先转交给他哥使用。可是孙玉厚老汉没有像往常那样让他弟弟孙玉婷写这封信。老汉狡猾地想，少安还欠何凤英50来块钱呢，要是玉婷知道了少安手头里有了钱，说不定会戳弄着让贺凤英向少安讨债去了。哼，这两个没良心的东西，看不见我娃的一点死活嘞。兄弟和儿子相比，他当然更亲自己的儿子了。
就这样，老汉经过了一番盘算之后，便趟过东拉河，在二队原来的饲养院找到了小学教师金城。原来学校的窑洞因为田福堂那年打坝被震坏了，因此搬到了这个当年喂驴拴马的地方。老汉口授内容，让金城给少平写了那封信。老汉当时心里想，金城父子有的是钱，不会因为老汉有了1000块钱就大惊小怪，传播得满村刮风下雨。再说人家父子都是正向人家，不会干这种事儿的。现在孙玉厚老汉正神不守舍地等待着少平的回信，同时他也担心少安能不能在外县带回那3000块钱来。几天之后，少平的回信到了。和老汉的预料一样，懂事的娃娃满口答应了这件事儿，还说如果紧缺还让他哥直接写信给他，他还可以在周围的矿工里再给他哥转借一些钱。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之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3集。
2: 上海警察局里，毛人凤和随从走进办公室，一进门就对随从喊叫起来：“去把毛森那个兔崽子给我叫来。”随从没说话，转身走了出去。毛人凤脱去外套，走到办公桌坐下，拉开抽屉想要找什么，看了一眼又使劲关上抽屉，刚要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随从领着他的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走了进来。一见毛森走进来，毛人凤立刻站起来，指着毛森大骂：“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在宋庆龄那里派了一帮蠢猪啊？”毛森莫名其妙，还想辩解：“我没有啊。”毛人凤打断他：“你什么你？我看你也是一头蠢猪。”毛森一看，再也不敢说话了。你知道不知道，很多民主人士都投靠共产党了，目前上海甚至是全国最重要的就是宋庆龄了，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根本不可能。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特工正在想方设法与宋庆龄联系，企图动员说服他北上，可你倒好，一点警觉都没有，就派了一帮蠢猪在那儿例行公事。这个我早就想到了，所以给宋庆龄的住处又加派了人手昼夜监视。什么昼夜监视啊？那帮蠢猪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晃来晃去，生怕别人看不见他们似的啊！我可告诉你，共产党可不会那么傻，白白的给你送上门来啊，让你逮捕他呀。明白了，叔叔，我马上改正。毛人凤看了毛森一眼：“明白了就好啊，不管你怎么做，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宋庆龄离开上海，明白吗？”“明白。”“她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地位非同一般，如果被共产党争取过去，对党国的舆论宣传非常不利，士气上也会遭到重挫。”“我明白，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采取双重监视系统，警察以保护孙夫人为名明岗巡视，另外呢，我再派一些特工负责暗哨，随时准备抓捕共产党的秘密特工。”毛人凤笑了一下：“不错，还算你聪明。”话音未落，随从拿着一份急电走了进来：“局座，香港程寒三的急电。”“什么意思啊？”秘书犹豫了一下：“李济深等人已经逃离香港，乘船北上了。”“
3: 无能，无能，无能！”
2: 毛人凤气急败坏的大骂：“那怎么回电呢？”“
3: 怎么回？还能怎么回？命令他撤离香港，立刻潜入北平，配合北平的吴云飞启动暗杀计划。”“
2: 是。”“
3: 你跟他说清楚，要完不成任务就别回来见我。”“
2: 是。”秘书转身走开。驶入公海的苏联货轮阿尔当号乘风破浪一路北上，崔丽和齐长鹏迎风并肩站在阿尔当甲板上。齐长鹏向崔丽详细介绍了几个民主人士身份和历史，然后说道：“ 别看这些民主人士现在欢天喜地，都在期待新政协能早日召开，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历史，能走到今天同乘一艘船，真是不容易啊。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的历史啊。齐长风一笑，我的历史，我有什么历史啊？崔丽甜蜜的一笑，我就是想知道嘛。我的历史其实很简单，大部分你已经知道了，只有一点没有跟你说过。哪一点呢？我要你今天统统给我坦白交代。齐长鹏一笑，为难地说，就是什么呀，你快说呀。齐长鹏一咬牙，我结过婚。崔丽一愣，真的？
3: 真的。
2: 齐长鹏深情地说，
3: 她是一个好女人，好战士。
2: 明白了。崔丽强装镇静，稍稍离开齐长鹏一点。齐长鹏拉过崔丽，看着她，
3: 她已经牺牲将近三年了。啊，对不起。
2: 崔丽低头想了一下，又抬头深情地注视着齐长鹏，我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完全的了解你。
3: 我明白，我不是傻瓜，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2: 去香港之前，我以为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但是到了香港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幼稚的厉害，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还差点把陈寒三当成了好人，而把纪嫣然又当成了坏人。要不是你，要不是他，还有鲨鱼同志，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3: 呵呵，别说这么丧气的话，谁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不是？
2: 崔丽点点头，笑着说，是。可是你觉得我已经成熟了吗？合格了吗？
3: 哼，什么成熟合格的，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崔丽勇敢地看着齐长鹏，我想服从组织的决定，一辈子和你办夫妻。齐长鹏一听，一把把崔丽拉进怀里。崔丽抬头，充满期望地看着齐长鹏，可以吗？齐长鹏低头笑看崔丽，
3: 我说过不可以了吗？
2: 崔丽一听，把齐长鹏搂得更紧了。
3: 只是有一点，你要听我的。
2: 崔丽点点头，只要是对的，我都听你的。
3: 等到全国都解放，新中国诞生以后，好吗？
2: 好啊。崔丽幸福地说。突然，齐长鹏发现远处出现了一艘国民党军舰，急忙拉着崔丽招呼甲板上聊天的民主人士躲进船舱。齐长鹏进入驾驶舱，苏联船长正在用望远镜瞭望，嘴里骂骂咧咧。国民党军舰距离阿尔当号货轮越来越近，并发出旗语要求登船检查。齐长鹏冷静地对船长说，
3: 告诉他们公海航行的国际船舶可以不受检查。
1: 船长回头命令信号员用旗语回答他们，这里是公海。
2: 齐长鹏提醒道，
1: 一定要强调我们是外国船只。
2: 船长命令身边一个水手，
1: 去在船头升起我们苏联的国旗。
2: 水手跑了出去，不一会儿甲板的旗杆上升起了苏联国旗。对方看到船上的苏联国旗和外国船员，马上调转方向避开了。
1: 苏联船长又开始向他的手下夸口炫耀苏联国威，怎么样，看看我们苏联多伟大，只要一亮出国旗，他们就得乖乖地离开。
2: 齐长鹏从舷窗看到对方的军舰离开，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1: 民主人士 也无不欢欣鼓舞。柳亚子却大骂，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一看到外国船问都不敢问一声，掉头就跑，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不垮台呀？齐长鹏安抚大家，现在我们先不说这些，只要大家平安就好，相信接下来的航行会一切顺利，也相信有在座的诸位同舟共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货轮和战舰，不怕任何敌人的任何船只。朱道藩带头鼓掌，好，说得好，共产党要有这个骨气，我朱道藩就跟定了共产党。朱道藩一鼓掌，李济深等人也站起来鼓掌，齐长鹏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还有一个消息，我相信大家听了一定会高兴的，阿尔丹号接近上海的时候，我啊就要离开大家，下船前往上海，迎接居住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民主人士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感到异常振奋，掌声一片。崔丽听罢，默默地出了船舱，齐长鹏见状也跟了出去。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船尾甲板上看到了崔丽。还没等他开口，薛家骥跑了过来。哎，听说你要在上海下船，是不是真的？崔丽看着他，到底怎么回事？齐长鹏看着他们，还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中央的指示，要在上海下船，邀请并护送居住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我和你一起去。崔丽说，不行，我一下船，护送民主人士的任务就落在你和小薛的身上了。不用我多说，我相信你们也知道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我们还是按照组织的安排，完成各自的任务，胜利会师北平。崔丽不忍分离，看看薛家骥，却不好说什么。薛家骥也看出崔丽对齐长鹏情意绵绵，依依不舍，赶紧找借口离开了。崔丽和齐长鹏四目相对，想说什么，却都欲言又止。齐长鹏最先开口，
4: 你什么都别说了，一定要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
1: 崔丽点点头，放心，我在北平等你。齐长鹏轻轻地把崔丽拥进怀里。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1948年12月26日，就在香港市民沉浸在圣诞节的欢乐气氛里时，李济深、朱运山、梅公斌、李民新、吴茂孙、彭泽民、茅盾、张乃器、洪深、施富亮、孙启梦、邓初民、王一之、魏振东和徐明等20多位民主人士成功躲过港英警察和保密局香港工作站特务的监视，搭乘苏联阿尔丹号货轮离港北上，并于1949年1月7日顺利抵达大连。在这以后，自香港抵达解放区的著名民主人士还有何香凝、李章达、陈少先、陈此生、陈其元、千家驹、陈嘉庚、胡玉芝、蒋光鼐、司徒美堂、钱昌照、萨空了和龙云等多人。
2: 蒋介石的坐车驶过街道，来到李宗仁官邸门外，铁门打开，汽车驶入，李宗仁早早迎于阶下，并亲自为蒋介石拉开车门。总统有事儿，召见李宗仁就是了，怎敢有劳总统大驾呀？蒋介石下车，一摆手，德林，不必客气。两人进了客厅，落座，侍者奉茶。李宗仁示意闲人退下。蒋介石说，白崇禧又来了第三封劝我隐退的电报，想德林兄一定知道这件事了。哎，这个白建生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蒋介石微微一笑，呵呵，德林兄也不知道这件事，他派黄绍竑去香港联络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祭，你一定是知道的喽。李宗仁摇摇头。蒋介石说，可惜呀，李济深已经北上投奔毛泽东去了，小诸葛是算了。李宗仁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蒋介石也用微笑掩盖尴尬。好了好了好了，咱们说正事儿。总统啊，你说，德林呐，现在局势非常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既然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人在做和平的障碍呀？所以我的意思是啊，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同共产党讲和。李宗仁连忙摆手，哦，不不不不，这个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呀？我看还是你出来，只要你出来，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只要能缓和他3个月到6个月，我就可以为你训练出300万兵员，我们可以凭借长江天险与共军对峙，待世界形势变化再图恢复嘛。李宗仁只是摇头不说话。德林兄，你放心，一旦我退下来，我保证5年之内不再干预政治啊，当然请你转告建生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军心民心。李宗仁虽然仍未吭声，但不再摇头。蒋介石瞥了一眼李宗仁，不无揶揄的一笑，再说德林兄不是被我们的老朋友斯图雷登大使看作是开明和民主的代表吗？舍你其谁呀？啊！李宗仁尴尬的一笑，不语。就在蒋介石主动提出隐退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10天以后，即公元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是震动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它胜利结束了平津战役，达到了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2万多人的预期目的，解放了华北地区。它创造的解放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它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大厦，民建上海林工委常务干事、民盟成员黄静身穿灰色大衣来到了大厦门口，从玻璃门上映射出的影像 他发现身后有两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地跟踪自己。黄静武竖起大衣领子，镇定地走进了银行大厦，来到位于五楼的办公室。黄静武正整理着文件，秘书敲门进来。
5: 黄经理，行长请你去一趟。
2: 什么事情啊？
5: 不清楚，说要请您去谈话。
2: 好，我马上就过去。黄静武放下手上的事儿，走出办公室。他刚刚一拐弯，一个鬼鬼祟祟的胖子就钻进了他的办公室，四处搜查。黄静武走进行长办公室。
6: 行长，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2: 哦，黄经理，请坐。
6: 是这样的啊，我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去广州或者香港工作呀？
2: 行长问。
6: 黄静武一愣，
2: 哦，
6: 是要将我调职吗？
2: 行长笑了笑，哪里哪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我们在广州和香港的分行都很需要像黄经理这样的业务精英。
6: 你放心，过去以后有优厚的待遇，如果你愿意去台湾更有重赏，怎么样啊？
2: 行长，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不想调离。
6: 黄经理啊，你也知道眼下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南迁，
2: 哎，更糟糕的是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所以目前银行的重要事务就是转移资产到台湾。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至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64集。
2: 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大厦，民建上海林工委常务干事、民盟成员黄敬武，身穿灰色大衣，来到了大厦门口。从玻璃门上映射出的影像，他发现身后有两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地跟踪自己。黄敬武竖起大衣领子，镇定地走进了银行大厦，来到位于五楼的办公室。黄敬武正整理着文件，秘书敲门进来：“
3: 黄经理，行长请你去一趟。”“
2: 什么事情啊？”“
3: 不清楚，说要请您去谈话。”“
2: 好，我马上就过去。”
3: 黄敬武放下手上的事儿，走出办公室。他刚刚一拐弯，一个鬼鬼祟祟的胖子就钻进了他的办公室，四处搜查。黄敬武走进行长办公室：“
2: 行长，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4: 哦，黄经理，请坐。”“
3: 是这样的啊，我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去广州或者香港工作呀？”
2: 行长问。
3: 黄敬武一愣：“
2: 哦，
3: 是要将我调职吗？”
2: 行长笑了笑：“哪里哪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我们在广州和香港的分行都很需要像黄经理这样的业务精英。你放心，过去以后有优厚的待遇，如果你愿意去台湾，更有重赏，怎么样啊？”“
4: 行长，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不想调离。”
2: 黄经理啊，你也知道眼下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南迁，更糟糕的是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所以目前银行的重要事务就是转
4: 啊。”“这个我知道。”“
2: 退守台湾，所以目前……”

行长紧张了起来。没什么，行长，您好像很紧张啊。哎，是不是对黄某不信任呢？啊，既然黄经理这样问，这样，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啊，请说。现在本行的工作涉及国民政府的金融机密，而有人怀疑你跟共产党有接触啊，为了避免麻烦，我希望你调往南方，省得惹人口舌呀。哦，原来是这样。那么行长是不是也相信我跟共产党有联系呢？我相信与否并不重要，但身为一行之长，我必须保证工作的安全和顺利呀。如果黄经理并无嫌疑，那么南下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如果我不愿意去呢？哈哈，那还有一条路，自动离岗，本行可以补偿一笔钱。行长，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国民党偷运黄金白银去台湾，那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中央银行进行操作也不过是奉命行事，用不着遮遮掩掩啊。行长面露尴尬之色，黄经理这么说，哎呀，就不太合适了吧。

0: 大楼门口，快步走进去，汇入人群中。特务在后面伸着脖子张望，努力跟着他。黄静武利用人群和商品的掩护，躲掉了特务的跟踪，从后门出了百货大楼。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迅速离开。泰生布店里，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早已在店内等候多时。黄静武匆匆进来，有尾巴，绕了一圈才甩掉，所以来晚了。你等了很久了吧？吴克坚点点头，看来你已经被敌人重点盯防了。哼，不管他，他们猖狂不了几天了。有什么新情况啊？这是我利用中央银行集合的身份收集到的四行两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金局，他们的组织人事和业务资料。黄静武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包资料交给吴克坚。好，太及时了。目前国民党当局正在利用中央银行的金融手段，加紧把黄金、白银、美钞、英镑等巨额财物偷运去台湾。他们计划将国库的财物全部转走，让解放军接管的上海成为一个空壳。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阴谋，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国家财产的流失。我看呢，可以通过工商界、新闻界揭露中央银行的偷运阴谋，团结金融界中有影响的爱国人士出面干涉，这样里应外合，共同抗争破坏国民党偷运计划。好，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行长已经找我谈话了，他也怀疑我了，恐怕呀会加强防范，我要抓紧时间争取再多弄一些情报。看情形你已经被保密局特务盯上了，可能会有危险，你要尽快的离开上海。我已经联系了苏州、川沙两处安全处所，你看哪里合适啊，去避居一段时间。不行，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我绝不能为个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入停顿呢。哎呀，敌人狗急跳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哼，目前上海还需要我，我要为策反工作四处活动。哦，对了，我的一个同学是国民党中央税警团的团长。这税警团呢，归国民党财政部管，经费充足，武器装备精良，一个团能顶一个军用，我完全可以劝说他起义。黄先生，好，你不必多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要留在这里，亲眼看到上海解放。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上海郊外某游击队驻地，一个游击队员带着齐长鹏走进指挥所。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两人一见面马上就亲热地拥抱在一起。齐长鹏高兴地说，哈哈哈哈，好家伙，这一路走过来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都是我们的火炮。萧啸天笑了笑，所以呀，我们要赶在攻城之前潜入上海，去和吴克坚同志接头。吴克坚，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萧啸天给齐长鹏介绍道，抗战胜利后， 中央情报部门就派吴克坚同志前往上海、浙江等地

0: 负责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他以惊人的胆略和超人的智慧，组织挑选了一批久经考验、胆识兼备的无名战士，深入敌人许多要害部门，侦获了敌方大量的重要情报。哦，那太好了，有这样的同志做内应，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了。嗯，可别大意呀，上海跟香港还是不同的。上海夜总会，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几个商人模样的人在讨论时局。就算共产党接管了上海，商人也要经商嘛，夜总会也照样开下去，他共产党也需要娱乐嘛。那是那是那是，食色性也乃人之本性，孔圣人都这么说，共产党还能不听孔圣人的？夜总会一僻静处，齐长鹏、萧啸天正在和中共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克坚接头谈工作。齐长鹏对吴克坚说，周副主席说了很多，总而言之就一句话，要设法接出宋庆龄先生，安全护送到解放区。明白。吴克坚说，目前上海形势虽然很紧张，但蒋介石暂时还不敢对宋庆龄先生下手，所以说宋庆龄先生的生命安全暂时没什么问题，但是要想联络上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不说你们也明白，国民党深知宋庆龄先生的重要，也怕我们把他接到解放区去，所以在他的住宅周围已经布置了重重的障碍，到处都是眼线。哦，就是为了对付这些东西，我们很早就在宋庆龄住宅附近设立了一个联络点。这个联络点是一家理发店，老板老黄是老党员了，专门负责保护宋庆龄。我们要行动的话，首先要和老黄接头，先了解一下周边的具体情况，这个他会给你们说得很明白的。齐长鹏点点头，好的。除了老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可以利用，什么人呢？国民政府的监察委员杨虎。哦，杨虎，这个杨虎可不简单呢。从1927年起，他就担任上海警备司令，1936年任淞沪警备司令。按说他的前途不可限量，就因为与蒋介石明争暗斗而被剥夺了实权。1948年出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其实就是有职无权，实际上处于长期被冷落的境地，与蒋介石离心离德。后来啊，杨虎开始接近共产党，把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政策作为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砝码。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曾竭力地保护毛主席的生命安全，到了上海之后和我们也有来往啊。这么说，我们可以做做这个人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们正在做，他在上海有很深的人脉关系，他自己就是青帮老大，女婿周立行是上海警备区的副司令，他老婆田淑君跟我们也有联系，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找杨虎营救民主人士。那这个有多大的把握呀？70%以上。哦，明白了。一旁的萧啸天问，能不能先联络一下张兰和罗隆基、史良他们呢？吴克坚说，可以，我们已经想办法打通了与张兰和罗隆基、史良等人联系的渠道，可以安排你们直接和他们见面，以便把中央的意见传达给他们。齐长鹏高兴地说，好的，谢谢了。吴克坚笑了笑，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我忘了告诉你们，联系好之后你们最好是一个人去跟张兰他们见面。哦，这是为什么呢？萧啸天一脸纳闷。吴克坚说，上海不比香港啊， 上海是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控制区，形势要比香港严峻得多，斗争也更加的残酷，一定要更加的小心谨慎。联系好之后，我会替你们给他们写一封信，带着我的信，他们一看就明白了。齐长鹏点点头，谢谢。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齐长鹏笑笑，吴克坚又想了起来。哦，对了，目前黄敬武的处境非常艰难，他本人又不肯离开上海。哦，齐长鹏说，黄敬武我认识，我在南京工作的时候跟他有过接触，我建议在上海市区找一个地方把他就地隐藏。对啊，他这个人太执拗，我们得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来保护他，我来处理吧。齐长鹏说，那事不宜迟啊，今晚就办。好。但是就在当天傍晚，当齐长鹏和肖啸天赶到中央银行大厦的时候，黄敬武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绑架，蒙上眼睛，推上警车，扬长而去。齐长鹏见状，明白黄敬武是凶多吉少了，当务之急必须设法联络张兰、罗隆基他们，免得再遭敌手。于是他又匆匆赶到虹桥疗养院。齐长鹏注意观察了一下疗养院四周的动静，发现有几个可疑的人在一幢房子的周围不停地晃动，一看就是国民党特务，因此他断定张兰他们肯定就住在那幢楼房里。齐长鹏径自朝有特务晃动的那幢楼房走去，他机警地躲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快步上了楼梯，很快就找到了张兰的病房。齐长鹏轻轻地敲门，里面鸦雀无声。齐长鹏再敲门，门开了，出现一位老人，张兰。张兰只管看着齐长鹏，不说话，也不问他找谁。齐长鹏客气地打着招呼，您好，我是吴克坚的朋友，来找张兰老先生。
1: 吴克坚？
0: 齐长鹏赶紧掏出吴克坚给张兰的信。哦，这是他给您的信。张兰看了一眼信封，就热情地招呼齐长鹏。哦，请进，快请进。齐长鹏进门，张兰马上关上门。不等张兰介绍，罗隆基就笑着说道，哈哈，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我说肯定是吴克坚派人来找我们了，你还不相信？怎么样，这一下相信了吧？我叫齐长鹏，您老就是张兰老先生？张兰回答道，老朽便是。他回头把罗隆基和史良介绍给齐长鹏，这位是哲学博士罗隆基先生，这位是史良女士。齐长鹏客气地一一和他们握手。张兰一边给齐长鹏让座，一边问，吴先生让你找我们什么事儿啊？实际上我是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专程前来邀请你们北上的。一听是周恩来派来的，张兰、罗隆基、史良等人一下子热情起来。张兰说，哎呀，恩来先生那么忙还能惦记着我们，真是惭愧啊。罗隆基却说，我很感谢周恩来，也很感谢共产党，在老蒋把我们丢在这里受罪的时候还能想着我们，但是我并不觉得惭愧。史良笑着讽刺罗隆基，因为你的世界就有你一个，所以你永远都不觉得惭愧，能在这个时候还惦记着我们，我可是真心的无保留的感谢共产党啊。张兰笑着看着罗隆基和史良，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抬杠？回头对齐长鹏解释着，他们俩就是这样，你别介意啊。哎，说说说说，恩来先生是怎么说的？
1: 张兰一说话，罗隆基和史良就停止了争执，都把眼光投向齐长鹏。齐长鹏便简明扼要地把周恩来的指示，也是此行的目的，说给了三人听。上海虹桥疗养院会议室，罗隆基召集住户的民盟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回应共产党新政协的邀请。张兰、史良首先表态支持新政协。张兰说，
0: 民盟长期跟共产党合作，而且又拒绝了李宗仁的调停要求，现在共产党发出了诚恳的要求，我看应该及早考虑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
1: 张兰一说完，史良就跟着表态，
2: 我同意，既然我们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也不跟李宗仁去广州，那我们就跟共产党上北平，
0: 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5集，
2: 上海虹桥疗养院会议室，罗荣基召集住户的民盟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回应共产党新政协的邀请。张澜、史良首先表态支持新政协。张澜说，民盟长期跟共产党合作，而且又拒绝了李宗仁的调停要求，现在共产党发出了诚恳的要求，我看应该及早考虑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张澜一说完，史良就跟着表态，我同意，既然我们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也不跟李宗仁去广州，那我们就跟共产党上北平，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罗隆基想了想，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说的也许都没错，但却忘了一个可能，那就是正因为目前各种政治势力剧烈的争夺，那这才是我们发展中坚力量的大好时机。张澜反驳道，我不这么看，目前形势下提出这种想法根本就不现实，共产党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根本不可能跟国民党分庭抗礼，所以要我说，那就是中国所有政治力量必须做出选择，不存在中间地带。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投票表决吧，人人都要投票，由投票结果来决定有关新政协的问题。我提议，大家举手。罗隆基说，张澜点点头，好，那就开始吧。是否参加新政协？罗隆基说完，自己先举起了手，大家一致通过。是否参加新政府？这一次意见不统一，大部分人举手，只有罗隆基等少数人没举手。罗隆基说，我的态度啊，很明确，就是要当反对党，你们可以把这次会议的会议记录转交给共产党。史良担心地说，不用了吧，万一毛泽东批评起来怎么办呢？罗荣基一笑，哈哈哈，我就是要看看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民主气度，如果连这份政纲都容不下，以后岂有我等人的立足之地呀。叶笃义悠悠地说，共产党指挥的百万大军正饮马长江，恐怕不日就将开战了。上海已非久留之地，若不抓住时机，以后啊，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罗隆基闻言不屑地笑了笑。上海国民党军队防区，蒋介石亲自奔赴上海检查防卫情况，虽然只是困兽之斗，但在最高统帅面前，国民党将士还是表达了誓死一战保卫上海的决心。蒋介石既欣慰又心酸，向将士们发表演说，
3: 我临来你们这里之前，有人劝我，我既已通电隐退，四不你再抛头露面，我就对他说，我虽然已不是总统，但我还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总裁嘛，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值此危难关头，全党全军同志更要同心同德，方能 共挽危局。
2: 一片掌声响起，蒋介石继续说道，
3: 汤恩伯跟我说，上海的防线是斯大林割了第二，哈哈，我当时还不相信，今天一看才知道他的话并没有错。可以这么说，将士们，你们的精神也感动了我，我要负责任地告诉你们，你们能给我守住一个上海，我就能还你们一个完整的中国。
2: 蒋介石话音未落，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蒋介石微微点头，虽然掌声很热烈，其实他们内心都知道，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下午，毛人凤和毛森来拜见蒋介石。蒋介石一见两人就问，
3: 孙夫人那里情况怎么样啊？
2: 毛人凤沉默半天才回答，很有可能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
3: 蒋介石立刻打断他，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2: 毛人凤一低头，明白，校长，我一定会尽全力阻止。
3: 你有什么具体的防范措施没有啊？
2: 毛森抢先回答，报告委员长，我打算撤销闽港，加强暗哨，最好能够促使宋庆龄逃跑，然后乱枪打死，那时候可以声称共产党绑架宋庆龄，把杀害国母的责任全都推到共产党的头上。毛人凤听到毛森说出这样的计划，不由得一惊，觉得此事过于重大，不敢表态，望着蒋介石。蒋介石斜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毛人凤和毛森面面相觑，见蒋介石半天没睁开眼，两人悄悄地退了出来。毛人凤一边走一边斥责毛森，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就像委员长提出那样的计划，太冒失了，杀害国母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啊会激怒老头子。毛森嗫嚅着反驳，
1: 这委员长不是
2: 什么都没说吗？而且看他的样子并没有生气，只是让人琢磨不透，他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啊？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啊？毛人凤点拨毛森道，看来老头子真的要干掉孙夫人了，又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1: 哦，
2: 毛森恍然大悟。毛人凤长叹一口气，没想到党国竟然到了这个地步，不惜对孙夫人下手。
1: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大难临头，谁还顾得了谁呀？先保自己要紧。
2: 毛人凤斜眼看了毛森一眼，不错，能想出这么狠的招数，倒是无意中合了老蒋的心意。
1: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遮遮掩掩干什么？再不干一把，只怕以后没机会了。
2: 毛人凤显得心事重重，不说话。
1: 毛森追问，哎，你倒是说话呀，到底干还是不干呢？
2: 毛人凤好像没听见，一言不发。毛森心知肚明的一笑，
1: 我知道了，你跟委员长一样，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寓所里，宋庆龄正在看书。柳无垢站起来，走到窗前，小心地撩开窗帘，查看外面的动静。看了一会儿，回头报告宋庆龄：“哎，很奇怪，最近几天外面的警察和特务好像少了许多，难道他们真的放弃对我们的监视了？”宋庆龄淡淡地说：“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藏着呢。”他眼睛盯着书本，头都不抬一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宋庆龄合上书本，安之若素地坐在躺椅上。不管他们，我们泰然处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总觉得这种平静很不正常。不管他。哎，我的英文诗集最近翻译的怎么样了呢？已经翻译好了，还需要校对一遍就好。说着，柳无垢把翻译好的诗稿递给宋庆龄，两人拿起诗稿聊了起来。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虹桥疗养院外，刚想进疗养院，突然几辆警车从远处疾驶而来，呼啸着闯进了疗养院。毛森带着大批警察从车上跳下来，齐长鹏和萧啸天见状马上隐蔽起来。你留在这儿观察情况，我去打电话。不等萧啸天回话，齐长鹏就跑开了。齐长鹏跑了很远一段路，最后才在一家杂货店门口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他拨了个号码，等了半天，话筒里才传来了吴克坚的声音：“谁呀？”“老吴吗？我是老齐。情况有变，虹桥疗养院突然开进了好几辆警车，他们要对民主人士下手了。”“真的吗？我马上就来。”放下电话，吴克坚匆匆出门，拦了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快，老虎庙。”“老虎庙去不得呀，先生，那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兵。我给你双倍的价钱，快！”车夫一听，无奈地拉起车跑了起来。很快，黄包车就停在了一处门外很讲究的住宅前。吴克坚给了车夫钱，就匆匆上了住宅的台阶，按响了门铃。门开了，开门的是杨虎的老婆田淑君。“老吴，你怎么来了？”田淑君一脸吃惊：“情况有变，我要马上见杨虎先生。”田淑君拉开门，吴克坚匆匆走进去。一进屋子，田淑君就把吴克坚让在客厅的沙发。

0: 发上。老五，你先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叫杨虎。吴克坚坐在沙发上，杨虎穿着睡衣出来，见到吴克坚大吃一惊，呵呵，真的是你啊，他刚才一说我还以为是骗我呢。吴克坚一笑，哎呀，现在没时间骗你。呵呵，你这个被保密局通缉的人居然敢亲自送上门来，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吴克坚开门见山地说，杨将军，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儿啊？虹桥疗养院那几个民主人士有危险。杨虎一愣，啊，不会吧，我刚刚接到消息，有好几辆警车已经开进了疗养院，我希望杨将军能够帮我一把，保护一下这些民主人士的安全呢。杨虎半天不说话，看得出他在做思想斗争。吴克坚开始劝说，杨将军，事到如今，就是傻瓜也能看得出国共两党的发展趋势，如果此时还对国民党保卫上海存有侥幸心理的话，呵呵，只怕是不明智的。我们认识也不是一两天了，不管是于公于私，老弟我都希望老兄你还是做一些对共产党有利的事情比较好啊。老吴啊，不是我不想帮你，也不是我不想做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儿，可是你知道啊，我现在既无兵又无权，想帮都帮不了啊。话音未落，田书军开口了，他对杨虎说，你有那么多青帮弟兄，女婿也是上海警备区的副司令，怎么帮不了啊？啊，不管是哪一个，只要他们肯出面，都是帮得到的。吴克坚趁热打铁地使出杀手锏，老兄啊，据我所知，你杨虎的大名也在蒋介石的黑名单上。啊，不会吧？嘿，我真替你着急。田书军接过来说，你和蒋介石共事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他做的那些落井下石、背信弃义的事还少吗？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难道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安全吗？杨虎还在犹豫，田书军急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老吴说的是真的话，那你可就要给老蒋做垫背的啦。
1: 垫什么背？就是死我也不给姓蒋的垫背。
0: 说完，杨虎就抓起电话。
1: 警备区吗？我是杨虎，找你们的副司令周立行。啊，我是杨虎，有人说好几辆警车开进了虹桥疗养院，你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啊，住在那里的张兰、罗隆基、史良等人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他们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就拿你试问。
0: 说完，不等周立行说话，杨虎啪的一下就挂了电话。
1: 谢谢。
0: 吴克坚由衷地说。杨虎得意地说，哈哈，这算什么，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时候，军统就想做手脚，我就当面警告戴笠，你给我老老实实的，毛泽东要出什么问题的话，我谁都不找，就找你。结果吓得戴笠屁都不敢放一个。疗养院里，毛森带着一群警察在虹桥疗养院里横冲直撞。毛森指挥着警察，
1: 给我搜，一个房间都不能漏。
0: 话音未落，疗养院院长郑芝民闻讯赶来，他气愤地说，
1: 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
2: 这里是疗养院，你们不能随意骚扰疗养院的病人呐。
1: 什么疗养院呢？我看你这里快成了共产党的大本营了，搜！我要抗议，抗议警察骚扰我的病人。
0: 毛森根本不理，带着警察就要硬闯。毛森的行为引起全体医务人员的愤怒，大家纷纷站在院长郑芝民身后，组成一个人墙挡在警察的面前。毛森愕然，没想到平时这些低

0: 一枚顺眼的人此刻竟然如此强硬。一间病房里，罗隆基和张兰藏身在此，两人都很紧张。张兰说，恐怕我们俩逃不过这一次的劫难了，当初啊真应该早下决心北上。罗隆基说，哎呀，现在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还是祈祷这次能够平安躲过吧。走廊上，毛森拿着枪恐吓道，让开，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哼，除非你们敢公然开枪打死我们，否则你们就别想在这里撒野。郑之民声色俱厉，寸步不让，双方僵持不下。哼哼，我看你是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啊。毛森孤注一掷，忽然高声对警察发布命令，后退。警察一听，全体后退几步，举枪。警察哗啦哗啦一下举起手中的枪，对准郑之民和医务人员。就在这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赶到了，为首的军官严谨文一看，忙走到毛森跟前，
1: 怎么回事啊，老兄，发这么大的火？
0: 我要搜查他们，他们不让搜查。哼哼，严谨文口气强硬，不无讽刺地说，你凭什么要搜查这里啊？这里的这些人统统归我稽查大队管，你们警察局根本无权带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啊，你算老几呀？
2: 毛森并没有把严谨文放在眼里，回头继续命令自己的手下，
0: 子弹上膛。
2: 周围又是一片噼里啪啦的枪栓声。
0: 嘿嘿，来吧，我就不相信，看谁今天敢硬来。
2: 严谨文也命令他的手下子弹上膛，从外围把毛森等人围了起来。毛森一惊，本想发作，但是看见警备司令部人多势众，怕事情不好收拾，只好先退一步。
0: 哼，撤。
2: 他回头恶狠狠地对严谨文说，姓严的，你给我记着，我要是收拾不了你，我就跟你姓。
0: 严景文得意的一笑，你可别跟我姓，我呀，我担待不起。
2: 看到毛森他们走了，严景文才推开张兰和罗隆基藏身的门。他四下看了看，发现门后有人，故意大声的问，
1: 有人吗？
2: 张兰和罗隆基有点紧张，不回答。
1: 严谨文笑着对门后说，呵呵，我是杨虎杨先生的人，奉命来营救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

0: 演播嘉佩。
1: 第66集。
2: 疗养院里，毛森带着一群警察在虹桥疗养院里横冲直撞。毛森指挥着警察，给我搜，一个房间都不能漏。话音未落，疗养院院长郑之民闻讯赶来，他气愤地说，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疗养院，你们不能随意骚扰疗养院的病人呐。什么疗养院呢？我看你这里快成了共产党的大本营了。搜，我要抗议，抗议警察骚扰我的病人。毛森根本不理，带着警察就要硬闯。毛森的行为引起全体医务人员的愤怒，大家纷纷站在院长郑之民身后，组成一个人墙挡在警察的面前。毛森愕然，没想到平时这些低眉顺眼的人此刻竟然如此强硬。一间病房里，罗隆基和张兰藏身在此，两人都很紧张。张兰说，恐怕我们俩逃不过这一次的劫难了，当初啊，真应该早下决心北上。罗隆基说，哎呀，现在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还是祈祷这次能够平安躲过吧。走廊上，毛森拿着枪恐吓道，让开，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哼，除非你们敢公然开枪打死我们，否则你们就别想在这里撒野。郑之民声色俱厉，寸步不让，双方僵持不下。哼哼，我看你是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啊。毛森孤注一掷，忽然高声对警察发布命令，后退。警察一听，全体后退几步，举枪。警察哗啦哗啦一下举起手中的枪，对准郑之民和医务人员。就在这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赶到了，为首的军官严锦文一看，忙走到毛森跟前，
3: 怎么回事啊，老兄，发这么大的火？
2: 我要搜查他们，他们不让搜查。哼哼，严锦文口气强硬，不无讽刺地说，你凭什么要搜查这里啊？这里的这些人统统归我稽查大队管，你们警察局根本无权带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啊，你算老几呀？
0: 毛森并没有把严锦文放在眼里，回头继续命令自己的手下，
2: 子弹上膛。
0: 周围又是一片噼里啪啦的枪栓声。
2: 嘿嘿，来吧，我就不相信，看谁今天敢硬来。
0: 严锦文也命令他的手下子弹上膛，从外围把毛森等人围了起来。毛森一惊，本想发作，但是看见警备司令部人多势众，怕事情不好收拾，只好先退一步。
2: 哼，撤。
0: 他回头恶狠狠地对严锦文说，姓严的，你给我记着，我要是收拾不了你，我就跟你姓。严景文得意的一笑，你可别跟我姓，我呀，我担待不起。看到毛森他们走了，严景文才推开张兰和罗隆基藏身的门。他四下看了看，发现门后有人，故意大声地问，
3: 有人吗？
0: 张兰和罗隆基有点紧张，不回答。
3: 严锦文笑着对门后说，呵呵，我是杨虎杨先生的人，奉命来营救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的。
0: 张兰和罗隆基一听，这才将信将疑的从门后走了出来。严锦文笑吟吟的看着两人，呵呵，莫非你们俩就是张兰罗隆基？张兰壮着胆子对罗锦文说，我们既没打过交道，也不认识，怎么能相信你是救我们来的？
3: 我们没法相信你，所以就不能随便跟你走了。
0: 罗隆基扭头对张兰说，要走你走啊，反正我是不走。

0: 就走了。严谨文一走，张兰、罗隆基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罗隆基无不感叹，哼，人生真是无常啊，昨天还有人送钱送物，今天就有人来索命了。张兰苦笑道，现在是两种命运的决战，看来真的是没有中间位置了，我们只能期望共产党来营救我们了。罗隆基不无遗憾地说，你可以这么想啊，我可是给他们表明态度，要做反对派的。张兰就说，别这么想了，上次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说过，共产党和润之不会那么心胸狭窄的，呵呵，放心好了。是啊，是得放心，不放心又怎么办呢？说着罗隆基又叹了一口气，哎。毛森回到警察局，气急败坏地给毛人凤诉说遇到的情况。毛人凤听后冷静地分析道，一个小小的严谨文，他是没有这么大的胆量的，肯定是杨虎在背后支持的。妈的，早就有人说杨虎通共，我还不相信，现在看来真是这样。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他算账啊？毛人凤心灰意冷地说，算什么账啊，现在局势这样，人心惶惶，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老头子也把一门心思都放在台湾了，如此看来，台湾也就是我们最后的退路了。啊，我们也要去台湾？毛森问道。毛人凤叹了口气，唉，不去怎么办？不过老头子现在还在上海，我们只有把手上的事儿处理好，才能跟老头子一起离开上海。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上海一家普通的典当行，也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一个联络处。时局动荡，市民生活困苦，前来当铺典当的人不少，人人脸上都写着愁苦。二楼，吴克坚和齐长鹏、萧啸天在这里秘密商议营救宋庆龄的方案。吴克坚说，中央已经发来密电，邓颖超同志已经出发，他身上写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写给宋庆龄先生的亲笔信，我们要派人去迎接。齐长鹏听罢，这个好说，陪同邓颖超同志一起来的崔丽是久经考验的同志，在香港就和我们在一起。我现在担心的是，毛森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还会再次去虹桥疗养院闹事。那此事还得找杨虎让他出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罗荣基和张兰等人直接送到解放区算了。那要是这样的话当然好了，就怕杨虎不敢承担责任呢。萧啸天沉思片刻，哎，我觉得呀， 最好是向杨虎借几部国民党的军车和一些制服，由我和老齐亲自带上上海工人自卫队的人，化妆成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人，把张兰、罗荣基救出来。吴克坚和齐长鹏一听，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于是三人便分头行动，去做准备去了。夜，警车的警笛划破寂静的街道，一路尖叫着，一直开到疗养院门口。不等警车停稳，车上就跳下很多全副武装的警察。毛森从驾驶室跳下来，带着他的手下迅速冲向疗养院。疗养院各个房间的人都被惊醒了，人们纷纷打开门，探头出来查看。警察堵在了张兰、罗隆基病房门口。罗隆基听到动静，打开门，壮着胆子质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毛森根本不听，强行打断他的话：“什么干什么？实话告诉你，我们什么都不干，就是要带你们走。”他回头对手下一挥手：“带走。”又回头对张兰、罗隆基说：“走啊，有话回警局再说。”正在这时，得到消息的郑芝民院长分开人群走过来：“我严重抗议。”毛森板着脸：“抗议？抗什么议？上次我已经给你了天大的面子了，带走。”张兰摆摆手：“别别别啊，能不能让我们换下病号服，收拾一下随身带的生活用品呢？”“不行，带走。”张兰、罗隆基一看没招了，只好跟着毛森的手下走了。看着两人的背影，邓之民欲哭无泪。毛森和警察押解张兰和罗隆基走出疗养院，正准备把他们推上警车，两辆军车和一辆囚车一前一后开过来，从军车上跳下了很多警备司令部的军人，将毛森和手下警察团团围住。齐长鹏和肖啸天从另一辆军车上跳下来，他们身穿警备司令部的军服，身边穿着警备司令部的军服的军人其实都是上海工人自卫队的。齐长鹏上前一步：“对不起，哪位是毛森局长啊？”毛森傲慢地上前：“什么事啊？我就是毛森啊。”“毛局长，久仰久仰。”齐长鹏恭维道。毛森盯着齐长鹏：“你是什么人呢？”“鄙人不才，是警备区周立行副司令的副官齐峰。”齐长鹏顿了一下：“对不起了，奉周副司令之命，我们要把张兰、罗隆基两个人带走。”毛森十分狐疑，开始盘查：“周副司令之命，我一个堂堂的警察局局长怎么没听说呀？”齐长鹏正色道：“此言差矣，局长大人，上海警备区直接隶属国民政府国防部，我好像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行动还要请示你们警察局呀。”“哼，彼此彼此，警备区隶属国防部啊，这不假，可我也没有听说过警备区三番五次的要干预我们警方执法，是谁给了你这个权利呢？”毛森毫不示弱。齐长鹏又上前一步：“局长大人，真想知道吗？”毛森本能的后退一步：“干什么？”齐长鹏一笑：“如果真想知道的话，就请局长大人跟我们一起去见本院长。”说完马上回头厉声喝道：“带走。”不等毛森和他的手下反应过来，众军人马上上前抢过张兰和罗隆基，推着他们俩上了囚车。“哎哎哎，慢着慢着！”毛森还想拦住，齐长鹏威严地说：“闪开闪开！” 局长大人，谢谢你的合作。他们两个是警备司令部的要犯，出了什么差错，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呀。说罢，没等毛森反应过来，十分洒脱地朝毛森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开。毛森人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张兰和罗隆基被带走。车厢中，张兰和罗隆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军车、囚车一前一后来到上海郊外的一个检查站，车停下，哨兵上前盘问：“干什么的？”肖啸天将头探出驾驶室回答：“没看见吗？押解犯人，送他们下黄浦江喂鱼。”哨兵无语，放行。两辆车通过哨卡，继续向前行驶。车厢中，罗隆基深深痛悔：“哎呀，早知道如此下场，还不如主动北上呢。我现在也不想做什么共产党的反对派了，只盼望他们能派人，哎呀，能来救我呀。”张兰感叹道：“哎，没想到我这个所谓的社会活动家，奔波半生，今天竟要被投江了。哎呀，也罢也罢，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无牵无挂，也算满足了我的心愿了。”罗隆基拿出笔和笔记本，张兰敏感地问：“干什么呀？”“写遗书啊，即便是死也不能不明不白，我得把这一刻的心情记录下来。”张兰苦笑了一下，没说话。两辆车一前一后沿着郊外公路疾驶着，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伏在路边的树木丛里焦急等待。终于远远地看到了车灯，一游击队员跳出树丛，站在公路中央，向疾驶而来的汽车做了一个停车的手势。车停了，齐长鹏从车上下来，吴克坚迎上去。齐长鹏说：“两位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吴克坚连连点头：“很好很好，哎，快请两位先生下车。”他径直走向车厢门，车门打开，吴克坚微笑着出现在车门口：“两位请吧。”张兰和罗隆基愣了一下，下了车，他们看到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正在恭候，而自己车上的国军战士也一一跳下车，站在吴克坚身边，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啊？不是要拉我们到黄浦江喂鱼去吗？罗隆基问。齐长鹏笑了笑：“我来介绍一下，张兰先生，罗隆基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负责上海地下工作的吴克坚同志，你们二位的营救工作就是他负责安排的。”张兰和罗隆基两人又惊又喜，没想到共产党真的营救了自己。吴克坚上前一步：“对不起，让二位受惊了。我们未事先征得二位的同意，就擅自将二位请出来，多有得罪啊，请见谅。”张兰连声表示感谢：“哎呀，谢谢谢谢。说实话，我们把遗书都写好了，准备成为国民党的牺牲品，没想到啊，共产党处处为我们着想，真是太感谢了。”“不用感谢，更不要害怕。为了确保两位的安全，我们这就派接你们来的齐长鹏同志送你们到解放区去，在那里将会有专人负责两位的安全，护送你们北上。”吴克坚说。罗隆基一愣：“北上？当然了，两位德高望重，中共中央领导都在期待你们加入新政协呢。哎，怎么样？罗先生对此还在犹豫吗？”罗隆基一笑：“哈哈哈，哪里哪里哪里，经过这一番生死劫难， 我算是明白了，国民党到头来是卸磨杀驴，不择手段，我等的性命在他们看来简直如草芥一般，还是共产党胸怀宽广，容纳百川呢、啊、我只是没有想到，我等犹豫了这么久没有表态，贵党还依然信任我们，容纳我们加入新政协吗？两位迫于形势有许多不得已之处，这些我们都是了解的，现在两位依然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虽然殷切期望你们加入新政协，却也不会勉强你们的。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7集，
2: 两辆车通过哨卡继续向前行驶，车厢中罗隆基深深痛悔，哎呀，早知道如此下场，还不如主动北上呢。我现在也不想做什么共产党的反对派了，只盼望他们能派人，哎呀，能来救我呀。张兰感叹道，哎，没想到我这个所谓的社会活动家，呵呵，奔波半生，今天竟要被投江了。哎呀，也罢也罢，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无牵无挂，也算满足了我的心愿呢。罗隆基拿出笔和笔记本，张兰敏感地问，干什么呀？写遗书啊，即便是死也不能不明不白，我得把这一刻的心情记录下来。张兰苦笑了一下没说话。两辆车一前一后沿着郊外公路疾驶着，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伏在路边的树木丛里焦急等待，终于远远地看到了车灯，一游击队员跳出树丛，站在公路中央，向疾驶而来的汽车做了一个停车的手势。车停了，齐长鹏从车上下来，吴克坚迎上去。齐长鹏说，两位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吴克坚连连点头，很好很好，哎，快请两位先生下车。他径直走向车厢门，车门打开，吴克坚微笑着出现在车门口，两位请吧。张兰和罗隆基愣了一下，下了车，他们看到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正在恭候，而自己车上的国军战士也一一跳下车站在吴克坚身边，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啊？不是要拉我们到黄浦江喂鱼去吗？罗隆基问。齐长鹏笑了笑，呵呵，我来介绍一下，张兰先生，罗隆基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负责上海地下工作的吴克坚同志，你们二位的营救工作就是他负责安排的。张兰和罗隆基两人又惊又喜，没想到共产党真的营救了自己。吴克坚上前一步，呵呵，对不起让二位受惊了，我们未事先征得二位的同意就擅自将二位请出来，多有得罪啊，请见谅。张兰连声表示感谢，哎呀，谢谢谢谢，说实话，我们把遗书都写好了，准备成为国民党的牺牲品，没想到啊，共产党处处为我们着想，真是太感谢了。不用感谢，更不要害怕，为了确保两位的安全，我们这就派接你们来的齐长鹏同志送你们到解放区去，在那里将会有专人负责两位的安全，护送你们北上。吴克坚说。罗隆基一愣，北上？当然了，两位德高望重，中共中央领导则在期待你们加入新政协呢。哎，怎么样？罗先生对此还在犹豫吗？罗隆基一笑，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哪里，经过这一番生死劫难，我算是明白了，国民党到头来是卸磨杀驴，不择手段， 我等的性命在他们看来简直如草芥一般，还是共产党胸怀宽广，容纳百川呢、啊、我只是没有想到，我等犹豫了这么久没有表态，贵党还依然信任我们，容纳我们加入新政协吗？两位迫于形势有许多不得已之处，这些我们都是了解的，现在两位依然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虽然殷切期望你们加入新政协，却也不会勉强你们的。张澜说，如何选择还用再说吗？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有了新希望，我们迫不及待地想与贵党一起为一个新的中国献上绵薄之力呀。吴克坚和齐长鹏相互看看，欣慰地笑了。1949年4月20日至21日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了国民党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一个月后，上海郊外一个小火车站的月台上，齐长鹏和萧啸天在等待着，他们是来迎接邓颖超一行的。一辆火车缓缓进站，车停下，邓颖超和两个年轻人一起下了火车。齐长鹏一眼就看见了跟在邓颖超身后的崔丽和薛家骥，崔丽也看到了齐长鹏，显得非常激动，但碍于在工作场合又当着邓颖超的面，两人都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只是用眼神表达着彼此的问候。一直回到营地，齐长鹏和一位解放军首长把邓颖超送进一间营房后，他才有机会单独和崔丽在一起，两人四目相视，竟一时无语。齐长鹏眼睛有些湿润。一切都好，崔丽点点头，眼泪夺眶而出，都好。齐长鹏一笑，不哭行不行啊？除了眼泪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说了。崔丽深情地看着齐长鹏，有很多很多很多话要说，但我们不是约好了吗？等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再说，好不好啊？齐长鹏一笑，哈哈哈。崔丽问，快说你怎么样啊？
1: 我
2: 对上海不太熟悉，主要是配合吴克坚同志。
1: 嘿，我是问你到上海以后生活怎么样，还习惯吗？
2: 还好。
1: 是不是吃不惯上海菜？哎，你好像瘦了。
2: 是吗？我没觉得呀，你一心都在工作上，从来不注意这些。崔丽嗔怪道。齐长鹏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崔丽又问，
1: 你觉得孙夫人会不会去北平啊？
2: 齐长鹏说，有邓大姐出面，一定能说服孙夫人的。
1: 其实我觉得孙夫人在心理上可能会排斥北平。
2: 为什么呢？因为孙先生是在北平逝世的，
1: 那里是孙夫人的伤心之地，她不愿再次面对。
2: 孙夫人是一国之母，考虑事情都是从大局出发，不会为了个人情感而意气用事的。
1: 可孙夫人也是一个女人呢，她和孙先生情深意笃，孙先生的离去该给她多大的打击呀。
2: 齐长鹏又不说话了。所以啊，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珍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分开了，再也见不到了，那该多遗憾呢。闻言，齐长鹏深情地看着崔丽，默默无言。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宋庆龄寓所外面的马路，齐长鹏从远处走来。寓所前行人稀少，特务们注视着每一个来往的人。齐长鹏从宋宅门口走过，没做停留，眼睛却不放过一丝动静。他信步走进寓所附近的海荣理发店。您来了，请坐。老黄一眼看见了他，扮演理发师的萧啸天连忙招呼齐长鹏。齐长鹏在萧啸天面前的理发椅上坐下，萧啸天把白布围在齐长鹏身上给他理发，两人低声交谈。齐长鹏说，吴克坚同志还是担心孙夫人的安全，打算再次请杨虎出面保护他，你这边有什么新的动向啊？萧啸天说，这几天警备司令部的人和保密局特务时常有摩擦，相互不买账，看来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一定要严密注意，防止他们狗急跳墙有什么突然的行动。萧啸天点点头，继续给齐长鹏理发。寓所内，宋庆龄身居险地，泰然处之。柳无垢陪伴左右读书看报，看似安闲，其实心系天下。柳无垢从报纸里抬起头，突然说，香港方面传来消息，说任公先生一行已经顺利抵达北平了。宋庆龄微微睁开眼睛，颇感欣慰，任公安全抵达真是太好了，想必他能把我的意见传递给中共，任公是真正知道我的想法的人。现在上海的局势一天不如一天，我担心您的安全了。哼，我安之若素，他们现在还不至于对我怎么样吧。不过这段时间我老提心吊胆的，蒋先生多次想对您有所行动，成天派大批特务在您的住所监视，只因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才迟迟未敢下手。你放心好了，宋庆龄说，我想啊，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美德，以德报怨，我会把这一切当作蒋先生对我的好意，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嘛。这时佣人过来恭敬地说道，夫人，孔夫人来电话找您。宋庆龄一听，兴奋地起身接电话。庆龄啊，美玲和子文来上海了，约个时间我们一起去看你。听着大姐宋霭龄的声音，宋庆龄高兴不已。大姐，好久不见了，你们能来我太高兴了。宋氏两姐妹在电话里讲个不停。而此时吴克坚和齐长鹏来邓颖超下榻的房间看望邓颖超。邓颖超因不能面见宋庆龄，担忧地说道，克坚呢，一直见不到孙夫人怎么办呢？吴克坚宽慰道，邓大姐，您别着急，眼下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上海，总攻在即，不如啊，您先在这里小住几日，等解放军进城后再找机会去见孙夫人。 齐长鹏也在一旁劝道，孙夫人身份特殊，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她不会轻易做出决定的。只要我们以诚相待，多一点耐心，相信孙夫人会以大局为重，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3: 我担心孙夫人的安危呀。
1: 齐长鹏说，邓大姐您放心，我们已经做了安排，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孙夫人的安全。面对这个问题，几人无不一脸的担忧。一处豪华的住宅，从外表上看像是某个富商大贾的豪宅，其实这是蒋介石在上海的秘密下榻处。这一天，毛人凤的车直接开过来。毛人凤下车后，一个侍卫走过来，毛局长，总裁一直在等你，请跟我来。毛人凤跟着侍卫进门。客厅里，蒋介石独坐空室，凝望着墙上的国父孙中山大幅相片和总理遗言。侍卫长躬身闪入室内，压低声音报告，总裁，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已到。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毛人凤进来给蒋介石敬礼，蒋介石摆摆手，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厉害呀，我们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孙夫人宋庆龄就是明证，时局如此艰难，他却始终不能放弃对我个人的成见，眼看总理辛辛苦苦创立的基业毁于一旦，他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还为虎作伥。你们送来的那个报告我看了，他一贯如此，站在共产党那边干出些亲痛仇快的事儿。毛人凤点头附和，是啊，孙夫人在这里把许多事情都搞复杂了，要不嗨，干脆请他去台湾算了。蒋介石愤然作色，声调也高了，哼，我早有此打算，还请了夫人和子文子安他们出面，甚至连哲生都拉出来让他们劝他去台湾，可是他说他要陪伴总理，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上海。总理已经逝世，他在哪里不能怀念呢？这分明就是托辞嘛。毛人凤看着蒋介石，那是不是让夫人和宋部长再想想办法呀？蒋介石摇摇头，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不过就是讲点姊妹情谊，好言相劝罢了。但是现在宋庆龄好像已经打定了什么主意，根本不理这一套。总裁，此事要尽快想办法解决，如果孙夫人落到了共产党手中，进而跟共产党合作，那对政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后果不可估量。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毛局长，你现在终于开始懂得政治了，哈哈，全是总裁的教导。一阵沉默之后，蒋介石发话了，毛局长，你动动脑子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保密局去处理，但要做到万无一失。总裁，您的意思是？毛人凤心领神会，但还是感到紧张。
2: 我没什么意思。蒋介石顿了顿，接着说道，只想听听你的计划，你对那些民主党派的人是怎么安排的呀？
1: 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定的计划告诉蒋介石。总裁，我们倒是列了一个名单，最顽固的排在最前面，如果不肯合作，我们只好采取制裁手段。不过呀，孙夫人和民主党派的那些精英 排在第三梯队，属于可争取也可制裁之列。
2: 哦，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1: 我是这样想的。其一，孙夫人在国内外的威望都很高，被尊为国母。二则，宋家的姐妹兄弟俱是党内大员，在下也不敢造次。如果蒋夫人能够和平解决此事，那就最圆满了。
2: 哼哼，你考虑得很周全嘛，谁都不肯得罪
1: 啊，不敢。
2: 不过，要做大事，就不能怕得罪人，错失了时机，再后悔，可就晚了。名单呢？拿给我看看。
1: 毛人凤拿出一张名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细细看过，不动声色地将宋庆龄的名字添到了前面。毛人凤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但自己却感到不寒而栗。离开蒋介石的住宅，毛人凤径直来到上海警察局。焦躁不安的毛人凤来回在毛森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毛森皱了皱眉：“
4: 叔叔，你在这儿转什么呀？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总裁的意思是什么？您倒是说呀！急死我了！”“
2: 你急什么？这一次的事情非同小可，失败了必死无疑。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8集。
2: 一处豪华的住宅，从外表上看像是某个富商大贾的豪宅，其实这是蒋介石在上海的秘密下榻处。客厅里，毛人凤进来给蒋介石敬礼，蒋介石摆摆手：“毛局长，你现在终于开始懂得政治了，全是总裁的教导。”一阵沉默之后，蒋介石发话了：“毛局长，你动动脑子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保密局去处理，但要做到万无一失。”总裁，您的意思是？毛人凤心领神会，但还是感到紧张。
3: 我没什么意思。蒋介石顿了顿，接着说道：“只想听听你的计划，你对那些民主党派的人是怎么安排的呀？”
2: 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定的计划告诉蒋介石：“总裁，我们倒是列了一个名单，最顽固的排在最前面，如果不肯合作，我们只好采取制裁手段啊。不过呀，孙夫人和民主党派的那些精英排在第三梯队，属于可争取也可制裁之列啊。你是怎么考虑的呢？”啊，我是这样想的。其一，孙夫人在国内外的威望啊都很高，被尊为国母；二则，宋家的姐妹兄弟啊，俱是党内大员，在下也不敢造次。如果蒋夫人能够和平解决此事，那就最圆满了。
3: 呵呵，你考虑得很周全嘛，谁都不肯得罪
2: 啊。不敢。
3: 不过要做大事，就不能怕得罪人，错失了时机再后悔可就晚了。名单呢，拿给我看看。
2: 毛人凤拿出一张名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细细看过，不动声色地将宋庆龄的名字添到了前面。毛人凤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但自己却感到不寒而栗。离开蒋介石的住宅，毛人凤径直来到上海警察局。焦躁不安的毛人凤来回在毛森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毛森皱了皱眉：“
4: 叔叔，你在这儿转什么呀？啊，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总裁的意思是什么？您倒是说呀！啊，急死我了。”“
3: 哼，你急什么？这一次的事情非同小可，失败了必死无疑，就算成功了也不知道是福是祸。
4: 是不是总裁决定了对孙夫人下手啊？”
2: 毛人凤瞪了毛森一眼：“
4: 哎，你瞪我干什么呀？这事儿既然总裁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只是奉命办事，你也别瞎操心啦。
3: 你懂什么呀？
4: 你以为这事儿容易吗？
2: 当年戴笠也办不成的事儿，你就有把握办成？
4: 怎么，戴笠也干过这件事儿，怎么没办成呢？
2: 当年戴笠得了总裁的密令之后，精心布置了三套方案。第一，设法派人打入内部，收买宋庆龄身边的人，待时机成熟便可动手。第二，实施美男计，收买宋庆龄最可信任的贴身保姆李姐。第三，在法租界采取蛮干的办法，以一辆后世的德国小汽车撞击宋庆龄的坐车，制造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从而达到行刺的目的。但是三次行动都失败了。
4: 哎，奇怪了，难道宋庆龄真的福大命大，逢凶化吉？
2: 我才不相信呢，我估计是戴笠这老狐狸故意这么做的。
4: 他要真想杀个人，还会办

0: 命令你不执行，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啊。哎呀，这卖命的是我们，挨骂的还是我们，干或者不干，这横竖都不是人呐。哎，那依我看，别想那么多，该干就干。现在共产党已经从三面把上海围了个严严实实，这里人心惶惶，早晚都守不住。宋庆龄目前住在法租界，但是法国人已经撤走了侨民和管治安的杨巡捕，法租界实际是在我们的手心里啊。现在共产党还未攻城，他又待在上海不肯走，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面派人严密监视他，一面让人做好准备，等到解放军进攻上海，我们撤退的时候，一不做二不休，趁乱干掉宋庆龄，然后把责任全都推到共产党的身上，跟我们毫不相干呢。毛森狠狠地说道。听到这个计划，毛人凤都感到脊梁发凉，不禁说道，你小子到底不愧是被人称作毛骨森森呐、啊。无毒不丈夫嘛。毛森的眼睛里透出了一股阴森。毛人凤沉吟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半晌说道，不过孙夫人非平常人，弄不好会引火上身，遭到众人唾骂，所以啊，一定要仔细筹划，不能出一点差错，您就放心吧。啊，你想想，共产党攻城的时候，肯定一片混乱，谁也顾不上谁。我们趁机干掉宋庆龄，对外可称孙夫人死于共军攻城的流弹。到那时，任凭共产党怎样辩解，都无济于事。毛人凤觉得这是既能除掉宋庆龄，又能嫁祸于人的最佳办法，别无他法之下，首肯了这个计划。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这一天，齐长鹏再次来到海荣理发店，与萧啸天交换意见。一见面，萧啸天就直奔主题。我发现这两天在宋宅附近，民岗有所松懈，但是暗哨和流动哨却加强了许多。齐长鹏说，这不知道敌人又是在搞什么花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了，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接近孙夫人，把中央的信息传递给她，不能贸然上门呐、如果引起误会，可能会耽误大事儿。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呀？齐长鹏一脸焦急。萧啸天想了想，我注意到宋庆龄的秘书经常外出，有没有可能从他身上想办法呀？齐长鹏恍然，哦，对了，孙夫人的秘书是柳亚子先生的女儿柳无垢，这一点太有利了，我们可以通过柳无垢来传递信息。事不宜迟，我这就去和吴克坚同志碰碰头。萧啸天走到门边看了一眼，回头向齐长鹏示意安全，齐长鹏戴上帽子出去了。一个小时后，齐长鹏来到典当行，他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吴克坚。吴克坚说， 那好，

0: 你马上和柳无垢接触，设法委托他把中央的信息带给孙夫人，最好利用柳亚子这个关系让崔丽去跟柳无垢接触。嗯，也好，李克农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特意委托邓颖超带来了柳亚子亲笔书写的一个扇面，可以作为信物。那太好了，齐长鹏激动地说，我得到情报，民革上海临时工委王宝珍密谋组织暴动，反对国民党政府，可是这个计划被保密局知道了，王宝珍和孟世恒等人被捕，已经有三个民革的负责人被杀了。那保密局很可能借这次机会对更多的民主人士下手啊。是啊，这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我们要跟敌人抢时间了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保密局已经制定了刺杀宋庆龄的计划。齐长鹏一惊，是吗？蒋介石还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狗急跳墙嘛。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孙夫人。为了迎接这次姐妹团聚，宋庆龄特意购了一个六斤重的大月饼，宋子文也特意派人到昆明购买了两只象征团圆的神龟鱼，派人送来了，餐厅里甚是热闹。宋庆龄感慨地说，我们兄妹难得团聚，所以今天我们只叙天伦之情，莫谈国事。宋子文和宋美龄脸上一阵尴尬，宋美龄上前劝道，二姐，我们不谈国事，但我想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我真的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呢。上海随时会沦陷，你还是早一点离开这里吧。宋子文也附和道，是啊，我都安排好了，随时可以送你去台湾。我不去台湾，就留在上海，可是等共产党攻入上海，他们必定要要挟你去北平为他们的政治助威，到时候你没有自由，不得不违心地受他们挟制啊。宋美龄继续劝道。宋庆龄脸色一沉，不是说了不谈国事吗？大姐宋霭龄看气氛有些尴尬，连忙上前打圆场，对，今天就是来团圆的，不谈国事。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只好附和，脸上却掩饰不住失望。宋庆龄也知道这次兄妹欢聚恐怕也是今生最后一次了，不免黯然神伤。此时只有柳无垢知道宋庆龄的心绪。上海街道，阳光透过树叶的密层洒了下来，落在地上形成零零碎碎的影子。一辆轿车沿马路行驶而来，车里坐着齐长鹏和崔丽。齐长鹏一边观察着车窗外的情况，一边小声跟崔丽说，你找机会接近柳无垢，告知中共已经派遣邓颖超秘密来上海，希望能够拜访孙夫人。崔丽点点头，我记住了，要小心，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开口，千万不能让人发现。我知道，措辞要简练，你们对话的时间不多，一定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好，我事先都想好背下来。齐长鹏满意的点了点头，爱怜的看着他，声音也轻柔了一些，你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有困难吗？崔丽一笑，我在香港只被特务跟踪过，可从来没有跟踪过别人，还真的有点紧张。好，别担心，根据我们对柳无垢的了解，他应该会跟我们合作的，但愿一切都顺利。齐长鹏拿出柳亚子书写的那个扇面交给崔丽，这是柳亚子先生写的扇面， 你先让柳无垢看这个扇面，取得他的信任。崔丽接过来，
1: 哦，有了这个，我开始有信心了。
0: 你放心，我会在后面保护你。
1: 那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崔丽笑着说：“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这时，柳无垢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他的身后几个便衣特务尾巴一样的跟着。柳无垢知道后面有人跟踪，但是他却泰然自若，径直走自己的路。透过车前挡风玻璃，崔丽看着走过来的柳无垢。柳无垢身后有特务跟踪，怎么办？
1: 你不要管，
0: 只要跟着柳无垢就行了。你记清楚你的任务了吗？崔丽用力地点了点头。这时，柳无垢从车边走过，骑长鹏小声说：“
1: 你去吧，记住不要紧张。”
0: 崔丽下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柳无垢走去。齐长鹏看见那几个特务也走了过来，等特务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也下车尾随而去。街道两边的行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们进入了繁华路段。柳无垢走在最前面，崔丽紧随其后，特务在其后，最后是齐长鹏。柳无垢信步走进了一家大型商场，崔丽也跟了进去，几个特务留在外面，一个特务跟了进去。柳无垢漫不经心地走着，选购了一些生活用品。崔丽想接近他，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这时，柳无垢停留在成衣柜台前，他向售货员要了一件外套，然后进了试衣间。崔丽见机会来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也向试衣间走去。那个特务在不远处监视着，齐长鹏在拐角处看着这一切。试衣间里，柳无垢正在换衣服，他一抬头，从镜子里看见了进入试衣间的崔丽，显得有些惊慌。
1: 你是谁？要干什么？
0: 柳小姐，崔丽连忙掏出那把扇子展开。柳无垢认出自己父亲的笔迹，恢复镇定。
1: 你是谁啊？
0: 柳小姐你好，我受人之托向你传达一个口信儿。
1: 你是共产党？
0: 崔丽点点头。我想请柳小姐转告孙夫人邓颖超大姐，希望能够和她见一面。
1: 邓颖超？你说的是周恩来的夫人？
0: 是的，邓大姐已经到了上海，专程为孙夫人而来的。但是孙夫人现在好像并不太自由，为了避免麻烦，我们想请柳小姐先向孙夫人通报一声，安排一个合适的时机见面。崔丽说。
1: 柳无垢说，邓女士是孙夫人的老朋友，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
0: 两人在试衣间里说着话，那个特务一直盯着试衣间的门。半晌，门开了，崔丽从试衣间走了出来，然后柳无垢也走了出来。齐长鹏知道崔丽完成了任务。那个特务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决定放弃跟踪柳无垢，去跟踪崔丽。崔丽浑然不觉，径直向商场外面走去。那个特务也紧跟上来。来到门口的时候，那个特务突然吹响哨子，外面接应的特务听到哨声，一下冲了进来，几个人准备抓捕崔丽。这时候，一直跟在特务身后的齐长鹏抡起一把椅子，将商场里的一个大的玻璃橱窗打破。商场内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失措，呼喊奔跑。齐长鹏趁乱拉着崔丽往紧急出口跑，特务正想追赶，但却被人流阻挡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崔丽
1: 消失在视线里。
0: 怎么回事啊？崔丽被齐长鹏拉着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也别说，快跟我走。
1: 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出出口，拐进一条弄堂。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69集，
2: 崔丽下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柳无垢走去。齐长鹏看见那几个特务也走了过来，等特务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也下车尾随而去。街道两边的行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们进入了繁华路段。柳无垢走在最前面，崔丽紧随其后，特务在其后，最后是齐长鹏。柳无垢信步走进了一家大型商场，崔丽也跟了进去，几个特务留在外面，一个特务跟了进去。柳无垢漫不经心地走着，选购了一些生活用品，崔丽想接近他，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这时柳无垢停留在成衣柜台前，他向售货员要了一件外套，然后进了试衣间。崔丽见机会来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也向试衣间走去。那个特务在不远处监视着，齐长鹏在拐角处看着这一切。试衣间里，柳无垢正在换衣服，他一抬头从镜子里看见了进入试衣间的崔丽，显得有些惊慌。你是谁？要干什么？柳小姐，崔丽连忙掏出那把扇子展开，柳无垢认出自己父亲的笔迹，恢复镇定。你是谁啊？柳小姐你好，我受人之托向你传达一个口信儿，你是共产党？崔丽点点头，我想请柳小姐转告孙夫人，邓颖超大姐希望能够和她见一面。邓颖超？你说的是周恩来的夫人？是的，邓大姐已经到了上海，专程为孙夫人而来的。但是孙夫人现在好像并不太自由，为了避免麻烦，我们想请柳小姐先向孙夫人通报一声，安排一个合适的时机见面。崔丽说。柳无垢说，邓女士是孙夫人的老朋友，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两人在试衣间里说着话，那个特务一直盯着试衣间的门。半晌，门开了，崔丽从试衣间走了出来，然后柳无垢也走了出来。齐长鹏知道崔丽完成了任务。那个特务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决定放弃跟踪柳无垢，去跟踪崔丽。崔丽浑然不觉，径直向商场外面走去，那个特务也紧跟上来。来到门口的时候，那个特务突然吹响哨子，外面接应的特务听到哨声一下冲了进来，几个人准备抓捕崔丽。这时候一直跟在特务身后的齐长鹏抡起一把椅子，将商场里的一个大的玻璃橱窗打破，商场内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失措，呼喊奔跑。齐长鹏趁乱拉着崔丽往紧急出口跑，特务正想追赶，但却被人流阻挡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崔丽消失在视线里。怎么回事啊？崔丽被齐长鹏拉着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也别说，快跟我走。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出出口，拐进一条弄堂， 一辆轿车适时地开过来，停在弄堂口。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到车边，拉开车门上车。轿车开走，齐长鹏扭头看看后面，发现已经安全了，才把刚才的事情告诉崔丽。特务没有跟踪柳无垢，盯上你了，而且准备动手抓你，是吗？特务想抓我，我都没有注意。崔丽一脸惊讶，你还缺乏斗争经验，只注意柳无垢了，没有看到自己身边的形势。那柳小姐会不会有危险呢？你放心吧，她是安全的，特务暂时还不敢对她下手。那就好。崔丽松了口气，还不错，你这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经过刚才这一波，听齐长鹏如此一说，崔丽不禁红了脸。另一边，柳无垢回到宋宅，向宋庆龄讲述今天发生的事情。宋庆龄听后不禁一愣，怎么，邓颖超已经抵达上海了吗？是的，柳无垢说，他专程从北平过来，想见见你。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按理也该见一面，不过他来见我也不单是为了叙旧的。共产党的军队很快就要攻城了，邓女士此行一定是要向您表达共产党的意愿，估计是要请您去北平吧。宋庆龄沉默半晌，柳无垢说，夫人，恐怕您也要做出决断了。是啊，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华克之给我捎来了两封信，希望我能北上。我当时的答复是，此刻一动不如一静，这一次我该怎样答复他们呢？宋庆龄陷入了沉思。上海警察局内一片混乱，所有人都在准备撤离，毛森办公室里却一片安静。阿叔啊，福建能不能保得住啊？毛森最终打破沉默问道，你不要忘了，国军的精锐部队基本集结在福建，另外啊，福建背靠台湾，有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共军就是插上翅膀也不可逾越。是啊，实在不行，最后退路就是台湾。那对孙夫人的行动呢？毛森说，哎，我已经安排好了，可是我一直觉得惶惶不安，总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呐。阿叔啊，你且放宽心好了，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而且我派出的人呢，都是千里挑一的好手啊。毛人凤不再说话，低头沉思。这时一个人急匆匆地跑进来，局长，总裁急电。毛人凤接过电报看了之后脸色突变。毛森一愣，怎么了？毛人凤示意来人离开后才说，总裁要求暂时撤销对宋庆龄的刺杀行动，静候待令。毛森顿时瞪大了眼睛嚷了起来，为什么取消啊？静候待令如此反复，哎呀，只怕以后不便行动了。毛人凤把手一挥，木然轻松地笑了，哈哈哈哈，这是总裁的意思，你急什么？这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这几天提心吊胆寝食难安，也就是为了这事儿。也罢，戴老板生前说得好，弄不好啊，谁去干都是在自找麻烦，何必趟这趟浑水呢？毛森抱怨道，嘿，也不知道总裁是怎么想的，反反复复，可惜了我精心炮制的计划，哎，没机会实施了。毛人凤一笑，哎， 所谓的静候待命能等到什么时候啊？什么都没有了，保密局的大班人马已经撤离到了广州，我们还能静候在上海吗？狗屁！那监狱里的那些人怎么处理啊？黄静武可是还在大牢呢。
3: 按老规矩办，不要留活口。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国内形势日渐严峻，转眼到了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突破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以8个军、25个师、20万人据守上海市区，企图凭借坚固工事组织顽抗，掩护其战略撤退，并准备大肆破坏城市。上海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重要港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粟裕决定首先从两翼迂回前击吴淞口，断国民党海上退路，再向市区发起总攻。24日，第九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第十兵团直插吴淞宝山。国民党军一面调兵增强粤浦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撤退。解放军各部队采取快速猛攻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至27日，上海全部被攻占。解放军一入上海市区，便在宋庆龄寓所外设岗巡逻，保卫宋庆龄的安全。寓所起居室里，宋庆龄在收听收音机，收音机正播报解放军入城的消息。柳无垢敲门进来：“夫人，邓颖超女士来了，请。”宋庆龄忙起身走向客厅。邓颖超在齐长鹏、崔丽的陪同下进得门来，一进门便打了招呼：“孙夫人，您好。”宋庆龄热情地迎上去，握住邓颖超的手：“周夫人，好久不见，我祝贺共产党的胜利，上海解放了，我很高兴。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他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他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邓颖超笑着说：“孙夫人深明大义，以国家前途为重，我代表共产党向您表示感谢和尊敬。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啊。孙夫人您说的对，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共产党愿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孙夫人， 德高望重，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呀。”邓颖超说着，从包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宋庆龄：“这是毛主席给您的亲笔信。”宋庆龄接过信打开，庆龄同志，思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宋庆龄看罢，思考着，邓颖超充满期待地看着宋庆龄，沉默片刻，宋庆龄说：“我在上海住习惯了，不想到别的地方去，蒋介石让我去台湾，我是不会去的，至于北平嘛，我想啊，我也不去了，谢谢你们的邀请。”孙夫人，邓颖超还想说什么，柳无垢看出宋庆龄的意思，怕说得再多反而适得其反，赶忙出面打圆场：“周夫人，您远道而来，可到上海转了转？上海的小吃很好啊，今天我让厨房给您做了几样，待会儿啊您尝尝。”宋庆龄一笑：“是啊，我们好久不见了，今天呢一定要好好叙叙旧。”邓颖超见宋庆龄不愿再说下去，也不好勉强，笑了笑跟他寒暄起来。他明白宋庆龄地位特殊，牵一发而动全身，他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毕竟孙中山先生是国民党的领袖，要他与打败国民党的人合作是不容易的。可他对宋庆龄有信心，他相信他的胸怀和远见。一列北上的火车在华北平原疾驶，车厢里解放军们欢声笑语，一个解放军排长正在指挥战士们唱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齐长鹏站在车厢连接处，望着车厢外掠过的广袤的原野。崔丽走到齐长鹏身后，看着窗外的景致，有感而发：“我们就要到北平了，我已经嗅到了和平的空气，怎么我不敢相信呢？像是在做梦。”齐长鹏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也是，像是在做梦。远离北平整整8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离开北平的那个夜晚，游击队的同志护送我穿越日军的防线，其中一个小战士中弹牺牲了，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哎，回到北平你打算干点什么呢？”“保卫和平，我要跟你在一起。”齐长鹏一笑：“那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呀。我不要再穿旗袍，我就想穿上军装，只有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我才觉得心里有底。”崔丽充满憧憬地说：“军装？哎呀，我已经很久没穿军装了。”齐长鹏有些怅然：“嘿，你穿军装一定很帅气。”齐长鹏一笑：“呵呵，小崔啊，回到北京的工作也不轻松啊，你要有思想准备，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崔丽轻轻地说。齐长鹏揽过崔丽的肩，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原野。另一节车厢里，乘客们大多都是平民百姓，乔装打扮的陈寒三混迹其中，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将帽子压得很低，装着打瞌睡。一名乘务员来查票：“哎，查票了，查票了啊， 请大家把票拿在手上。乘务员走到程寒三跟前，同志，请出示您的车票。程寒三假装惊醒，从兜里掏出火车票递上去。哦，到北平南京上的车。好，谢谢你啊，请你保管好你的车票。这时候萧啸天从旁边经过，程寒三赶紧把帽檐拉得更低，又拉起领子，缩着脖子继续打瞌睡。萧啸天走到车厢连接处，看见齐长鹏和崔丽。老齐啊，我到处找你呢，刚才列车长跟我说接到北平的电报，要我们回到北平立刻去政协筹备处报道，接受新任务。齐长鹏放开揽着崔丽的手，我正在跟小崔说呢，接下来的工作是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并不比在香港的任务轻松啊。萧啸天说，是啊，只是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一切还要从头学起。老萧，你是南方人吧？崔丽问道。萧啸天说，我出生在广东，也在广东长大，家里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14岁参加湘江游击队，20岁就去了香港，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哈，看来你还是老革命嘛。萧啸天笑了笑，老革命谈不上，不过我还算是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来到解放区，这感觉真不一样啊，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70集。
2: 一列北上的火车在华北平原疾驶，车厢里解放军们欢声笑语，一个解放军排长正在指挥战士们唱歌：
3: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2: 齐长鹏站在车厢连接处，望着车厢外掠过的广袤的原野。崔丽走到齐长鹏身后，看着窗外的景致，有感而发：
4: 我们就要到北平了，我已经嗅到了和平的空气，怎么我不敢相信呢？像是在做梦。

齐长鹏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也是像是在做梦。远离北平整整八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离开北平的那个夜晚，游击队的同志护送我穿越日军的防线，其中一个小战士中弹牺牲了，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哎，回到北平你打算干点什么呢？保卫和平，我要跟你在一起。齐长鹏一笑，那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呀。我不要再穿旗袍，我就想穿上军装，只有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我才觉得心里有底。崔丽充满憧憬地说：军装啊，我已经很久没穿军装了。齐长鹏有些怅然，嘿，你穿军装一定很帅气。齐长鹏一笑，呵呵，小崔啊，回到北京的工作也不轻松啊，你要有思想准备。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崔丽轻轻地说。齐长鹏揽过崔丽的肩，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原野。另一节车厢里，乘客们大多都是平民百姓，乔装打扮的陈寒三混迹其中。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将帽子压得很低，装着打瞌睡。一名乘务员来查票，哎，查票了，查票了啊，请大家把票拿在手上。乘务员走到陈寒三跟前，同志，请出示您的车票。陈寒三假装惊醒，从兜里掏出火车票递上去。哦，到北平，南京上的车。好，谢谢你啊，请你保管好你的车票。这时候，萧啸天从旁边经过，陈寒三赶紧把帽檐拉得更低，又拉起领子，缩着脖子继续打瞌睡。萧啸天走到车厢连接处，看见齐长鹏和崔丽。老齐啊，我到处找你呢，刚才列车长跟我说接到北平的电报，要我们回到北平立刻去政协筹备处报道，接受新任务。齐长鹏放开揽着崔丽的手，我正在跟小崔说呢，接下来的工作是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并不比在香港的任务轻松啊。萧啸天说，是啊，只是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一切还要从头学起。老萧，你是南方人吧？崔丽问道。萧啸天说，我出生在广东，也在广东长大，家里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14岁参加湘江游击队，20岁就去了香港，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啊，看来你还是老革命嘛。萧啸天笑了笑，老革命谈不上，不过我还算是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来到解放区，这感觉真不一样啊，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北平香山脚下，一排整洁的小平房，这里是新政协筹备处。办公室里，两个来自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的首长正在谈话，年龄稍长的那人叫徐佑民，另一位叫赵延森。徐佑民对赵延森说，今天下午3点左右，有一架国民党飞机出现在北平西南上空，据初步估计是侦察机，在地面特务的引导下，对北平西南方向的军事设施实施了侦察任务。赵延森点了点头，前几天驻青岛的国民党空军出动了6架美制 B-24 轰炸机，在地面特务的引导下，对北平南苑机场实施了空袭，共投弹30枚，我方伤亡惨重。为确保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和开国大典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军委要求政协筹备处成立保卫部门，打击潜伏在

0: 的英雄。两人刚出去，一辆吉普车就开了过来。吉普车停下，齐长鹏和崔丽、肖啸天跳下吉普车，徐又民和赵延森快步走过去。徐又民热情地说：“欢迎你们凯旋。”齐长鹏向二位首长敬礼：“
1: 报告首长，齐长鹏奉命报道。”
0: 徐又民笑着说：“好了好了，跟我不必拘礼。香港的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出色，得到了周副主席的高度赞扬。”邵延森看着齐长鹏，对徐又民说：“哦，你说的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他吧？好，好，好，由他来负责这个工作，最合适不过了。”徐又民点了点头，然后看着齐长鹏三人。你们知道为什么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紧急调你们来北平吗？有新的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邵延森说：“长鹏啊，你们在香港立了大功，但是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你们必须人不卸甲，马不停蹄地投入新的工作，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指示。”齐长鹏严肃地说：“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投入工作。”徐又民说着转身进了办公室，齐长鹏几人也跟了进去。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徐又民把一沓文件和照片在桌子上摊开。目前呢，北平的情况很严峻。解放军进城前，北平和谈期间，国民党敌特组织加紧实施了潜伏计划，给我们的新生政权留下了很大隐患。肃清潜伏的敌特人员，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据我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北平有8大特务系统、110多个特务单位，敌特人员人数多达万人。崔丽吃惊地睁大眼睛：“有这么多特务啊？”邵延森说：“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是根据我们抓获的特务的供词统计出来的数据。当前敌特组织的任务就是破坏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的召开。”徐又民说：“目前呢，我们已经组建了北平市公安局，负责社会公共秩序，中央情报部门另外成立了专门的政协筹备处安全保卫部，由齐长鹏同志担任这个部长，在中央社会部的统一领导下，会同北平市公安局联合承担保卫民主人士的安全，保证政协会议如期召开，保卫开国大典顺利举行的任务。”齐长鹏眉头紧锁，没有立刻回答。徐又民看着他：“
3: 怎么，长鹏，有什么疑虑，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啊。”
0: 齐长鹏说：“
3: 不，没有疑虑。我是在想啊，我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很熟悉国民党特务的行动方法和流程。
0: 敌特组织虽然多，人数也不少，但这并不可怕。10000多特务，大多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分散我们的力量，达到 掩护敌特

0: 核心组织的目的，而这个核心组织才真正对我们构成威胁。他们都是保密局系统训练有素的特务，有着非常丰富的特工经验。
1: 说得好，抓住了要害，一语中的。
0: 赵延森点点头，
1: 继续说下去，长鹏。
0: 齐长鹏分析道，我想啊，我们的工作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对北平全市人口来一个大普查，发动群众做到群策群防，这个工作量巨大，恐怕要辛苦北平市公安局的同志们了。第二呢，就是要对运输物流系统进行监控，切断敌特组织的补给线，只要他们没有后续财力支持，这10000多敌特人员自然瓦解大半。第三，我提议由我和崔立、肖孝天两位同志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负责新政协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徐又民不断点头，嗯，全力支持，我们也正是这个意思。你们三人在香港磨合这么长时间，哈哈，相互了解，相信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更加出色。这样，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为你们的工作一路开绿灯。他把桌上的一摞档案文件和照片递给齐长鹏，这是近半年的工作情况汇总，你仔细的看一看。还有这些照片上的人呢，都是我们逮捕的敌特成员，现在全部移交给你们政协安全保卫部门特别行动小组。赵延森补充道，哦对了，长鹏，在西柏坡出现了几次刺杀毛主席的未遂事件，可以断定我们内部有潜伏的特务，此人埋藏得很深，你们要加大侦破力度啊。齐长鹏坚定地点头，是，坚决完成任务。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楼，吴云飞居住在此。趁着夜色，程寒三出现在小楼附近，他左右看看，确定安全后走过去扣响了小楼门上的铜环。门开了，程寒三闪身进入。坐定后，吴云飞看着程寒三讥笑地说，程兄，天津一别已有大半年了吧，听说你在香港建功立业，连蒋总裁都亲自过问你啊。程寒三并不计较，呵呵呵，吴兄取笑了，汗颜汗颜，兄弟在香港毫无建树，只好来北京投靠你了。吴云飞冷笑一声，哈哈，投靠我，恐怕我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神吧。程寒三讪讪地笑着，哈哈，兄弟受毛局长之命来北平协助老兄开展工作，必当鼎力相助。吴云飞懒洋洋地说，哼哼，北平可不比香港啊，目前北平可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讲究发动群众群策群防，人心都在他们那边，到处都是眼睛啊。哎呀，我们可谓举步维艰呐。时局如此，我们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吴云飞突然正色道，不，我跟共产党有深仇大恨，当年共产党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杀了我全家10几口人，我发誓今生要报此深仇大恨，做一番大事，哪怕鱼死网破在所不惜。程寒三眼睛一亮，哦，那吴兄有什么计划呀？我忍辱负重潜伏下来，自然胸有成竹，只要你老弟全力协助，必定能够建功立业，到时候去台湾也好向毛局长有个交代呀。啊，一定一定一定，香港失利，毛老板宽宏大量，再次给我机会，我这次到北平是戴罪立功，不成功 则不惜杀生成人。在共军进入北平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周密安排，很快就会启动西山行动计划。哎，不过啊，我的老对头齐长鹏也来北京了，这个人可不好对付。程寒三提醒着，吴云飞冷笑道：“你怕他，我可不怕，共产党个个都难对付。”齐长鹏、肖啸天和崔丽走进北京看守所审讯室，被羁押在此的特务陆红来贼眉鼠眼地偷眼观察齐长鹏。齐长鹏和肖啸天在桌子后面坐下，崔丽担任记录。
2: 你是陆红来吧？
0: 齐长鹏问。陆红来点头不迭：“是是是，同志，我是清白的，我是好人呐。”
2: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带到这里来。
0: 陆红来显得有些激动：“是是是是，新政府英明伟大，我坚决拥护。同志，哎，首长啊，我是北平圣约翰医院的大夫，今年41岁，老实本分，从来不反对共产党，从来不反对新政府。我们圣约翰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常常为没钱的贫民免费诊治，广结善缘，口碑很好的。北平解放后审查合格，仍然继续经营啊。哎，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了解情况啊。
2: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调查呀？
0: 齐长鹏冷冷地盯着他：“
2: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个人材料，我们的政策想必你是了解的。”
0: 啊，了解了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政府给每一个人留一条出路。
2: 既然这样，那好，你就老老实实交代你加入反动会道门的经过。
0: 陆红来一脸的苦相：“长官呐、啊，首长同志，我是上当受骗呐、啊，我冤枉啊。那是去年年底大冬天的，我们医院来了一个病人，大概50多岁，是个跑江湖卖艺的，得了急性肺炎，身上又没有多少钱，是我接诊，我向院方汇报了这个情况，院方批准免费为他治疗，我用盘尼西林给他治疗了一个疗程，就把他给治好了。他给我介绍会道门，说是一个民间互助组织邀请我加入。我想嘛，既然是积德行善的民间团体，那就加入吧，说不定还能为人民为新社会做一点事情呢，这也是我们医院行医的原则。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后来我才听说这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反动组织。哎呀呀，他们太坏了，骗人坑人，拉人下水呀，我怕得要死，几次想向政府说清楚，向政府交心，又担心政府会误会，把我当狗特务抓起来，所以就一直一直拖下去了，以为时间长了也就没人说这事儿了。哎，这是我不对呀，我想蒙混过关，我有罪，我该死。后来还是被英明的政府查出来了，人民政府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2: 陆红来啊，你不要避重就轻，你老实交代，加入反动会道门组织以后，你参加了几次行动？
0: 陆红来一听，立马从凳子上站起来。
2: 肖啸天厉声道：“坐下。”
0: 陆红来重新坐下。首长，政府上有天下有地，我也是爹生娘养的，我赌咒发誓，自从我加入以后，我从来没有执行过什么任务。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4: 非处方药保研单排捆绑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

0: 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内经有云：上药三品，精气神，精充气足神全，情志畅，乃健康之人。可见精神充足，气血调和，情志畅达，是内在健康的三大基石。精气神也是人体活动的根本，是健康长寿的主要原则。而现在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类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复杂化的影响，精神情志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日趋明显，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那如何调理改善精神情志问题？国学中医盛老师将在节目中给我们详细讲解。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以上是广告时间。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黄帝内经有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和中医治病知识。我们通过中医的知识智慧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路上不走冤枉路，不受气，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甚至我们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同样可以治病养生。所以大家认真收听，认真学习，不懂的没关系，随时随地可以电话咨询。既然给大家讲这个课，给大家指导开通热线，那就是说实实在在为你们解决健康难题的，不是在这树立形象的，刷这个业绩政绩的，不是，明白吗？不要怕，你们打电话我是由衷的开心高兴，你是把我当成你真正的亲人子女了，甚至家人兄弟姐妹也好，子女也好，你把我当成你的亲人，跟我心里没隔阂，不设防，不怕麻烦，大胆的打电话。还有一种情况，哎呀，我一打电话他会不会收我费呀？我条件不好，那他们要我钱要我买药怎么办呀？你们可能经历了很多这种情况，明白吗？在其他的地区呀，听其他的课呀，一咨询呢，不是叫你买这就是买那，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咱们节目不是这样的。我跟你们强调了多少次，盛老师不是厂家的，厂家雇的在这里给你们讲课卖哪个药，专门卖厂家的药。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推不推荐药品呢？推荐。开不开方呢？开。但是我告诉大家，我给你们推荐的这些药品

0: 是盛老师生产的，也不是说盛老师是这个厂家的，而是他实实在在的符合你们。我是让你们不要走冤枉路，哪个药对路，这个药有疗效，咱们用这样的药比用别的药比较强，不会断章取义，不会昧着良心说一些这个药品的疗效和作用，说给大家介不介绍，引不引导呢？也有，对吧？甚至你们买不到，还想办法帮你们去购买，包括其他的中药饮片也好，方法，这个茶饮也好，是不是也是这样？有没有？有，这种情况都是为了方便你们，你们可以不按盛老师说的做，对吧？我叫你买这个，你可以不用；我叫你买这个茶饮，你可以自己上其他中药药房去抓去，你们当地药房，只要说这个药品质量好就行。对吧？有时候我也建议你们说，通过场外老师抓这个中药，啊，不要自己单独抓。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猫腻儿，你们不知道，你们被埋在鼓里，被卖了，你们都不知道。例如，我开这个方，里面这六味，那么你们去抓的时候，很多药房只有两三味。三四位，差那么一两位、两三位，差一半他都不带告诉你的，他不说没有，他干嘛呀？他用别的给你替代，哎，给你替代，你不认识药材，你不知道，然后你就拿走了，一喝，疗效打折扣或者没疗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想啊，这老师开的方也不管用啊，你们就会这样。还有很多药房进药，它都是什么呢？都是那种。常规的叫普货，药材叫普货，它不是选货。这本普货还是非常普，非常普，都是别人选下来的这个药材、边角料之类的。说能不能作为药材也可以，但是疗效啊、作用啊，都打折扣了。它是有选货和普货之分，有些药材你就得用的选货，质量好的。你不要认为这个事儿不会发在你身上。这个事儿发生在我们很多学员身上，因为我们给很多朋友学习这个指导的过程当中，建议用什么方法的时候，自己下去抓药抓了之后都是这样，都是存在这个问题，不是缺这就是少那，有的还行有疗效，有的干脆没疗效，白花钱了，是吧？不论这个钱多少，白花了。药质量没质量，药材这个全不全，很多药房它药不全，它只有三五十味。这个药，中药，它不以中药为主，它有这个中药也是为了应付一个需求。中药药品上千种，它只进几十种，差了上百倍。它没有说没有中药饮片，它有，但是就那几味。可是好不容易你来了，它能放你走吗？因此很多选中药选不全，在这块我一般建议上的人上同仁堂。上承德人这些大药房去抓药，质量又保证，药品又齐全，属实是。你们要不你就是通过这两家药房你抓药，你看一看，你们抓完这个药，你再上别人家抓药对比它的质量、它的全，你只要是能说得上的，啊，这个药品齐全，承德人药品是非常齐全，不敢说你能说得上的都有，但基本八九不离十。那么药品品质，同仁堂也不差。也非常好，品质，你就通过这两家你抓的药，你看这个品质，你再跟其他药房去对比这个品质，你别光看价位，啊，是不是？你们总害怕这个被骗呀，被忽悠啊，多花钱呀，这个担忧有这个防范心理是正常的，但是呢，你们在这个抓药上啊。就想啊，我省点钱，我上我们当地也可以。但是呢，你上这种有诚信的，不会给你拿着这个羊头当狗肉卖的，对吧？他不会这样就行了。要不然你真的是你没有这个药材，他给你替代。很多时候你不知道，甚至有时候呢，你抓个三五十种，那么他没有这些药材，他不给你往里装了，不给你往里放了，你也抓完你也不知道回去熬了，缺药，缺药材。替换还算好的，有的干脆就给你缺药， 没有那么多品种，然后再以次充好的质量啊、疗效啊不达标，达标呢也不过硬。你说你这种情况，你这个药抓了有什么效果？用了最后没有效果、没有疗效，是谁的事儿？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担心，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经常出现在咱们学员这个朋友当中啊。所以我说你们不行啊，就通过咱们专家老师，或者让专家老师指导你上去哪去购买，这样保证疗效、保证质量，对吧？我不讲过，同等质量就一样的质量，我们给你指导一定是花钱最少的。那你同样花钱，说这个东西你同样花100块钱，你去买这个东西去，那我们一定要你是质量最好的，咱们达到这种程度啊。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指导一些药材方法，也会帮助大家去购买啊。那么不见得说必须通过我们，只要你能保证质量疗效，你们自己抓，是吧？不要考虑我一咨询呀，就得卖我东西了，不是这样的，对吧？你们能听盛老师的课，能听这个节目，能够选择听，这就是天大的恩赐，对我的认可，对节目的支持，我就很感激很感恩了，对吧？你们有这个需求并且去听这个课，这是多大的信任呢？多大的认可呀？特别在当今信任危机的这么一个状态之下，是不是？特别是在你们长期久治不愈，花了那么多钱的一个前提下，伤痕累累的前提下，还能听我的课，那点多大的信任呢？我是打心眼里是感激，是高兴的。所以说你们来电话不要担忧，你们来电话呢也是对我的一个支持，一个肯定，知道吗？不论是直播间也好，场外也好啊，跟我沟通也好，跟场外专家老师沟通也好，都是这样。只要你们打电话沟通都是这样，有不满意就说出来，也许我们很多地方没认识到，但是呢你不满意不认可你说出来，对不对？特别是盛老师的课，盛老师不会那种口吐莲花讲的让你们呢特别的向往那种浮华的这种不切实际的一些话语，盛老师没办法讲，也就是说不会忽悠，也不存在骗的这种思想和心理，因此可能在讲这个健康知识的时候就非常的平淡，没有说让大家一听，哎，这个效果这么好啊，我想尽办法一定要用，什么都是重量级人物啊，都是名人在使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怎么样啊，多少代了，盛老师不会，知道吗？就说这些，即使有我也不会，我也不会，何况他没有。你叫我说一些不切实际的，给你们画大饼去忽悠，盛老师难以启齿，说不出来，我脸红，我心里不得劲儿，说不出来，我想说到嘴里就张不开这个嘴，这个声音发不出来，就如同上了一把锁，不允许我去搞这个骗，搞这个欺啊，不允许。我想，但如果真的这样，我就把你们对我的认可这个良心出卖了，这一个人真的就没有灵魂了，没有支撑了，就如同说长期这个吃素一样，有的人说你吃点能怎么的，既然我说不吃，那我就不吃，就以素为主了。你再叫我张嘴呀，去吞咽呢，去咀嚼啊，我张不下这个嘴，我也嚼不了，我也吞咽不下去，因为一旦这么去做了，就不再是我了，我真的就是给自己呀，这个真正的良心或者底线出卖了，那我真的就不是自己了。同样在健康课程上，我说大家有问题我能帮你们解决，实实在在的想办法找答案，给你们推上健康，哎，这个我很有信心，我也很有兴趣，我愿意谈，但是其他的就是很浮华的词语，华丽的词语，叫你们听了就向往的，我不会。所以说呢，很多学员朋友呢，你们呀能够去关注这个节目，去听我这朴实无华的这个健康节目，就是最大的认可。不要担忧说我们会不会欺骗，会不会忽悠，叫你们买产品，卖你们产品，不存在啊！别害怕，别害怕，不存在的。就是我说的，有钱治病，没钱也治病。哎，你们有这种担忧哈，很多学员朋友可能有这种担忧，就这两重担忧，你放心，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该咨询给咨询，对吧？你该找答案找答案，该寻求帮助寻求帮助，对吧？不会要你什么钱。第二，也不会干嘛呢？也不会说嫌弃你，这说不好那说不好，不会啊。你们只要说喜爱中医就行，热爱中医，想真正通过这个中医的医术去打造自己的健康，那就够了。说中医可不可学，中医可不可用，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完全的可以信赖，它是真正治病救人的，这都是公认的，公认的。特别慢性病的调理和康复上，中医讲无医可替，其他医学你替不了，不是其他医学不好啊，盛老师是中医、西医、生物医学都是都牵涉，都牵涉，都深入过，都深入过。在应急这一块，西医临床医学，你骨断了、筋断了、续筋接骨，啊，你打钢板，你这个手术，我跟你说，危急抢救生命，临床医学、西医，真的是这个保命符啊，它是保命符。大家也不要认为西医不好，伤害身体，那是很多人他过度用慢性疾病，也用合理用西医，不是西医不好，是你们不会运用，运用的人存在问题。这是西医，中医也是这样，中医也非常好，对慢性疾病调理，对身体的恢复，我给你讲，中医是其他医学所不具备的。如果说这个人一体多病、陈年老病、慢性病特别多、身体特别差、问题很严重，想逐步的康复养过来，除了中医，其他医学做不到。做不到，所以说中医可不可靠？可靠。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一谈中医呢，是又爱又恨呢？是还是使用中医的人存在问题？中医这个人呢，把中医吹得神乎其神了，啊，神乎其神了，那是不对的，知道吗？而且很多人中医是靠这个人这个术制定健康方案调理，而很多中医他不会术，不会调理，他只会卖药，只会给你开方卖药。通过开方卖药，对吧？有些疾病它不是光开方的问题，它需要整个一个调养，一个方案，是吧？通过哪些方法，饮食怎么办，是吧？这个茶饮怎么办，哎，这个运动怎么样，锻炼怎么样，辅助治疗，是吧？针灸啊，艾灸啊，拔罐啊，刮痧呀，热敷啊，你这些配合的理疗你有没有进行，有没有对，先坐哪后坐哪，这些都不给你知道，不给你用。即使给你用的，也是告诉你干什么，断章取义。这一个艾灸，一个药灸，是吧？有很多人做药灸啊，做艾灸，他给做的神乎其神，是吧？特别是做艾灸的，艾灸好不好？好，合理运用，属实很受益。但它不是万能的，不是什么病都能治。但是有些人呢，就把这个药灸给你告诉的，这个艾灸啊，就告诉你无所不能了。就包括咱们节目当中也建议大家做药灸或者艾灸，但是它是辅助，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包括刮痧、拔罐、针灸，它这只是一个融合补助治疗的一种手段，你给它当成全部，过度的夸大宣传，这不成忽悠人了吗？这不欺骗了吗？对吧？他不会别的呀，他就会这一点，对吧？就很多中医大夫，他除了开方卖药，他不会别的，那怎么可能给你调理好？不是中医不行，是使用中医的人不行。如果中医真不行，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就近期，中医药，我告诉大家，真正强势走向国际，走向世界，走出海外了，就在这一段时间啊！我为什么了解？因为我知道，你们看，你们都知道这。包括就是经常调理补养精气神调理七情的，更是以势不可挡的这个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大单。说为什么这个中医中药成井喷式的突然间就开始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了呢？这背后这喜人的成绩是象征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明白了吗？是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中医独具特色享誉海内外才有的一个结果，才有的结果。大家要知道，这种真正的崛起腾飞后面是真正我们个人的受益，千家万会的受益。一个是象征中医真正崛起走出去了， 中医走出去，最后谁受益？一定是我们受益。以前想走走不出去，因为摁着你，不叫你往出走。你想进入别的市场，进入不去，对吧？因为什么？就像我们说了，你去挣人家钱，凭什么叫你们进来挣我们的钱？不会叫你进。等你有能力，有足够威慑力的时候，他求着你快进来。这样我们出口的时候，是不是就挣全世界的钱？咱们是不是就腾飞了？另外，当中医崛起的过程当中，大家想想，我们个人可不可以种植中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个种植中药，中药的缺口大不大？另外，中医调理身体，中医治疗疾病，大家想费用低不低？真正的中医啊，我不是说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真正绝医是给你望神问切，给你四诊都有，而且给你各种调理，真正给你调养的，他不用这检查那检查，不用天天控制，他是以调养为主，这个真正的中医。那将会说就如同现在药房一样，我们跟前到处都是这种真正的中医的医馆啊，包像中医健康驿站会很多，会以更少的钱来享受真正的中医的受益，对吧？所以说大家记住，中医真正的崛起讲是我们真正个人每个人的受益。更关键，这个期间中医它从井喷式发展，它的医术就会不断的碰撞，不断的升华，会不断以百家争鸣这种形式去体现它的效果。所以说呀，中医不是不好，中医不是不行，是我们没有遇到真正的好中医，或者好中医我们难求难遇，懂吗？就包括这档节目，我说你们听了这档节目，跟我们学习，跟盛老师沟通，跟专家老师沟通，这是多大的缘分。全国有几个像我们真正把中医讲得这么透彻，把中医运用得这么明白的，对不对？你就是拿任何疾病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疾病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应该怎么调，哪些药该用，哪些药不该用，包括临床用药。你看在我们这个指导当中，我们很多朋友真正节省了，减掉了多少那些不该用的药，真正用了一个对路的方法，收获了多大。都说疾病不可治愈的，结果呢，是真的不可治愈吗？是真正的不能治疗吗？不是，还是你们遇对人，对不对？你遇对人了，你看一看。所以说我经常说，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治不了病的人。你遇对人，你看你治不治，就这个道理，好吧。哎呀，跟大家呀一讲又讲多了，只是告诉大家有问题就打电话啊。另外刚才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一个喜人的成绩，就是前两天呀，中医药真的是井喷走向全世界，走向全国，我们是特别开心啊。也许对你们来说感觉很平淡，但是对我们这些中医药传统文化的这个跟中医药有关的特别开心，基本上很多药企都在庆祝啊，就包括这个他也有这个想法，哎，就是咱们用一些补养精神调理情志的，你们关注一下的，就是很多为什么值得庆祝，这是真正的崛起与腾飞啊！不单是企业，也是我们基层，也是我们个人，也是国力，对吧？好啊，时间关系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就是让大家对中医有个了解，有个认知，好不好？对自己的一个身体的调理有一个正确合理的选择啊。虽然没有过度讲这个专业知识，但是呢一些常见知识啊，这个跟大家讲完之后啊，也够大家去受益的了。所以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这些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在春季生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具备生发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康健。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发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4006002677，4006002677。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具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1: 以上是广告时间，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盛老师您好。盛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4: 你好、我是山东的朋友啊。很激动的能跟您沟通啊，盛老师。
0: 是，一直盼着跟我沟通是吧？
4: 是啊，我跟节目学习中医知识也懂得了很多啊。
0: 嗯。
4: 经过学习呢，我发现中医真的很厉害。
0: 是。
4: 越是跟着学习是越有体会，真的是博大精深呐。
0: 嗯。
4: 是实实在在听到身体的这个好学问、好法子。
0: 是，感受到了。好。
4: 是。
0: 跟着学啊。
4: 最关键是经过老师这个中医方案的指导啊，现在身体不错，挺好的。
0: 是，有改善，老师给服务给指导了是吗？
4: 是，这老师给我的健康方案呢分为两步。第一步就是着重放在我的胃上。因为老师说这个脾胃不好啊，很多东西都吸收不好。
0: 对，这个胃不好啊，百药难施。
4: 对，听我的胃就是不好嘛，一受凉就疼。这个老师给我了一个方法，打粉的嘛，就是用这个有丁香啊、刀豆啊、地拔呀，总共是七味药，还让我配合上药灸，灸这个肚脐，还有这个肚脐上、肚脐下的穴位，还有这个按揉的穴胃部啊，同时啊，我也以人为主了哈，调理体质同步进行，按照这么做啊，慢慢的我能吃很多东西了。别人吃啥呢，我也能吃啥了，就是。
0: 不错，做得挺好。我跟你讲啊，身体的调理你记住啊，不只是吃药啊，吃药是一部分，该做的有些该做的也很重要啊，从方方面面去做。你看很多人脾胃不好，那么这个人首先脾胃不好，就以你为主，不能受凉，受凉就疼。这个明显的就是有寒了，胃寒。怕寒，那么什么人的胃有寒怕寒呢？就是阳不足的人，就阳虚体质。你去调理体质，改善阳虚体质，这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非常好。那么我改善体质源头解决，但是我实质胃的本身，我也得针对它治疗，叫治养结合。你调养的是体质，治疗的是胃。说我光治胃不调理身体行不行？不行，因为你胃治好了，你身体体质偏颇，体质存在问题，胃还会再次形成疾病。所以说我们很多人治病不出根，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 那你呢，你看第一个你在调理体质这个做得很好，第二个你针对胃你还用上了一个对路的方法，那么你再结合外在的药灸条去灸这个神阙穴呀、气海穴呀、胃脘穴啊这几个部位，很快就把这个局部的寒给它灸掉了去掉了。

0: 足的，
1: 啊，
0: 哎，也可以，没多
1: 啊，
0: 久，
1: 嗯，
0: 我日常生活这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1: 啊，挺好，对，就得这一步一步来，胃完了你再说
0: 嗯，
1: 这个骨关节，骨关节完了你再有其他问题，再一步一步来啊，一步一步
0: 是，
1: 的按计划按步骤走，挺
0: 嗯。
1: 好。
0: 这是老师，这挺详细的给我指导啊，
1: 嗯，
0: 调理体质的中成药也让我减半吃了，是，
1: 啊，那就是你身体现在没什么问题了啊，持续调养一段
0: 是，
1: 时间就行了。
0: 对
1: 嗯，
0: 对，是是
1: 挺
0: 是是，
1: 好。嗯，
0: 今天除了跟您汇报我自己的情况呢，我还带着老伴儿的问题来的，
1: 啊，行，是这样，
0: 嗯，
1: 你的问题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没什么特殊好指导的，就是接下来呵护调理就行了，然后持续加
0: 嗯，嗯。
1: 强锻炼，不要认为我身体好了，我以后就不用调理身体了啊，行吧？
0: 是是
1: 啊，
0: 是
1: 行，
0: 啊，
1: 说说你老伴儿吧，老伴儿什么情况？
0: 哎呀，我老伴儿这个舌头啊朝右侧歪，这是咋回事儿啊？您平时吃饭啊都很注意的，
1: 嗯，
0: 而且还很容易咬着舌头。
1: 你除了舌头之外，有没有别的症状？
0: 他血压高一些，一般
1: 嗯，
0: 都是156，低压100左右。还有就是头晕，哎呀，我感觉现在他正处于更年期的状态似的，他
1: 嗯，嗯，嗯。
0: 性子特

0: 还是麻烦那个宋老师
1: 你
0: 看
1: 是这样，
0: 看。
1: 不要着急，不要因为嘴歪、舌头歪、脸歪，我就一定是有问题。特别是你老伴儿是舌头，脸还没问题是吧？我问他舌苔怎么样，有没有苔？
0: 我看看哈，他没怎么舌，他挺干燥的也是。
1: 没有苔，没有舌苔，舌头干燥是吧？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你老伴儿是明显的阴精血虚。精血不足，也就心血不足，心为舌之苗，心血不足，心火大，就导致舌头干，没舌苔，舌头红，然后不灵活。这种情况赶紧养精血，特别是他这种精血不足，你看看脾气躁急，本身精血不足，再加上躁急，如果再发脾气，血虚生风，肝风内动，就形成了脑梗。你现在还不是这个疾病，但是。有这个苗头可以形成这个疾病，只是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再接下来发展，他再发脾气，肝风内动再严重，然后血虚再生风，双风一加，中风了。现在还没事儿，现在怎么办呢？要养他的精，要养他的神，调理他的情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养他的心阴，买点儿炒的白子仁儿，炒麸小麦，白子用12克，麸小麦。用炒的麸小麦25克，炒酸枣仁儿用9克，治龟甲、治鳖甲、断牡蛎、断龙骨各9克。这几个断的要先煎，然后炒决明子、野菊花、百合、知母、郁金各10克，就这些啊。可以加个分心木，分心木呢加3克就行。分心木一定要有，这些煨一剂煮水煎汁喝，然后晚间打坐。静坐收
0: 不能
1: 心，
0: 这样做
1: 打坐收心，听好，不养精气神儿，这个前期用可以212，用半个月到1个月可以改成111或者111，因为他现在就干枯的土地急需水分，快点儿，抓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等他这块调理过来之后，我们再去改善他其他的这个头晕的一些现象。当然，在我这个指导之下，这个头晕血压也会往下下。他这个头晕和血压高也是肝阳亢，肝风内动，肝阳亢嘛，非常危险，非常危险这是前兆。听明白了
0: 行，听明白了，我记了。那主要是我们手里也没有，我先给他买上一两个，先让他用了，都有合适的机会再给他多买点，宋老师。
1: 可
0: 对
1: 以，
0: 呀。
1: 可以。这个不养精气神的药材，你根据你自己，你没有，你到时候你根据情况，不一定一下子就是买几个月，我先半个月、1个月也可以啊，是不是？你要说赶他说厂家有特殊活动、有优惠，是不是？这可以。另外，我这里给你透露一个小消息，就在前两天，咱们中医药签订海外订单啊，这个一下就开了，针对全世界、全球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签订。上1元大单，有这么一个喜人的成绩啊，打算在国内会有一定的庆祝。你到时候你关注一下，这个药它不养精气神，是调理情志的。你有，你到时候趁这个期间去囤点。你现在没有，你可以先少买点，就是说这种情况啊，
0: 行，
1: 好吧？
0: 好的，宋老师，好
1: 行
0: 的，我听
1: 好
0: 您的，
1: 啊，就这样，好，再见，
0: 好，谢谢您哈，再见哈。
2: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3: 哦，你好，沈老师，哎呀，我来听救命恩啊，沈老师，哎呀，我就因为沟通了，我整天打电话打不通，跟你，我从2014年你讲搁手机上讲，我一直听，到现在搁微信上下载我还听，我这断断续续的没时间有，我这个病情，这和俺是没吃药，没吃啥药，就得又得个脑梗，哎呀，我才出医院，就是现在我这个病情，像是我跟你说说，我有点糖尿病，今年晚年生59了，这都。 不能干活，我不能做这么一个家。

0: 把这个制成一个定量柱。
1: 别激动，别紧张，我在听。你也是咱们老学员、老听众了，可以说呀，你呀是咱们老听众、老学员，在养生、在治病这一块就没有间断性好好调理调理自己，没有，原先身体就不好，有糖尿病，有高血压。
0: 是，
1: 总感觉自己没事儿，这么多年都这样了，他怎么可能有问题呀？就感觉不会得脑梗啊，不会半身不遂呀，这个疾病不会发展呢，我现在身体很好啊，就没有想过自己会得脑梗，不会吧？
0: 对，我没想到没长那事。
1: 盛老师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说，我说你对健康忽视、轻视它，你早晚都会在健康上吃大亏。
0: 是吃大亏大呀！
1: 不要感觉这个疾病都是别人得的，自己不会得，找不上自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得了，当得的时候才感觉突然间天塌下来了，自己难以接受。
0: 太后悔了，真是没给强调，哎呀，
1: 天
0: 没法
1: 塌地
0: 说。
1: 陷呀！你说你原先都能行动的，还能开车，你现在什么也干不了了吧？
0: 啥都干不了了，
1: 还不到60你就这样了，你能接受吗？
0: 我就是不接受不了呀，这一个打击，
1: 是这样，别内疚，别自责，别后悔了，更不要去难过。我们现在要接受现在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在这个起点，我们把它当成起点，我们一步一步啊提升自己。你不要看以前，你说我以前能活动啊，我以前能运动啊，我以前能开车呀，不要看以前，不要想以前，你只认清你现在，接受你现在。把现在的人生当成你人生的起点，从此时此刻开始，我让自己慢慢行动起来，我慢慢越来越好，不要去内疚，不要去自责，更不要去后悔，因为它已经没有意义了。
0: 你现在你给我调理调理吧，上是治疗这个病情。
1: 现在是这样，这个病不要害怕啊，盛老师帮你可以的。
0: 昨把我得了，有个多手有点不灵，这就腿出院这一个多月了，还长，感觉走路锻炼还累了哈，不能锻炼，还有黑了，这个右腿血液肌肉啊，黑了一蹦跳的，我以后都睡不着。得了病以后，这回还有点前列腺肥大，还尿的慢，尿的稀，还。尿分叉，又是这个手骨节，还这几天又肿，又是这个右手左半个这个骨节还肿，血糖高，还有这还有八个嘞，打着吃着这无药的药，吃西药，吃着西药，像是脑底丸，还有这个。巴克波糖，还有那普罗布，还有那个玻璃维，还有个拉皮斯林，吃这种药，9天10天打胰岛素，打从医院出来都开始打胰岛素，打14个单位。
1: 你听我说啊，你现在这个半身不遂是血脉淤结淤堵了，更多的是糖尿病导致的，糖尿病导致的血脉淤结不通了。这块我们要从2部分解决，一个是解决糖尿病，另外一个是解决你血脉淤结淤堵，就是淤血体质啊，堵塞了，我们打通它。糖尿病呢，要想治疗它，要了解你的症状。什么叫症状呢？就是你身体的一些各个反应，比如说我怕冷吗？我怕热吗？我乏力吗？我二便怎么样啊？我身体状态怎么样啊？通过各种的症状汇集来考虑你是哪种类型糖尿病，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的糖尿病。比如说你消化怎么样，吃饭及不及时，饥饿感强不强，能不能吃，能不能尿，能不能拉。
0: 整天熬夜，又是吃一天吃一顿饭，又是喝不好水。
1: 我问你，现在饥饿感强不强？
0: 不强。
1: 消化怎么样？
0: 消化也中，也不大便也不成形了，还有点稀汤少了。
1: 口干口渴吗？
0: 不感觉口干口渴。
1: 手脚凉怕冷吗？
0: 怕凉。
1: 行，知道了。你这样，我给你开个方法，结合着用小药粉儿
0: 啊。
1: 你现在记不了吧？
0: 我进不了法，我受惊了吗？
1: 行，可以，嗯，给你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呀，你按照这个说明书自己去抓，上中药药房抓，抓完之后呢，按照我交代的去用，用一段时间，会比现在慢慢好多了。
0: 你看中药不是？
1: 中药，你这样哈，按照我说的去做吧。由于时间关系，后面还有患者等待，现在说那么多都没用了，就把自己身体好好调着啊。在这里呢，盛老师也祝你呀，身体呢能够尽早恢复，尽早健康，也愿你呀生活幸福、吉祥如意。
0: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顺心，万事如意。
1: 好的，哎，就这样，好，再见，嗯，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盛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随后继续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腰。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春季养生贵在应时，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喂，
4: 主持人好，盛老师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4: 盛老师。谢谢你哈。我堂姐呀，介绍我找到您的这档栏目的哈。
1: 堂姐介绍的。
4: 对呀、我堂姐跟着您学习了挺长的时间，是呢，我跟着收听学习也差不多20多天了。我觉得自己多多少少收获也挺多的啊。
1: 是，太好了。
4: 说句实话，您讲的真的是特别的专业啊，都是真正的健康知识，明白了一体多病，要一步一步的来调理，不是吃一个中药就好了，是吧？ 要结合多种原因多种办法去治疗。
1: 是，
4: 有时候啊，有时候我自己有的还是听不懂。
1: 是，
4: 但是我明白啊，您盛老师是真心为我们着想。帮我们分析疾病呐、啊、给出调理方案呐、啊、不像之前啊听别人说的啊就是对我们没起到任何的帮助。一开始按说不花钱还领了不少礼品，我觉得挺好的。可是等拿到的东西之后啊，又说哎呦你这个疾病需要再用点什么药什么药啊，那才行，吃上了会好多好多好是吧，就能活蹦乱跳的一样。所以啊就稀里糊涂花了好几千，谁知道这花了之后啊根本就没起到什么作用，还影响了身体的病情，头痛啊失眠啊，这些是越来越严重。而且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胖了，148斤了，可是我只有1.57米的个头。
1: 你看看，这就是被套路了。知道吗？我们很多朋友啊，吸烟患者朋友，经常被套路。为什么被套路呢？总是相信那些梦话，不可能实现的，啊，就说的很漂亮啊，吹嘘的很厉害，但是大家喜欢听这样的。明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心里激动啊，啊，希望它能实现，总是抱着一丝幻想。那你说，你们不被套路，谁被套路？你们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谁花冤枉钱？
4: 哎，是老师，说句实话啊，您这个人实在，讲的也就是也听得懂，也实在，不像别人那些啊，净说些漂亮话，哎呦，那吹的一个天花乱坠的啊，夸自己夸的哟。那是了不得，多了不得啊！之前还有个啊，说我喝了他的一口药就能根治糖尿病的，把那药吹得跟那个仙丹一样啊！我当时听得呀，真的是怎么说呢，信了，热血沸腾的，就是哪怕知道可能是假的，我还是忍不住买了3个疗程，结果又花了冤枉钱，一下子花了5000多，血糖啊，它是一点没降，反而就是感觉那个胃呀难受了好几天，真的呀，那个时候真的他。说的太好了啊，感觉自己就是感觉就是跟着他走天上头了，控制不了，
1: 对
4: 吧，孙老师？
1: 就抓住你们这些心理了，就抓住咱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这些心理。其实我们很多朋友说，老师我花了很多冤枉钱走的冤枉路，我说是你们选择的，你们明知道这个可能不是真的，可能是假的，你们也愿意去相信他一分，去赌，这种是赌徒的心理。对，我说健康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你要实实在在的对待自己，你要把心收回来。我要通过3个月，通过半年，一步一个脚印的，哎，一环套一环的去调理，去收获健康。哪有说我吃点药我一下就能好了？哪有我一个方法用上我就身体健康了，所有问题都没有了？这个东西只能骗那些没有一点常识的人行。有点常识的怎么可能？我们的身体其实它的免疫机能恢复机能很强大，轻易不会生病。当你生病的时候，要不你内在的精气神三宝情志不足了，要不你外在体质偏颇了，除了体质偏颇精气神不足，还会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还会受到五毒的这个侵引，然后再加上这个外在，再加上机体病变，你想想简简单单的一个方法，一片药就能好了吗？对吧？
4: 对呀，
1: 我们得治养结合，标本兼治，内外兼修，还得说各种方法方案运用上，还得说一步一步的先干什么再干什么，怎么一步一步走向健康，哪能说我买点药我一吃就好了。
4: 对，
1: 盛老师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们脚踏实地去学，多听多学多做，自己会了，记住谁也套不了你了。
4: 对对，您一点的一点的告诉我们，实实在在的讲的那个健康知识啊。后来不是我堂姐给我介绍的吗？我也听到你讲糖尿病的调理，得从饮食、运动、情绪多方面。
1: 对了，没错，
4: 就不是靠某一种药就能解决的。哎呦，我听了之后一琢磨，哎呦，我是彻底醒悟过来了哈。现在每天我都跟着您的节目，就是跟着您做各种的锻炼方法呀，饮食上也按照盛老师您说的在控制。哎呦，现在的人呐，就是一天一天的精神都不少，再也不会被那些花里胡哨的骗了啊。就是专业了，虽然也不太懂，但是觉得自己
1: 慢慢来，慢慢来，
4: 跟以前不一样。
1: 是，都是所有的人都是应该这样，就是不要听那些上头一听啊，就感觉哎呀。这个事儿像神仙，你要操作了马上就会怎么样了，这个东西 记住，你一定要冷静了。
4: 对
1: 啊，一定冷静。盛老师也不会说那些浮华的语言，我呢说这些浮华的语言不切实际的，我自己难以启齿，张不开这个嘴，更说不出去。你要叫我分析疾病，给你们实实在在指导，帮助你们这个生活健康，对医学对健康，这没问题啊。在健康当中你们有什么问题你就跟我说，我能解决的、
4: 啊、
1: 我就全力以赴。
4: 确实有事情，就是头痛啊、失眠啊、胖啊，比较胖
1: 都有是吧？
4: 嗯，还有糖尿病的那些症状。
1: 是你，我听你刚才说了，这个身体挺胖的，
4: 嗯、
1: 然后呢，这个血糖有问题。
4: 哎呦，血糖挺不好控制的，我空腹的血糖都达到16点多。
1: 空腹。
4: 再一个，因为血糖的原因吧，
1: 嗯、
4: 那个手和脚，它、
1: 嗯、
4: 怎么说呢？它有时候会发麻，而且人呐、啊
1: 嗯，
4: 总是觉得非常的懒懒的，就是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1: 嗯。
4: 感觉那个情绪方面啊，也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事，但就是开心不起来。
1: 嗯，
4: 其他的没什么了吧？
1: 嗯，你这块啊，比较胖，这个是痰湿，肥人多痰，你这是体质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手发麻、手脚麻，这个已经形成了血瘀了，我们也称为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就是血脉淤堵、淤结不通，这个改善淤血体质。
4: 嗯，
1: 你要从体质上去解决、
4: 嗯、
1: 至于说你开心不起来，心里不开心，内心痛苦，这是精神情志不足，
4: 情
1: 啊，七情不畅、
4: 嗯、
1: 不论是痰湿他会得糖尿病，还是七情不随、郁闷烦恼，他也会得糖尿病，都会影响你脾胃血糖的代谢，明白吗、
4: 嗯、
1: 我认为你应该从形神供养、身心同调上去抓，去以人为主，然后呢再除湿、再化痰、再通络，从运动上比如说慢跑，
4: 嗯，
1: 再从身体上调养呢，我建议补养精气神，调理体质。那么这是从这个用药上，从锻炼上慢跑，因为人在运动的时候血液循环是特别好的，我们不能完全靠药，药硬推跟你自己血液循环运动起来是两回事儿。你看人一活动的时候心跳也快，血液循环也快，是不是血液循环好了，这个淤麻慢慢就没有了。另外血液循环会不会出汗呢？会不会往出排湿呢？是不是也是结合的，知道吗？我们不单是要吃药还要运动，我们不单运动也要用的中成药、中草药啊。那么你还可以喝点茶饮啊，化痰除湿茶，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特别适合你这种肥胖胖的想减肥的湿足的啊，这种类型的，哎，去喝这个化湿茶和这个养心茶，他俩换着喝，对，换着喝。
4: 哦，啊，好好好。
1: 至于头疼呢，经常做什么呢？就是发肠梳，然后十指积血法去梳理你头部的血液循环。
4: 嗯。
1: 啊，你看糖尿病并发症，最后不是竹坏死，就心脏病，要不脑病，要不眼底坏死。
4: 哦。
1: 就是到处堵，你现在身上堵的特别厉害，你没事全身敲，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回身经常拍打，把所有的血脉给拍通。你现在必须抓紧运动锻炼了，你再不运动锻炼，你的并发症全都来了。你别说想治疗疾病了，你并发症一起接一起的，你全身都会被毒害，非常严重。你现在精气神不足，体质也绕了。
4: 就是补养精气神，现在在用啊。
1: 啊，那更好。
4: 没吃多久，
1: 嗯、
4: 因为这是堂姐呢、
1: 嗯，
4: 就是她的几盒、
1: 嗯。
4: 我想啊，等有活动了，我多买了一些，还还给她的。
1: 嗯，我跟你说，你这个活动别着急，这个药你好好用。你知道吗？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就这几天，咱们中药从井喷式爆发式的这个出口啊，这象征着我们的强大，明白吗？更象征着说我们这个屹立世界之巅了，是不是？这多好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签订的大单啊，获得一致认可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在筹备国内庆祝。
4: 哦。
1: 哎，所以说你到时候可以去关注这个事儿，去有这个庆祝的时候。然后呢，到时候多囤点。
4: 好
1: 啊，
4: 好，
1: 行啊，那就这样，期待你好消息吧，祝你早日康复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嗯，再见，嗯，
4: 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 非处方药保研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7: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7: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7: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7: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8: 现在出发。
9: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0: 各位周三小周末愉快，我是亚欣。今天啊，可以说各地都是有雨的状态。
9: 没错。
10: 而且未来3天呢都是下雨，所以想问问大家，您那边下雨了吗？
9: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及时的分享给我们哈。那看到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呢是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烟台呢也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的天气呢是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从今天早晨到上午啊，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是有轻雾或者是雾的状况，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0: 是，今天早晨明显感受到了，开车的时候啊就感觉朦朦胧胧看不清楚。
9: 是的，
10: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在路上咱们拉开车距，降低车速，打开雾灯，注意安全啊。那今天的最低温在鲁中山区以及鲁西北地区是13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低温是15度左右，最高温呢，也不高啊。滨州、东营、淄博、潍坊、烟台和威海是18度左右的最高温，鲁南地区最高温24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也才22度左右。
9: 今天也看到亚星穿了秋天的衣服了啊，可能这个气温还是比较的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服，避免感冒。
10: 是，
9: 对。那如果大家呢有最新的比如说您的好心情想要和我们分享，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 最新路况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啊这个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看到有很多朋友也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哈。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我就是我说亚欣雨辰早上好哈。今天是在周村打卡的311天了，在毛毛细雨当中啊，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雨天路滑，大家呢外出要注意安全，路堵心不堵，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10: 是，这词儿整挺好，路堵心不堵，继续给您整节目啊。看到我们这位朋友依旧是来自周村，说打卡第1178天啊，了不起，说周村现在下小雨，雨天路滑，大家注意安全哦，美好的一天还是从听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4: 金石路的招扰，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9: 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给应届毕业生的同学们带来一则求职好消息，山东三家大型国企集中开启了校园招聘，共计放出168个优质岗位，目前招聘呢也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哈，有意向的同学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10: 是，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们，这次参与校招的企业分别是山东高速集团、山东海洋集团、山东省能源建筑设计院三家省属国企，其中山东高速集团放出139个岗位，山东海洋集团27个岗位，山东省能源建筑设计院2个岗位，岗位覆盖面非常广，涵盖金融、经济、管理、法律、文学、水暖、电仪等多个专业类别，适配不同专业的应届毕业生。
9: 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这些企业的报名截止时间，比如说山东高速集团的报名截止呢是到5月27号，山东海洋集团报名呢将会在5月24号截止，另外山东省能源建筑设计院的报名截止时间更早，到5月21号就要结束了。
10: 是，今天是5月20日，提醒有求职意向的应届毕业生啊，三家国企报名的截止时间各不同，时间都很紧张，大家可以及时查看他们的官方招聘公告，筛选合适的岗位，抓紧投递简历，把握这次国企就业好机会。
9: 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好信用也能够换来旅游大福利了。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山东分会场活动在潍坊正式举办了，现场呢也重磅的发布了全省信用加文旅应用的新场景，用个人信用就能够享受文旅专属优惠还有便民服务。
10: 信用真的了不得啊。
9: 没错，
10: 据了解，咱们山东全面推进信用加文旅守信激励行动，目前全省已经有118个县市区主动参与进来了，不仅是省内联动，威海等多地还和杭州、郑州、重庆、敦煌等省外城市牵手，实现了信用惠民政策跨地区通用，信用福利不再受地域限制。
9: 今后呢，信用等级高的游客可以享受到景区门票折扣、入园绿色通道、住宿优惠、消费减免，还有文创纪念品赠送等多项专属权益。
10: 下一步咱们还会把信用激励从旅游延伸到交通、购物、文创等领域，覆盖吃、住、行、游、购、娱、文旅全链条。也提醒大家，咱们可以把个人的信用攒起来了，今后出门游玩好信用就是实打实的省钱福利。
9: 昨天山东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在济南莱芜区正式核发了，这也是标志着我省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新政正式落地实施。
10: 从7月1号开始，凡是从事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这五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道路运输的经营者必须取得相关的准运许可，无证将不得开展相关的运输业务。
9: 给有出行还有探亲旅游计划的朋友带来一条好消息，从7月23号起，山东航空将正式恢复青岛往返中国台中的直飞航线，两岸往来又多了一条便捷的空中通道了。
10: 是，这条在7月23号开启的青岛至台中的航线，每周四执行一班往返，去程呢是从青岛的胶东机场早晨7:50起飞，10:20就抵达台中的清泉港机场了，回程台中是 中午的11:20起飞，下午1:50返回青岛，飞行的时间段非常适合出行安排。
9: 嗯，台中的气候宜人，人文底蕴浓厚，盛夏呢也更好是这个游玩的好时节。
10: 是，
9: 嗯，到了台中呢，您可以打卡到这个逢甲夜市，品尝到珍珠奶茶、卤肉饭、大肠包小肠等特色美食，还可以就近前往日月潭欣赏湖光山色，休闲度假也是非常合适的。
10: 再欢迎我们的山东看一看，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正式揭晓，青岛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这份重量级考古成果也让这座千年古遗址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
9: 遗址不仅发现了秦代高台建筑、院落门址，还有完备的排水系统，还出土了很多这种高等级的秦代建筑构件，工艺精湛，规格极高，尽显了皇家建筑气派。
10: 更让人惊叹的是，遗址夯土质地堪比水泥般坚硬，2000多年前就带有过滤设计的排水设施，建筑规划和施工的工艺非常的考究。考古还发现，遗址横跨战国、秦、西汉多个时期，见证了齐国祭祀文化到秦代大一统的历史演变。
9: 目前琅琊台遗址呢还有大量的考古研究等待着推进，后续呢还将会开展保护展示工程，普通市民呢也能够走进遗址，走进博物馆，近距离地感受秦汉历史文脉，领略到齐鲁大地深厚的文明底蕴。
10: 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东营晋级人均 GDP 超20万元的城市，要知道去年全国人均 GDP 才99,665元。
9: 嗯，我们还会关注到旧轮胎变花坛，2块钱管顿饭，乡村振兴不必砸重金，菏泽小村庄给出了满分答案。
10: 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隔夜酒后开启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闭目瞌睡，一司机被记12分，罚1500元。
9: 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把您的这个想要和我们分享的这些留言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1: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2: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好多好多的朋友啊，都来到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也聚焦在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首先是欢迎大家在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微信或者是抖音，点击正在转圈圈的头像，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就能够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啦。
1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哈。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知足常乐来了，说亚欣雨辰周三早上好。德州雨城呢，现在也在下雨啊，道路湿滑，大家上班路上这个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持续打卡543天了。
12: 是，说到雨啊，咱们青岛也在下雨。经卫访青岛部说，听友们半周愉快。青岛市城阳此刻阴雨天气，体感温度低，大家带好雨具，注意增加衣服，路面湿滑，一定安全第一。
11: 嗯，光和红木家具也来了，说周三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今天是一个阴天，风大，而且呢外出上班大家一定要注意添加衣服。西四路北段现在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60天了。
12: 哇，这些都是早起的朋友啊，同时也是在坚持打卡的好家人，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成为打卡当中的一员。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只要在对话框里面打卡满100天，就能够进入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
1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营的好消息，最新的经济数据出炉了，咱们山东东营迎来亮眼突破，成功晋级人均 GDP 超20万元的城市行列。
1: 那根据最新发布的统计公报，2025年东营人均 GDP 呢是达到了20.4万元，和江苏南京一起新晋加入20万元俱乐部，至此全国人均 GDP 呢突破20万元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已经达到11个，
0: 我们东营就在其中。放眼全国，去年全国人均 GDP 呢是99,665元，而东营的人均水平远远领跑全国平均，像北京、上海分别达到23.9万元、22.8万元，实力算是稳居前列。
1: 说起乡村振兴，不一定非要大投入、大建设。那菏泽成武县一个小村庄呢，就用就地取材、精打细算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朴实又暖心的乡村振兴路。
0: 在菏泽市成武县天宫庙镇苏庄村，曾经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的闲置荒地，如今焕然一新。村里就地取材，把废弃的旧轮胎刷上了彩色的油漆，改造成别致的花坛，种上了月季绿植，拆房留下的旧砖旧瓦垒成了菜园围栏，房前屋后变身整洁精致的五小园，乡土气息十足。
1: 真的是焕然一新哈。那更暖心的还有村里的助老食堂，针对独居高龄老人吃饭凑合的这个难题啊，村里办起食堂，老人只需要花2块钱就能够吃上营养可口、热气腾腾的午饭了。
0: 咱们菏泽的苏庄村的变化真的生动诠释了乡村振兴不在于花钱多少，而在于用心做事、因地制宜，把村庄办美，把百姓的日子过暖。
1: 再来关注一则暖新闻哈，平凡人传递不平凡的温暖。在菏泽运城，一位00后汽修小伙陈申全用暖心举动感动了不少网友。
0: 前不久，一位车主把故障车送到店里维修，工作人员和车主沟通的时候，无意间了解到车主女儿刚做完开颅手术，高昂的治疗费让普通的家庭不堪重负，还在平台发起了求助。
1: 得知了这个车主的家庭遭遇困境之后啊，店主陈申全当即决定免费为车主修车。原本这笔维修的费用啊，可以拿到2000元的保险理啊这个理赔款，他不仅呢是分文不收，还特意把这2000元专程的送到了医院，资助孩子治病。
0: 真好，咱们的00后汽车小伙陈申全以及其他的我们菏泽的年轻朋友们啊，用一言一行诠释了山东人忠厚仗义、乐善好施的淳朴本色。他们自己也说，这就是咱们山东人的底色，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善意，同样能够温暖一座城，感动身边所有人。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给所有开车的朋友提一个醒，千万不要轻信智能辅助驾驶，更是不要抱有这个隔夜酒不算酒驾的侥幸心理。那近日上海静安警方呢，就在恒丰路桥附近巡逻的时候，查处了一起十分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当天早上7点多，民警呢就发现了一辆黑色小轿车，车速呢是异常的缓慢，驾驶员呢更是双手脱离方向盘，闭目瞌睡，完全依赖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在路上行驶。
0: 民警赶紧拦停，经查这名驾驶员前一晚聚会大量饮酒，自以为休息过后已经醒酒，又迷信车辆智驾功能可以兜底，就开车上路。经酒精检测，驾驶员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酒驾的标准，属于典型的隔夜酒驾。最终这名驾驶员被依法记12分，罚款1500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
1: 警方呢也特别提醒大家，第一，隔夜酒不等于醒酒，酒精代谢呢因人而异啊，这个只要你的这个血液含量超标，照样按照酒驾处罚。第二，现在的车辆智能驾驶啊，只是辅助功能，并不是自动驾驶，不能替代驾驶人履职，更不能双手离盘分心瞌睡。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款啊，我们这几天网友都是积极在询问的一款蜂蜜哈。我们这个是品质超棒的天然蜂蜜，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
0: 是，很多朋友都知道蜂蜜好，但是呢，就自己不太怎么往家带，因为觉得就喝水啊，或者说吃日常的食物就可以了。那咱们就说说蜂蜜到底有哪些营养成分。首先它里面 面含有丰富的活性酶以及矿物质还有维生素。那您如果想要补充优质的维生素，不妨可以关注一下蜂蜜，尤其是在口干舌燥的春夏交替的这会儿啊。那么我们早晨用40度的温水来冲泡，哎，一勺蜂蜜，哎，喝下去润润喉润润心，就感觉浑身上下，哎，好像通了一样。但是蜂蜜它怎么好，咱们得看首先这个小蜜蜂的蜂种，再者是看它采蜜的蜜源。
1: 对，它呢就是产自于黑龙江省的这个饶河县，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蜜源环境呢绝对是这个纯净无污染的。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呢在这个椴树花期穿梭在椴树林间，精心的采这个椴树花蜜，那经过自然的充分酿造才会酿成这款纯正的雪蜜。它的配料表呢也非常的简单，只有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呢也是实打实的放心。
0: 是，毕竟吃进嘴巴里的东西，我们都说所有的营养到优先选择食补，但是食品安全我们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啊。所以配料表大家能看到，不仅我们是东北黑蜂采的椴树花里的蜜，而且配料表是全程零添加的。我们为什么说这是黑蜂雪蜜？因为它是黑蜂采的雪蜜，就意味着它看起来是洁净如雪的，细腻如汁，打开以后首先就是淡淡的花香，就是来自椴树花里的香气，而且还有一种薄荷的凉意。最主要的感觉是你喝着它清甜不腻，因为没有添加别的东西啊，是清甜不齁嗓的。
1: 对，那除了它这个味道特别好啊，那今天这个价格也特别的合适，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宠粉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呢，优惠力度是超给力的，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你一瓶。想要多囤的朋友啊，建议您可以这个买两瓶再送您三瓶啊，这个396元到手是整整5瓶。现在下单呢还能够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真的非常的划算。
0: 是，如果您想给自己的爱人准备甜蜜的礼物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这儿，每一单都能够再立减10元，只要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起床吃饭听广播，
9: 上班上学乐呵呵。
8: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9: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8: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9: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8: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9: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8: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0: 现在出发。
11: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2: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来看看这两天的天气吧，未来3天都是有雨的状态。先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烟台天气今天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今天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
11: 同时呢，也提醒各位车主，今天早上到上午啊，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是有轻雾或者是雾的状况，大家在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这个气温也是变得比较的凉爽了哈，比如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这个最低气温是1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5度左右。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烟台和威海是18度左右，鲁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2度左右。
12: 只能说啊，每个人的体感温度是不同的，因为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的镜头里看到雨辰穿的是短袖啊，
11: 我们穿的两个季节的衣服，
12: 穿的是2件套，就这我都嫌少，我都觉得我应该拿出那种小薄袄。当然大家肯定不会像我一样就是那么的极端啊，只是我太感觉到这两天的温度的一个骤降了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真的要用洋葱式穿衣法，里边可以短袖，外边请一定加上厚外套。那么明天呢，菏泽、聊城、德州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后天呢是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
11: 这几天都是有下雨的情况，大家就是随时要带好雨具哈。那我们再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影子，说打卡第49天了，说早上好，又是下雨的一天，如果夏天都像最近这么几天的凉爽情况就好了哈。
12: 是的，因为前几天太热了，今天又非常凉快。老顽童说持续打卡682天，德州凌晨阴天，时不时下着小雨，说车友们路滑注意安全，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美好安全的一天。
11: 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您只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每天打卡啊，只要是持续满了100天，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8: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2: 最近吉林长春一男子在明知电热水壶故障的情况下仍然侥幸坚持使用，电热水壶坏了啊，就还用呢，而且中途呢因为接待顾客长时间位于看管引发火灾。长春市公安机关对过失引发火灾的孔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3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11: 到了夏天之后啊，这个电器火灾也进入到了高发期，不起眼的小家电也可能会藏着大隐患，那我们应该怎样防患于未然呢？来听国家应急广播的科普吧。
13: 电器火灾通常由于电器设备短路故障、线路过载、接触和散热不良以及使用不当引起。防止电器火灾，应注意日常定期检查电线和电器，若发现电线有破损、老化迹象，如外皮裂缝、磨损或颜色改变，应及时更换，保障用电安全。使用插线板时，要留意插线板的使用电压和功率，禁止超负荷使用，避免一个插座连接过多电器， 不同功率的电器需匹配相应的插座和电线，防止过载及电线过热。在房屋装修和更换电器电线时，应选择质量合格的正规产品，不要因贪图便宜而购买三无产品，甚至假冒伪劣产品。记得加装漏电保护装置，严禁善用铜丝、铁丝代替熔断器的熔丝。此外，应合理布置电线，避免撕拉乱接，确保电线和电器设备远离可燃物。使用吹风机、电饭煲等电器产品时，务必做到人走断电。长时间不在家的话，冰箱、热水器等电器也需要断电，避免电器长时间工作埋下火灾隐患。在电器设备使用的场所，应配备足够的灭火器。一旦闻到烧焦的味道，特别是塑料味、橡胶味，可能是电线、电器在报警。如看到电器冒烟、冒火花，需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注意，电器火灾发生时，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风险。如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但应防止手、脚或灭火器等与有电部分接触或过于接近。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带电灭火时应戴绝缘橡胶手套，同时立即拨打119报警。电器火灾重在预防，要定期检查电器和线路，防患于未然。
6: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4: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2: 一路畅通。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5月18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事件发生后，5月19日，中国地震局第一时间紧急启动中南五省区地震联防联建机制，调集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海南五省区地震部门以及地震台网中心、灾害防御中心等单位，共计85名专家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流动观测、无人机、卫星通信等专业设备，紧急赶赴灾区。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呢，我们将会关注到主雨区东移南压，湖北等地强降雨持续，多部门呢会上部署防汛救灾工作。
12: 同时，我们也会了解到受湖南地区暴雨影响，沪昆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或折返。
11: 自行车能够上高铁了，京张高铁试点自行车随身行，官方表示后续会扩大范围。
12: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可以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来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信息，聊一聊您此刻看到的天气，或者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
1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款高品质日常的滋补好物，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那这几天呢，我看到很多的听众都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咨询，说这个海参到底怎么样啊。那今天就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12: 是海参呢，首先一头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特别适合我们想要通过肉蛋奶来补充优质蛋白的朋友啊。你看蛋白蛋白质就是我们组成人体的三大元素之一啊，所以我们不仅要平时通过肉蛋奶来选择，更可以来尝一尝海中人参海参。那很多朋友吃海参他知道好，但是觉得回家传统水泡发太复杂，泡不好呢还影响口感。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首先是即食款，开袋就能吃，其次是正宗的产地，来自大连长海县。
11: 而且呢这个海鱼非常的纯净，水温适宜，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海参的生长哈，生长周期都是非常充足。配料表只有简简单单的海参还有水，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呢也是肥厚紧实，口感呢也是 Q 弹劲道的。
12: 是，大家可以尝一尝，买一斤尝尝鲜，因为现在原价一斤499元，但只要您来到我们这儿，一斤只要 299元，立减200块钱啊！一斤呢是10到15头的规格，只有个大以及个更大的区别，都是足龄的壮年参。怎么搜索呢？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可以尝鲜啦。
11: 嗯，同时呢也推荐大家可以囤货啊！您这个1495元买5斤就送您1斤，到手呢是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到手是整整10斤。同时呢，现在下单还会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非常的划算。再提醒一下，您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择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4: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3: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4: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3: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4: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5: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6: 高峰路况，
7: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受大雾天气影响，接交警通知 S0101 济南绕城二环高速董家孙村东曹范北站的双向入口禁止9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S6济渭高速山大南章丘南章丘东站的双向入口禁止9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因改扩建工程施工，G22青兰高速红石崖银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曲阜南站日照方向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雅欣。看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啊，邱一农来打卡了，天天来的老朋友，说泰安今天下雨了。
0: 嗯，那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这个这么近那么远，已经是打卡的第43天了啊。同时呢，也欢迎完美，非常感谢他对我们刚才所说的新闻啊，都评论了好几条，参与到互动当中，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1: 是，
0: 对。另外呢，也看到28也是过来打卡了，他是一位青岛的朋友，说青岛今天呢是阴天有小雨，气温呢16度，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百天。
1: 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可以说一说您那儿下雨了吗？此刻什么心情啊？然后今天有哪些安排？也欢迎您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节目的专属清凉。
0: 嗯，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近期我国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主雨区呢已经开始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地的降雨呢仍在持续。
1: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联合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会同相关省份紧急开展联合会商，科学研判雨水发展态势，全面部署当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0: 目前不少区域的土壤水分已经趋于饱和，江河湖库的水位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涨水、城市内涝等风险呢也随之加大了，防汛压力不容小觑。
1: 会商要求各地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压实各级防汛责任，同时要强化雨情汛情监测预警，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重点做好高风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等人员转移安置，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做到提前转移、应转、尽转。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哈，以后骑着自行车出游也能够轻松带上高铁了。从5月19号开始，京张高铁正式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便民服务，骑行爱好者可以把这个合规的自行车带上高铁，实现人和车同步到站，随心出。

0: 行。
1: 是，最近骑行一族啊越来越壮大了。目前呢，这项服务率先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沿线站点试行推行。咱们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在线预约办理，每辆自行车服务定价88元。按照规定，旅客呢只需要提前拆卸前轮，用专用的包装袋打包，经过安检核验后，竟能够从这个专属的通道进站，把自行车放置在列车指定存放区域。
0: 铁路部门呢还贴心的提供了免费拆装工具，还有可循环使用的装车袋，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啊都是能够预约的，也可以全额退款，流程呢十分的方便。每趟列车呢可以携带的自行车舱位呢是有限的，有需要的这个旅客啊是需要提前的预约了。
1: 是，我看一排也就3个啊，当然每节车厢可能都会有3个。据了解呢，海南环岛高铁也开始计划逐步试点自行车随身行这项服务，目前呢暂未开通，但是也快了啊。铁路部门表示，待试点运行成熟后，还有望进一步扩大开行的范围，更好地满足大家户外骑行、短途出游的出行需求。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6: 你知道吗？
7: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随着年龄增长啊，不少朋友啊都会感觉我们的这个记忆力下降了，反应呢也变慢了，大脑的认知功能悄悄的衰退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有一种运动呢，您只要坚持练上6个月，就能够有效的延缓大脑衰老，提升我们的记忆力，带来的健康益处呢至少能够维持5年的时间。
1: 大家可以记住这4个字母 HIIT， 也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澳大利亚一项权威研究发现啊，高强度间歇训练，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HIIT， 对保护大脑、提升这个认知能力效果十分的突出。什么叫高强度间歇训练呢？也就是比如我们做波比跳或者深蹲或者高抬腿，咱们一次30秒，休息10�秒，然后再坚持个4组。科研人员呢就把近200名65岁到85岁的健康老人分成低强度、中等强度和高强度间歇训练3组，就这么训练啊，坚持为期6个月的规律运动。
0: 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这类运动呢是不适合盲目跟风的。
1: 对，
0: 如果您在开始训练前一定要先做好这个全面体检，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循序渐进啊进行开展，选择快走还有骑行、游泳等低冲击的方式，量力而行，科学的锻炼。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就是分享了这个锻炼的方法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大脑衰老。其实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比如说我们这个出去旅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
0: 现在呢正好是初夏的好时节哈，正好是我们出游的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有多条的宝藏线路也是火热的开售了，像高品质小团舒心畅玩，可以一整个夏天非常的合适。
1: 是，最近的一条线路啊，咱们先说是6月12日出发，带各位前往新疆伊犁，8天7晚。我们去新疆看什么呢？当然要分南疆和北疆啊，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们在那里可以忘掉酷暑，我们可以前往那拉提草原，还会前往这个冰川与森林的约会现场，去摸一摸赛里木湖的蓝眼泪，那里的水真的是被誉为大西洋的蓝宝石啊，说不定还能撞见几只卖萌的小狐狸呢。我们还会带各位去挑战独库公路，一年四季啊，季季不同。总之如果您想去新疆，真的可以跟着我们走一趟，在6月12日以及6月20日分别2个行程，但都是主持人加专业领队带队，以及我们一家全喊，再者是20人集成团，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2个字就可以解锁行程了。
0: 同时呢也要给一些有孩子的朋友们啊一个线路，就是我们的四川亲子游了。它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行。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的招募了，它的日期呢是7月4号还有7月14号，2期出发，6天5晚的一个行程，绵阳成都深度研学，那这个主持人也是全程带队，车友有一个专属价非常的合适，仅5680元每位。那我们也会将带着孩子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感受到自然之美，走进李白故居，而且呢漫步青莲古镇，实景诵读这个经典的诗词，探访两弹科学城， 程，还有感悟大国脊梁精神，亲临都江堰，体验千年的水利智慧，还有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实景朗读，还有这个沙盘推演等等非常丰富的活动，可以让孩子的课本知识活跃起来。
1: 嗯，总之如果您家里有娃儿啊，想让孩子这个寓教于乐啊，7月4号、7月14号跟着我们6天5晚前往四川，然后价格是5680元一位。那如果说您就是自己说走就走想去新疆一趟，6月12日或6月20日8天7晚去新疆一趟。当然还有一个行程它主打一个性价比、就是前往重庆八地魔幻城市，因为它那里就是是山城嘛啊，所以您可能到了1层，但实际上底下还有8层那样子的。然后我们会带各位去吃好吃的重庆菜，当然呢也会带各位前往这个五龙天坑啊，那里是这个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也会漫步仙女山、高山大草原，拥抱山野风光和苗族的特色风情，也一一让您领略到。价格只要2999元，而且包含往返的机票、主持人带队、20人的成团，一价全含，还升级从4星级的酒店升级一晚的5星级酒店啊！所以说2999这个价格真的值得一试，就在6月11号带您出发。
0: 嗯，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获取我们的详细行程了。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5: 北京时间8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5: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5: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